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华美女哦 ，OK 哈、哦。那为什么邀请她呢？因为她是我们台湾大学护理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癌症病房，还有成人的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工作哈。我还告诉你哦，他中间哦不满足耶，又跑去中国大陆的北京念中医耶。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听听有趣的慧华生命故事。慧华你好。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0: 啊，我们来认识慧华的小时候跟成长好不好啊？一个人的今天一定跟成长历程会有关系嘛。慧华，听说你是台湾新北市有个有名的高中，叫什么高中毕业的？
1: 我是来自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啊，板桥高中他的毕业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耶。你很顺利进去吗？还是另有故事呢？
1: 其实我第一年是没有考好的，所以我重考了一年，然后就进到台大护理系。对，那其实那一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重新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生物，因为第三类组嘛，所以还有生物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全部都要再复习一次，也是很辛苦的一年，
0: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
0: 对，而且看有的同学考上，我没考上，对不对？
1: 是，
0: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才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啊，哎呦，内卷啊，压力大到不行啊，对不对？不要讲将来，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重考了一年，你居然上了台大护理系啊。台大护理系念四年，对不对？你重考进入台大护理系念护理，跟你没有重考直接就上去念，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心态的不同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念到台大这件事情，尤其花了一年
0: 台湾大学。
1: 台湾大学，对，因为算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家的心中的志愿。那只是很特别。

0: 也是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成绩一出来，叫数学教授就问我说，将来你的职业你想要面对人还是面对不会说话的？我说当然要选择可以说话的啊。然后我问他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他说要么就去护理系，要么就去森林系园艺系这一方面的。我说哦，那我要选护理系。哎，我要跟
1: 就是你的分数到达那个 level，
0: 对，落点是落到护理系或是森林系园艺系，
1: 只有一个能说话的
0: 那说话感觉比较有趣。
1: 是是是，那进去念四年 OK， 那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培养的观察跟同理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1: 二年级的时候，
0: 二年级，对，我们那时候还是one by one就照顾一个病人。那阿公他肺癌 lung cancer， 那就在讨论要开刀这件事情。其实阿公他其实年纪大，然后又老烟枪，那其实他自己不太想开。后来呢，我们就因为one by one嘛，就会常常听阿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他讲说，那你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放，我放音乐给他听。那后来聊聊，他后来好像能接受去开刀了，后来去了，结果预后不好，所以在 ICU 那边就没有回来了，
1: 加护病房，
0: 对，加护病房
1: 就走了，
0: 就走了，没回来。那当下
1: 其实那时候你才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刚进入临床实习，
0: 是还是第一个病人，
1: 冲击好大，
0: 超大的。当这个消息知道的时候，我比家属哭的还要严重。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个念想竟然会，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害了他，我劝他开刀，结果预后不好，他就走了。他今天如果不开刀，是不是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可是当下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因为有点角色身份的错乱，因为毕竟我还是在做护生嘛，也是要专业的背景。那老师有跟我分析过，今天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而且医生有告知他的整个预后，还有他疾病的历程。做
1: 医生是有告诉他，是说开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项目之一，
0: 是
1: 对不对？
0: 也有风险，
1: 也有风险，一定的嘛，对不对？那你做一个复生是来把医生的这个说明，希望让他更明白医生说什么嘛？
0: 对
1: 啊，最后呢，病人欧里上一定跟家人商量嘛，
0: 对，
1: 最后决定了，但是就是在承认加护病房没有熬过去嘛，
0: 是
1: 那因为你刚进去不知道死亡来的这么样子的近，而且这个人又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了哈，为我听说你的背景，你跟你自己的祖父关系也不错，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亲切感情在，
0: 会
1: 对，很容易那个投射进去，投射进去。
0: 我相信我那时候有情感的投射带入了，所以其实在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引导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什么职业的时候，其实那个专业的象征我们可以同理它，但是你的情绪你要懂得课题的分离。那事后其实家属有在寄感谢函到医院来给我，谢谢我照顾陪伴他爸爸最后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在同诊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块，
1: 好难得啊！
0: 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学到蛮多，因为我那一次的论文我主要是朝着是音乐疗法。
1: 音乐疗法，要不要说说看怎么样的音乐疗法？
0: 就是阿公他是听闽南语歌，他喜欢，所以我会去特别找他那一年代的歌曲 tape 录音带，那时候是录音带而已，去播放给他听。所以其实是用他生命中喜欢的音乐的模式来去缓解他那时候超级紧张害怕面对手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1: 减压，
0: 对，减压很疗愈，所以透过一个歌声，他也喜欢唱歌，我也陪他唱歌，虽然我的那个闽南语

0: 连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就是说对于高压的状态，尤其生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对，
1: 压在术前，那个对年纪大的人，那个的手术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老烟枪嘛，那医生也评估说可以试试看嘛，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压力缓解的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生，刚好我们的那个就是音乐疗法来选择他所熟悉的 comfortable 的，那听了最舒适的年轻时代的幸福的，他非常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选的有一些歌是他生命里面的记忆，
0: 是
1: 那你认同，你为他准备这个尊重体贴，他跨过去一步的 yes 我试试看，试试看，但是就是也最棒啊，台大的成人加护病房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单位，台大的胸腔外科医师又是多么好的团队，
0: 是，
1: 我想这些也是他跟家属考虑的了，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但是很遗憾嘛，因为就是你一个老烟枪，你的肺部里面有很多都不行的啦，OK 就那个我们有限的肺活量，还有里面很多的 dead space 死腔都已经形成的，
0: 是
1: 没办法 overcome胜过术后的肺水肿嘛，
0: 对，
1: 所以就走，这也是一个恩典中的离世，我抓住了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团队，对家属而言我给爸爸最好的医疗资源，对护生而言我给阿公最好的一个 caring， 所以难怪家属写一个，但是毕竟你照顾认同的这长者的过失，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啦，你知道我做个老师，我们很多学生带很多学生，在照顾的病人，有的happy 出院开开心心，有的煎熬了好很麻烦呢，那有的还有后面很多的副作用，
0: 是
1: 那都会被学生造成挫折耶，那很多学生就觉得老师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走护理了啊，你会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0: 没有，我那时候大四其实就很明确，我毕业就是走临床，所以在大四阶段跟的学姐，她其实就是把我当作 staff， 就是护理师的一个养成，包含工作的时间规划、效率和 SOP， 他是手把手的教我。那我毕业也顺利留在台大最棒的单位，叫儿童癌症病房。我觉得在这个单位是全台大当时公认最 trouble、最难待的一个单位，但是我在里面是很开心的。开心的点不是因为开心的点是因为我可以发挥在我台大这四年学习的过程养成过程中，在我的工作时间上可以发挥出来，比如说什么，其实儿癌的小朋友他们在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他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可爱，但是当他化疗做完之后的不舒服症状，包含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小六的妹妹，她的体重不到30公斤，
1: 小学六年级，
0: 小学六年级她等于不到60斤的概念，骨瘦如柴，然后妈妈其实在旁边已经泣不了不成声的舍不得，她已经快要离开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会再成为你的小天使回来的，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他的成熟与贴心的展现出不像小学六年级的一个话语，你就觉得说其实在他们的生病过程当中很多的成熟度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那在儿童癌症那当年，除非去做了骨髓移植很顺利， 不然其实 leukemia

0: 米娅像
1: 雪癌
0: 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辛苦，当时他们化疗后一些呕吐症状、副作用、side effect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很多 你会看到他们成熟到不会去抱怨，他们会去勇于面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当然，你就会更珍惜纯，就是我们在的一当下，就会更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贵。然后像我们也有牧师，也有像志工来到病童旁边做床边服务，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 的生病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1: 这些生命的勇士，
0: 是没错，
1: 生命的勇士。因为来来去去忙碌的中山南路，还有青岛东路
0: 是
1: 转弯，那个的儿童医院，那里面的儿童癌症早期很多都是血癌的。
0: 对
1: ，OK， 这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
0: 没错。
1: 里面的照顾者，里面的超越生死、骨肉相连之爱，胜过于病痛可能带来的折磨。为了对方，我愿意再多活一秒钟。
0: 是，
1: 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医疗人员的付出，包括他们自己坚强的为爱而生存的勇气，其实也某一方面多多少少疗愈了你在工作里面的忙碌，
0: 会
1: 对不对？
0: 对，
1: 对，这就是一个你对一个你任何的职业都是服务业，双向的，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使人家更美好，同时对方也让我看见我是做的值得，才可能胜过于所有我的付出里面的辛劳。但是听众你知道吗，因为呢儿童癌症的里面，就是除了忙碌的医疗专业的成长付出之外，还有来自于这么小的孩子，老天啊，为什么这些天使这么小，家人要真的放下的工作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几乎要一个人全职陪在那里，很多都是母亲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瑰宝耶，买不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爱耶，甚至很多的家属都宁可为孩子死，对的，千金难买一秒钟，然后呢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医疗人员，医生也是，但护理人员24小时在旁边，所以除非你里面也有珍惜这一份生命之爱的看见，或者很难走下去，然后 我看见就说年轻的你，在学生的时候看见死亡的不可预知不可控，然后毕业后又被愿意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生死议题的一个交互病房的里面长达几年，三年对不对？
0: 三年，
1: 哇，三年差不多了， 要休息了，要一个 break 了，对不对？不容易，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护理学生一毕业有时候工作根本不到一个月半年就一定要离职了，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刚从护理临床毕业，你天天看他的抱怨，可是他抱怨不见得就是要离职哦，他需要里面的垃圾有人清掉，有人了解他，有人也成为他的支持者，
0: 是
1: 对，如果您是这样子的姐姐哥哥，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要恭喜你耶，你们真的是天堂之家耶，你看慧华，他祖父的爱滋养了他珍惜，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感情也可以投注在别人的家庭，投注在受伤的家庭的里面，好朋友们不容易啊！那我请你呢，喝喝咖啡，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下，再回来听慧华三年之后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你平安。今天的来宾呢是陈慧华护理师，是我们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优秀的一位护理师哦。他呢有提到说，在高中毕业，台湾有名的板桥高中毕业那一年重考，在极大压力的时候哦，有同学跟他介绍上帝有一句话语哦，成为他在当时压力时候的帮助哦。慧华，当时你的压力那么的大哦，那圣经什么话帮助你呢？
1: 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可以再念一次吗？
1: 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其实我很努力很努力，那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就是努力往前冲，就是往着这个目标直直去，
0: 考上大学，
1: 考上大学。
0: 嗯，
1: 对。
0: 可是那时候很多负面的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对不对？
1: 对，因为
0: 干扰你，
1: 干扰同学也考上了，都在玩了大一，那我还在重考，在补习班里面，去复习那三年的功课，其实心里蛮煎熬的。
0: 对对，哦，那这一句上帝的话语如光照出来，好，
1: 是，
0: 对，像光使得你黑暗的生命里面，哦，告诉你。忘记背后的啦，
1: 嗯，
0: 好，哦，然后集中注意力往前面，哦，上帝有个标杆给你帮助你，哦，yeah， 哦，然后你在台大护理毕业之后进入医院三年之后呢，你往哪儿去呀？
1: 那一年很特别，2003年的时候遇到 SARS，
0: 台湾的非典，
1: 非典，嗯，没错，非典，嗯，照顾完之后，我就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念
0: 北京
1: 中
0: 医药大学。哎，为什么去那里呀？
1: 因为那里的中医很厉害。那我想
0: 有人介绍你吗？
1: 有人推荐了广州、北京、上海。那

0: 我比较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古色古香，在帝王
1: 中国
0: 时
1: 首
0: 期，
1: 都，
0: 对，首都，
1: 嗯，
0: 嗯，就是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1: 啊，为什么中医系呀？
0: 中医系，因为 SARS 让我看见了中医的特色。那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人这么的脆弱？那中医能在它这个条件下，可以帮助到我们人怎么样去跟西医有所不同？西医感觉好像治病，那中医又好像在治标，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我想要去真的了解。
1: 嗯，就
0: 嗯
1: 是当西医有
0: 嗯，
1: 个 limitation 的时
0: 是，
1: 候，中医能够做什么事情？
0: 嗯，
1: 好，这个你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认识。
0: 没错，
1: OK，好，所以你在那边几年了？
0: 将近快10年，我也同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去念了一个中医养生的硕士。
1: 我的理解啊，就是您这当中有 overlap，对不对？
0: 是，
1: 好，就是您从中医系开始读，2003、2004、20053年基础之后，2006的时候，你同时到有一个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里面的中医养生去念硕士啊，对不对
0: 是，没
1: ？OK，
0: 错。
1: 好。哇，那这个中医养生硕士给你什么帮助啊？
0: 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看到的是像张仲景、像孙思邈的养生三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养生功法，你知道，然后去做出来，去帮助你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像我们知道说坐月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月子养生也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课题。
1: 月子养生，
0: 是，
1: 要不要说说看？举例说说看，
0: 举例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南北就大不同，因为气候不同，你吃的就不同。像台湾坐月子就会吃到麻油鸡，那冬天吃麻油鸡没问题，那夏天酷暑的时候吃麻油鸡就会可能上火。那这些其实就是因地质疑，我们有所谓三阴方这件事情，跟着地点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南北就会有大不同嘛。一样是坐月子，像外国人美国没有在坐月子，但是我们东方亚洲就会坐月子。当时年代的条件，坐月子洗不洗头这件事情会拿来讨论。对，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现代的环境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吹风机了，当然可以洗头啦，就马上吹干了。对，那主要会去讨论到说什么样子对我们的产后恢复会好一点，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拘泥到说不洗澡、不洗头、不洗什么这件事情。对。
1: 除了 no no no 以外，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常生活里面，好，使得身体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身心灵变动的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安适，
0: 没错，
1: 的最好的 well being，因为身体是动态的，
0: 是，
1: 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的时候，不可能只靠药物，
0: 是。
1: 对不对？身体也有自我修愈能力，那我们如何来因地因时来质疑？因为很多人对中医养生不太了解哦，那你一定有写硕士论文，对不对？
0: 是，
1: 你论文写什么呀？
0: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于月子养生下的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吃？
1: 来来教教我们，来教教我们，来试试说说看，来。
0: 说说看，当然要先监测一下母乳它的成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跟几个三甲妇幼医院合作，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妈妈要睡得好。吃的营养，吃的简
1: 睡
0: 单，
1: 眠，
0: 睡眠这件事情，
1: 饮食，
0: 饮食、休息，
1: 饮食呢？你说说看，怎么样子的？
0: 当我们产后一定是气血大亏了，

当然是要补气调血，温和就行了。所以温补是产后比较常用的，像当归啊、黄芪啊，很多会用到这些方子来帮助妈妈的一个产后恢复。那至于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心情要很好，因为

0: 乳房这件事情也是有助于乳汁的顺畅。那哺喂母乳的过程当中，除了妈妈，爸爸也很重要。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爸妈的时候，难免紧张，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期待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希望他获取到你最精华的养分，所以你睡得好这件事情就变很重要了。
1: 睡眠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是不是？
0: 有有。
1: 哇、wow, 怎么说呀？
0: 因为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压力，七情会怒喜思悲恐惊，都会导致生病。那女生呢，干预气节的情况下
1: 是潜在的。
0: 对，没错。所以你要懂得说出来，不然很多妈妈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觉得哎，我的乳汁不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宝宝吃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哎，宝宝体重又掉了，这些其实他会无形的压在自己身上。
1: 因为有外在指标，
0: 是
1: 好，外在指标没有达到，可能就是哎，我跟人家怎么不正常
0: 啊、
1: 好，对不对？
0: 对，
1: 这本身就是压力了，对不对？
0: 是。
1: 再来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系，个人因素可能自己的体质嘛，各种情况，那可能是外在帮助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一些、也有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共同、要来帮助这个母体、尽快的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渐渐的、恢复到它可以有的最健康的状态，
0: 没错，
1: 对不对？不是急着我三十天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第十天一定要怎样，好，吃乳量要多少，水分量怎么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观念，一口饭不可能吃成胖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新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耐心不足了，因为真的是知道是一回事情啦，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加上就说有很多的坐月子中心，他所给的餐点就固定的嘛，
0: 是，
1: 对不对？那每个人胃肠吸收可能也不太一样嘛，或者是他基于完全是西医理论嘛，
0: 是，
1: 不会顾虑到中医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也不会问到妈妈对什么有没有过敏，甚至是在他生产之前该怎么调整也没有嘛。Focus 都在 baby 不是母亲，
0: 是，
1: 好，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哇，看起来学问好大、所以各位啊、女性爱惜自己吧，OK、对啊，现在怀孕不容易耶，
0: 是不容易、
1: 怀孕过程完成过程不容易耶，平安顺产不容易耶，
0: 是、
1: 然后生产之后的那个 critical 一个月两个三个月也不容易耶，很多人生完一次以后就吓倒了，夫妻关系就不好了，
0: 对，
1: 婆媳关系就不好了，
0: 变紧张，
1: 以后就变成孩子是王，我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都不对耶，是不是啊？
0: 是，
1: 对啊，那所以透过于在那段的硕士中医养生的里面，你经营在这个的当中，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是毕业之后你做什么事啊？
0: 那时候就父母亲希望我回台湾，
1: 回台湾、
0: 对，所以就是回来台湾，
1: 所以一毕业就回台湾，
0: 一毕业是
1: 啊，所以爸爸妈妈认为你出去很久了，对不对？在那边几年，六年的时间，是不是
0: 将近快十年？
1: 将近快十年啊，
0: 对，
1: 哇哦、那你回来台湾怎么样来衔接呢？
0: 我的回来其实又归零了，归零意思是说其实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进入的是去临床的 SPA 中心，连锁 SPA、去做汉方理疗的一个课程，栽培，包含连锁 SPA 的美容师的经络理疗，这一块，还有店面的经营这一块。
1: 店面经营啊，
0: 是，
1: 哎，怎么说呀？嘿，
0: 就是说连锁SPA馆它除了美容师的技术以外，但它还有经营面，所以我们，
1: 所以你要考美容师执照，对不对？
0: 我有考，是。
1: OK OK OK， 然后你这个考了以后，你透过于 SPA， 因为台湾的 SPA 在这时

0: 年之内，
1: 嗯，
0: 好，非常渐渐受到重视了。
1: 是，
0: 以前只有贵妇嘛，好啊，后来女性身心的压力大，
1: 是
0: 对不对？都觉得说，哦，我也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放松啊，加上就是业者也在各个社区
1: 是
0: 里面设的点，
1: 嗯，
0: 好，比较让你方便，不然你下班已经累到要死，还要转车转车转车去那个，对不对？好，
1: 对，
0: 而且就是他的课程也比较多元了。
1: 没错，
0: 好，让我们可以选择了，不是那么样子的高端金字塔经济的人，
1: 嗯，
0: 好，对不对？好，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好，来接触。那同时为了展店，一定要很多的精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你有勇气做主管呢？你怎么预备自己啊？自己做一个护理师，做一个理疗，跟做店经理不一样哎，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啊？
1: 我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卖水果，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那从专业的养成到后面进入连锁 SPA 体系之后，我觉得店家的经营这件事情很特别，你必须要有团队，你要有资金，你要懂里面的操作模式、经营模式，这样子客户他才会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根，他会喜欢你，喜欢被你照顾，你他的身心灵来这边是释放的。
0: OK， 好的，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一只飞翔的鹰。 OK， 好，他高中毕业里面那一年的重考承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进入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四年之后，他勇敢的选择在加护病房，勇敢的选择在非常困难的而爱的环境之下，在三年的历练之后，他又勇敢的飞越台湾海峡到了北京去，在那边十年，另外一个领域，跨越领域的中医养生领域里面，在那边的学习结合之后啊，因着爱父母亲想念他，愿意放下回来从零开始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回来再来听看他怎么样转为经理人的生命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今天空中介绍的慧华呢，她是我们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哦。她呢毕业之后，她在我们的台大医院儿癌成人心脏内科交互病房工作三年，满了以后飞跃到北京，在那边十年接受中医里面的训练。那完成之后呢，爸爸妈妈爱他，护照爱女还草，回来台湾，那也为父母亲的鼓励，让他成为创业者。来，我们听慧华说干你回台湾之后，父母亲鼓励你创业的故事。
1: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回来台湾之后，我在连锁 SPA 连锁 SPA 里面，就是把汉方的一些经络理疗方面去教育美容师。对，那其实在很多长辈当中，他们也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对，慢慢的很多长辈失智啊，还有像一些肌无力的问题，其实越早发现越早去提醒他们，这都很棒。
0: 慧华，我觉得就是台湾在这十年之内很多 SPA 店不断的拓展然后呢，其实它是某一种的 physical therapy
1: 是
0: OK， 好，一种的物理治疗哎 ，OK， 好，不管小朋友的很多的问题 ，OK， 那还有是说那个学生时候的压力，青少年的压力，还有很多的青春痘有没有？哈 ，OK， 哈啊，那个脸都是烂痘子有没有？哈，或者是说那个高度焦虑之下造成很多的发育的问题，然后的年轻的青少年毕业之后在工作的压力。特别是女性有没有能够在一个 SPA 店的里面接受从头到尾里面脸部的照顾啦，或者是身体的按摩啦我记得这当中美容师的人格教育很重要这个美容师会不会观察，会不会了解个案的需要引导个案呢放松，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接受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放松是双方面的
1: 对，
0: 对，你面对一个全身紧绷的人，那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年长者他的观念已经定了，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的肌力已经减少了我回想到你曾经告诉我跟年长者的互动里面，你跟你祖父的关系也很好。还有一次听说你第一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年期末考的时候，刚好碰到祖父离世，是不是？
1: 是
0: 中风离世嘛？
1: 对
0: 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1: 非常好。
0: 那时候听说你受不了，对不对？要不说说看。
1: 对，那时候刚好期末考，然后爸爸也是等我考完之后才告诉我爷爷离开了那我当下就是买了机票隔天就飞回台湾因为我当初会去想要学中医，就是希望能帮助中风躺七年的爷爷在可以透过一些针灸啊按摩啊

0: 医疗这些可以让他可以再恢复，所以飞去北京学。可是来不及，爷爷来不及等我学好了，
1: 才去第一年。
0: 对，我才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心理生理其实还蛮难过的。
1: 嗯
0: 对
1: 嗯嗯，那时候哦。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说有一段圣经的话又再次的安慰你哦，是圣经什么话呀？
0: 在诗篇第23篇第四节，
1: 嗯，
0: 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嗯，要不要再慢慢念一次？嗯，
0: 好，诗篇第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嗯嗯，有安慰到你吗？
0: 那时候，这段话其实是深深的安慰我。我相信，主他其实是看顾我的，他知道，他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道路都是将。成为我的养分、为我未来的每一刻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再做栽培再做一个养分的充电、虽然爷爷来不及去等到我学成归国，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这些都成为我的养分去发光发热、
1: 你感受到生离死别，
0: 对，
1: 感受到亲人离开的心碎之痛，
0: 嗯，
1: 你如同也要枯萎的死因幽谷，
0: 嗯，
1: 但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怕，
0: 是
1: 哦，他与你同在，他引导你，他安慰你，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成为你结合的中西养生护理的核心基础之一，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个案，你不是嫌弃。对不对？里面那种曾经被安慰的甘甜，自然的疗愈了你，也自然的满溢出来，使得你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让他更美好，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OK 哈，因为并不是说我只有资金，我只有人脉，我只有攒点的知识技能，就这么能够成功耶？哦，不是哦，我看到很多，特别是。在做 SPA 方面，台湾近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成功的女性，她们能够兼顾自己的健康家庭幸福，也透过 SPA 照顾很多的男女员工，也很多的来的人疲惫的进来，然后 refresh
0: 是
1: 再等下一次再进来保养
0: 保养进场大维修，
1: 并不是只因为说哎，这家的机器特别新，不是哎、通常跟这个美容师本身的人格特质、专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哦，因为通常不会只有单次，一次两次代表说，哎，这美容师知道你，好、哦，你身体哪一个部位比较软弱，知道什么力度，知道什么做，对你来讲是比较 enjoyable。
0: 对，
1: 是比较 relaxable 的，好，对不对？所以这跟知道、认识人、尊重人，好，然后才把我的专业放进去，
0: 是
1: 有很大关系的耶。
0: 嗯，
1: 好，并不是一来我告诉你哦，我这里产品 A B C D E， 你不买今天就后悔了哦。
0: 哎、
1: 不是哎、对不对？
0: 哦，
1: 让他一进来，哦，因为每一个进来他都是不得已的嘛。才进来嘛，对不对？好好的干嘛进来，对不对？哦，
0: 是，
1: 对不对？哦，而且美容师或者是每个甚至柜台，他的态度跟店长有关系耶，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好，那你做一个护理背景，接受中西医养生的背景的经理，跟其他没有接受有什么不同啊？嗯，
0: 我还是会以专业出发，
1: 嗯，
0: 然后。其实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朋友的关系是了解他的需求，
1: 你不是建立客户关系，是建立朋友关系，
0: 是，而且倾听他，
1: 倾听
0: 他的不开心，
1: 嗯，
0: 但是你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
1: 嗯，
0: 那跟美容师跟员工之间

0: 除了
1: 你员工开心，
0: 对，
1: 对不对？客户才会开心，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建立在开心跟享受这个当下，透过我们的芳疗，透过我们的精油
1: 芳香疗法，
0: 对，还有我们的技术，
1: 嗯 ，massage 技术，
0: 是
1: 仪器的使用，
0: 仪器经络的选择，妇女最在意的八髎穴啊，三阴交这些等等，
1: 淋巴引流，
0: 淋巴引流，
1: 中医讲的穴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血管的交叉点，神经的交叉点，这些，好，你也会慢慢引介给你的美容师知道，
0: 是
1: 啊，他们也说给客户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0: 是，
1: 对不对？更认识我的身体，
0: 没错，
1: 好，也更尊重你的专业，好，对不对？
0: 对。
1: 喂，哦，那芳香疗法这一块啊，好，可不可以说说看呢？因为现在好多叫我们去买，网络也可以买得到，可是大家都乱买一通，你有什么建议啊？
0: 当然是五感嘛，你嗅觉这一块你要自己先喜欢，
1: 先喜欢，
0: 要先喜欢，
1: 闻起来
0: 舒服，真的很 relax 放松，那使用方式
1: 有愉悦感
0: 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
1: Pleasure，
0: 对，轻飘飘的，然后再幸
1: 福
0: 感觉，就是你当下像我们会用柑橘类的，像有些人真的
1: 柑橘类的，
0: 很紧绷的时候，薰衣草系列的，
1: 薰衣草，
0: 对，其实芳香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进入透过嗅息，让我们多巴胺这块是舒服的，
1: 脑神经里面，
0: 对，你释放，
1: 使得我们脑部里面有愉悦的
0: 幸福感
1: 受，
0: 对，那也会连接你小时候的嗅觉印象，像我们喜欢吃妈妈煮的饭，然后喜欢用那样的木质调的香水，比较沉稳。其实是跟
1: 我觉得它很直接耶，
0: 是
1: 因为你视神经，是一个看到物品，
0: 对，
1: 味觉还要等的，听觉还要等的，可是嗅觉直接
0: ，
1: 对不对？
0: 对，
1: 脑部立刻打了一个鸡血的感觉，
0: 没错。而且精油，我们马萨局在用的精油是皮肤又是最大的器官，它直接渗透下去去传导，其实是很舒服的状态，做完是真的是身心灵，
1: 嗅觉还有皮肤的触觉，皮肤的皮下的吸收进去，哇，真的不简单耶，对不对？你的药物还不一定那么快，是不是？
0: 是药还
1: 你所吃的麻油鸡还不一定那么快消化吸收，对不对？所以不容易耶，
0: 对，
1: 你在培养你的美容师成为幸福的创造者，
0: 对，
1: 迎进幸福，那引导你的客户爱自己，
0: 爱自己很重要，
1: 每个人独特的，
0: 是，
1: 我很有兴趣耶，听说你2022年，现在2026嘛，你也走进了保险南山人寿这个领域，对不对？
0: 是，
1: 而且今日是他的业务经理啊，在最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们要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0: 幸福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病，生病最怕就是没钱这件事情，但我们提前把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当我们看病用钱这件事情不用担心的时候，其实幸福这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你治疗有所选择权很重要，
1: 有底气，
0: 对，没错。所以其实在金融保险这一块是让你的财务这一块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对，当你看懂
1: 就是用很多人共同托举你的财务，
0: 是，
1: 财务底线，
0: 对，
1: 让你不至于落入贫穷，
0: 没错，
1: 因病而贫，贫而自寻短路，这么说，
0: 是，
1: 对不对？OK， 所以金融金钱也要管理，
0: 要管理
1: 、对不对？然后护理人员以及那个学这个容不容易呀？听说还要考人身寿险证照、产物保险证照、投资型保险证照、外币保险证照啊，台湾管得好宽哦，对不对？是不是？可是这些都需要的，对不对？
0: 是必要的，
1: 因为多面向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其实隔行隔山呢，那这么多的一个

0: 学习的当中哈，你到如今好不好？听说你要进入50+了，对不对啊？前面的人生哈，走得非常的那个，以至于到今天渐渐的登一个顶，
1: 是
0: 好。你要不要给年轻的护理人员，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求我何去何从的，你什么建议啊？怎么投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投资自己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面能加强自己的宽度、
0: 嗯嗯、
1: 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发光发热，
0: 专注做好
1: 对
0: 你喜欢的事情，
1: 没错。
0: OK， 那等候着、哦、发光，等候着发热，所以珍惜人生，珍惜现在的自己，
1: 是
0: 不要放弃自己，
1: 勇往直前做，
0: 找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事真的是我愿意做，我有热情的，都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好，对不对？
1: 对。
0: OK， 好，那生命里程里面有高有低，有各种的里面，可是就是要知道我是可以更好的，
1: 没错。
0: 好，我是值得投资的，对不对？好，渐渐你就长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好朋友们，时间好快，对不对？好，这一集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啊。今天访问的贵宾呢是陈慧华，好，他是台大护理系啊的优秀的校友，那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接受于中医系，以及呢啊我们叫做中国中医科研院里面的中医养生硕士，好啊，在当地也有做一个专案讲师。受过这训练之后，又回来台湾呢，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决心来做一个店长。好，那同时他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同时也是台湾北部有一个叫基隆健慈老人长照中心，健慈老照中心的护理师哦，资深护理师，持续着好在照顾年长者，也在透过于他现在所学到的保险专业，在帮助无数的人脱贫。好朋友们，他精彩的人生是由他每一步所走成，不是一飞冲天型的。慧华的成功可不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对照组呢？好，我们谢谢您今天听首富人生，但愿慧华他共创幸福的美妙人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股助力。下个礼拜记得再回来守护一生哦，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出入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今天呢，在进棚要录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遇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国道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然后呢，长英我跟他很熟，然后今天他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我们这位是组内的弟兄，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你今天要表现活泼一点，因为长英永远都是那个 C 咖的活泼的位置。然后呢，那他帮我们邀请的这位呢很特别，他是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新啊，秘书长您好，
1: 你好，
0: 我们的好朋友长英您好，
2: 哎，申爸好，秘书长好。
0: 这个长英，我能先问你一下哈，这个你最近在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安危机的问题。
2: 对，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了危机才意识到说，哎，这个问题很重要。
0: 对对。
2: 可是这个林秘书长，他是在20年前就已经就是提出了警告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前辈，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如果要倡议这个家庭要幸福美满啊，促进生育啊，我就很想要透过孙爸的节目来多认识这位秘书长。
0: 然后你秘书长在进我们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同仁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他了，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在我们在我们阳明山的电台的时候，当时在那边说他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好像是永尧嘛，他就来这个节目了，那时候就已经，其实我要跟秘书长我请问一下，很多年前你已经其实意识到台湾就有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是，
1: 对，大概2000年的时候，
0: 那很早了，
1: 26年前
0: 你就已经意识到，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整个台湾整个的环境，你们稍微把那个环境那个感觉。让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那个当时的环境。
2: 对啊，当时欣欣向荣，股票上万点呢，你怎么会这么的忧国忧民？
1: 很奇妙哈。
2: 对，
0: 那时候人口还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是从20万嘛到15、13，最近10万可能不知道会破了。可是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其实我刚开始在2000年的时候，我从一个媒体的报道当中，我发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最高，所以我就觉得很压抑。
0: 是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意思，
1: 对对对，
2: 有这个新闻标
1: 志，就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很讶异的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才是去持续的去关心这个议题，我就找了很多的一些统计资料，然后我也从国内外的一些的相关的研究跟报道，我去了解说，为什么台湾的离婚率会这么高？所以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跟找出从国内外的一些的解决的办法。
0: 我是发觉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的前面我们在应该讲说，就是林秘书长他们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大家要先讲他那个年代发生的问题。他那个年代就是出国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甚至带着花圈回来的。现在你要出国念书回来哈，哎，就是叫很普通。你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大家不同的感觉。那时候虽然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可是我们父母还愿意生的很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怎么样，很愿意生孩子，然后生养众多，而且你知道有孩子能出国念书就了不起。我们先回顾一下，当年您出国念书大概是多大的时候？
1: 我是23岁的时候
0: 去美国念书，
1: 40年前，就1986年，
0: 你去美国念书，
1: 对，
0: 不得了。那时候你40年前开玩笑，真能到美国去念书，那是台湾的精英哈。那个时候你回来是真的有花圈那个吗？
1: 我出国的时候，
0: 我出国真的有花圈，
2: 要拍照留念，
1: 家人都来，家人。

0: 亲戚朋友他们都来给我送机、嗯、
1: 是是是、
2: 欸、可是我很好奇的就是 你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怎么会因为一个这种讯息然后你就警觉到了这个的危机呢？
0: 哦，因为我在去就是2000年之前，就是1999年一月的时候、嗯、我那个时候进了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我被很奇妙的被邀请去成为社会局局长的机要秘书，嗯，所以从社会局的那个角度，我都看到其实社会政府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后端的补救，
2: 嗯，
0: 面对问题
1: 补救啊，
0: 对，面对问题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他们很少在做预防前端的预防。
1: 可是你这2000年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开始在，好像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在分析在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的。这种少子化的问题啊，
0: 对，我那时候从
1: 那时候很前瞻的，那是个很前瞻的议题，
0: 从很多一些统计资料哈，我看到台湾的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我就想举例来讲，刚刚讲的离婚率很高哈，大概三分之一的婚姻是离婚哈，就是每年结离婚对数比呀，然后看
1: 三分之一的离婚率，
0: 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呀，然后大概就是很多的单亲家庭，
1: 嗯，
0: 然后很多的堕胎哦，那时候我听到哇，每年台湾有50万人次堕胎，我觉得这个是很惊讶，我就看到好多数据，然后很多的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台商嘛，很多的台商，所以变成很多的假性单亲的家庭也很多，
2: 对，
0: 然后他们的
1: 假性单亲
0: 就是说他的
1: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很
0: 他的妻子跟孩子在台湾，他的先生是在大陆经商或上班，这样很多了，变成一个是假性，我就说假性单亲
2: 有婚姻之名但无婚姻之实，因为跨两地工作生活，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外籍配偶，
1: 对对对，
0: 进来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有整个社会有很大的一个巨变，
2: 是转
0: 变，
2: 没错，
0: 家庭的结构跟整个有很大的一个巨变，
2: 嗯，
0: 所以从这些数据当中我看到已经看到台湾的危机，因为这个问题持续的在恶化当中，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从这当中我看到我慢慢去整理出来为什么20多年以后，台湾变成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大概从慢慢去了解，大概20多年哈，就看到。所以我看到的问题是政府现在没有看到的问题。
2: 嗯，
0: 所以我提出我的建议，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政府内政部在办一个全国的一个少子化对策的征文比赛的时候，我得到全国最高奖，唯一的佳作奖，唯一的佳作奖，有大概73个提案，我得到最高奖。
1: 是是是是，所以您很前瞻就有看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在2000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问题在发生，所以其实很多前瞻性的前辈，不管是在像预防科学啊，好像你刚刚讲的婚姻这件事情啊，包括你刚刚讲这些甚至预防堕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其实都有看到，
0: 对，
1: 大家
0: 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啊，我想拉到更前端，就是40年前我就出国的时候，我就看到美国跟欧洲的问题就很严重，其实就很重。举例来讲，那个时候美国的离婚率50%，
1: 那不就是我们的前兆了吗？就
0: 是
1: 我们今，
0: 所以
1: 我们现在只是在走人家的前面的路子，
0: 对对对，所以我的
1: 先进国家走的路子，
0: 对，其实他们就走过了。美国那个时候离婚率50%，每对两对结婚一对离婚，
1: 是，
0: 然后他离婚他的问题
1: 怎么好像历史的轨迹在轮动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台湾就因为我们台湾整个国际化的当中，我们学了很多欧美的很多的价值观，
1: 你们都是那些
0: 做法
1: 去欧美的精英去了，你就看到当时这个情形，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台湾在20年以后，我看到台湾正在走欧美那条路。
1: 那你们在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在走人家老路子。
0: 对对对对，我的研究是跟一般专家学者。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要一开始，我刚刚有先问你说，你在4年前出国了，你有看到一些，因为你毕竟你们是这一批的精英，你到国外了，有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40年前，哎。张英，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
2: 我们还是青少年，好吗？
1: 可是人家这个秘书长已经去，
2: 所以我想
1: 到国外去求学，
2: 对对对，
1: 去取经，而且他看到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个场景。你在美国先稍微了解一下，在当时欧美国家，您当时在去求学阶段，有看到当时场景那个感觉是什么吗？那种感觉，
0: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

0: 呀，因为那个台湾其实40年前台湾还是一个解严的状况，
1: 对，
0: 就是很多的这种是禁止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一个对我来讲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说，举例来讲，美国那个电视上的广告，
2: 对，
0: 好多跟性有关，
1: 对对，
0: 好当中，然后你在这个书报摊哪里都有一些
2: 开玩笑。四十年前我们台湾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话题？
0: 很多像 Playboy 啊，像很多的一些那种色情的东西，各哪里的书报摊都有啊。
1: 对，
0: 都很
2: 没有。我们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偷偷藏在某个地方，
0: 对不对？那个时候
2: 我都记得，我们
0: 那个时候还不能，
2: 男生都这样。
1: 社会氛围不同，
0: 对对对。但是美国那是好开放，
2: 很开放，到处都是，连书报摊都有的。
0: 婚前性行为是好普遍的事情。
2: 那有点像把整个那时候的他们的有一些很 open 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些好像太过 open 了，对不对？
1: 可是我想问的是，
2: 像是现在的情形的台湾吧？
1: 人性啊，不就是？在那个发展是有个轨迹的，那如果一个社会会往前进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那你能怎么去逆着这个潮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或从他们已经发生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预防一些我们不要的副作用。
2: 这个历史轨迹都在一直在轮动当中。
1: 对啊，
2: 您是见证这个历史轨迹轮动吗？
0: 对，我是看到，其实美国以前的社会是蛮保守的，
1: 嗯哼，
0: 是不是？你看他们酒禁，酒禁就是不可以喝酒这件事情，也是近几年就是
1: 才开放的嘛，
0: 才开放的。
1: 对，
0: 对我在去美国之前的好几年。没有多久之前才正式的开放，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是不可以喝酒的，你知道吗？但是美国因为整个我看到问题在于说他们整个的性革命，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性革命，
2: 这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可能是还是很久的那个历史，
0: 大概60几年前。
2: 可是
1: 现在对小孩子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话题。
0: 对，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你记得吗？
2: 我们这应该讲说，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1: 是
2: 我们正在经历。
0: 对，他们经历一个性革命。
2: 您经历那个，
0: 大概1960-197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一个经历个就是性革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2: 你出生了吗？1960，
1: 还没。
2: 人家正在那个
1: 相见恨晚吧，
2: 那个轨迹是在走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已经开始，
2: 那个开始。
0: 举例来讲，大家知道一个叫做金赛博士嘛？
2: 金赛博士很有名，
0: 对
2: 吧？
1: 研究性教育，
0: 对不对？
2: 对，
0: 研究性学的博士。
2: 所以我说，有时候很多事情要先去看历史。
0: 他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2: 对，
0: 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还有像那个 Playboy 的创办人哈，
1: 对，
0: 就是海夫纳和 Hefner 呀，他们就是他们在提倡的性革命，就性开放这件事情。OK，
2: 所以在美国那个时候，不管是他们对很多的开放，是一种在经济改革，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另一种天赋的开放。可这天赋开放是。
1: 有副作用，
2: 我要讲说是有这样嘛，也有正向的，当然也有怎么样，有负向的。
1: 对，
2: 那他永远都没有所谓是100%的正向或100%的，
1: 没有全部好，也没有全部坏，可是怎么找这个平衡？
2: 他正在经济正在改革当中，
0: 是，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整个的性教育，而且他们这些支持这样的论述的人，他们掌有美国的性教育的一个决定权。
1: 哦
0: ，OK， 那个政策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2: 在谁的手中？
0: 在这些支持这些性革命的这些人，
1: 他们觉得人要改放，要
0: 就是
1: 要解放，
0: 就是在性当中，不是像那种传统的保守。
1: 是压抑的，
0: 一男一女，
2: 那不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改革所谓的台湾要说这个中性这些问题的，在改革开放中，也是要把权，就是说我他们就坚持，有一派人说不要，有些人就说要，
0: 对，
2: 那我记得权力者的他就说我一定要，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就是要，
0: 对，
2: 就是跟这个情形很像，对不对？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美国他们，
2: 我们又跟人家又走上同样的轨迹了呢，
0: 一样的。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长期都是被压抑的，那久了以后就势必会反弹。
2: 可是你刚刚听这个秘书长刚讲这件事情，说当时是因为有权力的人他能 hold 得住，他觉得说那我就是要走这个方向啊，先不管对跟错，因为他有那个 power， 他可以坚持住。
0: 我发觉他们，因为我读到历史，我当就是读到
2: 那个历史，
0: 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发生，哦，我才知道说他们得到一个整个美国的性教育是由一群支持性革命、性开放的这些人，
1: 对，
0: 他们得到这个权利，
2: 对，
0: 所以他们影响到所有美国15州的制定的性教育政策。
1: 嗯哼
0: ，OK。
1: 所以那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带来影响就是
2: 多了，
0: 我觉得讲这个

0: 硬开放啊，
1: 嗯，
0: 他们鼓励年轻男女，
2: 嗯，
0: 只要不要被强，不是被强迫的方式，只要你两情相悦，
2: 对，
0: 好，然后也带上保险套，
2: 对，
0: 是避孕药，不要怀孕，不要得病，
2: 嗯，
0: 就可以有性行为啊。
1: 对，
0: 在学校是这样教的，
2: 对，
0: 在社会
1: 我们也怕得艾滋病，所以要
0: 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
1: 那时候还没有，
2: 还更早，对，
0: 艾滋病在1980年然后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更早之前，那之后是因为又有艾滋病的起来，
2: 对，
0: 所以很多的政府就是说预防艾滋病就在
2: 安全性行为，
0: 安全性行为有没有在学校啊，在社会都在推啊，
2: 对，
0: 在推保险套啊，好的，
1: 没有，我这个我有经历过，你知道那个长英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我已经经历过了，
2: 嗯，
1: 那个我儿子哦，这个初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呢，老爸就会拿一个东西给他，还是你这个知道
2: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1: 不是不是，你不是要保护自己，你要保护别人
2: 啊，对，
1: 你不要你不要伤害别人，对，我们家送了他，我老爸送了他礼物就是保险套，我你真的啊，你要先学会保护保护，我不是说儿子你要保护自己，你要先保护别人，你不能让人家女孩受到伤害，
2: 对，因为你要去制止它发生是有点困难，
1: 对，
2: 但是
1: 你看我算是还蛮先进的这个老爸，对对
0: 对，
1: 你看现在这全球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华人的话，你有几个老爸你会拿保险套给你儿子说，儿子啊你要好好的，不是保护你自己，我是想说你不要伤害人家，让人家女孩子轻易怀孕，你要不要伤害人家女孩子，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懂得保护措施，不要伤害到人家，
0: 对对，
2: 那这个一改放一开放之后会造成目前哪些社会问题，然后你想怎么力挽狂澜吗，去阻止这个人性的驱动力，
1: 这个我有先想问一个问题，跟那个力挽狂这件事情，因为历史轨迹都一直在走，
2: 是啊，
1: 你看这些轨迹其实都一直在走，我们应该先去看历史，人家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的，我发觉哦，我们以前的人像您是当年的精英去美欧美留学，你要不要忘了我们台湾还有一批精英在更早之前去日本的，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跟日本学习的，所以台湾这个这块宝岛是跟很多地方学习的，
0: 对对，
1: 所以那个轨迹要很重要。
0: 台湾也是投的，就是日本对台湾有蛮大的影响。举例来讲，那个色情影片，
1: 对，
0: 书刊那些东西，以前那个我们那个戒严的时代，
1: 那个对我们男生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当年，我们这个现在是可以讲，
2: 对，
1: 我们那个。在当年我们所谓的性知识都是从 A 片看来的
2: 啊，是啊是啊，数位教学，
0: 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1: 可是那是错误的，
2: 没错，
0: 对不对？
1: 可是那件是错误的事情，其实我们就用错误的方式去教育我们孩子，
0: 对，所以今天年轻人都觉得哎，我们的性行为就跟像 A 片一样的当中，
1: 那是不对的，
0: 他们对不对，他们是当片面的，
1: 是，
0: 而且里面当中忘了其实是这个性是还是个很神圣的事
1: 情，因为越去禁止它，然后人家就越神秘，然后就越很想去探究，
2: 越想去探索。
0: 然后学校也没有好好教，我想我们经历那个过程，
1: 对对对，
0: 性教育课程的时候就跳过去，
1: 就跳过去，
0: 或老师不敢说。
2: 现在台湾有进步了吗？
0: 可能好一点，但是我想还没有很完整的去。
1: 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和尚学校，我们叫方济中学。开玩笑讲的那一刻大家就期待我们老师到底要讲什么，每个男生呢都会期待，我就看看那个女老师你会讲什么，
0: 那个时候因为很对自己很好奇，然后爸爸妈妈也不跟你谈这些事情，
1: 没有没有，
0: 对不对，但是都是你很期待想了解，但是得不到满足，
1: 大家越没有就会越好奇，
0: 对，
1: 就跟像枪支这件事情，你看台湾因为枪支也是被管制，可是有没有人想研究跟枪支有关系的东西，有啊，还是有那种所谓的，你不能说这是坏事情，那也是一种研究科学的东西，可是这种是被管制，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是男孩子当兵，枪天天都在摸，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但其实我觉得年代不一样，那面临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也许人类进步就是会从一些比较桎梏的行为跟思想当中慢慢走向比较以人为本嘛。那以前是过度压抑，现在是资讯过度泛滥，因为我这个台风天我才接到了我学妹给我的一个电话，她的女儿才小四要生小五，那就在因为他们共同的 Google 账号当中发现了女儿就是自拍裸照跟私密处，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也回应了刚才两位在讨论的，我觉得时代不一样，那对于这些资讯的取得跟孩子们的理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就算是现在资讯很多，可是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去让年轻人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那他就关乎着我们的之后组成家庭还有生育
1: 这
2: 一代。
1: 这件事情我先个人先跟先来做一个反馈啊，因为我

0: 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段世都才到教会、嗯、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些孩子他们每天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是跟经文的接触、
1: 嗯、
0: 跟正向的思考的模式的接触、嗯、你没有办法去像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1: 嗯、
0: 我不是说孩子完全不想打电动、
1: 嗯、
0: 小孩子也会想打电动，但会被限制，然后我对他们的限制会这样讲说、
1: 嗯、
0: 你们可以打，但是当我说停的时候、
1: 嗯、
0: 我五分钟前或十分钟前就会告诉你，
1: 先预告，
0: 那你们会不会什么时候收手、
2: 嗯、
0: 小朋友说都会讲这句话，再等一分钟，再等一分钟，老师再一分钟、
1: 嗯、
0: 我说可以等一分钟，等十分钟都没问题，可是你有办法学会自律克制自己、
1: 嗯、
0: 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你能控制自己那个欲望的时候，你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控制掉、
1: 嗯、
0: 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嗯、在我来讲说小朋友的教育里面先学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圣经学的那个律，
1: 嗯，
0: 律那件事，良心嘛，你摸得到摸不到那个良心这件事情、
2: 嗯、
0: 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
2: 嗯、
0: 这是我现在带这一群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用心之处、
2: 嗯、
0: 我不知道秘书长你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转变，他到现在您的角度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从微观的啦、啊、到整个宏观的比较的看的方式。
2: 是，我觉得第一是父母亲、哦、
0: 是
2: 父母亲要很勇敢的、啊、跟孩子谈性这个议题，
1: 嗯、
2: 因为我想我们走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啊，
1: 对、
2: 嗯，当中我们也不敢去跟孩子去坦诚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些的事情，
1: 嗯、
2: 对。但是当我们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好好跟孩子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1: 嗯
2: 那他就往外发展，他从别的地方去获得相关的资讯、
1: 嗯，
2: 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1: 好，那我来反馈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刚孙爸讲的，就是那个限制。其实现在的父母都给孩子非常多的尊重跟自由，可是少了一个边界感。
0: 啊、对，你刚刚讲哦，很多父母给了很多孩子尊重跟自由。
1: 对
0: okay, 我个人在教育30年，就我观察到的很多的家长、哦
1: 嗯
0: 很多的父母给孩子很多的不尊重跟很多的不自由、
1: oh, okay.
0: 他们都认为自己很尊重孩子所以不要打骂孩子啊、
1: uh-huh.
0: 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尊重孩子、
1: uh-huh.
0: 其实该管的还是要教育
1: 没错还有刚才
0: 然后很多的所谓的尊重、嗯、其实他们认为的尊重其实没有真的去尊重孩子尊重的孩子是当孩子失败跌倒的那一刻的时候、
2: 嗯、
0: 那才是尊重的开始
1: 哇我们这是叫 假尊重 假自由
0: 你要尊重跌倒了跌倒，父母说：“哇，啊、怎么样？哇，要学习怎么站起来啊？
1: 嗯，
0: 然后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啊！可是父母很难得啊，嗯、
1: 对，
0: 不是先骂就是
1: 你怎么会跌倒呢？
0: 你
1: 倒什么？
0: 哎，就抽起来要、
1: 嗯、
0: 哇，你怎么会跌倒？然后秀苗苗，你要想说你一定可以站起来试试看。
1: 嗯，
0: 对，真正孩子在失败的时候
1: 哦，
0: 才是真正要尊重的时候，
1: 嗯、
0: 而不是孩子在。”还没失败之前，哇，表现得好尊重。你一失败了，那个尊重就没有了。
1: 对，鄙弃他，嫌弃他。
0: 哦，
1: 嗯，
0: 真正的尊重是在孩子在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真正的尊重另一半是另一半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很有底气跟他讲说，没关系了，其实我也是这样子了。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才叫尊重。那什么叫做自由？那个自由是有限制的，要不妨碍他的生命安全。
1: 嗯嗯嗯，
0: 如果这件事情让他可以去勇于尝试一点，就算这个孩子想要说，哎，妈妈，我想要去跳水，那你要知道，跳水是一极限运动哦。可是有没有在一个安全措施？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很多孩子喜欢极限运动，我在我们的年代眷村极限运动的可多了。
1: 嗯，
0: 我们那个眷村
1: 要有知识跟规范，
0: 我们那个眷村极限运动实在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太多了。
2: 叫刀剑嘛？
0: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自己在磨这些东西，自己在铸造刀剑啊，
1: 对。
0: 对。
1: 不过就是回到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所说的，就是父母亲要能够跟孩子愿意起口去谈论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件事很
2: 重要。
0: 起口，美国你在40年代的时候也敢这样子起口了吗？
2: 嗯，我猜也很少，
0: 也很少，
2: 很少。
1: 那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我从我女儿身上，她告诉我的，我们是愿意谈的，但是我女儿直接告诉我说，谁要跟你们谈呢？我就跟孩子跟父母亲谈这件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奶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父母亲愿意开放，
0: 你愿意开放，那女孩觉得，
1: 对，她也觉得说，那我干嘛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奇怪吗？
2: 对
1: 对
2: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要第一，我们如何去帮助爸爸妈妈， 有这个能力跟这个勇气，勇气。
1: 我有啊，但我女儿不想跟我讲。
2: 还有能力，还有什么样的话题？
0: 有些东西已经是根深蒂固，生态环境已经让我们不允许了。我

0: 天在来的时候，车上就跟林秘书长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谈到一个主意。他说那个主意人家两百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就讲一个生孩这件事，在内地中国一胎化多少年级就实施了。台湾我还记得我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怎么样不算多，两个孩子恰恰好。
1: 对，一个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0: 那这两个就限制了，大家就认为那
1: 是啊，
0: 到两个就截止了。啊，内地呢？他说我们就一胎化，大家生了一个就怎么样？就踩刹车，现在鼓励生都不生，
1: 而且你生要生第二胎的时候罚款啊，或者你的工作就没了，
0: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行之多年了，知道吗？包括你我的原生教育、原生家庭，包括政府给我们的，我们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规范，我们可能就已经觉得说啊，这怎么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拿出来谈呢？
2: 林秘书长在。现在在一个协会服务嘛，那我想说人都是因为观念所以导致于行为跟结果，那刚刚所谈论的这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们协会的一些会务推动，然后让这些观念做一些松动呢？
1: 对，我们协会也在做这件事情。
0: 现在在主要的做，我知道的时候有一个像预防堕胎啊，跟那个媒合的收养这个问题
1: 是
0: 在推动。我们先了解这个什么叫媒合牧养这个名词，
1: 收养
0: 它预防堕胎，预防堕胎可能还比较好还知道。媒合收养什么东西啊？
1: 媒合收养就是像现在台湾大概15%的夫妻是不孕啊，没有办法，
2: 已经确定了。
1: 对对，大概医生要
0: 15%啊。
1: 对对，就一般的夫妻当中15%是不孕的夫妻。
0: 不孕是代表的，不孕就是不管是男方不能生，或者女方不能生，
1: 对对，没有孩子，生不出孩子，自然的生不出孩子，大概15%。然后这当中现在政府蛮多，就是
0: 蛮多的
1: 去做人工生殖啊，补助啊，十几万啊，每次好几次补助你。
0: 我先问一下，那个不能生是包括要不要打针？人家说想办法催生这样子，让他。还是说根本就没办法，
1: 就是自然没有办法用人工
2: 的
1: 方式，
2: 所以
1: 用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一定要用透过人工的方式去助孕，然后当中的人，然后
0: 那
1: 是15%哦。
0: 所以那这一群的人是不是就开始，他们如果想要有孩子，是不是要去收养或怎么样，或者是想
1: 办法？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们要去用收养的方式成为父母亲呢，因为现在他都是用人工生殖啊，哈，这个的方式，对啊。但是这个的过程对一个，特别是对妇女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第一要打那个打很多的荷尔蒙，哈，打针很多东西，
0: 这很我知道很不舒服的，
1: 很不舒服的，
0: 尤其是
1: 而且对他的身体是有伤害，
0: 对女孩子是很
1: 是有伤害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当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而且要花很多钱，每
2: 座政府不是有补助吗？
1: 那是少还是部分而已哦。还有很多，那每一次都好几十万呢，好几十万，政府还补助十几万。
0: 我有朋友就他有为了生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开补习班嘛，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说他打针打了好久，终于生了一个孩子出来，说那个孩子得来不易。
1: 像一个媒体人，大家都知道，当的立法委员叫周守训，然后跟他太太也是媒体记者。然后他们也是没有孩子，
0: 所以他是15%的那一群人。
1: 对，他们花了1000多万，
2: 为了求职，
1: 为了求职，对他们多看了多少的医生，真的到美国去做代理孕母，
0: 是
1: 的方式都失败。
0: 所以有些人你看想要求一个孩子都求不得，所以大家现在要我要讲另外一个话题，你如果有孩子千万不要堕胎，看一看。
2: 联络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0: 我们赶快把他生下来
1: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女儿
0: 啊，是
1: 那小女孩，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享受那个天伦之乐。
0: 对
1: 呀，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可行的一个做法。但是台湾去年非血缘的一个收养，在台湾还不到100个，就80个。然后到出养到国外的
0: 少哎，
1: 100个。所以去年整个全台湾非血缘的收养只有180，还不到200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推动这个运动。
0: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就是刚刚秘书长讲这件事，就是这是一种很宏观的一个政策的实践。那从我们刚刚从美国到台湾这样子，你看这是现在哦，我想说全球应该算是首创的吧，对不对？
1: 不敢说首创，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在做。

0: 但最起码我们已经有在有立法的要准备要做、
1: 还没有立法，
0: 还没立法，我们有在想吗？
1: 有有，我们正在提，
0: 正在提啊。
1: 对这个制度，
2: 所以靠民间的力量，
0: 非血缘的收养的系统来突破瓶颈。

0: 孩子，不见得有孩子，
1: 那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血缘，
0: 不只血缘。然后还有一个，你刚这个是包括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在体制内的这个教育里面，我们个人的教育里面，还有一个慈善领域的里面的另外一种，我想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领域的这种天赋的发光，这是一种内在驱动内赋的天赋。那这需要高度的性的，我们讲说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各方的要你串接链接才能。
2: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每年生的这么少，去年还不到11万，今年会破还不到10万的一个解决办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政府，台湾每年多少的堕胎，
0: 还有堕胎问题呢，
2: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能够把这些堕胎留住，那是不是人口就会往上，而且又有好的收养？
2: 一届他们推估了，台湾每年堕胎大概30到50万之间，
1: 比我们的出生率还高，好不好？
2: 而且三到
0: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是现在是，对不对？
2: 从长远大概40、50年前就开始到现在。
0: 你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在刚采访的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你也有发觉很多也有这种情形。
1: 他刚说五十，
2: 很多啊，很多、啊。
0: 美国也是，
2: 台湾那时候很多，但是台湾那个40、50年前，
0: 我们也有，
2: 那个时候就很平常。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是已婚的妇女，他们避孕失败。但是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国家在1985、86年、85年我出国的前一年，
1: 自然流产吗？
2: 不是，我们透过在那之前，在台湾堕胎是非法的，
1: 对，
0: 是
2: 呀，我们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
0: 是
2: 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胎是合法的，
1: 了解了解，
2: 可以在医疗院所，当你在可以去进行堕胎，当你觉得你非预期怀孕，而且你已经成年了，18岁以上，或者那时候以前是20岁以上，
1: 对，
2: 然后呀，然后你的当然你有两个限制，有两个限制，就是说如果是已婚妇女需要先生同意，你是未成年需要父母亲监护同意，其他都可以。
0: 对，
2: 所以我们台湾每年堕掉大概30到50万，但是政府的资料大概每年大概24万到30万之间，
1: 有些是用我们看不到的数据，
2: 他们推
0: 估这些留下来就可以让我们孩子可以变多了，然后
2: 是、像
0: 可是一定要配套措施，
1: 对，
2: 当然
0: 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呢我再进棚，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看哦，如果把这两个危机给处理掉的话，我们正是有去做一个推动的，然后这系统有突破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就得以解决，而这些内在的一些驱动的这个驱动力呢，其实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它不只是一个个人，还有一个全是对我们全部的国安问题的帮助，甚至它是正在我们来讲，你知道你在做的一些慈善领域范围帮助别人呢，而且这种天赋的转为是一个高度性的社会的政策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节目探讨怎么样去有效性的去解决这个推动。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呢，有个很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天赋发光。那天赋发光有人说talent 还有 gift，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不是 gift 了，那真是 talent 了，是老天要不要给我们的财富了。你知道你会降临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要不要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当台湾少子化危机这整个对策以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这个价值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包括个人在教育与慈善领域的这些天赋转为具备高度操作性的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这个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呢，长英，还有我们今天很荣幸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我们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还在推动嘛，这非血缘关系的这种收养还在推动，可是它不能只是推动，还要有一个一连串的相关的，
1: 是
0: 要好像我们讲说晶片都要有供应链嘛，有上游有一个下游嘛，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很好，那这不是只是一个推动一个法案，是不是包括你刚刚说堕胎的问题，
2: 对
0: 这些捡回来的这些孩子啊，收回来这些都是天赋啊。
2: 那我就请问一下哈，假使我身边真的出现了年轻小情侣，不小心意外怀孕了，那但是暂时还没有打算进入婚姻，那就是林秘书长所说的非预期婚生子女嘛，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到你们协会，然后

0: 可能得到哪些帮助呢？
1: 是，嗯，是对，就我最近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哈，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帮助他就是先跟他们讨论哈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
0: 对，
1: 哦，他也很。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为了惶恐，
0: 对，
1: 哦，那个他当
0: 被骂
1: 情况，怕被爸爸妈妈骂，就不敢去跟爸爸妈妈谈，
0: 嗯，偷偷躲台，
1: 也不敢去跟老师谈，因为也或者让同学知道，因为觉得很不光彩，对不对？不会去跟人家讲，哇，我怀孕了，我，对不对？那还是学生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觉得是。堕胎是一个最快的解决的办法，
0: 对，
1: 好，对，好像花了几千块，就这样，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堕胎不是不合法吗？可是
0: 合法了，
1: 怎么合法了？
2: 我觉得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合法，
0: 因为有一个优生法，
2: 那现在又合法了，
0: 是的。
2: 那这有一个法这件事很重要了，
0: 嗯，
2: 法就是法嘛，对不对？现在合法到底法不法？不法。
1: 其实违反优生保健法的人其实非常少，
2: 我说应该有供应链嘛，对不对？要上下游嘛，要供应链。
1: 当然我讲因为这个法被罚的非常的少，
0: 对对，
1: 包括医师，包括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像医师为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堕胎，然后到最后这个孩子死亡。
2: 还有
1: 举例来讲，然后的要或者一些产生，
2: 我们都不知道谁这是谁对谁错，因为医生他也很无奈，他不帮这一对小情侣，那怎么办呢？那这小情侣他又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孩子，
1: 对，
0: 所有的法
2: 这个孩子又很想来，可是他又来这边，他又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0: 没错，
2: 所以家庭教育法是不是就要开始有一些要串联？我说供应链要出来了，对不
1: 对？对，刚有关供应链，刚才讲就是当帮我刚刚提到，每年台湾如果说30万的堕胎，好来讲的话，
2: 每年30万堕胎啊，
1: 是可能还更多。
2: 比我们生育还多，
1: 是啊。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们出生的，就是我们堕胎是我们出生数的最少2倍到3倍，可能还更多。
0: 嗯，
1: 因为政府没有通报的一个机制，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实际的数字。
0: 嗯哼，
1: 但是我有个数字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23年当中，
0: 嗯，
1: 台湾的。透过优生保健法，就是透过 RU486 大家知道这个堕胎药，RU486 台湾过去这样的23年当中，我们用了317万多颗的 RU486。
2: 天哪！
1: 然后一般来讲，他当然他访单他们就是规定大概每次用3颗，但是很多的医师告诉我，他们只用1颗。
2: 那其他几颗从哪来的？
1: 是不是或者用2颗？
2: 用2颗，
1: 因为他们觉得1颗就够了。
2: 够了，对啊。
1: 在美国、在英国，他们都用1颗而已啊。对，但是台湾就是，但大多数都这样，1颗或2颗，哈，这是实际的状况。所以317万多颗，如果我们用2颗来算好了，我们剁掉多少胎儿的？用2颗，我们用看快160万颗，快150几万。的胎儿在怀孕前7周
2: 就
1: 被药物堕胎，每年大概快7万，我每年这样算，快6.9万个胚胎在怀孕前7周就被堕掉。
2: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了，刘院长讲个重点，你从药物这件事情
0: 就可以知道数量，
2: 去可以去除掉，就是反推吗？
0: 对啊，
2: 就好像。你去做一个股票，你去看它里面的产业链的价值性有没有赚不赚钱，就这件事。那这个药物，那个药厂，蛮赚钱的，
1: 是啊，是啊。
0: 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2: 对啊，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0: 对，
2: 老师今天不讲这个，我还不知道哎。317万的药物在使用哎，那代表就有反推回去就有，不是刚刚只是
1: 算出来的，
2: 哎，换算出来代表不是只有
1: 政府不会公布这个数字哈，因为这个是数字，我是透过立法委员去帮我找出来的。
2: 天哪，
1: 就跟我们的 FDA
2: 是你们这些专家研究出来，
1: 从
2: 反推回去药物量使用量多少，你就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
1: 是是，而且这还不包括怀孕7周以后到24周需要手术堕胎的这个人数。
2: 我们只有看到堕胎人数统计数字，
1: 药物
2: 还有一些
0: 药物
2: 而已，
1: 还有手术的更多，
2: 手术的 OK。
1: 所以
0: 因为周期越多就需要手术了嘛，
1: 对，就是7周以上，
2: 天哪，
1: 7周以上，
2: 光把这些事情。Lilico 的这个供应链去整个串联起来，你就知道从哪问题要开始。
1: 所以这个堕胎是对台湾的那个生育率的伤害很大
2: 很大，
1: 但这个跟就读研
2: 手术药物都是啊，
1: 就读历史的时候，这跟我们的家庭计划有息息的相关。
2: 对
0: 哦，怎么说？要家庭要组成家庭之前要计划什么呢？
2: 我跟这个我要跟你科普一下，

0: 你知道以前的哈，以前的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人少嘛，要去人要去打仗，还有国家
1: 要
0: 建设，
1: 多生一点嘛，要种
0: 田嘛。开玩笑，开玩笑，你女孩子到几岁之后不嫁人是要被罚的，你知道吗？
1: 啊、对
0: 你男人不娶的，你是要被罚的，知道吗？
1: 社会变迁不一样了，对，
0: 因为国家是需要有人去，
1: 要劳动人口，
0: 劳动力要劳动人口是需要这件事情。
1: 现在产业变了，然后教育水准也高了，所以很多价值观会随着改变。现在到底，假使说真的相爱了哈，要进入婚姻，到底要计划什么呢？
2: 对，但是我刚提到，我
0: 要计划什么？我们先把产业链先跟供应链先搞清楚。我现在才知道这药物跟手术这么多，你如果
1: 有吓到你哈、
0: 欸，当然吓到了。这个
2: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0: 没有不知道你，我不是只是在解决。表面你爱我我爱你的问题是很多是你爱我我爱你，但是很多在你爱我爱你的发生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刚刚讲说这个是整个供应链要先搞清楚啊，
2: 是，所以我去发掘
0: 头
2: 说其实
0: 头尾要清楚，
2: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种计划生育啊，
0: 对对，
2: 这个国际的运动它的历史，我发觉到他们在推动这个时候，东亚这些国家哦，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包括南韩、新加坡，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0: 对，
2: 是全球计划生育推动最成功的地区。而且今天他们也是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跟地区。
0: 哎，我们怎么样都拿第一名啊？
2: 因为变成
0: 什么都第一名，
1: 正反两面，
2: 这是一个呀。当然变成一个文化的时候，
0: 是是，
2: 每个民众就知道，我要少生，我要最多生两个，
1: 对，
2: 和最理想说生一个，
0: 好
2: 的方式变成那个。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
1: 被制约了是吗？
2: 对对对，
1: 自然而然
2: 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人口一定会下降。
1: 嗯哼，
2: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民国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台湾
0: 民国四十年呢，
2: 对，1951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生育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
0: 哦，
1: 对，那时候都生七个八个，
2: 七个
1: 嘛，
2: 那时候平均生七
1: 个。我的阿公阿妈，
0: 我在眷村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邻居有生到七个，
1: 对，
0: 非要生到一个男孩子。
2: 像我的外婆生十个，
0: 生十个，
2: 那个时候
1: 一辈子都在怀孕
2: 呢。对啊，因为第一那个时候没有避孕啊，
1: 对，
2: 那时候没有避孕药，也没有避孕环，也没有堕胎，因为堕胎是非法的，
0: 对，
2: 可以都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不断的就在生，就在生了。
0: 对，
2: 每天就是最初
0: 晚上灯关掉，没什么事情，
1: 那么多活动，对不对？
2: 对对，当然那个时候的那个婴儿死亡率很高了，
0: 对，
1: 也是
2: 医疗和在当中，所以他们要生当中很多还不见得能够生出来。
0: 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这个所谓阿公阿妈或者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生那么多孩子，不见得都能留得
1: 下
0: 来。
2: 对，像我有个姐姐就在婴孩的时候就夭折，
0: 是，
2: 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医药的问题。
0: 你看以前皇帝他们有那么多嫔妃，可是你知道吗？夭折死掉的，在胎中赴死的，还生不出来的，或者生出来也会因为
1: 死，
0: 不要像毒死，至少生病怎么样就死掉的。先不要管那你皇家，皇家你皇家你看皇，你看皇宫去看那多毒死，光天然死的就已经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医疗其实没那么发达，
2: 对，而且那个时候人民的生那个可以生存的那个时间不多，
0: 对，
2: 台湾
1: 寿命不长，
2: 台湾寿命那个时候像光复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大概40岁哈，40岁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一生当中他的人生是很短的，所以他们要把握时间，在大概20岁之前可能就开始要生育。
0: 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哈，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长，因为我在我们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保险公司那时候的评估是，是63岁是男生啊，女生是64岁平均寿命。我们想这叫平均寿命啊，现在修正是男生是73，女生是74。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路上你能活到60几的，能活到70几的，中间我像我同学已经好几个都已经走了
2: 啊。是啊，我也是啊，
0: 一样啊，老师也是这样走了，对不对？秘书也是走了，对不对？一样嘛，大家都这样走。
2: 对，
0: 能活过，能爬过这60坎的那些人，我恭喜你，你是先爬过那个坎，还有个70坎，一个80坎。虽然大家说我们有大家生命很长，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是。还是有一些人是爬不过那个坎的，
2: 是。
0: 那如当然人口又很现在很少了，对不对？
2: 对，是啊。所以看看你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0: 中国哇，
2: 然后南韩哈，新加坡也一样，
0: 哦，
2: 当中都香港
0: 是。
2: 我知道，我几年前我就在香港，它就很低，大概0.6666几而已。
1: 那我刚才问，就是说，假设我真的就是那一个不小心怀孕，可是我没有

0: 算预期要怀孕的人，我打电话到那个林秘书长的协会，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那个
1: 资源？是是，但是我们有社工哈，我们有专业人员会陪伴他，跟他了解哈，就是让他一个不要一个人觉得很惊慌哈，在当中的来面对，而是我们陪伴他走这条路。
2: 协会现在做的目的，现在是在现在，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是现在先对现在有需要的人及时的给他帮助，
1: 对，
0: 先稳定。
2: 可是我觉得协会还有更大的一个力量，是他推动整个政策的要怎么去，我刚刚讲立法这件事情怎么推动，那个是那个供应链的要去，
0: 对，
2: 你来我一定会要帮助你，这是大
1: 家，我们去
2: 协会一定会做这些
1: 募款，
2: 募款
1: 真的是在生活上等等，你的房租，你的真的是
2: 对对
1: 生活哈，有困难，
2: 对，
1: 我们帮助你，
0: 先让他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2: 对
1: 对对，我们连接政府的或民间的资源来协助，
2: 但是很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到整个立法的整个过程，整个供应链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不然大家都只是知道片面，就是我现在去帮助你，可是整个产业链
0: 后面出洋要顺利啦，
2: 对
1: 对对对对，
2: 就像你晶片，大家台积电出晶片，可是你重要有供应链吧，那就有一家公司好了，举例回答好了，说哎，我现在跳出来，我想要做 AI 的那个劣势，对不对？我要带动全球经济启动，好了，台湾供应链整个起来。那要知道，那位黄执行长，他当年是在台湾，他其实就已经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要先去有一个了解。我们就是秘书长之前有去美国待那么长的时间，再看看台湾，我们在走整个的历史的时候，在这个历史轨迹，我们看看人家走过错的，我们当然要借鉴。
1: 对，
2: 但人家走得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
1: 是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特别是妇女的哈，他们遇到或者她男朋友或者跟她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有个最少要有个諮商辅导的，
2: 对，諮商辅导，
1: 让他了解怎
0: 麼下一步我能怎么走，
1: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选项？
2: 对，
1: 这些选项有怎么样的利弊得失？应该要有个清楚的说明。
0: 对，通常都是搞不清楚，第一干脆就是直接拿掉比较快。
1: 对，当然是最快。但是这个伤害也是最大。
2: 这伤
0: 害怎么说呢？一劳永逸呢？
2: 伤害
1: 是很多的，特别是对妇女，
0: 对
1: 男生也一样。
0: 哦、
1: 男生也有一些妇女，她的心理，
2: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伤害，
1: 身体的伤害，可能因为这个决定，她可能终身不孕。
2: 对
0: 哦。
2: 因为子宫壁会越来越薄，可能就造成他没有办法再
1: 受孕。他受伤了，他已经受伤了，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决定以后终身不孕，
0: 或者情感上不再相信感情，
1: 因为这个问题，
2: 然后他也不信任对方了，不信任感情这件事情，
1: 变成罹患忧郁症，对吧？甚至去自杀的。
0: 哦，我们都没有想到后面这些
1: 都有的，都有。
2: 那不是只有女生哦，包括男生也会哦。男生当女孩子坚持要拿掉，说，可是有些男生说，我就是想生，可是女孩子说我们的两关系没有办法，
1: 就没了。
2: 那你知道这个男孩子就也变成他也不信任这个感情世界，
1: 所以
2: 有可能哦。
1: 所以大多数这样的他未婚的了哈，
0: 对，
1: 就这里就不会再进入。
2: 那有些是女孩子很想生
1: 就完了，
2: 男孩子又不想生，就是男孩子说你拿掉吧，那又造成女孩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种不平衡的不安全感会造成这种所谓安定的力量的一种。
0: 但是如果回到现实的考量，它既然就是非预期出现的嘛，表示说男女双方其实在各方面条件，无论是心智或经济上都还不具备。
2: 我想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2: 我想这个问题哈，时间已经不够，我们要等到下一期。因为刚刚长英问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让全球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疾病就治那个。治那个点的，比如说你手痛，你以为是手嘛？我举一个例，你胸口痛，你以为真的只有胸口痛嘛？搞不好是胃搞不好是心脏对不对？你脊椎痛，搞不好是在中医来讲，还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痛啊。
1: 是，
2: 所以我刚刚有跟秘书长谈说，我们要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到整个推动要可以做的事情，整个大家去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在下一集要好好谈一谈，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很感谢就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说大家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到底发生的事情是怎么了。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要真的去浪费了，你能来你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老天爷真的是很感恩创世纪他要拣选了你，你为什么来一定有原因的。如果你愿意现在想一想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珍惜你现在做到的事情，那很感谢着你还活着，听到我们在谈话。有些人还没。

0: 机会听得到，他还在 天上等着下来。那你知道吗，这些我们没有长，他已经用他三十年了，他只这个他不管他纵向实验还是怎样，三四十年的经验提出来，他整个天赋的怎么驱动，怎么样让他的从他职业的规划里面到他整个推动的政策里面，我们下一集要好好听这件事。这一集你感受到，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我们下期再，今天谢谢两位秘书长，秘书长谢谢你，
1: 谢谢谢孙爸。
0: 好，群众听众，我们下期下周再见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1: 让我们一

0: 及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1: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穆姿婷穆老师，
2: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1: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哈，蛮特别的一集。那我们过去呢，谈了蛮多一些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哈。那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都好像在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哈。那但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啊，那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呢，顺着今天我们说，每个人都走了很多的路哈，都曾经都走过不同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哈，就是一条叫做朝圣之路啊。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朝圣之路呢？它是在欧洲的一条很有名的朝圣之路，它是从法国一直走到葡萄牙这一段。那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哈，有一个叫圣地亚哥，那边就是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啦哈。那是从哪里走过来这样？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邀请的哈，就是曾经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哈。那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那所以呢，我想朝圣之路上面在走的路人啊，有些时候是一个人走的哈，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今天是两个人走，而且旁边的那位呢是他的小孩哈。那所以到底呢，是妈妈要陪小孩走，还是孩子要陪妈妈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走成什么样子的路，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曾经一起走的母子，好，一位是思婷，陈思婷心理师，一个是他的小孩叫应贤，那就带着我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一起走上这条朝圣之路。那我们就请思婷跟应贤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思婷心理师。那很开心今天来聊这个朝圣之路。
1: 嗯，
3: 对，
1: 好，
4: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思婷的小孩，那要一起走过这条路。
1: 是，好，那你们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这个是几年前走过的路？
3: 哦，我们那时候走蛮久之前了，就2019年，
1: 2019年就在疫情的，
4: 对，刚好在疫情前。
3: 对，
1: 疫情前哈，
3: 还好。
1: 哦、OK， 好，那个起头哈，开始哈，是应该是妈妈说的要走，还是孩子说要走？
3: 我们那个应该是从一场争吵开始。
1: 哦，
3: 对，
1: 是从争吵开始。怎么说呢？
3: 就是应贤是我的小孩嘛，
1: 对，
3: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有自学，然后在自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拒学，就是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很放弃。
1: 对，
3: 我那时候就一天到晚我就很难过，我就拍着他桌子说，你要自学那么辛苦，我给你自由了，然后我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那你把这个自由跟梦想当什么？然后他就拍着桌子反拍回来说，你也有自由，你也很年轻，你又不是要死了，你还可以有梦想，你自己的自由跟梦想你要自己去实现，不要放到我身上。我那天就觉得哇，很震撼。但是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我那时候40出头嘛，40几岁，我应该也是一个还可以有梦想的人。那我就在那个晚上想起来，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想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梦想。可是在我幻想里面，他要很多钱。我其实那时候幻想是一个50-60万，然后跟一走要走一个月的那种。可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想，我已经有10几年没有靠近这件事了，所以我就打开电脑， 然后我就开始划机票，开始看论。

0: 谈要怎么买、嗯、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嗯、然后我就想会不会真的很贵、嗯、我就练习买机票、嗯、然后我就要从里斯本进去然后马德里出、嗯、然后我就在用那个那时候用英文的那种国际购票、嗯嗯、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像高铁票你买到最后就会一个取消、嗯嗯、那我就很认真在想我想知道最便宜可以到多少就一个一个填时间护照名字然后信用卡号码然后用信用卡买、嗯、然后最后得出来的金额是30000多块然后我那时候买了2张票就是包含印险的
1: 嗯，我那是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为什么那时候你
2: 会考虑要带孩子去
0: 我那时候好像想的是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有人放我去吗、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还有一个小孩小的、嗯嗯、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价值里面、嗯、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独旅、哦、我们家比较难、哦、所以我如果抓一个小孩当人质、嗯、美其名带他去冒险、嗯、好像有机会
2: 但是那时候不是在吵架吗
0: 对啊我就想说、欸、但我那时候只想试试看
1: 试试、嗯、看
0: 试试看反正我就在觉得哦原来也一张机票才36000而已然后就在这样想的时候、嗯、突然间 email 滑进来了、嗯、告诉我说我已购票成功、嗯、而且是信用卡不可退款
1: 哦，所以买一那时候就买了2个人的票
0: 对
1: 哦，对
2: 我很好奇、啊、你是说你们在吵架你得到一句话你有你的自由去寻找
1: 你的
2: 梦
1: 想、嗯、
2: 接着你就释放了说、哦、原来我不需要把 你做妈妈 的责任架在孩子的身上、嗯、所以你就想开了、嗯、所以说我要去追求梦想了孩子再见你过你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子
0: 其实你看妈妈多放不开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买2张机票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啊、他怎么买2张机票？
0: 对，所以妈妈要放开妈妈的角色，到底有多难呢、啊？
1: 对，这是现实状况。
2: 哎，应贤，你觉得妈妈在干嘛？
3: 哎、欸，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呢。
1: 所以妈妈在买票买完票之后，你也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买票了。
3: 啊、那个当下不知道，她半夜买的时候在睡觉，
1: 是
3: 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过了几天，她跟我说：“哎、欸，我买了2张票，我们要不要去欧洲玩？”嗯
1: 哼。他只是告诉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3: 对、哦、
2: 对啊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自由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找自由
3: 没有
0: 没有在那个机票刷进来的时候他的议题已经从自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是这72000我到底是要丢水里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走这一趟
2: 你看应贤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知道事先知道这个你还会去吗
3: 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应该去欧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2: 哦，蛮务实的、哦、
1: 所以其实是买机票的时候同时就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了是不是
0: 我只是在想知道这个梦想、嗯、真的要花到50000-60000吗、嗯、
1: 就是走朝圣之路这一
0: 点 对然后后来实际去爬文发现没有其实只要、嗯、我后来我们两个人走回来其实100000+而已、嗯、等我们去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是很平时的一个历程、嗯、
1: 对对对对
0: 旅程对
3: 但是疫情前了现在应该再贵一点
0: 现在贵很多、啊、对
2: 对对对
1: 嗯好所以这是妈妈想的梦想但是也把孩子带去了
0: 对我现在想想妈妈真的很难有自己的梦想、
2: 没有两个人都去朝圣之路找梦想妈妈蛮厉害的
1: 那所以好我们就说就已经买机票了嘛、嗯、就出发了嘛、嗯、就当你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视听心理师你有觉得有这个朝圣之路有呼应你的梦想吗
0: 我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我就算的是9月、嗯、所以其实从我买票到出发不到2个月就是1个多月而已、嗯、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我要去实现这个我要去走这条路但我其实带着很多忐忑、嗯、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嗯嗯、然后我也对于要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嗯、再加上时间太赶了、嗯、我跟小孩说前后的观光比较复杂我来找、嗯、中间的朝圣之路交给他但、嗯我们很快就发现走上路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做功课或者是以妈妈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哎、欸，路要怎么走哇我当下超火的因为我在想完了语言不通这孩子没有做功课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该不会要露宿街头连要开始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的忐忑是原来靠近梦想也是一场灾难
1: 是所以应贤你很有把握是不是所以就没有完全没有做功课
3: 也没有啊当下他

0: 大概一本旅游书，说你来看清楚我们要怎么走。我想说，旅游书都写那么清楚了，就照着走不就好了吗？
1: 哎，有道理啊，那个逻辑也是有道理、啊。
2: 不用事先看，到时候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是有事先看了。
1: 嗯、哦，那到现场都差不多吗？
0: 嗯，
3: 差多了，
0: 也没有到差。去的那个火车好像变了。因为那旅游书可能是两年前的资讯，然后坐火车，变化蛮大。
1: 所以你在火车站就没办法，火车就跑了。然后
0: 也没有，因为他本来是要搭火车，后来是要搭地铁从某地方开始走，最后是找了一下怎么到那个地方。
1: 是，那你不觉得这样 也是一种办法吗？
0: 就对啊，还是要走完呢、啊。
1: 对呀、啊，那你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3: 妈妈要深呼吸，
1: 人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掌握，不是吗？哦、旅行最好玩就是。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3: 不过我们也是在那个争吵当中、就是意识到说因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是有网就他的网络跟他操作手机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人好、对然后是在那个当下我想我真的是无助了我就跟他怒吼说我们在这里我不是大人我跟你是一样的基础所以我不懂西班牙文你也不懂我不像中文英文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我在这里也是文盲那我们要一起找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才是那个很爱打电动的人你去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就气的走到路边去不想理他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啪啪啪找一找然后他就找到了网路然后找到了翻译软体然后就这样拍照翻译然后告诉我说这边走、我在那一刻就突然间意识到哎、这个孩子真的才是网络时代、他其实有能力走他自己的路虽然他才14岁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真的成为旅伴、以及我意识到、孩子有比我们强的能力对
1: 所以妈妈这一段话应显你当时会很惊慌吗
0: 会啊想说你买机票你叫我来走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怎么走
3: 但分工上是你要查询的啊
1: 但你会害怕处在那种 处境吗
0: 会吧本来是觉得说反正他要跟我去他就会处理啊、怎么知道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办
1: 哦所以你这个 第一句话是说、反正从小到大跟着妈妈走就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经验到啊你妈妈你原来不是神哦所以妈妈就从神龛上掉下来
0: 也不说掉下来就是哎、就是
1: 不如你想象中的神
0: 对
1: 那你就开始去走你就升级了
0: 哎，
1: 是不是因为你
0: 被迫要开始想办法帮
1: 但是妈妈这不就是成长吗
3: 对我其实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孩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1: 是
3: 对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要关心他要不要穿衣服要吃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很会打电动真的是一种能力对
1: 是因为那个是综合能力资讯能力哈而且我想也给透过这个机会给家长们听众们一些概念哈我觉得其实妈妈你没有想过答应价理论吗答应
3: 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念諮商真的不知道
1: OK 諮商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答应家就说你不需要做到每件事情都要掌握那孩子才会在那种过程中、你会发现到原来他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那种潜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应显在那个当下也可以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这次朝圣之路如果也我看到的是也是应显的成年礼的概念他因为透过这个地方妈妈很无助的时候反而应显你就强大了他说妈妈很强大你就跟着他就好啦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那时候你说你13岁
0: 对
1: 哇13岁他就走上成年之路
2: 对那有没有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事情你遇到什么人啊或处理什么事情解决什么困难让你觉得哇有这种感觉就哦我好像蛮得意的原来我会
1: 有能力哦
0: 我觉得有一段是说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学生然后就看比较蛮开心的然后刚好开始有一段是在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那想说可以跟他们聊天因为

0: 再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下一个点会开始吃饭、哦。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走的比较快一点、哦？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走这一段，跟他们聊天，然后两个小时后在那个点等妈妈跟妈妈见面、哦。那这就是说，这真的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然后
1: 国外
0: 真的
1: 跟外国人
0: 朋友了，然后就往前走，
1: 可以交外国朋友，而且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路上，听起来又有点挑战跟恐怖。哇，这是成年之路。
2: 所以你跟他们聊的时候，有觉得很有趣吗？
0: 对啊，他们聊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人生经验都蛮丰富的。这样
1: 哦，他们都比你大。
0: 对啊，都大学，因为我做大学、
1: 哦。你那时候13岁。
0: 对啊，
1: 就小不罗特。
0: 对啊，他现在想想也蛮惊讶，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的，都是一些蛮好的人。
1: 你十三岁跟几岁的聊？
0: 也是20岁吧。
1: 哇，
0: 18、20。
1: 所以以前赖老师上次跟你上节目，我知道你读英国的学校，
2: 嗯，
1: 搞不好这些埋下你出国读书的种子，会不会？
0: 会啊。
2: 也是埋下说哇，我要像他们一样，以后上大学。
0: 对。
2: 所以妈妈，你觉得你花了那7万多的机票，
1: 你事前有没有觉得会有这种收获？
3: 对，其实不晓得、而且那一段路，其实我的感受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们是分开走嘛，对不 对？他先跟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走。
3: 对，那、
1: 你是跟谁走？
3: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因为他就说我走很慢，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2: 对，
3: 然后我就在后面，我想说好，但我其实，在他们说好，他们离开，我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脚步这么快，所以我大概才20分钟不到，10分钟还是5分钟不到，就是那种感受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了。那我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我就把小孩交给一群陌生人，而且是大学生。那他会不会被
1: 骗？
3: 会不会被奸杀？会不会被抢劫？会不会被怎么样？
1: 哇，大魔王都出现。
3: 对，我那时候心里的焦虑，而且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在葡萄牙的山路里面，我记得我沿路。那我也很气愤，我自己走不快，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我沿路都在看这里有没有血迹，刚刚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1: 妈妈，你童年是有什么样子的创伤？
3: 我觉得就是当妈妈的，只要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走到哪里，以及原来他一直是认得路的，我在中间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就心里想他们人呢，那我要自己找路。但我后来就是大概他们其实比我早到快30到45分钟，我是在后来他们就是找到一个餐厅，他们坐下来说要点东西吃的时候，他才传讯息给我，因为我中间传讯息给他都没有理我，他们真的聊得很开心，所以我那种忐忑就一直被无限放大。那一直到他们传讯息给我说他们找到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从树林穿出来，看到旁边有一家超市，我就先进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安抚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走过去。
2: 走过去餐厅。
3: 对。
1: 那应贤，你那时候会担心吗？
0: 那个时候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不会太担心。
2: 他聊得很开心啊，他没有什么担心、
1: 他妈妈说你会被骗还奸杀、这两个字都
0: 说。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
3: 没有，我在那条路上我真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念头，跟他真的那么不安全吗？但我在一路走都没有看到血迹跟尖叫声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这些好像真的是当妈妈的恐惧。然后当他们传讯息来，我其实坐在那边，我在思考的事情是，好像这些灾难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其实他好好的，很有能力的，跟一群20几岁的年轻人当朋友。对，
1: 是，当然妈妈是母亲了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应贤可以理解。我想可以理解，而且如果那时候你是18岁以上的话，可能妈妈更放心。
0: 现在想想也蛮可怕的。
1: 对对对，那13岁妈妈这样，妈妈有这些想法出来也是对的，但是妈妈又放你走，那这个就很奇怪了。OK， 那我刚刚我也很好奇，妈妈。你看到孩子就跟别人就走了，你看你们那个很失落，说啊，你孩子不在意你啊，什么什么。
3: 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骄傲，就是觉得他有能力跟一群大学生走，然后那群大学生接纳他，以及原来他英文有这么好到可以聊天。对，那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骄傲，但是是直到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焦虑。
1: 那妈妈，我做一个假设了，如果那群大学生当年哈，手上都拿一瓶酒，然后都手上都刺青，
3: 我大概就不会放心。
1: 所以妈妈还是要保护你。妈妈一定是看那些大学生蛮正派的，觉得你很安全，是。至于说妈妈事后自己跑出那些暗黑的想法，

0: 这是很内心的矛盾，
1: 嗯，
0: 那天生就会的母亲这样子，
1: 嗯，
0: 而且妈妈很健康，她也没有说你哦，你竟然选择了大学生，没有选择她，
1: 嗯，
0: 妈妈也没这样想，
2: 对，
0: 她蛮健康的，对，
1: 所以走朝圣之路啊，所以到你们有按照计划走吗？
2: 算是有吧，我们计划14天走也14天走
1: 啊。哦哦，这个是按照计划走。
3: 我们好像是有方向，但是中间一直有各种，嗯，这小孩的角度跟妈妈角度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方向，哦，但是中间其实有各种不同，不停，就我们走一走走不动的时候就临时停下来，
0: 变通，
3: 变通，对，然后再往下走。那其实走朝圣之路真的有两种走法啦，
1: 嗯，
3: 我们常见的都会先定好每天下榻的，在出国前就定好了，
1: 嗯，
3: 但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匆忙，我来不及练脚力，
1: 嗯，
3: 所以我不确定
1: 能不能够走到下一站，
3: 对，我很担心万一我定好了，
1: 嗯，
3: 我根本就走不到怎么办，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法是那我就到时候再看看，
1: 嗯，
3: 就是对，然后也我就那时候是一股脑的相信论坛上面说可以有办法，就到时候再定，
1: 嗯，
3: 我就到时候再定，
1: 嗯，
3: 但我其实另面另外有一个声音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这么大，
1: 嗯，
3: 那一定会方问困难一定都可以解决的，
0: 对，
1: 嗯，
3: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
1: 是
0: 困难可以解决，
1: 所以这一路上走完之后这句话有让你真的是相信吗？
3: 我真的相信，就是，嗯而且我觉得那好像又回应到后来，就是我面对应险的各种状况，
1: 嗯，
3: 就是面对小孩各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相信一定有路走，
1: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1: 嗯，
3: 好像我没有先预备好这些，
1: 嗯，
3: 我就会
1: 嗯
3: 就会有风险，或者是就会很难处理。
1: 嗯，
3: 但其实资源都够我们用，
1: 嗯，
3: 对。
1: 好，那我们的谢谢应贤跟思婷心理师今天带我们走上这个朝圣之路哈。我们走，像我们谈到这边大概走只走了一半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请应贤跟思婷来跟我们再继续陪伴我们再走走完这个朝圣之路。

0: 陪孩子在朝圣的路上吃着吉拿棒，沾着浓郁的巧克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了一对母子，然后，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曾经走过的从葡萄牙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这一段路呢，也是思婷心理师特别为孩子献上的成年礼。所以刚刚我们陪听众朋友也走了一段的朝圣之路啊，那剩下一半的朝圣之路我们继续走。那再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跟应贤，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事情啊，在这个朝圣之路的路上。
1: 其实我是感受上我蛮多的。
0: 嗯，
1: 那印贤好像比较好一，他是
2: 我觉得也蛮多的，像是我觉得最后一天蛮印象深，因为最后一天是我们就是有订机票，有订火车要到马德从马德里飞出来，所以如果还要在那个圣地亚哥玩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好像也订不太到最后一天中间的那个 hostel， 所以那天就是那天早上有点好笑，因为有点赖床，然后被那旅馆主人丢出来，他说已经到规定的你要出去的时间的了，就把你赶出去，就开始走，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走不到，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那时候是。Okay.就是，到最后一天，就身体状况也比较不好，但是是有逼自己要走到。要是说，一个是知道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你就要

0: 力的往前，那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1: 是，你 不用掌握到100%，只要有一个方向，那剩下的叫做信念，你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走，而且一定会有路走，也盘算过，也不会大不了也不会怎样，有这些印子嘛，哈。
0: 我觉得这对我影响蛮大，是后来说可能是不管

0: 办到，那就会有一个方，有一个可以面对的方式。
1: 是，我想这就是成人，就是成人，因为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们有不可知的什么什么，旁边拉着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成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哎，我未来有些不可掌握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透过探索、理解，然后收集资讯啊，我相信我有 potential， 有能力，有潜能，我一定会找到路的。这是成人。
2: 嗯
1: 嗯，应贤同意这样的？
0: 同意啊，
1: 同意吗？哈。OK， 所以应贤在13岁的时候在朝圣之路、学到我们说18岁成人还不一定学得会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未来总有一条出路、那在哪里我不知道，
2: 对
1: 但是我却知道我过去有很多的经验，我走过了这个，找到一个不可知的东西，这掌握了这个，我未来一定也可以。那这不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信念吗？
2: 对，事情心理师，刚刚你说，可能你看起来孩子好像在散步，对不对？他走在朝圣之路，好像还在散步，跟人家聊天。
3: 对，
2: 那担心的是妈妈。
3: 对，我觉得在那一路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艰辛啦。那个艰辛包含说，其实我们一天才走14到20公里。那像他刚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走了30公里，可是我觉得那过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脚其实走到中间就已经爆掉了，就是整个都微出血的状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走到路上他还走得很轻松，但我在走，我已经走不动，甚至我那种走不动是身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所以我其实能见度只要低着头告诉自己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但那个时候是孩子走到我身后，他就一边导航，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直走。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体力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看着眼前60公分的视野。但他就跟在我后面，他很稳定的告诉我说直走，右转，左转，上坡，有石头，或者他会看一看说，这边有 Albergue 或者有咖啡，我们可以休息。他就变成是主导的掌握节奏的那个人。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说，哦，妈妈真的老了，但是孩子可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其实孩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对，而且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去往前走。对，我觉得那个是我在那路上最大的体悟，也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慢慢可以练习把手放开，然后祝福他往前飞的一个过程。
1: 但是那时候他13岁。
3: 对，
1: 那我知道你们的故事哈，那未来你常记起这个经验吗？
3: 其实蛮长的，我每次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就是在碰到他各种瘫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会是一个内在的信念告诉自己说，他只是现在暂时遇到了困难，可是他一定有能力找到方法，找到路，
1: 是
3: 走出去。
1: 普通这句话常是在父母课程里面用讨论出来的，那父母就赶快抄笔记，孩子一定有一条出路，信任他，要怎样啦，
2: 要相信这个。
1: 但是我今天听思婷心理师在谈的时候，觉得好像你经验过了什么事情以后，你才真正的渗透入这句话里面。
3: 那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因为就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我后面撑着我走，
1: 十三岁的孩子，
3: 对，而且他也动不动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搭计程车，你要不要搭火车，就觉得他的想法，他的点子其实比我们还要多，但我就心里面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不行，我这条路我要坚持靠自己的脚走下去。对，所以我没有
1: 是 我想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哈，他可以体会到，我的孩子里面原来是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所以说他愿意用不同的位置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是不是跟你往后走，走陪伴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
3: 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回来朝圣之路回来之后，我自己跟他 跟爸爸，就是我很深的一个体悟。

0: 事，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哦，
2: 是，
0: 嗯，因为他的体力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为躺在床上弱不禁风的小孩。
1: 嗯，
0: 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有谋略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其实帮我很多嘛，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从困境找到方法其实是他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很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因为我去其实连点菜都不会，然后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欧洲应该很多好吃的，他就拿出翻译机然后到处问人家，然后找到好吃的告诉我点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孩子有能力对自己好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活得下去，他不会亏待自己。
1: 是，
2: 那当然 那不代表他往后就不会，他还会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到位，很多还是会躺床，还会旷课，还会怎么样。
0: 对，他是会拒绝，他还是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还是会困在某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像那是一个让我知道他的能力够他用，他只是要不要而已。
2: 所以这句很重要哈，我不晓得事情心理是可以长出这个哈，是说每个父母哈，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是朝圣之路长出这个哈。
0: 我觉得那是真实的看到跟体验到，
2: 看到，
0: 对，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经验到。
2: 那你觉得其他父母怎么做生出这些东西？
0: 那我觉得好像一起去经验什么，
1: 一起去经验，
0: 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呈现他该有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刻意走这条路，我有刻意不做任何的准备，就是我们很习惯安排旅程就会决定走多久，然后我每天走多久，然后我哪里下榻，但是我有刻意在这条路上，因为我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做计划，形式上我就没有办法做计划，但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应该都够我们用，而且我有一张信用卡嘛，所以一定可以的。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忙，然后好像就可以经验到比较一个信心是真的可以。然后我记得我走到最后朝圣之路终点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跟我们就习惯上会一起庆祝，会跟各国的人一起吃饭，那我觉得那个餐桌上就是有美国人，有德国人，然后也有台湾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在讲这个路上的所见，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台湾人突然用中文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订旅馆？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当中？我其实当下是有点生气的，我就很刻意用英文跟他说，因为我想要让孩子学习，所有的我们遇到困难都有方法解决，不会困难不会大到你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先预做准备，照着一条既定的路走。我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弹性，然后很有趣，我用英文讲了这一段之后，其他外国人就问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听到他对我讲了一段中文，我就讲了他说的那一段话。后来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就一起附和说，他们说对，这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去碰到困难挑战的能力，
2: 承担风险，
0: 对。那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也真的教了最重要的一课给孩子，就是我们不用一切都准备好，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然后走就是了，你一定会有人帮你，或是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2: 我补充一点哈，妈妈也在朝圣之路学习到了可以承担风险，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你还骂人家说啊，你都没有预备好，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看，大人也在学习啊。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文化嘛，你说到那个台湾人哈，我就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常常就说哦，什么要什么百分之百的准备啦，你准备好了没有？百分之百，其实人生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百分之准备是一定要的，但是无论怎么努力，准备个五六十%就已经是尽力了。60%还很多变数。然后你在这变数里面，就是你要相信生命里面自然有一条出路，包括环境中有很多的恩典，包括你里面有很多的潜能。你只有相信这个，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在哪个点上，不是都是这样吗？这条朝圣之路是你们去练习走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不是吗？
1: 是
2: 啊，是朝圣之路啊，你要很敬畏的，不能说我是老大，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这个就不是，就 那叫老大之路，对不对？人生就是要朝圣，你就很谦卑的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你要依靠别人， 那你要相信上天放在你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支持啊，妈妈有点准备又没有准备好反而变成妈妈的优点是准备好反而变成不是优点，
0: 是，
2: 嗯，然后很棒的就是应贤在这个过程中让妈妈体会到啊，没有准备好其实也是有啊，他还是有能量在里面的，
0: 嗯，
2: 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也对妈妈认识应贤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2: 也滋润了妈妈，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在滋润父母，
0: 嗯嗯，
2: 所以听众们，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孩子怎么好可怕啊，他这样以后怎么办，会不会跟着孩子好好的去走一段你们的朝圣之路让孩子来滋润你，你的孩子生命里面非常有能量，
1: 是，好像这个要走一段朝圣之路真的不能在原来的舒适圈里面这样子走，
0: 嗯，
1: 在原来的舒适圈正是要很多父母就觉得很多事情放不下，
0: 嗯，
1: 那很多事情因为已经习惯，嗯，已经熟悉的就会捡起来做，
0: 嗯，
2: 我说父母为什么放不下，我有我的一个给各位参考，
1: 嗯，
2: 父母放不下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在家里面他什么百分之百他能够掌控，
1: 是啊，是，
2: 所以他觉得孩子什么，那孩子当然他是孩子，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啊，
1: 嗯嗯，
2: 所以永远看到孩子不足啊，看到自己很好，
1: 嗯，
2: 就好像我很会数学，我教孩子数学越教越生气，对不对，
1: 嗯，
2: 是不是，
1: 嗯嗯，
2: 但是一旦走到了朝圣之路，父母跟孩子的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1: 拉
2: 平了，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我看你觉得好像我没有比孩子好，欸，
1: 嗯，
2: 这个反而让父母可以学习到原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
1: 嗯，
2: 所以父母你们要练习看看跟孩子走一条朝圣之路是你也无法掌控的，所以你说这朝圣之路在若是有形的路不能在台湾，哦，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起走，
1: 嗯嗯，
2: 两个人都一样的条件，
1: 对对，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才，
0: 嗯，
1: 才有走出这个
2: 才有走出的，
1: 嗯，
2: 否则的话永远是熟的人，哦，一直在说觉得不熟的人，哦，怎么这么糟糕，嗯，
1: 这么
2: 差，
1: 对，为什么做不到，嗯，
2: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应贤，应贤，那如果用你的视角来看那时候比如说妈妈有帮有她有主动找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吗？或者是他有就是他没有订，刚刚说没有订房间嘛，嗯，或者是这一路上有什么你让你觉得你对这个妈妈很失望的吗？
3: 很失望的吗？我觉得一部分是，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玩的前面几个点玩的时候吃的还不错，就开始走路之后呢，可能因为他菜都是葡萄牙文嘛，然后又没有，有时候又没有图片，他呢就做出一个天才的决定他就每天买法棍或是面包跟当地最有名的沙丁鱼罐头，然后连续吃了两天六餐之后，就觉得不对吧？
1: 因为这是他熟悉的，
2: 他
1: 做他
2: 熟
1: 悉的，
2: 他可掌控的。
3: 对，
2: 啊，你没有做同样的蠢事。
3: 我想说很无聊啊，我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吃这个
1: 两天
3: 食之无味的东西。
2: 那你吃什么？
1: 后来呢？
3: 后来就他说，因为他会有那个朝圣者特餐，因为他餐厅就是等于是有点是做朝圣者生意，他会说他们可能有几个特餐，然后去点有特价，就跟他说，你看他们有这个特餐，
2: 但跑文呢？
3: 点点看，你就去翻译找照片，或是你就指他那个柜台的东西呀，啊。
1: 哦，
2: 那妈妈，你连这一招你怎么不会？
0: 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我就有一种我也很难跳脱，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2: 他要百分之百掌控，他才要去试。
0: 对对对，
1: 发棍跟沙丁鱼
0: 对
1: 是可以掌控的，
0: 那个或者咸饼干，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又很便宜，经济实惠。
2: 你们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弹性？
0: 我现在发现，
1: 所以那时候你就就是舍弃不要吃妈妈准备的了。
3: 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
0: 了他直接跟我翻脸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吧。
2: 好，妈妈，你在现实的生活里你要不要相信自己可能也有些东西要听听孩子的。
0: 我觉得回来之后我的确有很多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回来之后真的是经过这个朝圣之路，我才慢慢放下很多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控制掌控感跟控制权。我觉得好像妈妈也真的需要练习放手啦。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让我后来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慢慢放手，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看法，
1: 对，
0: 或是盘算，
1: 对，
0: 我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而已。
1: 没错，
2: 我比较更听到放手，更觉得比较容易理

0: 解的是信任。
1: 嗯，
0: 你信任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小孩子学习。
1: 嗯，
0: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创意。
1: 嗯嗯、
0: 哦、啊，当然我很好奇，想问应贤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这过程，你会不会倒过来呀、啊？否定妈妈，觉得、哎、你什么都不懂了，是吗？
2: 也不能说否定，就是我想说，他给我的答案之前要多想一下。
1: 哎、欸，这个很重要。
0: 就算你在思考的前提下，跟妈妈一起讨论、
2: 嗯
0: 嗯，你也不会变成好像你都知道，妈妈都不
2: 会
0: 不行，不是这样吗？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索的意思？嗯、我们一起探索未来，你不要现一个僵化的答案在那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
2: 对，
0: 哇， okay、我觉得应贤这个学习好。嗯赞了哈，
1: 对，好，刚刚说到吃嘛哈，那就是后来应贤就去看朝圣之路特餐、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就从此就吃到了美食，对不
2: 对,
1: 对？好，所以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朝圣之路哈，陪孩子走上这个成年礼。那朝圣之路在西班牙哈、
3: 嗯、
1: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urros。吉拿棒、
3: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点心吧的节目就是吉拿棒沾浓郁的巧克力，来，有没有让你们回到那个朝圣之吃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到那里了、嗯、
3: 有耶、欸、我觉得吃到那个吉拿棒沾那个巧克力
1: 是
3: 有一种真的又回到那个很温暖的感觉、
1: 哦、
3: 就是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
1: 嗯、
3: 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吃个那个甜点、
1: 嗯、
3: 然后沾那个香浓的巧克力，
1: 是
3: 非常的抚慰那个疲惫的心灵
1: 啊。对，一般听到巧克力就有感觉是很开心的啦、
3: 嗯、
1: 然后吉拿棒，各位听众朋友，吉拿棒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算是什么，就是
0: 西班牙油条了、
1: 啊、
3: 对，就是很像甜甜圈的
1: 油条，
3: 油条，
1: 对，它只是变成一个圈，一个一个什么形状，
2: 心形的
1: 、嗯，对，所以你可以不是 一口吃下去的，你可以分好多段吃，
3: 嗯、
1: 对不对？嗯，
3: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补给啦。我觉得后来在想，哎，这就像，其实我觉得走过这一段朝圣之路，我觉得最棒就是一个、
1: 嗯、
3: 看见孩子长大跟陪伴他长大的这个角色跟过程，
1: 嗯，
3: 对，
1: 嗯，
3: 然后我就要成为那个支持他的那个温暖的角色
1: 啊、
0: 嗯、
1: ，OK， 嗯，那应贤呢？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吉拿棒沾浓郁巧克力，有把你带回什么，嗯、或者你有什么感受？
2: 那时候吃巧克力，想要是我当时在西班牙第一次吃巧克力，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之后要去搭火车，结果找不到火车，
1: 哦、
2: 找不到那个路，然后刚好那个吉拿棒，他们去买了吉拿棒，然后沾了那个浓郁巧克力，坐下来吃之后，哎，才发现，哎，到底才发现，开始找出到底要怎么搭火车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城市，就是跟这个路上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能够一个算是一个记忆点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那种浓郁那种、
1: 嗯，
2: 而且还是热热的抚慰你，让你冷静下来去找说，
1: 嗯、
2: 虽然、欸、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到那边的。
1: 哦，是，好像吃了一个甜点开心了，所以头脑也比较、嗯、
3: 可以呼吸
1: 了。嗯，
0: 我可以，我没有去过朝圣之路哈，
1: 对，
0: 但是我吃过，我在欧洲也吃过吉拿棒了哈，
1: 对，
0: 那我今天听你们讲朝圣之路，我就想到那个吉拿棒，一条长长的，好像漫漫长路，
1: 嗯、
0: 漫漫长路哈。然后呢，但是听你们分享起来哈，有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
1: 嗯嗯，
0: 但是最后结果是像巧克力一样是甜美的哈。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些冒险，啊，不可掌控的好奇、信任，
1: 嗯，
0: 我想。在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good ending、
1: 嗯、
0: 就是那个甜甜的巧克力、
1: 嗯嗯、
0: OK，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母子哈、
1: 嗯
0: 啊、这个故事、
1: 嗯嗯、
0: 唉，我多年来一直想在青少年工作里面有一个成年礼、
1: 嗯嗯、
0: 这样的概念哈、
1: 嗯嗯、
0: 那我今天终于为这个成年礼找到的定义、
1: 啊、
0: 什么叫做成年礼呢？就是父母跟孩子去探索不可知的未来、
1: 嗯、
0: 孩子就会找到妈妈会看，父母会看到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力，
1: 对，
0: 然后呢孩子从父母的眼光中就发现他已经长大了、
1: 嗯。

0: 对，那父母才会慢慢的也认知到其实自己有很多方面要跟孩子学习，因为我们透过时间常常有时候僵化了，什么事都要掌控，好像不掌控就很危险。OK， 那我想今天的故事也激发我对成年礼的理解，
1: 是是，
0: 我终于知道这个成年礼的心理动力学要怎么来。是，
1: 好，那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应贤，如果应贤你走过这个成年礼，也走过这个朝圣之路，如果今天还有一群可能在国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对自己未来还是很迷惘的一些你的学弟学妹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2: 我觉得就是跟走他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去害怕，应该是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跟相信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以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就是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到的时候应该是说你们都会是一个，就不会是一个没有路走或是没有人关心的状态，所以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跟动力的来源，然后就努力的往前走，就总会有走到的一天。
1: OK， 好，对父母亲哈，父母亲都对孩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焦虑嘛哈，那思婷，那如果今天也是一群父母焦虑的父母在你的面前，你会想对这群焦虑的父母说什么？
3: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先相信自己一路上给孩子的陪伴跟训练，或者是说训练嘛，其实孩子的能力都够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给一点空间，退后一点，而且我相信我们那个退后也不是撒手不管，其实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找到方法，或者是看着他陪伴他去探索。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孩子其实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或是有他闪闪发光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回来会给我们一些信念，就是相信说孩子真的可以。那我觉得相信孩子可以这件事情会是他人生最宝贵的来自父母的祝福。对，因为他们会从这个相信他可以长出力量跟翅膀。那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不是冒险，但是可以放手试试看。
1: 是，OK， 好，所以在一起走的时候，父母的姿态哈，也不是就是我比你厉害，来你跟着我走。那殊不知在这种朝圣之路的这种情境下父母也就投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3: 对，我只能臣服。
1: 对，
0: 我想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哈。父母们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mother or father， 足够好的父母就好了。
1: 是
0: 因为你足够好就好的话，你就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空间，自己只搭一个音架，让孩子自己走上去找到他的潜在发展区。这是维高斯基心理学最重要给后人的一个启发哈。朝圣之路成年礼如果能够在成年之前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眼光中看到这个，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一个旅程。那请思婷心理师以后设计一个朝圣之路的亲子团。
3: 我们其实不能设计亲子团，这都安排好了，是要他们鼓励他们去探索。
0: 鼓励他们去探索。
3: 对。
0: 但是你可以另类的亲子团。你在父母过程中给父母打分数。没有，开玩笑的。
1: 好，谢谢应贤，谢谢思婷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跟孩子走一趟朝圣之路，也陪孩子走上他的成年礼。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

0: 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然后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做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哦。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还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的走过来，当然是她的家庭了，但她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是相当知名的哦，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子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其实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哦。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哎，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0: 嗯，
1: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0: 哦，那个年代
1: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0: 哇，那是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1: 对，
0: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1: 对，
0: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1: 是，
0: 哦，
1: 嗯，
0: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

0: 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您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1: 嗯，
0: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1: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的小喇叭手，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0: 嗯，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0: 嗯，
1: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考去军校音乐系这样。
0: 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1: 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0: 哦，你小喇叭。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0: 哦。
1: 哎，我们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0: 哦，
1: 我就只好学声乐。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
1: 冥冥中
0: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1: 嗯，
0: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
1: 嗯，
0: 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0: 嗯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0: 嗯，
1: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唱段啊，做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0: 嗯，嗯，
1: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的方面我都爱好。
0: 嗯，
1: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上口的我都会唱，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0: 哦，
1: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玲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
0: 嗯，
1: 后来越唱越大声，
0: 嗯，
1: 那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欸，很有意思，欸，
1: 对，
0: 啊，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1: 对，
0: 欸，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欸，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欸，
1: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0: 这个过程很神奇，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1: 已经在军中当了几年少校了。
0: 哦，
1: 要届龄退休了。
0: 哦，退休了。哦，
1: 十二年了。
0: 十二年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1: 对，不过是这样子。
0: 嗯，
1: 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
0: 哦，
1: 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十六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太美太好了。
0: 嗯，
1: 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就不想唱了。
0: 嗯，
1: 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
0: 嗯，
1: 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我，
0: 嗯，
1: 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
0: 嗯，
1: 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
0: 嗯，
1: 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
0: 嗯，
1: 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
0: 嗯，
1: 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

0: 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哎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那又有很多机会，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女主最佳女主角奖。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持续上，
0: 哎，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希望，我需要我学去学习的。然后刚好，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那个叫《田丹复国记》，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舞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彩姐呀，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8、9年的学习，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我的12年服役也到了。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也虽然我结婚了，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誉。我想继续。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哎，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哎，也就是这么巧，所有的申请时的手续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所以就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所以这个12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好，今天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宝玲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哦，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哦，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哦。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哦，他整个歌唱的生涯哈的故事哦。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听的这首曲子呢，哈，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台语讲得比我好啊，所以我对好多人唱，然后他们都认可了，我才唱出来的。
1: 好的，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一首《永远的故乡》。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如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数科的成绩，
0: 嗯，
1: 啊，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
0: 哦，
1: 他们是5年毕业，
0: 哦，
1: 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
0: 哦，那算是演唱的，
1: 演唱文凭，
0: 演唱文凭，
1: 没错。
0: OK， 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嗯、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把我一次领的退休金啊，在2年之内就把它花掉。我请了老师，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 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的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
0: 对，
1: 去做 audition。那事实上我都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就是马拉斯皮娜，

0: 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学声音，
1: 嗯，
0: 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
1: 嗯，
0: 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
1: 嗯，
0: 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
1: 嗯，
0: 啊，有独唱的机会啊，哈，
1: 嗯，
0: 磨练，所以半年一年之后，
1: 嗯，
0: 我开始出去 audition， 他给我安排。
1: 哇，一年就开始
0: 对
1: 上舞台了。
0: 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我是唱那个神剧。
1: 唱神剧，
0: 哎，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第一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
1: 对
0: ，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这样子四个人的独唱的，
1: 对
0: 那种神剧，
1: 嗯，
0: 这样子巡回了一年。
1: 嗯
0: 啊，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经那个那种经验，
1: 嗯
0: 啊，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
1: 嗯，
0: 每一个歌剧剧本呢、啊，我都是大概学了三四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三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
1: 嗯，
0: 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1: 所以自己就很下功夫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让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哦。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
0: 对，
1: 所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欸、嗯，
0: 一定要啊、嗯、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
1: 是是是是是，哎，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吗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0: 对，
1: 这个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
1: 嗯、
0: 每一个剧院，他的蝴蝶夫人只能演几场，不多吧，
1: 嗯，
0: 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1: 对，
0: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
1: 嗯，
0: 那从 level 很强壮很强的、嗯，那都是也有日本人啊、嗯，也有韩国人，
1: 对，
0: 就跟你竞争呐、
1: 啊，是啊，
0: 嗯，
1: 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么很激烈哈，
0: 嗯，
1: 是，
0: 对，
1: 哎，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0: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
1: 哦、
0: 嗯、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
1: 哦，
0: 是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嗯、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啊、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
1: 嗯，
0: 我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
1: 嗯，
0: 都可以讲了，
1: 嗯，
0: 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
1: 嗯、
0: 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啊，他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
1: 嗯，
0: 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嗯、才能像他们
1: 哦，
0: 所以不容易的，
1: 嗯、
0: 哦哎，
1: 嗯，
0: 我是尽量努力，
1: 嗯嗯，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了哈，
0: 对，
1: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
0: 嗯、
1: 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
0: 我想是、
1: 嗯、
0: 因为真的来讲像我的身材、
1: 嗯、
0: 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
1: 嗯、
0: 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的，
1: 嗯
0: 嗯，一般都是温州人呢、啊、他们看到的、
1: 嗯、
0: 都比较矮小，
1: 嗯，
0: 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
1: 对，
0: 嗯
1: 嗯, 嗯，
0: 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因为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
1: 哦、
0: 运动，然后

0: 每一天的第八节课哦是运动课程，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
1: 嗯，
0: 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1: 嗯，那个中气，
0: 哎，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
1: 嗯，
0: 真的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1: 是是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两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0: 是
1: 是，
0: 对。
1: 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说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其实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耶，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0: 是，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我是想两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但是市立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两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两年就应该回来了，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身体开始不太好了，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两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意大利。
1: 孩子那时候多大？
0: 小的才4岁。那大的是12岁。
1: 哦，12岁跟14岁。
0: 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1: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0: 不是，差5岁。
1: 哦，差5岁，差5岁，4岁跟9岁。
0: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了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1: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0: 对，
1: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0: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都很喜欢听啊，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玲你今天怎么了，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所以我那个住的地方的左营6社大家都处得很好，所以
1: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所以我的小孩他们就互相分头照顾，
1: 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今天要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

0: 好请他们来住在家里。
1: 嗯，
0: 我记得很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
1: 嗯，
0: 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1: 是
0: 全力支持。
1: 是，
0: 对，
1: 所以小的四岁可能还好啦，大的9岁10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

0: 孩子比较皮
1: 哦，
0: 哎，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就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1: 嗯，那真的蛮好的，
0: 哎，
1: 蛮棒的。
0: 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
1: 嗯，
0: 她本来就是，所以哎，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嗯、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力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是非常优惠的，
1: 嗯
0: 啊，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1: 好厉害、哦！
0: 他就是有语言才。
1: 嗯
0: 嗯，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
1: 嗯，
0: 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
1: 嗯，
0: 演九岁背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
1: 嗯，
0: 就这样，很有意思，
1: 嗯。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
1: 嗯。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啊？
0: 国外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1: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0: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
1: 嗯，
0: 可以自立了，
1: 对，
0: 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
1: 哦，
0: 哎，对。
1: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任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柴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0: 嗯，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1: 好、啊，
0: 中文的国语，
1: 第几首？
0: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1: 松花江上，
0: 哎、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1: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1: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0: 哇，如雷的掌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那个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1: 比较硬。
0: 对，有没有？因为他为了
1: 发声法的关系，
0: 因为他顶上去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就是唱到最后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就是说，反正就觉得说他就是唱的，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可是我觉得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
1: 谢谢，
0: 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嗯，
1: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0: 嗯，
1: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0: 嗯，
1: 才能够发挥你的特长。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抒情曲子的时候，你的气要再用在那个。轻柔的地方跟强的地方都是拿捏的要很准确。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在唱强之前你没有休息好你的肺活量，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你就撑不住。
0: 嗯，
1: 所以这个用气的那个熟练度啊，要经常的去体会，去揣摩。
0: 嗯，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1: 谢谢。
0: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16年呢、啊、
1: 是，
0: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嗯、
1: 是，
0: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1: 1996年
0: 的时候、嗯、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1: 嗯，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两年至少我都会回台湾省亲啊。
0: 嗯，
1: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0: 嗯，
1: 他自己结果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在医院里你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0: 嗯，
1: 那病危通知。
0: 哦，
1: 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演到了时候，
0: 嗯，
1: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0: 嗯，
1: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嗯、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
0: 是、嗯、
1: 独唱会也开了好几场，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0: 哦，
1: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两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啊，胡丽夫人的约，但是我就。

0: 取消了，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批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了，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然后呢回来回国任教，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啊，刚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这样子我就回来了，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
1: 嗯
0: 嗯，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
1: 机会，
0: 哎，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会回国。
1: 嗯，
0: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嗯嗯、
1: 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但你的歌就是要演哎。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表演，
0: 是
1: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0: 是啊，
1: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0: 嗯，
1: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0: 哦，
1: 那又是唱歌剧的嘛，
0: 是。
1: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是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0: 是，
1: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它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0: 嗯，
1: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0: 对，
1: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0: 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然后后来进入军校毕业以后，我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1: 哦，
0: 哎，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1: 嗯，
0: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1: 嗯嗯，
0: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1: 嗯
0: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1: 嗯，
0: 那很自然的考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1: 嗯，
0: 一卡，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1: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
0: 嗯，
1: 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啊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0: 还是有，
1: 还是有。
0: 我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1: 哦，
0: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1: 嗯，
0: 就没有了，很少，
1: 嗯
0: 嗯
1: 嗯，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哦，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是什么？
0: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
1: 嗯，
0: 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
1: 嗯
0: 啊，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30年了，29年没有断过。
1: 是哦，

0: 是
1: 交29年，
0: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1: 哦，
0: 那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1: 嗯。
0: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29年半，
1: 好了不起哎！
0: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
1: 嗯，
0: 一直下去，
1: 持之以恒的，
0: 持之以恒不变的，
1: 嗯，
0: 不容易变化，
1: 嗯，
0: 就像我的婚姻也是，
1: 嗯，
0: 就这样，
1: 持之以恒的，
0: 对，
1: 嗯。哦，所以成功好像跟你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你的性格哈、哦，这种毅力啊哈、哦，
0: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
1: 嗯，
0: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啊，就是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
1: 嗯，
0: 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1: 哦，
0: 哎，
1: 长姐如母，
0: 对，
1: 要代替母亲的角色。
0: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去设计，去想办法，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0: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这样子。
1: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
0: 嗯，
1: 可是我说你也带，我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平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也是学声乐？
0: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就是来学，那是少部分，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1: 爱唱歌，
0: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1: 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耶，你30年你课
0: 中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那有程度的慢慢的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多啊，东方用原文唱，没有用中文唱，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1: 很棒
0: 哎，就是这样，
1: 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0: 对。
1: 唱歌对健康很好，对不对？
0: 有人是这么讲啊，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发声法。
1: 哦。
0: 那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会唱坏嗓子。甚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
1: 对，
0: 闷的，闷久了就生病了，会这样。
1: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一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那它能够按摩你的内脏肺腑。很自然而然，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就要保持年轻，
1: 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
0: 对，
1: 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
0: 是
1: 要记忆啊，
0: 对，真的是让脑力激荡，
1: 预防失智，
0: 对对对，没错，
1: 我看
0: 你太有心得了，
1: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你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

0: 30年的那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1: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0: 真好。
1: 现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
0: 是
1: 如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0: 啊，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哎，所以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歌的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
0: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1: 是啊，
0: 蛮好的。那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林老师哦。那柴宝林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啊，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他在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很多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啊。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1: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0: 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有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了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林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1: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很有潜力的，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打开了路。
0: 是我们有多爱，
1: 对，
0: 有多爱唱。
1: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往前走，路会为你开。
0: 是的，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去，
1: 对，
0: 不要中断了，
1: 对，
0: 可惜了，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林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让你长寿
0: 长寿健康。我们非常开心呢，柴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柴老师，谢谢。
1: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0: 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跟柴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家的这个生涯啊。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柴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很愿意付出哈，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1: 再会
0: 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从早上到现在，您是不是工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休息休息，伸个懒腰，喝个水，上个厕所吧。

全球富豪榜是美国商业杂志《富士比》自1987年3月开始，在每一年3月发布的全球最富有人物的年度排行榜。其中，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墨西哥的卡洛斯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富豪。而创立长江集团的亚洲首富李嘉诚，想必大家也耳熟能详吧。好，今天就来跟您分享李嘉诚的祖母张怡女士的故事。

1881年，慈禧老佛爷将17岁的心腹宫女张仪赏给了69岁的左宗棠做妾。张仪是西安知府的掌上明珠，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女工厨艺，样样精通，人也貌美端庄。而张仪却痛苦不已，他虽然佩服左宗棠的英雄气概，可毕竟是将入土的耄耋老人啊，青春如此空空过，他心有不甘。大婚之夜，不料左宗棠却说道：“娶你本非我愿，是圣命不能违呀，事已至此，可行两全其美的方法。对外，你仍是我的妾室，而在家里，你就做我的孙女吧。”左宗棠是个正人君子，因为自己年纪大，不愿意拖累张仪。从此，张仪便在左家安心地住了下来，跟左家的孙辈们一起读书，一起接受家规教育。3年光阴转眼流逝，张仪褪去了宫中的习气，成长了，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见识广博、家学深厚的大家闺秀。而他也尽全力侍候左家一家老小，以报答左宗棠的恩情。1885年，左宗棠以73高龄不幸死在福州，张仪以孙女之礼披麻戴孝，三叩九拜，与左家人厚葬了左宗棠。左宗棠死后，张仪失去了在左家待下去的理由，他想要以下人的身份留在左家，报答左宗棠的后代之恩。然而左家人却拿出了左宗棠生前所留下的遗嘱。1888年，张仪为左宗棠守孝3年，然后遵左宗棠遗嘱，以亲孙女的身份风光地嫁给了潮州李鹏万的二儿子李小凡。李家大度开朗，欣然接纳张仪，并要求家人尊重张仪。而让李鹏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个小小的善待，却让他的家族走上巅峰。张仪和李小凡婚后育有4个儿子。张仪本着做媳妇儿的本分，上孝顺公婆，下养育儿女，将李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李家人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左宗棠家风的精髓，在他的影响下，这也成了李家的家风。李家出来的孩子个个正直善良，勤俭谦虚，自强不息。张仪的3儿子李云金尤其优秀，他在时局动荡、家境式微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努力寻找人生的突破点，而后与妻子庄碧

琴生下了李嘉诚。国事变迁，李嘉诚12岁的时候就离乡背井，浪迹香港，从茶楼跑堂、钟表店、伙计开始，一步步登顶，摘下了华人首富的桂冠，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华人大班，开创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甚至把香港打造成香港小学生眼中的李家的城。李家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总部大楼的第70层办公室里，俯瞰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这里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低调中也透露出君临天下之意。在这间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让华人首富亲自选中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李嘉诚在全球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留下一间烂尾楼，也从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相比之下，恒大、碧桂园、中植、融创、远洋等等首屈一指的头部房企业体翻车，一众百姓半生血汗被搜刮一空，最后一个铜板吃相难看，令人作呕。而李嘉诚对佛教的恭敬供养也远胜于这些头部财主，他的福报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李嘉诚和他们的差距，从他们祖母的时代就已经见高低了。

回顾张仪的一生，无疑的他是幸运的，一生得遇贵人左宗棠，习得他的做人的风骨，而这风骨就是张仪的铠甲，不但能抵御生活的摔打，更能托举全家。都说一个好的女人旺三代，张仪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留给后代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将支撑她的后代人才辈出。是的，张仪在左家见贤思齐，习得做人风骨，习得大家闺秀风范。朋友，愿你我也都有这见贤思齐的优质品格，向着这些榜样迈开脚步往前直奔。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道别与安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时间不多了，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却会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虽然耶稣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却用另一种方式跟我们在一起。当然，这需要信仰的眼睛才能认出他灵。

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道别的时候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带着安慰的力量。现在他不是走在我们身边，而是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在他的生命里。我们虽然不再看得到他外在的形体，

0: 在我们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时看见它，并且在我们心灵深处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极度平安。第四世纪最重要的灵修导师彭迪古称基督亲自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在空间为展现平安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并不是他的外在形体，而是用信仰的眼睛看到的平安，是与自己和谐。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散发出的影响力，从他动作的和谐，从他脸上散发出的光彩，从他言语和本性一致看到这样的平安。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警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赐你。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行动。

再度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你看到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再一次与主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不仅是外在的事件，也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这个在19世纪，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帕格尼尼是万人迷，这个偶像巨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那么李斯特就是在19世纪浪漫时期的钢琴之王，所以他的钢琴作品呢，真的就是技巧非凡，他有一双两只手都很大的手这个帕格尼尼是左手很大，因为左手按那个弦，那李斯特是两只手都很大。我不晓得帕格尼尼的右手是不是这么大，因为记载上没有看到，但是他的左手是被拓印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左手非常的手指非常的长。那么李斯特是双手都非常的长，这个我每一次都要来说一次，因为这个是偶像巨星，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中文翻成狂想曲，那么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那个 Rhapsody R-H-A-P-S-O-D

EY 哈 Rhapsody， 那么它有法文啦哈，就各个方面。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 我们翻成狂想曲哈，这也是很多的曲子都会用到这个名字。那所谓的狂想，那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想象力就更加的狂野奔放哈，就是更加的没有条条框框了哈，就是可以有你更多的发展的空间，让你去这个。那通常狂想曲就是，以李斯特的这个钢琴作品来说，就是一首一首一首的哈，那么他做了这一生做了19首的狂想曲哈，都是用钢琴来做。可是因为这个19首的这个狂想曲嘞，就是他的作品里面极有名的一套作品哈。那他自己就为这个其中有几首非常让人欣赏又喜欢的，他自己把他后面又把它改编成交响乐团来演奏哈。那后世也有一些作曲家也因着这19首的狂想曲有很多的 idea 触发，然后就有新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出来。所以他这19首钢琴的狂想曲是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成功非常有名的一套的这个作品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不太能19首都放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但是往后的节目哈，因为制作这个节目在这个单元里面，我希望是各位认识到作曲家有名的作品还有他的生命里面的小故事。那之后再来的时候，我会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单元里面会尽量把这些作品可以的话就尽量可以全部放给听众朋友来听哈。那好，我今天选了4首他的狂想曲。那么各位有一些可能都常常会在这个不管是走在街上啦，或者是有一些电影配乐好，都会使用到他的这些很有名的狂想曲。那我今天选的一位这个演奏家呢，中文的翻译叫做巴林特瓦佐尼哈，他是匈牙利籍的这个演奏家，但是呢他后来入籍到美国去哈。会选择他，因为他的祖籍是匈牙利。第二个，他算是以辈分来说，算是李斯特一路这样传下来，算是李斯特的这个徒孙哈，这已经不晓得多少代的徒孙，中间非常多的那个，但是一路就是跟着李斯特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哈，所以是李斯特这个演奏的派别里面，他是继承了李斯特的这一派。那可见这个他的那个技巧的丰富跟他的那个整个炫技的能力哈，这绝对是毋庸置疑了。然后他可能是在历史上最后了哈，最后的一位这个李斯特的传承者哈，所以他的录音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作品，这是他的师祖哈，好几代的师祖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绎这个，尤其他又是匈牙利籍哈，所以那个民俗的味道会特别的到位。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先从这个李斯特的第2首匈牙利狂想曲不用多说，各位一听可能就会知道应该你是听过这首曲子的。我们来听听看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2首。

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奏的版本，哈，各位可能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熟哈，在哪儿都听过，是不是？那有这个华纳这个兄弟的这个电影公司有出一个这个动画哈，卡通，就是这个一只老鼠跟一只猫。哎，我突然忘记他们两个人那个老鼠跟猫的名字。他那个动画里面有这只老鼠。

鼠跟猫就有一个动画是在用这首曲子做配乐哈，然后这个猫捉老鼠在钢琴上面哈，然后猫要弹琴啊，那老鼠一直在动啊，那个这个是用就是用到这首曲子的，非常生动好玩，很可爱的一个动画哈。那用的就是这首匈牙利狂想曲。那很多时候各位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钢琴独奏会里面，这首曲子常常会拿来当成是那个uncle 曲哈。但是目前各位可能可以听得到的这些的能弹这首曲子的人不多，能弹李斯特的人不是那么多哈，因为他需要手很大，然后技巧非常的复杂哈，所以能弹到他的不多。但是在这个现在台面上各位可以听得到的，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钢琴家，比如说朗朗啦哈，这些他们那个弹的时候的那个速度哈，因为是要炫技这个时代，尤其我们现在当代哈，就是已经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所以那个速度哈，比这个工业革命啊，李斯特的那个时代，这个工业革命前后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么100多年的这个差距了哈，所以这个应该将近200年了哈，所以这个差距上面来说，这个各位现在听到的年轻演奏家所弹的这些版本，这首曲子会非常的快哈。刚刚听到的这个宗师哈，李斯特传下来的这个嫡传弟子哈，到最后一代的嫡传弟子，这个他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哈。所以其实这首曲子是可以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不因为它慢了一点点，它的那个难度就减低哈，还是非常的难。那个手你不够大的话是没有办法掌控这首曲子的。OK， 这是他的第二首匈牙利狂想曲，极为有名的一首哈，极为有名的。那我们来听听看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各位听听看这个的感觉怎么样子。来，我们听听看。

六首，哈，D 大调，这个后面这一段全部是左右手都是八度音，哈，那你八度要弹这个这么快速，而且是有旋律在里面，两只手都是八度弹，而且力度要那么大，哈，这个难度是超高的，哈。那手小的人这一段就真的是驾驭不了，所以你的手如果没有个打开了以后，你的大拇指跟小指头如果没有到10度的这个距离哈，李斯特的那个模子出来，他两只就是一双手，每一只手的大拇指到小指头的那个距离，差不多是钢琴的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最起码现在的人，你大概也要有个10度的那个距离。可是李斯特可以到12、13度哈，我如果没有记录，应该是，有一本书还记录是说2个8度哈，一只手2个8度，两只手就4个8度，吓死人了。我一只手只有1个8度而已的大小，所以这首曲子，如果你是可以打开来，至少是10度的时候，你弹起来，就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哈。那你想，李斯特的手比这个10度更大，不得了哈，这简直是哈。可是这首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好，再来一首嘞，是第15首哈，19首里面的第15首的匈牙利狂想曲，我们来看看他又要怎么去飞奔他的技巧。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点觉得这首曲子旋律有一点点耳熟哈，它其实是匈牙利的很著名的一个进行曲哈，在他们的民族音乐当中，这个旋律是匈牙利很著名的一个进行曲，很多的作曲家都为这个进行曲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李斯特也不例外哈。这个进行曲的名字叫做拉科奇进行曲哈，是跟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一些关系。匈牙利的历史当中，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这里不多做这个解释，多做介绍。但是就是一个匈牙利，如果甚至资料里面显示匈牙利人会把这首进行曲当成类似像国歌这种等级，所以就是匈牙利人都知道这首曲子，那么李斯特就选了这首曲子出来放在他的这一套的这个狂想曲的作品里面，他把这首曲子做了一个改编哈，所以是拉科奇进行曲，是他的第15首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那么我们倒回来听听看他的第13首狂想曲，各位听听看啊，我选的真的可能各位都会在某一处好像这一段听过哈，来我们听听看第13首匈牙利狂想曲。

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所作的第十三首匈牙利狂想曲，这样子精彩而且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个钢琴的演奏哈、这位演奏家瓦佐尼、值得各位、推荐给各位，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演奏家，但是他的在这个钢琴演奏的历史上面的地位，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个李斯特的嫡传的弟子哈、不是直接哈、是已经几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最后一位传承承接李斯特的整个这个演奏派别，整个最后的这一位继承者。我想听听他的演奏，比较能理解到李斯特他的在这个演奏上面他的想法。特别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并没有把李斯特的曲子弹得飞快哈，这个里面还是有他的这个清清楚楚把每一颗音弹好。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会把李斯特的东西

呼呼呼，就这样子把它弹完了。对，所以就可是听了这位演奏家所演奏的李斯特，我觉得那种清清楚楚哈，但是那个奔放跟那种这个匈牙利的这种民俗的这个风情哈，一点都没有逊色，一点都没有因为它的速度慢下来而就感觉到好像就不那么的精彩了，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好，这是李斯特最著名的四首钢琴的这个狂想曲哈。那么我想时间还剩下一点点，我们就把这个最有名的这个第二首狂想曲被改编成管弦乐团的这样子的改编的一个版本。分享给大家，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给各位听的这个演奏的版本是卡拉扬哈，卡拉扬在这个1958年的录音，在这个华纳音乐这个出版公司所录制的这个一张 CD 哈，那他指挥的不是柏林爱乐，是另外一个交响乐团。我们听听看，卡拉扬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已经在后面数位修复过的一个版本，听听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李斯特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好吧？下次我们在空中再来听听李斯特其他精彩的钢琴的作品。那就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次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呢不仅做了这个富康巴士，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坐在轮椅上，于是呢他就上了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录音间哦。那在这当中看见呢，他过去在病床上以及现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心里真的是满是被激励，也是满是感谢。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张元建传道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张元建。
0: 我想元建哦，就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知道，在一个也是有坐轮椅的团体当中认识。
0: 对，那时候我们我刚到医院里面，然后就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专门在关怀脊椎损伤的病友。然后我们就在每个礼拜，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去关心啊，陪伴这些脊椎损伤的病人，也会去关心这些的家属，当然也包括了看护。我不晓得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的？
1: 对，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走路的。然后我怎么进到这个团体？其实很有趣。我那时候也不认识他们里面组织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团体。

0: 然后是一位我在网络上认识的哦，不是女生，是男生哈、哦。对，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说他要去关心里面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啊、哈、哦，他就关心里面跟他同乡的一个原住民坐轮椅的朋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想说就只是去一次而已，结果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一对夫妇呢，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我也跟他讲，然后说为什么会想来？我说我想关心这一位，当时只是那一位这个原住民朋友而已。结果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每个礼拜持续来啊？我们这边都有聚会这样子。我想说，哎，离我家也蛮近的，我就答应他了。那个是我记得是2009或是2010的事情。
1: 我印象中就是当我在我算是200712月1号，然后进入到医院当中，然后隔年呢就留意到哇，竟然在医院当中就是有特别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然后会在就是在那边复健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后来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转型到用视讯，那还把这个小组叫做"神在小组"，因为我们在医院当中有一个大楼叫做"神经再生大楼"，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神在小组"。好，那当时候你在服侍这一些的病友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预备的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跟他们互动的？
0: 当时其实我也对脊椎损伤的朋友们，我说实在，因为我身旁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当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但是我就想说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少讲话这样子。可是我发现过去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含蓄，打完招呼以后就不讲话，所以我也没办法真的听他们讲话或他们的故事啊。直到我开始敞开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怎么我讲话比他们多，这样好像也不对，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是熟了以后，听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以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脊椎损伤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而是不容易把内心的伤痛，特别是刚刚受伤的人，把它说出来的。
1: 那服侍了几年，然后你有发生一件大事。
0: 是，就其实服侍几年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啦，也包括在当中有结婚啊等等的。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某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然后这个我发现我右边腹部那边像刀割一样的痛，然后就马上去急诊。还好那时候我太太在我旁边，她也扶着我去坐健车去急诊这样子。然后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
1: 哇，好严重
0: 对，
1: 哎！
0: 主动脉剥离很严重。那这个就我是早上进急诊，中午就手术了。然后这个手术就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对，进去不知道还出得来出不来，但是现在当然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有出来，对，但是当时进去我都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
1: 对，我想这个疾病来得非常的突然，好，然后又是那么的紧急。当时候你在 进入到手术室之前意识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意识是很清楚的，
1: 嗯，
0: 可是腹部就一直痛，一直痛，
1: 嗯，
0: 那这个当时我是在想说，赶快推我去手术，麻醉针打下去以后我就不痛了，
1: 嗯，
0: 但是会不会再醒来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一定会再跟你相见，但是这个，
1: 嗯，
0: 我是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相见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不知道，
1: 嗯，
0: 对，
1: 那时候就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0: 是因为有 25% 的机会是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死亡这样子，
1: 嗯嗯，哇，这个在这个过程的场面一定是非常的不舍又复杂，因为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
0: 对，完全没有，那我太太也他虽然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0: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1: 是，
0: 对，所以我听他后来的描述是，
1: 嗯，
0: 其实他在我手术的时候很平静，
1: 嗯，
0: 然后因为手术时间很长，他就，
1: 嗯，
0: 有先去回家来做一些家事啊，也都很平静，
1: 嗯，
0: 对。那真正紧张的大概就是，我准备要手术完成的时候，啊，那是要半夜的时候，
1: 嗯嗯嗯，那你自己准备要被推到手术室，可以描述一下在当时你有说哪一些话吗？
0: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说什么话，是因为痛到不得了，所以我只是对我太太讲了这些话，
1: 嗯，
0: 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后来才来的，
1: 嗯，哦，后来才来，
0: 对，后来才，当时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医院，
1: 嗯，
0: 对。
1: 那你被推到手术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哦，那个也蛮，就可以感受到，哦，电影这样 是这样拍是真实的，就是我从急诊室被推出去，然后因为荣总有两个大楼，中间有这个叫什么桥，
1: 嗯，
0: 这个那个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快，
1: 嗯，
0: 就是那种用奔跑的来推，
1: 是，
0: 然后我才感受到，哦，电影他们会这么急，
1: 嗯，
0: 是真实的，
1: 嗯，快速冲刺，
0: 对，快速冲刺，
1: 嗯，然后把你推进去，
0: 对，
1: 那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跟你对话，还是会怎么样的解说呢？
0: 他们就讲说他们会怎么做，
1: 嗯，
0: 当然是简单的讲，说会怎么做，
1: 嗯，
0: 然后我就啊，我心里是在想，好，赶快帮我麻醉吧，
1: 嗯，
0: 对，
1: 赶快睡着，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痛，这样子，
0: 对，
1: 嗯，那整个的手术完成之后，就是要被推到恢复室嘛，
0: 嗯，
1: 那在这期间，大概等了多久？
0: 手术12个小时左右嘛，推到恢复室，
1: 嗯，
0: 大概一个我出来的时候，手术出来大概是凌晨，就12点或是1点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那边待到早上，
1: 嗯，
0: 然后再推到这个 ICU 加护病房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
0: 那在当中，因为麻药已经退了，
1: 嗯，
0: 所以会觉得痛已经没了，可是另外一种不舒服就是，想睡又睡不着，
1: 嗯，
0: 然后就那个灯光一直在打在我上面的时候，
1: 嗯，
0: 哦，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那加上其实说实在的，我的手跟脚都被绑紧，
1: 哦，
0: 对，怕我挣脱把这个仪器给扯掉这样子。
1: 当时有插管吗？
0: 当时一开始有啊，
1: 嗯，
0: 对，后来没有，是呼吸器啊等等的，
1: 嗯嗯，
0: 那他也怕我去扯，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幕是我妈妈很激动，
1: 嗯，
0: 她就一直摇，用力的摇我的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讲话，
1: 嗯，
0: 被这些管子啊，还有这呼吸器啊，就没办法讲话，我就一直。手就一直动，一直动，
1: 嗯，
0: 然后总之他后来放松了手，后来这个整个我比较清醒以后，就问我跟我讲说，哇，你妈妈抓住你的手，你要很激动啊，什么什么的，
1: 嗯嗯，
0: 好像拇指连心啊之类。我说不是，是我手被他抓得太痛了，所以很。

0: 激动。
1: 是是是，好，感觉上一个非常惊险的手术被你形容起来很幽默。好，那当你就是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你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哪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0: 当然那是第一次，我前后经历三次手术，都跟主动脉剥离有关这样子。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调整比较相对比较容易，原因是因为我只要恢复好我的身体，当然我的心我的血管还是跟一般人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我的活动我的行为可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只当然中间有一度觉得可能被感染吧，就是好像快死了那种感觉，可是我知道是当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出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很沮丧，也没有很复杂，就是等待我的体力恢复这样子。
1: 那会做一些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有没有多增加一点的运动？
0: 其实有啦，那才就是还可以保持的没有到手术之前的这么的活跃，但至少运动啊或者是生活啊，甚至我太太第二次我手术的时候她怀孕，然后我是七月的时候我动手术，十月的时候她生孩子，对，然后我还可以帮她顾孩子，然后照顾她的身体这样。
1: 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一种的冲击，其实我也想问说，在你第二次的时候是已经有预知知道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吗？
0: 是，没有错，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大概至少半年前预知要做这样的手术，原因是因为通常主动脉剥离的患者这个血管被修复以后就修复了，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连医生连医院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变化一个病变，让我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大。
1: 好，那我们待会也真的想要问你第三次哦，因为我觉得哇，一次两次又要面临第三次，好，那 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我们可以在下一段来仔细的来聊第三段的部分。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哇，一场的主动脉的剥离，然后从第一次第二次到进入到第三次，我想第三次是整个让远见传道在这当中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今天愿意的来跟我们聊聊，在第三次的时候的整个历程。
1: 其实我也很压抑，我这一生中会有这么多手术，而且是相关的手术。那经过两次手术，其实我还某种程度上还蛮有信心，是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强大的，他保守，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的身体，这样。所以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手术是事前就大概最少半年，第三次还甚至大概一年就知道说会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中间我当然也有预备啊，包括吃的啊、运动啊，或是心情上面的调整这样子。那风险也都是有，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就是可能会脑中风，那也很感恩的是没有发生。第三次手术呢？大概有 10% 的机会会下半身无力，就是所谓的瘫痪这样子。那我有没有害怕？我有害怕，可是那时候我也蛮有信心说第一，这个医生的技术会很好啊，当然手术的风险跟医生的技术是没有关系啦。再来就是我相信我上帝会这个持续的像第一次第二次手术一样保守我，会没事的。当然这个是我有信心这个往手术的方向去。因为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还要再做，那个病变如果发生了以后就血管会破掉。那个破掉就是内出血。所以死亡几率会非常高，而且是突然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突然的倒下去这样。那所以医生就建议说整条主动脉换掉。那在换这个主动脉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他就在我手术前一年做了这个手术。对，他这手术有两种啊，一个是整条主动脉换掉，一个是分两部分换这样子。他是分两部分换，那我的医生同样是溶肿啊，不同医生，我的医生是认为说一次换就好了这样。

0: 那我看他换的也都很顺利，
1: 嗯，
0: 然后也都恢复等等的，
1: 嗯，
0: 我想我也对荣总的团队也都很有信心，这样子、
1: 嗯、
0: 啊。但我再次强调，这个风险发生跟团队他们的技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哈、
1: 嗯。
0: 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做了这个手术了以后，哇，风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10%的那个风险，
0: 对，其实、嗯、他在医生在术前手术，就是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会议里面有讲、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我甚至有在想说、
1: 嗯、
0: 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算当时不做这个手术，我之后还是要做，
1: 嗯，
0: 那之后做医生的角度来讲，是越慢做这个手术风险越大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有点慌乱，
1: 嗯
0: 啊，虽然也有祷告等等，但是心里也有慌乱，
1: 嗯，
0: 牙紧腰跟就去了、
1: 嗯，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刚虽然轻轻的讲说我就去了，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你刚刚讲到第二次手术，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已经生完小孩了，所以等于小孩那时候你准备要接受这个第三次的手术，他大概多大？
0: 那时候大概3岁。
1: 三岁。嗯，然后你就说你就去了，然后你就要在这当中来去面对你所决定的。嗯，你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带给家里的？嗯、
0: 当时当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性命留下来，
1: 嗯，
0: 然后来照顾太太照顾孩子，特别孩子又这么小这样子，
1: 嗯嗯，
0: 但也会想到风险，可是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如果风险发生又会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手术前，
1: 嗯，
0: 这个医院准我请假啊、
1: 嗯，
0: 就是回家或干嘛的，
1: 嗯，
0: 那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这、
1: 嗯
0: 就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走路的时候带他出去，
1: 嗯、
0: 还骑摩托车带他去那里走走啊等等的，
1: 嗯，
0: 那是很欢乐，
1: 嗯，
0: 啊，虽然只有短暂的，可能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可是我儿子也很清楚记得那一段的这个、
1: 嗯、
0: 时光啊，
1: 嗯，
0: 对，那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手术完我是有一点，但是已经过2年，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1: 嗯，
0: 因为留住性命可以跟孩子跟家人跟太太有更长的时间相处，虽然那个那个品质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体也好，不像之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都值得。
1: 嗯，我记得当时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你下半身不能动了。嗯，当你意识到这场的手术却是落入在10%的风险里面。你听到了医生对你所说的，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手术完以后，当然他们就会测试这个你脚可不可以动啊，手可不可以动啊。
1: 嗯、
0: 那时候测试，我就知道我脚不能动。
1: 嗯，
0: 对。虽然可能还有肌肉的反应，但是我的就是脚趾头啊或等等不能动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那当然医院他们也有这个过了几天又做另外一个手术，试着让我这个血液可以进到这个脊椎里面，然后神经再次运作起来这样子、
1: 嗯、
0: 那这手术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脊椎里面还是有血液流通，可是呢、
1: 嗯，
0: 因为过了2天左右，2-3天，那这个神经已经病变了，已经坏死了、
1: 嗯嗯、
0: 所以即便做了这个手术还是一样，结果还是一样。

0: 那当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混乱的，已经没有害怕，但是是很混乱的，那混乱到一个程度是我没有很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样子，因为不只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因为手术完疼痛其实很痛的这样子，对，那而且还包括就是那我未来会是怎么样子。
1: 是，
0: 虽然我接触过脊椎损伤坐轮椅的朋友们，可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辛苦跟痛苦，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跟期待，就是我看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面，但是仍然过得很好，过得很有意义，我脑中就想到了一些朋友，他也是一样，这个很辛苦，但是过得很有意义。可是相对来讲，那个对我当时的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剂也好，鼓励也好，但是我却当时很不勇于面对。对，不勇于面对的状况来讲，就是就心里更消沉。真的是消沉到消沉到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就把我接走吧，就只剩下那口气就给他断了吧，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
1: 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不容易，因为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的一个残忍的决定，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消沉、沮丧、想躲起来，好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黑的山洞里面，但是你如何从这么黑的山洞当中又看到了那个光呢？
0: 其实很有趣，我记得那一年的台风特别多，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台风是笼罩全台的台风，所以呢大概除我妈以外就没有到医院来，包括我太太我孩子，对，那我就跟他们视讯，结果有这个亮光呢，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呼喊，他叫我爸爸，然后也跟我聊天，然后说不管你有没有好起来，我都很爱你，是的，我就听，我就哇，这个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活下去，为了我孩子也好，为了我太太也好，我一定要活下去，然后让我的孩子有靠山，有爸爸这个靠山这样子，所以即便我在之后的一年多还是有沮丧，但是我就不会有想到说失去生命的这种念头。
1: 所以爱的力量好大哦。
0: 对，真的。
1: 对，那你在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你除了他讲爸爸我好爱你，那有没有什么更让你觉得哇，那个也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
0: 有，其实我这个手术完的前半年住医院，住院，那当然我们家人就决定说孩子不要常常去医院，所以他也比较少来看我，但是呢每当来看我的时候就跳到床上来，然后就要我抱抱他，然后跟他玩啊等等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赶快出院，因为通常脊椎损伤在台湾的话，可以住院不同的医院呢，住一年这样子，那我大概住5个月6个月吧，我就受不了，我就决定出院。那当然出院的不便啊，因为就不会像在医院一样有护理师或是医生来照，天天。

0: 边的照顾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我孩子也很奇妙，他是在我这个手术完不能走了以后，
1: 嗯。

0: 脚不能动以后就没办法嘛，但是他也没有为这个抱怨过。他一回到家第一天就抢着要跟我睡这样子，对啊，哇，一直到现在，他当然现在是没，因为他比较大了，就没有天天这样睡，但是也是很喜欢跟我睡，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孩子是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天使哎。
0: 是真的，
1: 就是不看你的情况如何，就是全然的来接纳你，
0: 是，
1: 然后拥抱你，然后表达他对你的这份的爱。
0: 是啊。
1: 我觉得就很像，上帝来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对，
0: 而且他从我回到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前也是一样啊，吼，他每天的祷告啊，就一句话很简单哦，他说爸爸求主耶稣让爸爸1秒钟都不要坐轮椅，对，哇，真的不只是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用他的信心来做祷告，这样子很感动。
1: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孩子。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来让听众朋友感受到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他从原本的可以双脚的站立，但因为要处理主动脉剥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至于在第三次的手术当中，于是他的下半身的神经就受损了。如今他用轮椅来拖住他的身体，但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变跟冲击当中，孩子对于父亲的爱全然的接纳，却成为他在生命低谷当中一个最好最棒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甚至让他的生命可以勇敢的往前走。我觉得真的是人在尽头的时候，神总是会透过真的是他所差派的天使来鼓励着我们，尽管遇到了艰难困境，但是仍然有人让我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刚刚你提到了你的孩子在这当中对于你的支持，还有那么窝心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你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势必也会有你所认识的亲友来去关心你。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话的确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的？
1: 亲友的话，特别是我太太，她不用说什么，她出现就是我很大的鼓励。对，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家人他们也不会太多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陪伴有时候可能就一些食物等等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安慰。那朋友们来，其实。他们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就是，譬如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不要急，不要急着这个身体要多好，就不要急，然后你想什么时候这个心情好。就什么时候心情好，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在于说，好像他们了解又或者是知道我现在当时的好像需要的是休息，需要的是时间去恢复。对，

0: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看我，不只是来为我祷告，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不要急着我的人生付出。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那种压力，那种好像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完成什么事情的压力这样子。
1: 那当然有一些也有来探望你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给予你一些的安慰，反而就觉得哇，好累哦，
0: 也是有啦，对，那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嘛，所以通常会问我，等一下说的这个问题，都是可能久久关心一次啊，他们都会怎么问候呢？就会说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站起来走路啊？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医生说，我从医学角度目前为止，我没办法再站起来走路了，然后我的脚就是没办法，包括这个感觉上也都没办法再恢复了，又或者是说没办法再动了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些鼓励跟安慰虽然是对我是好的。哦，应该不说，应该说是说对我是关心的，但是不见得对我来，当时我来讲是好的，会让我很有压力的是说，我就是至少从医生的口这样说，我就是没办法再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再走路，所以拜托，又如果要关心我，不要问这些问题，会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真的的确自己没有经历过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话，结果硬挤出来的话也并不一定恰当。
0: 对啊，真的。
1: 对，所以当你经历了连续3次的手术，也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况，好，那你再回头来看看你过去的自己，因为你现在一样哦，就是还是在神在小组，也有继续的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不一样呢？
0: 在关心他们上面来讲，就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真的理解他们的痛苦，或是不便这样子。那当然，我也看到有喜乐的哦，他们可能因为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也面对生命或面对他的状况，他也坦然接受。那我再次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时候，反而那个角度不是我去关心他们，而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关心我了。就是跟他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我就被安慰到了。对，因为他们是前辈嘛，所以有很多经验我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是至少我听到我会去防备的、防范的啦。对，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再次跟他们接触。那有些新的朋友的话，我也不会用我以前的鼓励方式去跟他们有点像是空泛的鼓励了，而是就是说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要可以自主生活是很有可能达到的，对，就是会鼓励他们说，像我2年前也是被鼓励说，以你的状况，你要自己生活包括自己出去啊，坐轮椅自己出去都不是问题的。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当然知道不是问题，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样子。但是在中间的复健等等之类的，我做到。对，所以我也会 不是全部啦，一点一滴的鼓励这些刚刚受伤的朋友们说，不用急，你花时间不管多久你也会做到的。对，
1: 所以这些你自己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学长姐的鼓励哦，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这些的鼓励，哪些话真的是给予你极大的力量？
0: 其实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受伤后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也就是说其实我有大部分可以自主，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低潮。低潮包括是身体的不便，一定有不变的，然后到终了都还是有不变的。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低潮，另外一个低潮就是延续我之前就是我在这个世上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一个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是上帝对我说的，他不知道我的状况的情况下，那天上的课都对我来讲都是每一句都很有帮助，我就讲一句就好了。他就讲到了一句说，对着全班同学讲说，当你失去的时候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吧。哇，这句话我听到我就觉得是上帝不只是鼓励安慰我，而是让我可以就是重新的来让我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失去双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的理由就是为着家人而活下去。那我只要有这个理由，其实我的心态已经调整了，变成我仍然有沮丧，但是我的沮丧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说早点去见耶稣也好，不是。我的沮丧是身体的沮丧，可是我心里面的沮丧呢，从那句话以后就消失了。真的很奇妙，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十分的重要。我相信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理由绝对是很重要的。
1: 对，我想今天采访到袁建传道，他失去的就是双脚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办法再陪着孩子跑跑跳跳，或者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游泳。好，但是在这方面的一句话，总是要找个理由活下去。好，那你这个理由我相信也是为了你的孩子。
0: 是，
1: 对。那当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对你来说你在整个的心力上，因为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对，然后你在沮丧当中，后来现在演变成那你怎么样的来过每天的生活？
0: 好，后来想想每天的生活实在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包括自己打理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我之前平常出门如果不用特别的做一些打扮的话，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弄好出门了。像我今天早上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今天啦，每天都一样，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来准备好要出门。其实当然要去适应啦。对，然后复健也好，或者是在将来准备要回到工作职场也好，这个时间的调配也很重要，但是就不能急啊。我发现不只是坐轮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在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忙碌的时候不能急躁，然后去做完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喜乐了。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对我来讲当然就是家庭嘛，因为孩子还小。然后跟太太的互动，孩子的互动， 还有

0: 工作，当然如果也要安排一些复健身体动的时间呢、啊，让这个身体能够继续的来保持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很忙碌的，那种忙碌但是不能急，
1: 对，我觉得不能急这句话很重要，虽然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慢慢来。好，那我也还记得当时啊，就是走出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你，然后你把你的轮椅呀、啊，哇，那个红色的，然后再配上一件红色的 T 恤，现在还有那个擦汗的也是红色的，哇，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了。对，因为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打扮过来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对于生命的热情还在。好，这一份的爱的力量还在，都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0: 就一句话，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吧。那我可能是被强迫休息的。但是当累了休息的时候，是为了走这一生中更远的路，
1: 是
0: 而且是有意义，而且是有这个有爱的路了。所以累了就休息吧，是我想要跟每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
1: 好棒的话，的确，大家如果累了就要休息，真的是不仅是跟自己好好独处，也或许可以找一个能够同理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休息跟你所爱的人相处，就算什么都不做都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要有好的休息，每一天也都感受到还是有人很爱你哦。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元见传道。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哦。古人说这个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就是这个就是一种迈入高龄的象征哦。那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就是眼睛嘛，事茫茫，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样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甚至我会产生恐惧感。所以能见度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能有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更是长辈能不能自理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关心长辈的灵魂之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是，
3: 谢谢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2: 朱医师啊，谢谢您来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辈的这个灵魂之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不见会是让人产生恐慌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眼疾，其实一般人的眼疾，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是好像会有更多不同的眼疾发生？
3: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2: 对，
3: 所谓年纪哈，是老化哈，代表全身所有的器官都在退化之中。
2: 对
3: 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从新生儿到一直老年到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中哈，身体的细胞是不断的在变化，
2: 是
3: 甚至它的数目也在减少，或者它的功能也在衰退。那特别是到了差不多65岁以后，那这老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2: 是，
3: 人都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和一种感受哈，那个就叫做安全感。
2: 对，
3: 当你的安全感出现了威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些恐惧和一种不安的感觉哈。
2: 对，
3: 那安全感那最明显就是在眼睛上面的。
2: 对
3: 啊，当你试试看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哈，我们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东倒西歪了。
2: 对，
3: 那年前我想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说躲猫猫那个游戏没有一直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了。为什么？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一个新的等于说不能掌控的环境，你心里是会有一种忧虑和一种惧怕啊。所以眼睛年纪大的话，它的并不是一下产生，它是慢慢的会退化。所以这个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包含我们眼睛的从内到外都会产生变化。比如说我们讲最外面呢，就是眼皮了哈。
2: 对，
3: 眼睛。

0: 眼皮就是眼下垂呀、啊，或者
1: 哦。
0: 有一点那种这个整个松弛啊
1: 对对，
0: 整个一个皱纹了、哈，
1: 对，
0: 都会让你已经觉得你在变老了。
1: 对，好像那个马英九跟吕秀莲都有去做过那个眼皮把它缝上
0: 是
1: 去的
0: 的，
1: 手术，眼皮
0: 对
1: 下垂。
0: 手术其实是一个方法，但也是算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些观察哈，就是有些特别是医美的手术啊，它不能够持久啊，因为身体还你这个退化的机能还在继续的发生啊。那你就算你把它眼皮做的修得很好，打了玻尿酸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相对的它是靠药物或者靠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但是呢，它退化还是会持续的。所以说这是老化是。我们需要面对老化，我们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和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面对老化。哎呀，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构造都会，就是也会跟身体其他器官一样，跟着老化就对了。
0: 这非常明显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电视，对不对？你平常都有时候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媒体或者电视。但是你慢慢看起来越来越，那个越来越，那个字体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影像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透明化哈，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眼睛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对外面的一种环境的保护和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看。
1: 对，那就说我们眼睛它慢慢老化，就像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皮，对，因为我还没想到眼皮，就是从眼皮
0: 没
1: 就
0: 事，
1: 会开始下垂了。对，那
0: 对对对。
1: 对，那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哈，眼角膜其实我们是一个眼睛的大门这个这个大门是一个透玻璃门。那这个眼角膜它我如果我最喜欢看原住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会发光的，会发亮，而且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就好像一潭的池水哈，你看是看到清澈，就是看到那个池好像底部都连你底下的石头都非常的明亮的时候你心里很开朗你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你很舒服你看到一个绿的森林哈，你也很清楚，但这些很明显的生活，慢慢就是说，它已经失去它的透明度。比如说这个水像我去纽西兰哈，看那个水，简直看到那个，
1: 好像镜
0: 简
1: 子。
0: 直看到底部哈，那个鲸鱼真的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漂亮但是你相对到一个那个水质不太好的，慢慢那个鱼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或者说那个形象不太明朗那如果再浑浊的时候，你就更不清楚。那我们的眼角膜本身也是会退化所以有眼角膜的细胞的数目减少的时候，你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我们开白内障手术完了，年纪轻的人恢复得很快哇，一下就看好亮。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年长的人或者说超龄的比如说80、90岁，他恢复就差很多。但这个跟眼角膜就直接有关系当然，我想能够的话，我就是得按照从外到内跟各位做一些报道了。
1: 好
0: 那这
1: 的，
0: 样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位也可以反映一下您的想要知道什么，让我们也可以能够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
1: 对，所以就是像是不是每一个年纪大人都会白内障，还是说也不一定？
0: 我看过有一些到80、90岁的时候，他的白内障还是很浅但是我认为就好像你看别人的头发到底白头发有多少你有看过一些虽然80、90岁，他头发还很多，而且呢也不至于全白，或者说还有一些看起来色彩，或者甚至我看到70、80岁还有乌黑的头发真的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但是也有人少年白了那就是说 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能说用特例，但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啊，就是说我目前感觉到从60岁开始啊就慢慢开始起步了，它就会加重，
1: 是
0: 到70岁呢慢慢就很多人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那到80岁的话变成不接受白内障手术好像比较少一点，很多人都开了白内障的手术。
1: 哇，那我觉得我妈妈还蛮幸运，她现在90岁还没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医生说她的白内障还非常的浅，就像那个朱医师刚刚提到的，对，
0: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一方面是属于自然因素，
1: 是
0: 一方面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早的比较老啊，比较容易老化，或者比如说就像白头发，有时一下子60、70岁满头白发的，
1: 是
0: 有人就是晚一点，那换句话说像那令堂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他的保养还不错，就是说他的退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啊。如果说一个人我在观察，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去爬山的话，那他的白内障多半比较缓和一点，不是那么急速。
1: 哦，
0: 那为什么爬山呢？那爬山一个运动，一个全身的血液都有循环到，而且吸收的空气啊倒比较清新。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纽西兰哈，我就看到在那个那边空气就像鲜奶一样，非常没有污染哈。所以说你接受好的空气、好的水啊，好的这个自然的蔬果，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身体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慢，而且你看的就很远哈。所以说这是我们住惯都市人就会羡慕比较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没有污染的国家哈，这是我自己常年的观察是有这样的体验。
1: 是，那除了白内障以外，就是我们年长之后比较容易会出现的眼疾，还有哪一些是比较普遍的？
0: 啊，我想有几个方面来讨论了哈，就是比如有的不一定说非常普遍，但是它非常重要哈。我举例来讲，青光眼哈。什么叫青光眼呢？就是当那个眼睛的我们叫眼压哈上升啊，造成视神经的受伤，
1: 是
0: 就会产生视力的威胁。
1: 是
0: 的，其实青光眼在这个视力的上升里面，只有就是它有4名的人口里面至少有20%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
1: 哇，
0: 而且这青光眼
1: 比例很高。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啊。
1: 真的。
0: 那它偷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的，而且它是从周围的。所以我们超过40岁的人呢，应当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就是有时候健康检查就包含眼压的测量。那像青光眼本身呢，它就是就是先偷你周边的光线。
1: 是。
0: 当你发现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大部分的就好像我们眼睛用一个视野图，或者说一个银行里面的存款。你从那个些周围偷的话，你没有发现，但偷到那个大笔的或者偷到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哇，突然顿时怎么我的视力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1: 对啊，
0: 这是蛮可怕的哈。
1: 真的，
0: 他有个外号就是偷走光明的贼。所以这青光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糖尿病哈。糖尿病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可能20%几的人都会有糖尿病。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大概又有1/4的人会引起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的病变，轻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点状的或者是小部分的，但是厉害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视网膜出血哈，或者说血管的渗漏哈，一些脂肪的渗漏，甚至更厉害，它就是像那个血哈，是整个就散布到，就是特别是新生出来的血管的话会破裂，然后让你的玻璃体就出血哈，或者也会造成失明或者说黄斑部的水肿，你看东西快雾雾的了哈，因为这个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其实在失明的人口中也是蛮多的，特别是在已开发中的人口啊，它是占有很高的比率。
1: 哇，
0: 那再下来有一个病，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也许还是有点陌生，就是黄斑部啊，
1: 是
0: 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这个病呢，其实在我们失明的人口也或者说视力减退的长辈里面也是占有 相当的分量，
1: 是
0: 啊，所以你有听过现在打针打到眼球里面吗？
1: 我

0: 我听过哎、欸，
1: 一根，
0: 好可怕，
1: 插一根针到眼球是很害怕，对，你现在哦，那个他要扎个也许十次八次哈、哦，这个眼球里面打针打一些那个就是抗新生血管的那种啊，这个一种啊或一些药物啊，这是。啊，目前是慢对一些以及过去认为会失明哈，尤其对糖尿病失明非常害怕的人，现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当然，除了刚刚打针以外，也许雷射也是我们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依据它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处理啊。所以这个黄斑部老年性的病变呢，啊，它其实。啊，就是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叫肝性失性哈。肝性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哎，看起来还好，就是已经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哈，因为它特别是看中间。就我们举例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打靶哈，我们看到那个靶心呢，啊，我们也许看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打靶就看得
0: 很准，
1: 就可以看很好很准。但是呢，慢慢你觉得如果有黄斑部的病变的人了、啊他就看那个靶心了，就变成不模糊啊，更厉害的话就产生弯曲啊，就像那个棋盘那个下围棋那个棋盘那中间呢，哎，都弯掉了哈、那就表示黄斑部有问题了
0: 哇。
1: 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疾病哈、一个就是。一个是白内障，
0: 对，
1: 一个是
0: 青光眼，
1: 就是青光眼，
0: 对，
1: 一个是糖尿病，
0: 是
1: 啊，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0: 是，
1: 另外就是黄斑部哈，特别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啊，这几个病呢、都对我们的眼睛呢、是一个四大失明的主因的。
0: 是哇，这个真的是，就说青光眼，我们是好像不一定到老才会有哈，好像很我。应该说四十岁以后，我确实听过很多人都得了青光眼。对，那对这四个会让我造成我们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先听众朋友先把它记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您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四大这个老年的造成失明的疾病嘛，那朱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像这些疾病是不是，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它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没有，譬如说你黄斑部病变，它还会好吗？还是白内障开完是不是就好了？
1: 我先讲一下，这四种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是。

0: 那我们讲先讲白内障哈，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所有这些老年疾病处理上效果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科技啊，
1: 是
0: 过去找白内障，我们是老人常常说眼茫茫啊，发白白这个
1: 发苍苍，对，视茫茫发苍苍，
0: 视茫茫，对，他们都讲到这个话都是老人，
1: 对，
0: 而且他们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白内障啊，
1: 对对，
0: 而且是最普通的因素。
1: 对
0: 啊，那我们白内障以前的方法就是把白内障把角膜掀开，然后把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或者把它整个取出来哈，是甚至有冰冻的方法。那后来就是方法就慢慢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吃水果剥皮啊，
1: 对，
0: 把里面把里面的肉这个核啊整个挖出来啊，
1: 是是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雷射哈，但我要纠正一个观念，它不是用雷射的手术，而是叫晶体乳化术。什么叫晶体呢？晶体就是白内障变成。就是来自水晶体的浑浊啊，我们常常讲人老珠黄啊，晶体乳化术，乳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就好像打成黄豆打成豆浆啊，就是乳化了，就是像牛奶一样就是白的了啊，或者说就是把它打碎，用超音波打碎，然后好像我们吃一个椰子哈，我们打一个洞。就是把它吸出来哈，椰子是这样，所以椰子吃椰子不需要把它破开，只要把它这个切一个小，就是从它的头那边钻一个小洞进去啊，就把椰子整个吃完了。但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
1: 对
0: 啊，那我们现在晶体乳化术就把它从一个小切口哈，就两个 millimeter 或者2.4左右的 millimeter， 很小很小的洞，
1: 真的很小，
0: 把它对你把它就是等于，然后我们会注射一个。就是用晶体乳化术把它清理干净以后，用注射法哈，就是等于把那人工水晶体用折叠起来，把它打进去，好用一个针头针口
1: 是
0: 好像比较粗的一个针头，这样比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就从那个洞口把它就像注射一样，整个注射进去，它就像那个安全气囊啊，整个就膨胀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本来是折叠起来的一个东西，突然把它弹开了，然后就像一个安全气囊，那就是变成一个晶体。它就可以就可以有它的对，它就可以取代原来的可以它有前脚后就有。后脚哈，它就可以支撑在这个在这个我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等于说一个空间哈，叫做后它原来的晶体的那个位置啊，等于说把它吸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空囊哈，你就可以躺卧进去，好像一个床一样睡在中间，
1: 是
0: 我们这个就卡在中间，那就是我就形容是好像我们眼睛上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棒子一直说很小很小，好像可以说到耳朵里面去，他就说他眼睛里面缝里面
1: 是
0: 变成眼睛，你把他眼睛缩小很小很小，就塞到眼睛里面去再取代原来的这个水晶体，它有折射的光能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就打进去，突然豁然开朗就是效果很好，
1: 真的
0: 病人就突然之间。第二天就觉得哎呀整个不一样了，
1: 明亮，
0: 就好像明亮的哈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个莫内画家
1: 是对。
0: 他以前这画的画他没有开白内障以前呢，他的画有点暗淡
1: 对对。
0: 但是呢他开完白内障就明亮哈
1: 对。
0: 那这个开刀他的画艺术很好，但是怎么画色彩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开过白内障还没有开过白的色彩是有差异性。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开过白内障以后确实看到的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白内障可以吸收一些紫外光或者吸收一些蓝光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白内障开刀以后呢它也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它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天然的那么好。所以大家会看到比较有些人会比较畏光然后光线太强他觉得有点怕光所以他就是天然的和自然的差别自然的看起来都很色彩比较柔和，但是开过白内障看的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这是，但是呢 他至少改善了视力，他也会很高兴。
1: 对，这真是好消息。
0: 对对对，那青光眼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个偷走光明的贼，我们现在是有很多药物了，对药物来治疗的话，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了。所以这个药物多半就不要再进入手术的治疗或者雷射的治疗。现在青光眼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除非有些很特别特殊麻烦的情况啊，才比较需要用到手术的治疗，
1: 是
0: 或者对，或者一些导管的治疗。所以我觉得青光眼如果说我们早期的发现的话，效果会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晚的话，或者说真的你比如说我一个病人他在看病人的话，我们就给他药，他有个很高兴的眼压下降，后来呢他觉得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就自己做主了，他就不来看病了，也不去动，也不去点药了。哇，再来的时候就失明了。
1: 哎呦，
0: 为什么？他眼压没有控制啊。
1: 对，
0: 眼压继续上，但他就是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
1: 是
0: 他的眼压是慢慢升上去啊。
1: 对，
0: 没有药物他就慢慢升上去啊。
1: 他自己没发现，
0: 自己没发现，到最后发现怎么会看不见呢？
1: 对，
0: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说青光眼是需要一定要用长期用药，就像我们高血压，你不吃药的话，高血压一直持续的话，就有机会中风。
1: 是，
0: 那青光眼你不治疗的话，视神经就会萎缩啊。
1: 那请问一下朱医师，那像青光眼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让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青光眼吗？我要怎么知道？是比如说他会头痛吗？还是会怎样？
0: 他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就是刚开始有时候症状不太明显就是说他是破坏这周围，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40岁以后的人呢，每年应该做一次眼压的检查，看到有没有偏高他只要有一点偏高，有一点怀疑，我们就有很多的测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的这个断层的切片的来去看它视神经的变化和数目我们也有这个视野器或者比较先进的视野器能够看到它视野的缺损那就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了那当然这个有一种叫急性青光眼那就是说现在就好像台风突然爆发起来的，哇，眼睛痛得不得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而且看东西有彩色圈那这种多半是一种一方面它有一种年纪的，多半年纪比较大的人另外就是说就是我们眼睛的结构上一种我们叫一个宽一个叫窄就是鱼角它的周围那个像近视眼的人都算比较宽那像我们一些一些老人家或者说你会发现西洋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少，我们东方人比较多，就是他眼房角很窄就是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变得很狭窄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他自己又不知道有时候发脾气有时候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他就突然之间头痛山崩地裂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很不舒服甚至就想到呕吐都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眼压是10到21之间的水银汞柱哈 ，millimeter Hg， 但
1: 是
0: 一下子爆起来就到40、50、60，哇，那个简直是，你好像提一桶水，它等于它变成要提3桶水或4桶水的这个，你就好像你提一桶水还提得好好的，
1: 对，
0: 那你提2桶水、3桶水、4桶水一起提的话，你就受不了了，
1: 哇，
0: 这眼压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暴增了，那个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模糊，眼睛就整个血管就充血，而且呢，甚至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那种，并不是真的彩虹，就是那个它就好像我们眼角膜就受到光线这水肿嘛就看到像彩虹一样那头甚至想恶心呕吐这就会叫做急性青光眼你看了都不会忘记但是呢它也不算是太少但是特别是说年纪到60、70岁的人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甚至也有50岁更早一点的所以它急性青光眼是特别是 你特别是有远视、眼睛比较小的人呢、啊，
1: 是，
0: 是比较容易得到啊。大眼睛的
1: 哦，
0: 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
1: 哦，真的，
0: 啊。所以是，
1: 哦，
0: 对对对。但是大眼睛的人他得到慢性的会多，就好像就青啊，这个温水煮青蛙，他这种
1: 哦，
0: 慢慢升上来，他也不晓得，
1: 是
0: 那就
1: 是，
0: 宽角型的啊，宽
1: 哦，
0: 角，我们这个叫窄角啊，或者
1: 嗯嗯嗯。
0: 说。

0: 一种叫鱼角开放型或者鱼角闭锁型哈，
1: 哦，
0: 因为这有点牵涉医学名词啊，只能有点想象了哈，了解这个青光眼的变化。
1: 是，哇，所以哇塞，原来眼睛大小也是有差别的。
0: 对，有可以有一点这个统计学的意义啦，就是我
1: 嗯，
0: 们看起来
1: 是
0: 就
1: 是
0: 是
1: 是
0: 看
1: 是，
0: 的看对种族也有
1: 对
0: 差别，
1: 对，
0: 东方人会比较那个鱼窄
1: 哦，
0: 鱼
1: 种
0: 角
1: 族，
0: 狭窄，会这
1: 对，
0: 都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这种机会都比较多一点，
1: 哦，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不讲还真的都不知道哦。那像糖尿病的所谓的视网膜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怎么治疗呢？
0: 糖尿病。其实就是说，他血糖这个
1: 控制，
0: 飙高了，或者控制不好，或者血糖拉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都不注意血糖的这个定时做检查测量血糖的高低很容易造成个血糖的上升，而你没有感觉加上有些人喜欢喝酒饮食喜欢的暴食暴饮
1: 对，
0: 这些人都这个有了糖尿病，在不加控制的人是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就好像一条血管的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血管型的病变，
1: 血
0: 这个
1: 管
0: 血管
1: 型，
0: 呢，这个水管呢，好像用久的话它就会生锈，如果再久的话它就会漏水哈，就会渗水。你们家如果老一点的房子的话，有时候就会看到血管水有些漏水或者
1: 对，
0: 就现在水管的材料改良这种问题少。以前早期的话，大家水管漏水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血管为什么会漏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膜受到破坏了所以血管内膜就是说血糖高而你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就产生那个内膜的皮就松，就是被破坏以后它就松弛。松弛，它就会产生渗漏的现象另外，也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它是有时候血小板就是不够，它就会产生那个塞，就是让那个末梢的血管就会堵住那就没办法供应当然就是说当血管如果渗漏的话，就会血就会渗漏或者局部地方就会产生缺氧的状况。但如果血管堵住的话，那个地方就缺氧哈，缺氧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心肌梗塞哈，就是缺氧造成疼痛。它那个末梢血管缺氧的话，那个地方就好像你种了一个菜园你没有雨水的浇灌以后，它就整个就枯掉了就荒凉了哈，龟裂哈。所以它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的视网膜就产生新生的血管，新生的血管你既然没有血管，我们就给你增殖一些血管。那这些是血管，其实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会裂开来，它就很容易，它是只有一层膜，非常薄，所以它就是这新生血管一爆开或者一次出血它就会影响到往前跑到玻璃体。玻璃体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最中间最大的一个空间，好像一片原始森林。突然之间，它本来是清明透亮的胶体，像胶状物哈，软性的一种胶状物，它突然这个血变成大雾哈，好像是那个烟雾茫茫的感觉，就是变成你就看看就看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失明的现象因为它还会退嘛。但你如果反复的发作的话，它就整个造成玻璃体纤维化，你就没办法再看清楚，甚至也会引起视网膜的剥离所以糖尿病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血管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怪可是我刚刚提到的玻璃体出血、玻璃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的纤维化都是我们失明的主因呢。
1: 哇，视网膜剥离，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那如果视网
0: 对
1: 膜
0: 的。
1: 剥离，它可以，它还回得去吗？
0: 它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和我们一般讲的视网膜剥离不
1: 不
0: 一样，
1: 一
0: 因为
1: 样是？
0: 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就好像那个天花板掉下来会有一个裂孔水渗进去让它渗到这天花板，它就整个那好像那个贴纸它整个就掉下来了那就叫视网膜剥离。但是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它是形成出血多了以后，它形成一个纤维化，把它拽下来一个用一个力量把它比较牵引性的剥离那这个当然。它范围面积广，或者牵涉影响到黄斑部的话，它也是会造成失明。
1: 所以就是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可能还可以补得回去，可是
0: 对，一般的
1: 糖，
0: 哈，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性的视网膜剥离的话，我们可以 啊，如果发现的早的话，而黄斑木没有受影响，我们很快的等于说，我们做一些啊灌啊，把那些水放掉，然后啊灌一些油，灌一些特制的东西，就把它等于顶回去了啊。你看视网膜剥离病人有时候趴下，所以就灌了一些特殊的气体啊，让啊那个整个油顶住那个玻璃的地方啊，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啊在视网膜里面。啊，我们开刀的时候把那些啊玻璃。

0: 贴回去。但是这如果说是糖尿病的，它是它形成的这种就是一种像蜘蛛网粘得很紧了啊，或者我们就要去把它进去，把它松绑了哈，做剥离体切除，再把这个地方剪开或者把它离平啊，再用镭射处理一下啊，也可以。如果说没有早期处理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事实上，它如果我们把它局部化的话，有时候它不会像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快速的进行，它有时甚它有时有时候会阶段性就停在某一个地方。哎，对，
1: 哇，所以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那个对眼睛的伤害还真是很大
0: 对
1: 哈。
0: 的，因为它会引起视网膜的黄斑部的水肿，
1: 对对
0: 黄
1: 对，
0: 斑部的水肿的话，就会让你看不见让你看得视茫茫那因为我们看东西最中间的视力，就像我刚刚讲的，看到靶心了，你突然看不清楚了，你就会很着急。
1: 对，
0: 那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有一种解药了，就是说我们打一种那种这是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那它或者说可以让那个水能够消遣的那些一些新的药物那这些药物进去。打药打到我们所谓的玻璃体眼球的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要打对位置啊，打错位置的话，你就出血出得很厉害
1: 哇，
0: 所以一定要是专家在处理，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所以打一些药进去，它那个水肿就会消下去他当然就看得很高兴，但是他慢慢又看不清楚了，就是有人要打第二次，又要打好多次然后让他比较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了解，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真的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啊。对，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话，又要怎么办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那刚才讲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的一些状态，那黄斑部病变呢？我都听说黄斑部病变是回不去的，不可逆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以先把黄斑部做一个描述了哈。我如果用一个形容词让你去了解一下，眼睛中的眼睛啊是什么啊？眼睛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0: 是。
1: 那我如果说书中之书，所有的书里面的书
0: 最厉害的，
1: 就是圣经。
0: 是。
1: 如果说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圣经里面有一篇文字，
0: 有一卷书是雅歌，对。
1: 啊，对。那眼中之眼或眼睛中的眼睛就是黄斑部，为什么呢？
0: 最重要，
1: 看的最重要。我们平常看东西看

0: 看一个读书也好，我们看电影也好，我们都是重点都是在用黄斑部在看啊，黄斑部就是我们视力的中心。我们白天看东西都是靠黄斑部，晚上看东西暗蒙蒙，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光线的刺激，或光线比较渐，就是用我们周围的视网膜有两种细胞，一种叫干状细胞，特别是在黄斑部是最多、最丰富、最密集一种叫做锥，不是叫，我刚讲错，应该是叫锥状细胞哈，
1: 锥状细
0: 圆
1: 胞，
0: 锥的锥，锥状细胞是在我们黄斑部是最丰富的那干状细胞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也许上厕所，也许晚上起来要找什么东西，那是用
1: 干
0: 干
1: 状
0: 状
1: 细
0: 细胞。
1: 胞，
0: 所以这个黄斑部它就是布满了锥状细胞所以它的敏感度特别强，而且看到色彩看到东西影像分明所以这黄斑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有色彩哈。这是我们黄斑部它的重要性。那如果以它的位置来讲，我说眼睛重点就是最中心我刚刚已经提了，就好像打靶的靶心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它在我们眼球上也是视觉的中心。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用黄斑部我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跟人家打架的话哈，就是说我如果说那个拳头打过来，我眼睛头一歪哈，那个打到眼睛多半没事情。如果说我眼睛看着他的手啊打过来的话，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打到黄斑部所以这个所以打架也是要有技巧，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的拳头就要避开
1: 要避开，
0: 所以你对对，如果说打棒球也是要注意，你如果那个棒球直接你太准确的看到那个棒球朝你的眼睛打了，有时候打了歪球嘛，那个打到就打到黄斑部，你就会失明或者眼睛受伤所以这个就意思说黄斑部就在眼睛的正，就是在眼球
1: 正中
0: 构造里
1: 心，
0: 面的正中心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那黄斑部的病变多半是老年人才会有病变，病变用得太久或者。一种是特别是老化了哈，老化的是它的细胞结构上有改变。那它分两种，一种叫干性，一种湿性。这干性湿性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没有水堆在那边的叫干性，有水堆积的就是湿性因为我们有一种眼睛里面的那种影结或者油哈，一种斑点哈，在这个眼睛的黄斑部，老年人呢，就我们老年人也会长老斑嘛，黄斑部也会有斑点或者说这些油。如果说这个斑点的力量已经构成黄斑部里面的水肿或者积水哈，那他这个状况就视力就很明显的减退那视力减退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看东西正前方看不清楚看得花花。第二种现象就是东西变形，本来是直线变成歪线弯曲的有些人会告诉你那这种多半黄斑部受到破坏，受到这个老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就产生黄斑部的病变那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在这个老年人是比较常见那过去我们对黄斑部的病变是一筹莫展，就认为是年老就看不见了
1: 对呀、
0: 所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这种药物这种药物它是一种有一种药物，它是本来是治癌症，它无意中发现的对眼睛黄斑部也是有效的，这种水肿那它就很多人可以打这个针进去另外也有相接近的药物现在也差不多有三四种的药物都可以对黄斑部就是所谓的我们这种里面有积水湿性的这种黄斑部的老化的现象对这怎么本来看东西很模糊，一打进去以后慢慢就看得
1: 就
0: 好
1: 清
0: 清
1: 楚
0: 楚
1: 了。
0: 特别是过生日的时候，哎呦大家都来了，这眼睛看亮了，哇，真的太高兴了
1: 对，
0: 有老人就很在乎这些儿孙们，大家家人聚集一堂哈，他
1: 没
0: 就
1: 错，
0: 所以这个黄打了一针呢，是送他最好的一个礼物，眼睛就开始
1: 看
0: 就
1: 得
0: 明
1: 见
0: 亮了。
1: 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它本身来讲，就是让它的积水慢慢消退但是慢慢就是说处理上慢慢水就好像退潮以后又慢慢涨潮哈，有时候会慢慢。

0: 等于说要重复的注射一些针，刚开始打的次数多，慢慢时间可以拖
1: 长
0: 长
1: 一
0: 一点，有
1: 点。
0: 的比较长效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种黄斑部过去是很不容易治疗的病，
1: 对
0: 那
1: 呀、
0: 现在有了这种就是对抗这种新生血管的这种药物啊，能够去改善的视力啊，所以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不是绝对看不到，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说你已经太久了，它已经都纤维化，或者说已经等于说已经坏到极处，就没办法再救的，也有这种状况啊，所以就是蛮可惜的，嘿。
1: 是，那朱医师，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是湿性的一种治疗
0: 对对，
1: 方
0: 就
1: 式。
0: 是
1: 那如果干性呢，也
0: 肝性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眼睛还可以维持0.4以上啊，看起来还可以啊，看起来没有那么恶化。你一般的生活还可以啊，
1: 所以
0: 那
1: 也就
0: 对，说
1: OK 了，
0: 就
1: 就
0: 比
1: 对，
0: 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啊。我们做健康检查或做一般眼科的检查黄斑部时候，会发
1: 对，
0: 现他有一些。我们叫影结或者叫疣哈，一个
1: 嗯，
0: 病人的在底这个尤其的
1: 是
0: 疣哈，那个
1: 是，
0: 对，
1: 有，
0: 那那呃有这个
1: 我知
0: 呃，
1: 道，
0: 就是好像对对对
1: 对，
0: 啊，那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后果了啊。那对，如果湿性的就问题就多半都是湿性，就是有些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啊，不就是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就等于它从一个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里面长出一棵树或长了一
1: 对
0: 棵
1: 对
0: 草
1: 对，
0: 出来？
1: 有有。
0: 他就利用那个细缝这个渗把那个水就渗进去了就后面，因为我们视网膜的后面就是脉络膜眼睛结构其实像一个三明治，最面白的叫巩膜，中间的有血管的就是一个叫做脉络膜，很多脉络膜脉，
1: 脉络膜，
0: 哎，那这最里面就视网膜这一个
1: 是，
0: 简单的结构三明治了。那就是这个脉络膜的血管呢，这是新生的长是新生的一个血管，透过他们中间的一个障碍物就直接就等于说好像一个砖块把它穿过去了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生的血管。那新生的血管我们也提到，不管在哪里它都不稳定它长在黄斑部也会不稳定它也会造成黄斑部的破坏甚至出血的症状。甚至水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说用那对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打进去，打到眼球里面去多半是得到还不错的改善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永远就很好，有时候就是减缓破坏的速度，就是这种失明的程度或变化的程度，
1: 那朱医师，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现在以前是没有那个3C 产品嘛，譬如说智慧型手机啊、iPad 啊那种，那可是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求诊眼睛求诊的人会变多吗？还是说对老年人
0: 对
1: 的
0: 对
1: 眼
0: 对，
1: 睛有没有一种什么
0: 其实，
1: 新的影响或什么
0: 这个是我每天都看到的病人而且是非常影响之巨真的是全球都在他的笼罩之下，因为你看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哇，看到整个火车上的人
1: 都在滑
0: 都
1: 手
0: 在
1: 机。
0: 看3C 的，那我就看，我再看看旁边我人到底在看什么节目呢？我从那个人看到他是在看《甄嬛传》了，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国外看的比我们该更凶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那对，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做游乐的事情是超过看书或者找资料的比较多，
1: 当然，
0: 那
1: 对，
0: 游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甄嬛的，他就每天都要看每天都要盯着看
1: 对
0: 而
1: 呀，
0: 且看到这个魂不守舍每就是不断的刺激他，所
1: 对。
0: 以这些东西因为长期的刺激当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这个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呢，还是不看手机眨眼的次数多我们不。哎，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眨眼的时候，我们到1分钟可以眨12次，平均5秒钟眨一次。但是呢，可能你盯着看眼睛，可能7秒钟才眨一次眼睛。那换句话说，就容易产生干眼症，这是最直接的。很多我看到有小学生就产生干眼症，
1: 哇，
0: 到了不可思议
1: 小
0: 因为
1: 学。
0: 他就。

0: 对，他不，小孩他没有节制 啊，他
1: 对，
0: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1: 对对对，
0: 啊，造成这所以最小的他就是有小学四年级左右看的，当然就是以老年人他本来就分泌泪水少啊，如果说他也从事这个太寂寞了，就天天看看手机哦，
1: 对，
0: 也是会产生干眼症的加剧，好，这是所谓干眼症是3C 产品最直接、最强烈。但是你这3C 产品里面还有一些蓝光哦，
1: 对
0: 蓝
1: 啊，
0: 光的，蓝光本身又是也是一种伤害哦。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白内障哦，如果现在年龄都提早一点啊，50几岁就有白内障，所
1: 是，
0: 以不，那就是你不断的接触，你白内障的机会也是
1: 也
0: 提
1: 会
0: 升
1: 增
0: 啊。
1: 高，
0: 另外一种叫做高度近视。啊，就是已经你已经有近视了，你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刺激啊，那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增加，也会导致近视的增加，甚至产生高度的近视。现
1: 是，
0: 在有比较新的标准，小孩他们超过500度都是就算高度近视的。那就换句话说，高度近视人口增加。如果你这些听啊，很多线上教学啊，很多这种一些吸引小孩子游戏的节目啊。啊，那当然就是玩的机会或上线的机会就增加，增加的话就可以就会产生度数的增加，啊，近视人口的增加，啊，另外就是说啊，这些如果你看东西，我刚讲我们白天的时候都是看啊，就是看东西看得清楚的话，都是用黄斑部在看东西，但是你看天天看晚，尤其晚上啊，的被窝盖起来的时候又光线的时候，那你。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天天黄斑部一直受到刺激啊，就会产生黄斑部的病变或者黄斑部的受伤啊，就是光，特别是强光的受伤，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了。但是尤其小孩怕爸妈注意啊，躲在被窝里面，躲在被窝里面看的话，那更是那个光线更是针对黄斑部射进去
1: 更
0: 啊，是
1: 糟
0: 非常
1: 糕，
0: 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黄这这。就是说，这个现代的话，3C 手机，第一个是干眼症，第二是近视增加，第三个是高度近视增加，第四个是白内障增加，第五个就是就是这种黄斑部的受伤，当然是比较少，但是黄斑部受伤如果就是刚刚讲的状况之下，也是有机会受伤的。
1: 在黑暗中的话，在黑暗中看手机就增加这个病变。对，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这个朱医师啊，就是说，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就是说，因为老化是没有办法，可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我们譬如说这些病不要这么快就恶化？就是如果年纪大了，他能怎么保养他的眼睛呢？
0: 我想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了哈，就是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是你生活的安排，你生活安排啊，你不要跟着大家时代跑，你不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性向或者自己的欲望啊，无限制在电脑里面摸索，很多小孩他们不会控制哦。所以你要做家长，要看他到底在看什么有些时候不良的读物或者一些东西也是伤害眼睛的所以就是说生活的节律性就是能够节制或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盲目的不不呃没有他人的存在，你一直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老年人也有就是我看到。也是，他们无聊也会再看的。当然，老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他就不会看太久哈。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就是需要能够恢复跟自然的连接。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常常接触一些好的环境，空气新鲜的地方，不要跑人太多的地方然后我们食物上，我们。要吃多吃那个深色的蔬菜
1: 深色蔬
0: 比如
1: 菜，
0: 说深色青的比较
1: 比较
0: 深
1: 绿的，
0: 色
1: 比
0: 深
1: 较
0: 色
1: 绿
0: 绿
1: 的，
0: 的深色像南瓜青椒这个对
1: 那
0: 这
1: 个
0: 个花椰菜
1: 花椰
0: 特
1: 菜，
0: 别是青
1: 绿
0: 色
1: 色花椰
0: 花椰菜
1: 菜，对，
0: 绿色的花椰菜还有水果好像奇异果像这个木瓜。这还有奇异果，这还有一些柠檬或者说还用维他命 C 抗氧化剂多的东西对我们

0: 眼睛是有正面的帮助，就是维他命 C
1: 是维
0: 的
1: 他命
0: 摄取可
1: C
0: 以抗，
1: ，OK。
0: 哎，有抗癌。那鱼类的话，有好的鱼啊，或者这种秋刀鱼啊，或者一些深海的鱼
1: 鱼，
0: 对我们
1: 因为鱼
0: 对
1: 油
0: 深海
1: 嘛，
0: 的，对对对，这个就是 Omega 3 啊，还有这个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眼睛的营养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摄取到一些叶黄素，天然的叶黄素或者这些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灯光就是运动实在是很重要。你有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观察有运动的人常常爬山，常常去散步，他的视力都多半是会比较好，因为他没有一直在书上嘛，他一直看远
1: 他
0: 处嘛
1: 看远处，
0: 对啊，甚至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嘛，常常看远的地方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另外就是睡眠睡眠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一天每天都在这，就是说看得很晚就睡觉，第二天要起赶着上班上学，你就睡眠一定是不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对啊，过度使用眼睛，没有让它充分的休息。我想其实上都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对自己是我有一些要求了。
1: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朱医师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其实你要保养的眼睛也不难呐。你只要在
0: 是是
1: 生
0: 是，
1: 活作息，然后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眼睛自然就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它就可以用比较
0: 是
1: 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谢谢您。
1: 哎 那我最后自己好奇，就是说，请教朱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书都是电子书嘛，然后就是变成在手机或是在电脑上面看，您会比较建议，以一个眼科医师来说，会比较建议我们还是看纸本书会比较好吗？
0: 对，我觉得纸本书可以看得比较能够电子书你眼睛一直盯着嘛，你纸本书可以眼睛可以活动可以休息可以闭一闭看看想一想而且字体要比较印刷要清楚字体要不要太小能够可以远近自如或者对对读书是一种乐趣也许你可以边走边读但是你电子书你就非盯着他的荧幕看，而且他荧幕里面所射出来的一些蓝光其实对眼睛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我是觉得纸本书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缺少，他读书有一种乐趣了你盯在他里面看的都和你读书的因为再加上思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纸本书就是字体不要太小颜色印呃那个
1: 印刷
0: 啊那
1: 清
0: 个
1: 楚，
0: 印刷清楚清晰的话其实读书也是一种乐趣了但是我
1: 哇，
0: 们都要节制是不是
1: 还是都要节制啦。就是说，我们
0: 对
1: 如
0: 对
1: 果
0: 对
1: 听众朋友如果希望你的眼睛可以用得很久像我妈妈这样90岁还没得白内障的话，
0: 哇那太棒了是是
1: 对，
0: 是。
1: 那大家就是要养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啦。然后
0: 是是，
1: 读书就说3C 产品真的要节制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眼科医生都很想呼吁大家的一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不要跟着时代跑，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太
0: 一
1: 好了！
0: 个很，
1: 今天非常感谢朱医师跟我
0: 谢谢。
1: 们这个谈到这么重要的这个年长的长辈会得到的这些疾病，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预防，这我们都得到很宝贵的知识。感谢朱医师，谢谢，
0: 感谢主持人，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从早上到现在，您是不是工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休息休息，伸个懒腰，喝个水，上个厕所吧。

全球富豪榜是美国商业杂志《富士比》自1987年3月开始，在每一年3月发布的全球最富有人物的年度排行榜。其中，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墨西哥的卡洛斯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富豪。而创立长江集团的亚洲首富李嘉诚，想必大家也耳熟能详吧。好，今天就来跟您分享李嘉诚的祖母张怡女士的故事。

1881年，慈禧老佛爷将17岁的心腹宫女张仪赏给了69岁的左宗棠做妾。张仪是西安知府的掌上明珠，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女工厨艺样样精通，人也貌美端庄，而张仪却痛苦不已。他虽然佩服左宗棠的英雄气概，可毕竟是将入土的耄耋老人啊，青春如此空空过，他心有不甘。大婚之夜，不料左宗棠却说道：“娶你本非我愿，是圣命不能违呀，事已至此，可行两全其美的方法。对外，你仍是我的妾室，而在家里，你就做我的孙女吧。”左宗棠是个正人君子，因为自己年纪大，不愿意拖累张仪。从此，张仪便在左家安心地住了下来，跟左家的孙辈们一起读书，一起接受家规教育。三年光阴转眼流逝，张仪褪去了宫中的习气，成长了，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见识广博、家学深厚的大家闺秀，而他也尽全力侍候左家一家老小，以报答左宗。

常的恩情。1885年，左宗棠以73高龄，不幸死在福州。张仪以孙女之礼披麻戴孝，三叩九拜，与左家人厚葬了左宗棠。左宗棠死后，张仪失去了在左家待下去的理由，他想要以下人的身份留在左家，报答左宗棠的后代之恩。然而左家人却拿出了左宗棠生前所留下的遗嘱。1888年，张仪为左宗棠守孝三年，然后遵左宗棠遗嘱，以亲孙女的身份风光地嫁给了潮州李鹏万的二儿子李小凡。李家大度开朗，欣然接纳张仪，并要求家人尊重张仪。而让李鹏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个小小的善待却让他的家族走上巅峰。张仪和李小凡婚后育有四个儿子。张仪本着做媳妇的本分，上孝顺公婆，下养育儿女，将李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李家人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左宗棠家风的精髓，在他的影响下，这也成了李家的家风。李家出来的孩子个个正直善良，勤俭谦虚，自强不息。张仪的三儿子李云金尤其优秀，他在时局动荡、家境式微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努力寻找人生的突破点，而后与妻子庄碧琴生下了李嘉诚。国事变迁，李嘉诚12岁的时候就离乡背井，浪迹香港，从茶楼跑堂、钟表店伙计开始，一步步登顶，摘下了华人首富的桂冠，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华人大班，开创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甚至把香港打造成香港小学生眼中的李家的城。李家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总部大楼的第70层办公室里，俯瞰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这里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低调中也透露出君临天下之意。在这间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让华人首富亲自选中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李嘉诚在全球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留下一间烂尾楼，也从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相比之下，恒大、碧桂园、中植、融创、远洋等等首屈一指的头部房企业体翻车，一众百姓半生血汗被搜刮一空，最后一个铜板吃相难看，令人作呕。而李嘉诚对佛教的恭敬供养也远胜于这些头部财主，他的福报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李嘉诚和他们的差距，从他们族

回顾张仪的一生，无疑的他是幸运的，一生得遇贵人左宗棠，习得他的做人的风骨，而这风骨就是张仪的铠甲，不但能抵御生活的摔打，更能托举全家。都说一个好的女人旺三代，张仪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留给后代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将支撑她的后代人才辈出。是的，张仪在左家见贤思齐，习得做人风骨，习得大家闺秀风范。朋友，愿你我也都有这见贤思齐的优质品格，向着这些榜样迈开脚步往前直奔。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道别与安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时间不多了，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却会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虽然耶稣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却用另一种方式跟我们在一起。当然，这需要信仰的眼睛才能认出他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道别的时候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带着安慰的力量。现在，他不是走在我们身边，而是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在他的生命里。我们虽然不再看得到他外在的形体，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成了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我们绝对可以在那里，从我们内心轻微的脉动中听到他的声音，在我们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时看见他，并且在我们心灵深处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极度平安。第四世纪最重要的灵修导师彭迪古称基督亲自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在空间为展现平安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并不是他的外在形体，而是用信仰的眼睛看到的平安，是与自己和谐。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散发出的影响力，从他动作的和谐，从他脸上散发出的光彩，从他言语和本性一致，看到这样的平安。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醒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立起。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赐你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行动。

再度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你看到今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再一次与主回到那个时刻，重历其境，不仅是外在的事件，也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向他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也记得让他自由地跟你说话。

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最后，再次展望明天，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时候，

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啊，这个在19世纪，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帕格尼尼是万人迷，这个偶像巨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那么李斯特就是在19世纪浪漫时期的钢琴之王啊，所以他的钢琴作品呢，真的就是技巧非凡哈、啊。他有一双两只手都很大的手，这个帕格尼尼是左手很大哈，因为左手按那个弦。那李斯特是两只手都很大，我不晓得帕格尼尼的右手是不是这么大，因为记载上没有看到，但是他的左手是被拓印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左手非常的手指非常的长。那么李斯特是双手都非常的长啊，这个我每一次都要来说一次，因为这个是偶像巨星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啊，中文翻成狂想曲，那么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 啊， Rhapsody R-H-A-P-S-O-D-Y 啊， Rhapsody。那么它有法文啦哈，有各个方面，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 我们翻成狂想曲哈，这也是很多的曲子都会用到这个名字。那所谓的狂想，那就是它的就是它的想象力就更加的狂野奔放哈，就是更加的没有条条框框了，就是可以有你更多的发展的空间让你去这个。那通常狂想曲就是以李斯特的这个钢琴作品来说，就是一首一首一首的哈啊，那么他做了这一生做了19首的狂想曲哈，都是用钢琴来做。可是因为这个19首的这个狂想曲嘞，就是他的作品里面极有名的一套作品哈。那他自己就为这个其中有几首非常让人欣赏又喜欢的，他自己把他后面又把它改编成交响乐团来演奏哈。那后世也有一些作曲家也因着这19首的狂想曲有很多的 idea 触发，然后就有新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出来。所以他这19首钢琴的狂想曲是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成功非常有名的一套的这个作品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不太能19首都放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但是往后的节目哈，因为制作这个节目在这个单元里面，我希望是各位认识到作曲家有名的作品还有他的生命里面的小故事。那将之后再来的时候，我会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单元里面会尽量把这些作品可以的话就尽量可以全部放给听众。

朋友来听哈。那好，我今天选了四首他的狂想曲，那么各位有一些可能都常常会在这个不管是走在街上啦，或者是有一些电影配乐好，都会使用到他的这些很有名的狂想曲。那我今天选的一位这个演奏家呢，中文的翻译叫做巴林特瓦佐尼哈，他是匈牙利籍的这个演奏家，但是呢他后来入籍到美国去哈。会选择他，因为他的祖籍是匈牙利，第二个他算是以辈分来说算是李斯特一路这样传下来，算是李斯特的这个徒孙啊，这已经不晓得多少代的徒孙，中间非常多的那个，但是一路就是跟着李斯特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啊，所以是李斯特这个演奏的派别里面他是继承了李斯特的这一派，那可见这个他的那个技巧的丰富跟他的那个整个炫技的能力哈，这绝对是毋庸置疑了。然后他可能是在历史上最后了哈，最后的一位这个李斯特的传承者哈，所以他的录音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作品，这是他的师祖哈，好几代的师祖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绎这个，尤其他又是匈牙利籍哈，所以那个民俗的味道会特别的到位哈。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先从这个李斯特的第二首匈牙利狂想曲不用多说，各位一听可能就会知道。应该你是听过这首曲子的，我们来听听看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

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奏的版本，哈，各位可能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熟哈，在哪儿都听过，是不是？那有这个华纳这个兄弟的这个电影公司有出一个这个动画哈，卡通，就是这个一只老鼠跟一只猫。哎，我突然忘记他们两个人那个老鼠跟猫的名字。他那个动画里面有这只老鼠跟猫，就有一个动画是在用这首曲子做配乐哈。然后这个猫捉老鼠在钢琴上面哈，然后猫有弹琴啊，那老鼠一直在动啊，那个。这个是用，就是用到这首曲子，非常生动好玩，很可爱的一个动画哈。那用的就是这首匈牙利狂想曲。那很多时候，各位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钢琴独奏会里面，这首曲子常常会拿来当成是那个uncle 曲哈。但是目前各位可能可以听得到的这些的能弹这首曲子的人不多，能弹李斯特的人不是那么多哈，因为他需要手很大，然后技巧非常的复杂哈，所以能弹到他的不多。但是在这个现在台面上，各位可以听得到的，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钢琴家，比如说郎朗啦哈，这些他们那个弹的时候的那个速度哈，因为是要炫技，这个时代，尤其我们现在当代哈。就是已经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所以那个速度哈，比这个工业革命啊，李斯特的那个时代，这个工业革命前后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么100多年的这个差距了哈，所以这个应该将近200年了哈，所以这个差距上面来说，这个各位现在听到的年轻演奏家所弹的这些版本，这首曲子会非常的快哈，刚刚听到的这个宗师哈，李斯特传下来的这个嫡传弟子哈，到最后一代的嫡传弟子，这个他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哈，所以其实这首曲子是可以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不因为它慢了一点点，它的那个难度就减低哈。还是非常的难。

那个手你不够大的话是没有办法掌控这首曲子的。OK， 这是他的第二首匈牙利狂想曲，极为有名的一首，极为有名的。那我们来听听看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各位听听看这个的感觉怎么样子，来我们听听看。

这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哈 ，D 大调。这个后面这一段全部是左右手都是八度音，哈。那你八度要弹这个这么快速，而且是有旋律在里面，两只手都是八度弹，而且力度要那么大，哈，这个难度是超高的，哈。那手小的人这一段就真的是驾驭不了，所以你的手如果没有个打开了以后，你的大拇指跟小指头如果没有到十度的这个距离哈，李斯特的那个模子出来，他两只就是一双手每一只手的大拇指到小指头的那个距离差不多是钢琴的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十最起码现在的人你大概也要有个十度的那个距离，可是李斯特可以到十二十三度哈，我如果没有记录应该是有一本书还记录是说两个八度哈，一只手两个八度，两只手就四个八度，吓死人了。我一只手只有一个八度而已的大小，所以这首曲子如果你是可以打开来至少是十度的时候你弹起来就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哈。那你想李斯特的手比这个十度更大不得了哈，这简直是哈。可是这首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好，再来一首呢，是第十五首哈，十九首里面的第十五首的匈牙利狂想曲，我们来看看他又要怎么去飞奔他的技巧。

民族音乐当中，这个旋律是匈牙利很著名的一个进行曲，很多的作曲家都为这个进行曲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李斯特也不例外哈。这个进行曲的名字叫做拉科奇进行曲哈，是跟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一些关系。匈牙利的历史当中，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这里不多做这个解释，多做介绍。但是就是一个匈牙利，如果甚至资料里面显示，匈牙利人会把这首进行曲当成类似像国歌这种等级，所以就是匈牙利人都知道这首曲子。那么李斯特就选了这首曲子出来放在他的这一套的这个狂想曲的作品里面，他把这首曲子做了一个改编哈，所以是拉科奇进行曲，是他的第15首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那么我们倒回来听听看他的第13首狂想曲，各位听听看我选的真的可能各位都会在某一处好像这一段听过哈。来，我们听听看第13首匈牙利狂想曲。

《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所作的第十三首《匈牙利狂想曲》，这样子精彩，而且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个钢琴的演奏哈。这位演奏家瓦佐尼啊，值得各位哈、啊、推荐给各位，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演奏家，但是他的在这个钢琴演奏的历史上面的地位，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个李斯特的嫡传的弟子哈、啊，不是直接哈、啊，是已经几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最后一位传承承接李斯特的整个这个演奏派别，整个最后的这一位。继承者，我想听听他的演奏，比较能理解到李斯特他的在这个演奏上面他的想法。特别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并没有把李斯特的曲子弹得飞快哈，这个里面还是有他的这个清清楚楚把每一颗音弹好。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会把李斯特的东西为了要炫技呼呼呼就这样子把它弹完了，对。所以就可是听了这位演奏家所演奏的李斯特，我觉得那种清清楚楚哈、啊、但是那个奔放跟那种这个匈牙利的这种民俗的这个风情哈、啊一点都没有逊色，一点都没有因为它的速度慢下来而就感觉到好像就不那么的精彩了，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好，这是李斯特最著名的四首钢琴的这个狂想曲啊。那么我想时间还剩下一点点，我们就把这个最有名的这个第二首狂想曲被改编成管弦乐团的这样子的改编的一个版本分享给大家，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给各位听的这个演奏的版本是卡拉扬哈、啊、卡拉扬在这个1958年的录音，在这个华纳音乐这个出版公司所录制的这个一张 CD 哈。那他指挥的不是柏林爱乐，是另外一个交响乐团。我们听听看卡拉扬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已经在后面数位修复过的一个版本，听听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李斯特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好吧，下次我们在空中再来听听李斯特其他精彩的钢琴的作品，那就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父亲来祷告，我们要为到全球华人的父亲们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福给父亲，让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可以成为遮家的风雨，在家庭当中成为最好的保护者。求父神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在

身体疲累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休息，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疾病能够有好的治疗。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个家庭的父亲都能够在身体方面有最好的保养，在身体健康方面有最好的维护。愿亲爱天父来祝福全天下全球华人的父亲，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呢，不仅做了这个富康巴士，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坐在轮椅上，于是呢，他就哇上了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录音间哦。那在这当中看见呢，他过去在病床上，以及现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心里真的是满是被激励，也是满是感谢。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张元建传道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张元建。
0: 我想元建哦，就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知道，在一个也是有坐轮椅的团体当中认识。
0: 对，那时候我们我刚到医院里面，然后就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专门在关怀脊椎损伤的病友。然后我们就在每个礼拜，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去关心啊，陪伴这些脊椎损伤的病人，也会去关心这些的家属，当然也包括了看护。我不晓得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的？
1: 对，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走路的。然后我怎么进到这个团体？其实很有趣。我那时候这个也不认识他们里面组织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团体。然后是一位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不是女生，是男生哈。对，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说他要去关心里面因为他是原住民的哈，他就关心里面跟他同乡的一个原住民坐轮椅的朋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想说就只是去一次而已。结果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一对夫妇呢，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我也跟他讲，然后说为什么会想来？我说我想关心这一位，当时只是那一位，这个原住民朋友而已。结果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每个礼拜持续来啊，我们这边都有聚会这样子。我想说离我家也蛮近的，我就答应他了。那个是2009或是2010的事情。
0: 是我印象中就是当我在我算是2007十二月一号，然后进入到医院当中，然后隔年呢就留意到哇，竟然在医院当中就是有特别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然后会在就是在那边复健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后来是因为COVID-19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转型到用视讯那还把这个小组叫做神在小组因为我们在医院当中有一个大楼叫做神经再生大楼，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神在小组。好，那当时候你在服侍这一些的病友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预备的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跟他们互动的？
1: 当时其实我也对脊椎损伤的朋友们，我说实在，因为我身旁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当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但是我就想说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少讲话这样子。可是我发现过去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含蓄，打完招呼以后就不讲话，所以我也没办法真的听他们讲话或他们的故事。直到我开始敞开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怎么我讲话比他们多，这样好像也不对。对，所以我就

0: 慢慢慢慢的就是熟了以后，听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一些生理状况以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脊椎损伤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而是不容易把内心的伤痛，特别是刚刚受伤的人，把它说出来的。
1: 那服侍了几年，然后你有发生一件大事，
0: 是，就其实服侍了几年，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啊，也包括在当中有结婚啊等等的。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某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然后这个我发现我右边腹部那边像刀割一样的痛，然后就马上去急诊。还好那时候我太太在我旁边，她也扶着我去坐电车去急诊这样子，然后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
1: 哇，好严重
0: 对，
1: 哎！
0: 主动脉剥离很严重。那这个就我是早上进急诊，中午就手术了。然后这个手术就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对，进去不知道还出得来出不来，但是现在当然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有出来，对，但是当时进去我都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
1: 对，我想这个疾病来得非常的突然，好，然后又是那么的紧急。当时候你在进入到手术室之前，意识情况怎么样？
0: 其实意识是很清楚的，可是腹部就一直痛，一直痛。那这个当时我是在想说，赶快推我去手术，麻醉针打下去以后我就不痛了，但是会不会再醒来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一定会再跟你相见，但是这个。我是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相见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不知道。对，
1: 那时候就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0: 是因为有25%的机会是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死亡这样子。
1: 哇，在这个过程的场面一定是非常的不舍又复杂，因为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
0: 对，完全没有。那我太太也。他虽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对，所以我听他后来的描述是，其实他在我手术的时候很平静，然后因为手术时间很长，他就有先去回家来做一些家事啊，也都很平静。对，那真正紧张的大概就是我准备要手术完成的时候那是。不要半夜的时候，
1: 那你自己准备要被推到手术室，可以描述一下，在当时你有说哪一些话吗？
0: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说什么话，是因为痛到不得了，所以我只是对我太太讲了这些话。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后来才来的。
1: 后来才
0: 对，
1: 来。
0: 后来的，当时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医院。对，
1: 那你被推到手术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哦，那个也蛮，就可以感受到哦，电影这样是这样拍是真实的，就是我从急诊室被推出去，然后因为荣总有2个大楼，中间有这个叫什么桥，这个那个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快。就是这种用奔跑的来推，然后我才感受到哦，电影他们会这么急，是真实
1: 快速冲刺
0: 的，对，快速冲刺，
1: 然后把你推进去。
0: 对，
1: 那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跟你对话，还是会怎么样的解说呢？
0: 他们就讲说他们会怎么做。哦，当然是简单的讲，
1: 是
0: 说
1: 是，
0: 会怎么做，然后我就我心里是在想，好，赶快把我麻醉吧。
1: 赶 快睡着，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痛，这样子，
0: 对，对。
1: 那整个的。

0: 手术完成之后就是要被推到恢复室嘛。
1: 嗯，
0: 那在这期间大概等了多久？
1: 手术12个小时左右嘛，推到恢复室大概一个我出来的时候，手术出来大概是凌晨，就12点或是1点的这样子。然后就那边待到早上，然后再推到这个 ICU 加护病房这样子。对，那在当中因为麻药已经退了，所以会觉得痛已经没了，可是另外一种不舒服就是想睡又睡不着。然后就那个灯光一直在打在我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那加上其实说实在的，我的手跟脚都被绑紧，对，他怕我挣脱把这个仪器给扯掉这样子。
0: 当时有插管吗？
1: 当时一开始有啊，
0: 嗯，
1: 对，后来没有，是呼吸器啊等等的。
0: 嗯嗯，
1: 那他也怕我去扯，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幕是我妈妈很激动，
0: 嗯，
1: 她就一直摇，用力的摇我的手，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讲话，
0: 嗯，
1: 被那些管子啊，还有这呼吸器啊，就没办法讲话，我就一直。手就一直动，一直动，
0: 嗯，
1: 然后总之他后来放松了手，后来这个整个我比较清醒以后，就问我跟我讲说，哇，你妈妈抓住你的手，你要很激动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母子连心啊之类。我说不是，是我手被他抓得太痛，所以很激动。
0: 是是是。感觉上一个非常惊险的手术被你形容起来很幽默。好，那当你就是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你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哪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1: 当然那是第一次，我前后经历3次手术，都跟主动脉剥离有关这样子。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调整比较相对比较容易，原因是因为我只要恢复好我的身体，当然我的血管还是跟一般人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我的活动、我的行为可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只当然中间有一度觉得可能被感染吧，就是好像快死那种感觉。可是我知道是当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出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很沮丧，也没有很复杂，就是等待我的体力恢复这样子。
0: 那会做一些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有没有多增加一点的运动？
1: 其实有了，
0: 嗯，
1: 那才就是还可以保持的没有到手术之前的这么的活跃，但至少运动啊，或者是生活啊，甚至我太太第二次我手术的时候她怀孕，然后我的是7月的时候我动手术，10月的时候他生孩子，对，然后我还可以帮他顾孩子，然后照顾他的身体。
0: 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一种的冲击，其实我也想问说，在你第二次的时候是已经有预知知道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吗？
1: 是，没有错，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大概至少半年前预知要做这样的手术。原因是因为通常主动脉剥离的患者，这个血管被修复以后，就修复了，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连医生连医院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变化，一个病变，让我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大。
0: 好，那我们待会也真的想要问你第三次哦，因为我觉得哇，一次两次又要面临第三次，好，那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哇，一场的主动脉的剥离，然后从第一次、第二次到进入到第三次。好，我想第三次是整个让远见传道在这当中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今天愿意的来跟我们聊聊，好，在第三次的时候的整个历程。
1: 其实我也很压抑，这一生中会有这么多手术，而且是相关的手术。那经过两次手术，其实我还某种程度上还蛮有信心，是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强大的，他保守，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的身体这样子。所以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手术是事前就大概最少半年，第三次还甚至大概一年就知道说会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中间我当然也有预备啊，包括吃的啊、运动啊，或是心情上面的调整这样

0: 那风险也都是有。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就是可能会脑中风，哦，那也很感恩的是没有发生。那第三次手术呢？大概有10% 的机会会下半身无力，就是所谓的瘫痪这样子。那我有没有害怕？我有害怕，可是那时候我也蛮有信心说，第一，这个医生的技术会很好啊。当然，手术的风险跟医生的技术是没有关系的哈。再来就是，我相信我上帝会这个持续的像第一次、第二次手术一样保守我，会没事的啊。当然，这个是我有信心，这个往手术的方向去。那因为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还要再做？那个病变如果发生了以后啊，就血管会破掉，那个破掉就是内出血，所以死亡几率会非常高，而且是突然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突然的倒下去这样子。那所以医生就建议说，整条主动脉换掉。那在换这个主动脉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他就在我手术前一年做了这个手术。对，他这手术有两种啊，一个是整条主动脉换掉，一个是分两部分换这样子。他是分两部分换，那我的医生同样是溶肿啊，哦，不同医生。我的医生是认为说一次换就好了这样，那我看他换的也都很顺利，然后也都恢复等等的，然后我也对荣总的团队也都很有信心这样子但我再次强调，这个风险发生跟团队他们的技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做这个手术了以后，哇！风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10%的那个风险，
0: 对，其实，他在医生在术前手术，就是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会议里面有讲。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我甚至有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对，但是我就算当时不做这个手术，我之后还是要做，那之后做医生的角度来讲，是越慢做这个手术风险越大这样子，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有点慌乱虽然也有祷告等等，但是心里也有慌乱，牙紧咬根就去了，对。
1: 其实我觉得你刚虽然轻轻的讲说我就去了，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你刚讲到第二次手术，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已经生完小孩了，所以等于小孩那时候你准备要接受这个第三次的手术，他大概多大？
0: 那时候大概3岁，
1: 3岁哈，然后你就说你就去了，然后你就要在这当中来去面对你所决定的，你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带给家里的，
0: 当时当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性命留下来。然后来照顾太太、照顾孩子，特别孩子又这么小这样子，但也会想到风险，可是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如果风险发生又会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手术前，这个医院准我请假，就是回家或干嘛的，那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走路的时候带他出去，还骑摩托车带他去那里走走等等的，那是很欢乐虽然只有短暂的，可能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我儿子也很清楚记得那一段的这个时光对，那

0: 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手术完，我是有一点，但是已经过2年了，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因为留住性命可以跟孩子、跟家人、跟太太有更长的时间相处。虽然那个品质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体也好，不像之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都值得。
1: 我记得当时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你下半身不能动了。当你意识到这场的手术却是落入在10%的风险里面，你听到了医生对你所说的，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手术完以后，当然他们就会测试这个，你脚可不可以动啊，手可不可以动啊？那时候测试，我就知道我脚不能动。对，虽然可能还有肌肉的反应，但是我的就是脚趾头啊或等等不能动了，这样我就知道。那当然医院他们也有这个。过了几天又做另外一个手术，试着让我，这个血液可以进到这个脊椎里面，然后神经再次运作起来这样子。那这手术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脊椎里面还是有血液流通，可是呢，因为过了2天左右，2、3天，那这个神经已经病变已经坏死了，所以即便做了这个手术还是一样，结果还是一样。那当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混乱的，已经没有害怕，但是是很混乱的。那混乱到一个程度，是我没有很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样子，因为。不只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因为手术完疼痛其实很痛的这样子。对，那而且还包括就是，那我未来会是怎么样子？虽然我接触过脊椎损伤坐轮椅的朋友们，可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辛苦跟痛苦。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跟期待，就是我看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面，但是仍然过得很好，过得很有意义。我脑中就想到了一些朋友，他也是一样，这个很辛苦，但是过得很有意义。可是相对来讲，那个对我当时的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剂也好，鼓励也好。但是我却当时很不勇于面对，对，不勇于面对的状况来讲，就是，就心里更消沉，真的是消沉到，消沉到，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就把我接走吧，就只剩下那口气，就给他断了吧。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
1: 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不容易，因为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的一个残忍的决定，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消沉、沮丧、想躲起来，好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黑的山洞里面，但是你如何从这么黑的山洞当中又看到了那个光呢？
0: 其实很有趣。我记得那一年的台风特别多，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台风是笼罩全台的台风，所以呢，大概除了我妈以外，就没有到医院来，包括我太太、我孩子啊。对，那我就跟他们视讯，结果有这个亮光呢，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呼喊，他叫我爸爸，然后 也跟我聊天。
1: 嗯

0: 说不管你有好，不管你有没有好起来，我都很爱你，是的，我就听，我就哇，这个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为了我孩子也好，为了我太太也好，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然后让我的孩子有靠山，有爸爸这个靠山这样子。
1: 啊嗯、
0: 所以，即便我在之后的一年多还是有沮丧，但是我就不会有想到说失去生命的这种念头。
1: 所以爱的力量好大哦。
0: 对啊，真的。
1: 嗯，对。那你在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你除了他讲"爸爸，我好爱你"，那有没有什么更让你觉得哇，那个也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
0: 有，其实我这个手术完的前半年住医院。住院，那当然我们家人就决定说，孩子不要常常去医院，所以他也比较少来看我。但是呢，每当来看我的时候，就跳到床上来，然后就要我抱抱他，然后跟他玩啊，等等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赶快出院，因为通常脊椎损伤在台湾的话，可以住院不同的医院然后住一年这样子。那我大概住5个月6个月吧，我就受不了，我就决定出院。那当然出院也出院的不便啦，因为就不会像在医院一样有护理师或是医生来照，天天的照顾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对。然后，那我孩子也很奇妙，他是在我是这个手术完不能走了以后，他没有抱怨过我，对，他知道我不能跟他一起跑跑跳跳，不能。因为我之前有答应他说要教他游泳，哦，但是这样子这个脚不能动以后就没办法嘛。但是他也没有为这个抱怨过。他一回到家的第一天就抢着要跟我睡这样子，对啊，哇，一直到现在。但当然现在是没，因为他比较大了，就没有天天这样睡，但是也是很喜欢跟我睡，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孩子是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天使
0: 是真的。
1: 就是不看你的情况如何，就是全然的来接纳你，
0: 是。
1: 然后拥抱你，然后表达他对你的这份的爱，
0: 是啊。
1: 我觉得就很像，上帝来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对，
0: 而且他从我回到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前也是一样啊，吼，他每天的祷告啊，就一句话很简单哦，他说爸爸求主耶稣让爸爸1秒钟都不要坐轮椅，对，哇，这是不只是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用他的信心来做祷告，这样子很感动。
1: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孩子。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来让听众朋友感受到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他从原本的可以双脚的站立，但因为要处理主动脉剥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至于在第三次的手术当中，于是他的下半身的神经就受损了。如今他用轮椅来拖住他的身体，但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变跟冲击当中，孩子对于父亲的爱全然的接纳，却成为他在生命低谷当中一个最好最棒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甚至让他的生命可以勇敢的往前走。我觉得

0: 真的是人在尽头的时候，神总是会透过啊，真的是他所差派的天使来鼓励着我们。尽管遇到了艰难困境，但是仍然有人啊，让我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刚刚你提到了你的孩子在这当中对于你的支持，还有那么窝心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你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啊，势必也会有你所就是认识的亲友来去关心你。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话的确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的？
1: 亲友的话，特别是我太太，她不用说什么，她出现就是我很大的鼓励。对，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家人他们也不会太多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陪伴啊，有时候可能就一些食物啊等等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安慰。那朋友们来，其实他们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哦，就是譬如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不要急，不要急着这个身体要多好，就不要急，然后你想什么时候这个心情好就什么时候心情好。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在于说，好像他们了解又或者是知道我现在当时的好像需要的是休息，需要的是时间去恢复。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看我，不只是来为我祷告，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不要急着我的人生付出。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那种压力，那种好像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做完成什么事情的压力这样子。
0: 那当然有一些也有来探望你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给予你一些的安慰，反而就觉得哇好累哦。
1: 也是有啦。对，那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嘛，所以通常会问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说的这个问题，通常是可能久久关心一次啊，他们都会怎么问问候呢？就会说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站起来走路啊？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医生说我从医学角度目前为止我没办法再站起来走路了，然后我的脚就是没办法，包括这个感觉上也都没办法再恢复了，又或者是说没办法再动了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些鼓励跟安慰虽然是对我是好的，应该说是对我是关心的，但是不见得对我来当时我来讲是好的，会让我很有压力的是说，我就是至少从医生的口这样说，我就是没办法再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再走路，所以拜托，如果要关心我，不要问这些问题。
0: 对，因为真的的确自己没有经历过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话，结果硬挤出来的话也并不一定恰当。
1: 对啊，
0: 对，所以当你经历了连续三次的手术，也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况，好，那你再回头来看看你过去的自己，因为你现在一样就是还是在神在小组，也有继续的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不一样呢？
1: 在关心他们上面来讲，就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真的理解他们的

0: 痛苦，或是不便这样子，
1: 嗯。
0: 那当然我也看到有喜乐的，他们可能因为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也面对生命或面对他的状况，他也坦然接受，那我再次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时候，反而那个角度不是我去关心他们，而是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关心我了，就是跟他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我就被安慰到了，对，因为他们是前辈嘛，所以有很多经验我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是至少我听到我会去防备的防范的，对，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再次跟他们接触。那有些新的朋友的话，我也不会用我以前的鼓励方式去跟他们，有点像是空泛的鼓励了，而是就是说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要可以自主生活是很有可能达到的，对，就是会鼓励他们说，像我两年前也是被鼓励说，以你的状况，你要自己生活啊，包括自己出去啊，坐轮椅自己出去都不是问题的。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当然知道不是问题，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样子。但是在中间的复健等等之类的，我做到。对，所以我也会不是全部啦，一点一滴的鼓励这些刚刚受伤的朋友们，说不用急，你花时间不管多久，你也会做到的。对。
1: 所以这些你自己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学长姐的鼓励哦，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这些的鼓励，哪些话真的是给予你极大的力量？
0: 其实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受伤后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也就是说其实我有大部分可以自主，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低潮，低潮包括是身体的不便，一定有不变的啦，到终了都还是有不变的，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低潮，另外一个低潮就是延续我之前就是我在这个世上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一个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对我说一句话，我相信是上帝对我说的，他不知道我的状况的情况下，那天上的课都对我来讲都是每一句都很有帮助，我就讲一句就好了，他就讲到了一句说，对着全班同学讲说，当你失去的时候，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吧，哇，这句话我听到我就觉得是上帝不只是鼓励安慰我，而是让我可以就是重新的来让我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失去双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的理由就是为着家人而活下去。那我只要有这个理由，其实我的心态已经调整了，变成我仍然有沮丧，但是我的沮丧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说早点去见耶稣也好，不是，我的沮丧是身体的沮丧，可是我心里面的沮丧呢，从那句话以后就消失了，真的很奇妙，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十分的重要，我相信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理由绝对是很重要的。
1: 对，我想今天采访到袁建传道，他失去的就是双脚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办法再 陪着孩子哦，跑跑跳跳，或者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游泳，好，但是在这方面的一句话，总是要找个理由活下去，好，那你这个理由，我相信也是为了你的孩子，
0: 嗯，是，
1: 对，那当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对你来说，你在整个的心力上，因为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对，然后你在沮丧当中，后来现在演变成，那你怎么样的来过每天的生活？
0: 好，后来想想，每天的生活实在是有很多事可以做，
1: 嗯，
0: 包括自己打理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
1: 嗯，
0: 啊，我之前平常出门，如果不用特别的做一些打扮的话，可能十几分钟、20分钟就弄好出门了。
1: 嗯，
0: 像我今天早上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今天啦，每天都一样，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来准备好要出门。其实当然要去适应啦，对，然后复健也好，或者是在将来准备要回到工作职场也好。这个时间的调配也很重要，但是就不能急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只是坐轮椅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在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忙碌的时候，不能急躁，然后去做完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喜乐了。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对我来讲当然就是家庭嘛，因为孩子还小，然后跟太太的互动，孩子的互动，还有工作，当然如果也要安排一些复健身体动的时间呢，让这个身体能够继续的来保持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很忙碌的那种忙碌，但是不能急。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不能急这句话很重要，虽然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慢慢来，那我也还记得当时啊，就是走出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你，然后你把你的轮椅啊，哇，那个红色的，然后再配上一个件红色的 T 恤，现在还有那个擦汗的也是红色的，哇，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对，因为 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打扮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对于生命的热情还在，这一份的爱的力量还在，都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0: 就一句话，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吧。那我可能是被强迫休息的。但是当累了休息的时候，是为了走这一生中更远的路，
1: 是
0: 而且是有意义，而且是有这个有爱的路了。所以累了就休息吧，是我想要跟每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
1: 好棒的话，的确，大家如果累了就要休息，真的是。不仅是跟自己好好独处，也或许可以找一个能够同理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休息，跟你所爱的人相处，
0: 是，
1: 就算什么都不做都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要有好的休息，每一天也都感受到还是有人很爱你哦。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元健传道。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有着尊爵不凡的身份，奇迹般的将士，他也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将行伟大之事。但是这一切神机骑士的起点却是如此平凡，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开始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就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是你多半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荣耀的人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新约圣经里头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几乎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好几期的时间，一起来慢慢的谈耶稣的生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不是由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所怀胎的，他是圣灵投胎在玛利亚腹中的，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孩子，最后却很傻眼的出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生不久之后就逃亡到埃及，这真是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人生的起点啊。那么耶稣成长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准备出来传道。马太福音3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啊，之前谈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没有说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哦。好，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亲戚关系哈。所以耶稣他成长到30岁了，他准备要出来传道。那个时候他的表哥也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丢弃手中的恶行，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就用约旦河的河水为人施洗。在耶稣准备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就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救世主。为什么约翰知道？因为我们说过施洗约翰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开道者，他是为救世主铺平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知道救世主就是耶稣。当耶稣来要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约翰说等等，你才是救世主，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

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要一切按照礼仪来，虽然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虽然我的身份比你更高贵，但是我们应该要先按着这样这个礼仪来。所以呢，约翰就按照耶稣的要求，就用水帮耶稣施洗。当耶稣受了洗，这个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你要泡进去水里面然后再出来。那当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天突然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不只是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灵好像化成一个鸽子的形 的样子，上帝的灵就化成一个像鸽子的形状，然后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受洗了之后有这样子的异象展开。那所以哇，耶稣好像这时候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好，但是呢，在受洗完了然后接受了这样的异象之后，耶稣马上夹带着这个打铁趁热夹带着高人气去开始传道吗？并没有啊。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到旷野的深处，然后禁食40天。好，就是去到旷野。其实旷野，我们现在对于旷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但是其实简单来说，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沙漠，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个旷野沙漠里面，然后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的时间。好，40天一个人不吃不喝40天，是不是肚子很饿？是不是口很渴？这个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第一个，魔鬼来了，就跟他讲说，哎，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有超能力吧？你可以吩咐这一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你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耶稣有没有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呢？没有。耶稣回答说，圣经上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也可以啦，我只要有上帝的话就可以了。那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魔鬼不死心，又带他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房顶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也写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这一次魔鬼的试探有一点深度哦。他看到耶稣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这个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反击，所以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他也引经据典。好，这是圣经上讲的啊，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现在跳下去，有这个天使来托着你，岂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遂他的心意。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同时也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这魔鬼不死心，又来第三次。这一次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很高的山，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跟荣华都指给他看，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你如果愿意

意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一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第三次用圣经上面的话，而且正确的使用，不是像魔鬼那种断章取义的。耶稣三次正确的使用圣经上的话，然后就这个成功的反击魔鬼。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有天使来给耶稣吃喝，让他可以恢复力气，准备开始出来传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说，你是救世主，应该不用上我这里来洗礼的，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但是耶稣说，不，我们要按照礼仪来，在我出来传道之前，我一定要先受洗。受洗是后来的基督信徒很多年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礼仪。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信仰。所以当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要帮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他要来表明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训，我愿意，因为施洗约翰传的道就是悔改嘛，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那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而且我愿意这么做，就是接受这个教导。那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也是一样啊。耶稣他当然也是愿意悔改，愿意其实耶稣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哈，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表明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导，而且他愿意这个以悔改的心来进入上帝的国度。虽然他的出身是很特别的，虽然他是圣灵承运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在出来传道之前跟所有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受洗。除了受洗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一般信徒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禁食40天后，40天不吃不喝，身体正是非常虚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过这个肚子很饿，或者是生病身体虚弱的时候，心灵也会变得特别脆弱。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3次用上帝的话，用圣经里头的话击退魔鬼。好，耶稣做完这两件事情，受洗跟受试探之后，他就正式出道了，开始传道，并且这个选召门徒跟学生。接下来一段我们来谈耶稣这一个选召门徒学生的过程。在福音书后来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其实虽然他出来传道，然后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这当中也有一些的这个妇女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但是呢耶稣就有12个，他特别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选立了12个弟子，我们称为12门徒。在耶稣死了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这12个门徒又被称为使徒。他们后来在初代教会当中拥有非常崇拜

高的地位哈。那这十二个学生是怎么来的呢？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没有谈到每一个学生被选召的过程，但是有谈到了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看哈。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述了两段耶稣这个呼召选召他的门徒学生的故事。首先是这个耶稣选召了渔夫，四个渔夫。那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呢，他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想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耶稣就看见有两只船在这个湖边，然后但是打鱼的人就已经这个离开船去洗那个渔网。那其中有一只船是这个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因为这个打鱼的人现在没有在打鱼哈，他们只是船停在靠岸边在停，所以这个船没有在工作。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船夫哈西门把这个船稍微离开一点岸边，然后他就坐在这个船头，这样子从船上跟众人讲话。好，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群保持一些距离的话，这个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耶稣哈，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了，他必须要为自己找一个类似于讲台之类的地方，所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可以听得清楚他讲话。所以呢，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从船上来这个讲道，然后教导众人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他就跟西门说，你把这个船哈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啊，我们其实哈已经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了，可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呢，既然你是你是老师哈，看起来很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哈。西门讲这个话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验老道的渔夫都已经打不到什么鱼了，你叫我们撒网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啦。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讲了哈，我就还是按照你的话，我就撒网。但是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哈，因为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根本就打不到什么鱼，就表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现在这个时期这里就是没有什么鱼这样。可是呢，当他们下了网之后，发生了让他意料之外的事，就是这个网一撒下之后，圈住的鱼超级多，甚至那个渔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了。西门跟他的兄弟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多的鱼，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渔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好，然后他们就两船合在一起，哈，四个渔夫就把这些的鱼装满。那这个西门看见了哈，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他知道遇见了不寻常的人哈。然后他刚刚还就是对这个神奇的老师讲话不太客气哈。那他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错。那可是呢，没想到耶稣没有怪他，好，耶稣就跟这个渔夫西门，好，跟这个渔夫西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兄弟，好，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以及呢隔壁船的渔夫也是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耶稣就跟他们四个人说，好，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都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所以呢这四个人哈，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后来就这他们本来都是渔夫哈，原来是四个渔夫。

夫，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吗？他们刚刚才网了超级多鱼，连那个渔网都差点破掉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事实上，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好，后来在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里头，也是跟耶稣特别亲近的，等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四大弟子。好，后来耶稣又继续走，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呢，这个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好，税吏呢，在当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讨厌的职业，也不能这样说。其实税吏是一个肥缺，但是呢，能够当上税吏的人都会被大家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管控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税吏呢，他其实等于就是能够当上税吏的人，等于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所以税吏呢，第一个他是为罗马人服务的，然后再来，他怎样为罗马人服务？他是要向自己的同胞收钱，然后上缴给罗马人。所以呢，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哈，这有点就是有点像是卖国贼啊，你在背叛自己的民族，你背叛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去为那个外族服务，然后呢，你是为了外族，为了罗马人，然后来向你的同胞收钱，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然后呢，罗马帝国的这个为了让税吏可以怎么讲，就是。为了让这一些，因为这些税吏通常都是由本族的人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犹太人里面的税吏，就是从犹太人里面选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税吏可以乖乖的收钱，然后上缴，所以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是这样的，罗马帝国会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每一年。要从比如说这个城，好，这一个有你管一个，你负责管一个犹太人的城或者一个区域，然后你每年呢要从这里上缴给罗马帝国，比如说假设你要上缴，假设你要上缴100块好了，每一年你要上缴100个金子，好，那可是。我不管你，我不会去管你跟下面的人收多少钱，我只管你每一年有上缴我跟你约定好的100个金子。好，所以那这个税吏他可以往下收多少钱呢？随便他啊，他有办法收到200个金子的话，他上缴100个金子，剩下的100个金子就进到他的口袋里。所以这个税吏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自肥的行业，那所以呢，几乎所有的税吏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根本不会去管他往下收多少钱，罗马帝国只管他有没有。每一年有没有上缴，就是该缴的那个金额。所以呢，大部分的税吏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了，我当然是会往下收的越多越好。那所以这些税吏其实就是

帮着罗马帝国压往下压榨平民百姓的人哈。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非常招人恨啊。那所以呢，税吏在大家的眼中，其实就是跟那个罪犯啊、强盗、小偷、妓女同一个等级的哈，就是属于那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好，那么耶稣呢，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然后耶稣居然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可能有一种魔性，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哎，然后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然后有很多的税吏，然后跟一些你知道，因为税吏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也就只能够是税吏，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好，基本上比较高尚的犹太人是不屑跟税吏来往的，所以呢，税吏的这个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筵席，然后就有就是他能够请来的朋友，也就是其他的税吏嘛，哈，然后跟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啊，比较底层的人就一起吃饭，那耶稣也就去啦，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当中这些比较高尚的阶级，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犹太社会当中是比较高阶层的人，然后他们算是某一种的宗教领袖，宗教跟社会上的领袖。好，那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我们称他们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好，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其实是可以算是律法师吧。然后就是他们很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常常会教导别人律法。那文士也是一样哈，就是很了解摩西律法，所以教导别人。那所以像这种哈，对于摩西律法很了解，然后有能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是在社会上是就是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听到耶稣居然去利未人的这个居然去利未的家里面吃饭，就非常的不爽啊！因为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也跟他们一样，耶稣等于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同行，就是他们都是他耶稣跟他们一样是出来传道，然后这个用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然后这种传道者啊，这耶稣出来传道，等于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同行，好，也就是同样都是律法师，同样都是就是教导人的老师，好，应该是在社会上比较这个受人敬仰的阶级哈。结果这样一个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人，居然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哎，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非常不爽，你这根本就是你这个破坏了我们的身份呐！啊，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们是身为比较高尚的族群，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你身为律法师应该要保持洁净，怎么去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沾染罪恶这样？然后耶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耶稣就说，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本来也就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好，这是耶稣的回应。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在呼召我之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

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些的预备，受洗，受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身份特殊，但是他在出来传道侍奉之前，仍然与所有的信徒一样接受洗礼，以此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信上帝。随后他又去到旷野，在禁食40天又饥又渴的情况底下，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肉体虚弱，但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让他退走。后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选召门生，可是他所选择的人都不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学识很高的人，而是平凡甚至很普通甚至有点低下的贩夫走卒，还有大家避而远之的税吏。耶稣身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律法的教师，在社会上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可是他却去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集团的大老板跟在地下道乞讨的那些人同桌吃饭一样，就惹得很多的同行心里面不愉快。这个刚刚说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耶稣一样传道者，是律法师的人，就觉得就这心里面很不爽，觉得你这样子让我们有失身份。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福音本来就是为罪人所预备的，就好像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病人一样。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他要拯救的对象也是那一些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难免会有门户之见，认为高尚的人应该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低贱的人只能与低贱的人同席。然而耶稣虽然有非凡的出身，却没有半点架子。比起那一些表面高尚的人，他更愿意和罪人在一起，甚至他认为这些罪人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服务的对象。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是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升斗小民，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短暂一线的生命，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他服务的对象，我们是他珍贵无比，甚至要把命都送给我们的对象。你可愿意让耶稣来爱你？你可愿意让耶稣的福音光照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本来是尊贵的，你本来是尊爵不凡的，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平凡，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走上十字架，把命都给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也深愿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耶稣的爱，能够接受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邀

0: 请到董事基金会下面的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工作上面啊。目前我们知道，在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个年龄层，心理卫生中心啊，都是从整个企划的推广啊、执行啦、啊，从整个无中生有的部分啊，没有想到都是从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人自己啊，真的是发挥所有的力量跟资源啊，一起来组合成功的推广了很多的这个影片啦、教材啦，甚至广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大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聊，因为现在跟社会大众要推广很多的观念呢、啊，其实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沟通管道虽然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不一定每一种都效果都很好，但是董事基金会在这个部分呢，常常是都能够很有经验的、很精准的，可以投注一些有效的影响全社会的一个这个口号和这个观念。那我们特别想要来请问李主任，有关于在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呢、不知道您认为啊，现在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啊的预防啊，心理健康的推广，哪一些观念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这个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听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
1: 那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就是校园，因此我们走入校园跟学校合作，举凡就是课程，情绪教育课程，然后提供课程设计，提供教案，提供文宣手册，然后甚至我们有开发青少年跟儿童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的桌游，然后以及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办理营队活动，那甚至针对家长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就是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教师研习的部分，希望也让师长对于就是怎么样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异状，怎么样跟青少年沟通，陪伴他们走过低潮，这些就是相关的讲座我们也有在做，就是举办跟推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儿童青少年学习，然后建立一个有效的抒压习惯。那其实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也有指出，运动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之外，也有助于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缓解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甚至于有在推动运动跟心理健康如何相互的就是帮助的一些方案。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公益团体，那募款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其实国外那时候也蛮特别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跑步募款。对，然后就是他们也会在生日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然后如果你支持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那我会把我的，你可以捐款，然后我会把你们的捐款，把亲友的捐款就是转额捐向给另外一个公益团体。
0: 我有看过一个老人家是推助行器，他是英国的老人家，他就说我能够绕我的院子几圈，然后你就可以支持这个
1: 我的这个行动。

0: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钱呢，你们捐给我，我就把它就捐给另外一个，
1: 对，
0: 我忘了，好像那个时候跟英国的什么活动有关。
1: 对，他们其实蛮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方式。那当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对。那我们又想推运动，然后又想要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就是可以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提倡的是运动舒压，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鼓励小朋友运动。当你小朋友跑操场一圈200公尺，那会有企业帮助你捐1块钱给董事基金会，支持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推动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那小朋友就可以养成运动舒压的习惯，他建立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可以帮你就是实践社会公益的一个行为，所以将公益跟运动结合，促使跟提升他们的运动动机，继而建立运动舒压的习惯。那后来我们也获得就是教育部体育署，他们也是长期在推动校园的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共同合作在校园里面推动建立提升学童建立运动舒压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运动它有相当多的好处，它可以刺激就是血液中的脑内啡啊、多巴胺跟血清素，都有帮助稳定情绪，然后获得有点像是你正向情绪支持，甚至是会有爱上运动上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就是自信，继而帮助就是维持心理健康。因此小朋友也很爱运动，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维持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设计了各种的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累积你的跑步里程，就像在爬高山一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一种方式是地图，我跑了几公里之后就象征了，对，就象征了我到达了桃园、台中，甚至是台南或是高雄。
0: 不是真实你跑到那个地方，
1: 是
0: 你累积到那里。
1: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我们就会提供奖励，或者是用我们抽奖活动的方式去让他长期累积他的一个运动舒压的习惯，然后从而建立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且他后来又有我们有就是研制了漏洞舒压5招，除了跑步之外，跑步可能你会喜欢在户外跑，你会受限于天气，
0: 对，
1: 但是漏洞舒压5招你可以在家里做，不受天气，不受时间，短短的3到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借此帮小朋友就是你学会漏洞舒压5招，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运动，然后去累积你的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今年也预计在暑假推出就是亲子运动的家庭运动挑战的一个方案，鼓励他们就是连续8周都有达到每周150分钟的活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记录表寄回给董事基金会，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高额的礼券，
0: 真的
1: 对，吸引就是亲子共同运动，帮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建立良好的运动舒压习惯。
0: 这个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1: 对，
0: 那请问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可以寄信来吗？
1: 应该是可以，我们没有限制。
0: 哇，我觉得好实用哦。那这些东西在你们的 app 也可以累积，这个就是用累
1: 在官网上，在华文心理健康网，
0: 然后累积里程是要下载你们的 app 吗？
1: 我们这个方案会是透过一个记录表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运动的项目，因为我们除了跑步之外希望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你可以记录你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因为国内的目标是 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希望可以达成每周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目标，
0: 等于每天要30分钟。
1: 对对对，
0: 六日不算的话，
1: 我们大家也是用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当每周他有150分钟的时候，连续8周就可以计划。

0: 回他的活动记录表，然后不论是线上或是寄回纸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活动
1: 抽奖活动。
0: 对，
1: 哇，那这个你说所详细的资讯是要去
0: 华文心
1: 理
0: 健康网上，对，
1: 华文心理健康网，这也是你们。你们专属的网页吗？
0: 对，我们自己的心卫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
1: 對，嗯嗯，华文心理健康网啊，
0: 對，
1: 感觉也是蛮全球的啦。
0: 对，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全球的华人提供就是心理健康的最新资讯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对，
1: 相当的好，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努力的叫小孩啊来实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诱因呐、啊，而且我这
0: 提供大奖，
1: 大奖，然后周周抽吗？还是一月一个月一个月？
0: 八周后抽
1: 哦，八周后，
0: 对 对, 對。
1: 所以现在是
0: 主要在暑假推动，我们会从七月一号，然后连续八周。
1: OK， 好，
0: 是我们的活动时间。
1: 嗯，大家听到马上就要来注意，七月一号就一定要先报名就对了。
0: 不用，他可以先自己就是
1: 记录，
0: 开始运动，开始记录。
1: 嗯，主要是要八周后要有这个记录
0: 成
1: 果，成
0: 果，然后寄回给我们。
1: 哦，他会不会自己乱写啊？
0: 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爱上运动，要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是爱护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每天三十分钟。一周五天，150分钟，这样要连续八天，
0: 要跟着爸爸
1: 八周，不是八天哦。
0: 对，八周，我们是跟
1: 亲子一起，
0: 我们是鼓励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可以参加，然后是要邀请
1: 爸
0: 爸
1: 妈
0: 妈一起运动，这个不太容易。
1: 是，其实小孩子过什么生活，大人有一半的责任了。假如大人是不喜欢出门运动，或是也不喜欢在家运动的，那小孩想运动，至少不要阻止他，对不对？
0: 而且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运动好像
1: 也无趣
0: 啊，所以想要有人陪，所以最直接的。一个伙伴就是爸爸妈妈，对，
1: 是，
0: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运动机会，可以提升就是家人间的一个情感，对，也可以让亲子沟通更好。
1: 对啊，多一些相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一起运动，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健康，
0: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1: 对，然后心情更好。
0: 对,
1: 对，我觉得好棒哦，非常实际的运动的舒压。然后是又亲子互动提升，我觉得好棒，一举多得。
0: 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参加。
1: 对呀、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啦，哈。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要等到要需要使用药物了，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些自助的方法。
0: 嗯，
1: 那这些自助跟替代性的方法，我们提到对大家最有用的就是。运动，那其实听起来还有很多方法也有帮助。我知道像是有些人会说啊，你要吃营养的食物啊，然后你要睡眠要好啊，那好像很可以归类下来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啦。那不知道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帮助推广的吗？
0: 其实要选择适当适合自己的负面情绪的疏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对，那你可以从事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不伤害你的身心健康。
1: 对，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刚刚提到运动，喜欢运动的就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帮助自己就是重新找到好心情。
1: 对，
0: 那不爱运动的人，当然有的人喜欢手作，或是有的人喜欢透过就是被动的按摩，或是透过闻精油熏香的方式，去让自己的不愉快暂时的抛下，那如果说就是都不喜欢尝试这些方式的人，也可以利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你的心情低潮的时间，或者是想想我为什么会有低潮。
1: 对，
0: 然后或是记录一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处于一个负面感受的一个。

0: 情形，然后尝试利用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写下我怎么样改善，或是我可以怎么做可以缓解这个低潮，或是缓解自己遇到的这个困境，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或是重新找到解开这个困境的方法。
1: 对，
0: 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好像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负面情绪或是忧郁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功能，不论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然后生活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提到的睡不好、失眠或者是嗜睡，
1: 对，
0: 还是你的动作上变得比较迟缓，或是有一些躁动，
1: 对，
0: 或者是说你的体重有明显的，对，短时间之内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可能
1: 突胖，
0: 对，突胖，对，你自己没有办法缓解又造成生活上的影响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透过找心理诊所啊，心理师聊聊，或者是找就是医院身心科去评估你的身心状态，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情绪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你的心情，
1: 是
0: 做个检查，然后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然后找到就是改善或是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缓解，对，
1: 有一些
0: 重要的，
1: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征兆，可能自己要对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0: 一
1: 下，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昨天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有的人就要别人提醒，可能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最近比较无精打采啦？或者，哎，你怎么瘦这么多？是最近没有吃吗？可能都自己都忙忘了，或者就是说沉浸在某种情绪，也就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多跟别人相处有。也是有一个帮助啦，别人会给你好像一个提醒，对，但是跟自己的关系对话这是很重要，能够了解自己，刚刚丽尊说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这种预防啦，就是说一种自助的替代的方法，还没有到很严重需要求助于医师吃药或者是更多的医疗的措施之前，我们对自己比较适当的好像有点排水功能啊，这个水库已经满了，我们怎么样排水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调节，不然整个水库都水池都满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已经要后续要善后好多东西。对，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多跟别人交谈也是一个好办法。
0: 对，
1: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增加这两，就是这种不管是让自己开始主动注意自己，然后或者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谈，这种都是透过可能有的人习惯自我一直对话啦，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其实那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沟通，只是它是这种自我对话，它会不自主的就是跳到某一个频率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往负面的负向的这个想法去沟通，然后表达自己，但自己一直想，这种自我沟通这种又好像不是很健康。那怎么样能够开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的整理，自我的沟通，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提早有些想法，那会比较帮助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思考的陷阱啊。
0: 我们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检视或者是觉察，等于是说你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就是像我们的 APP， 它除了有提供情绪检视的功能之外，你可以透过填量表去了解你现在的情绪分数， 然后

0: 如果你用会员的方式登录，它还可以帮你记录，就是你每次或是每天你在量测的情绪状态的分数，然后你就会从这一个小日记或是记录上面去了解它，了解自己的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你在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的事件，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写下来。那长期下来你可以找到就是情绪波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知道自己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开心，进而管理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当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去从里面就刚刚提到，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如何鼓励自己。你可以尝试写下就是自我鼓励的话，去转换。就比如说，虽然我今天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我很努力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也积极的跟自己的对话，肯定自己的作为，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或是思维可以得到转化。对，其实这样都可以，就是建立一些方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跟管理自己的情绪。
1: 哇，所以这个 app 也是董事开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自我监控、自我记录，有一点像是可以每天写一点情绪小日记。
0: 对呀、
1: 然后就每天检测自己的情绪变化，
0: 对，
1: 然后从这个变化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自我鼓励的办法。
0: 对，
1: 哇、wow, 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 app， 很有帮助。
0: 如果说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低潮，像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面的诊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两个星期。如果你最近的两个星期每天其实都有发生一些就是身心不适的状况，然后刚刚提到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你就可以就是寻求专业的人员，不论是心理师或是身心科医师，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记录跟心理师讨论，就是你最近自己记录到或是观察到的一个情绪状态，那心理师也可以针对你的状态上面提出更好或是更了解你最近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协助。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我想也可以帮助一些不太习惯开口跟别人沟通的人自我觉察，然后能够每天去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个命名，有一个定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不是更不好，还是说有好一点。那如果超过两个礼拜，那都一直觉得自己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潮的，
0: 可能分数很高，我们有一个临界的分数，那个测验结果会提醒你，就是你可能最近的状态其实非常的糟，那也会有提示说你可以寻求专业的部分做协助。
1: 是，好棒哦，真的是很实用哦，可以每天很科学化的去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的一个衡量跟觉察。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听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觉察和更多的警醒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听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有用的知识。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和这个李丽婷副主任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对自己的状态要了解，然后能够去注意自己情绪的变化。那每天每天长期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两个星期的这种算是有意义的区间里面哦，要能够去具体的描述，哎，其实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科技产品有一些帮助。哎，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呢。那李主任说，这个 app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来把这个 app 的名字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下载。
1: 我们的 APP 呢是忧郁检测 APP， 所以大家可以到就是手机上面的 APP Store 做搜寻。那你下载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访客的模式登录，或者是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那当然鼓励大家要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因为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日记的功能，就你就可以记录下APP 自动帮你记录你每天的情绪检测的一个分数结果，然后也会有就是结果的分析跟曲线图，但是如果是用访客的话呢，它就是只能检测，然后跟搜寻一些求助机构的相关资源，有一些功能对会员才可以看的部分，对。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APP 的话，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提供纸本的压力日记，也可以做就是索取，或者是就是可以利用纸本的方式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对，
0: 像这种自我沟通自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你不敢对别人说。

0: 朋友或者是跟别人说，你就觉得你沟通讲的不是发音不是很好啦，或者是我讲话别人听不懂啊，我就自己先对自己写下来。嗯，这是一个很好很有重视隐私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嗯，然后而且又可以适当的有一个监控啊，如果真的分数哎连续两个礼拜都比较超过这个，因为超过这个很重要的临界点，那就会自动有输出一些提醒的功能，真的是很好，好像有一个电脑的手机的这个知心好朋友 AI 的一个效果。对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对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哎，自己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一直想的人啊，然后呢，很容易就会陷入比较某一种自己的角度啦。然后这种自我对话要怎么样让它维持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方式呢？嗯，
1: 我们会建议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信赖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跟他们聊聊，去沟通你的症结点或是你担忧的地方。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担心，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出口，是担心自己的亲友会过度于担心自己的状况，是担心别人会担心自己而说不出口。那真的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打一些咨询电话，或是寻求心理师跟你谈一谈也可以。其实心理师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做一个心理治疗或是专业諮商的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当你对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所疑虑，或者是职涯探索，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其实心理师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的。
0: 嗯，
1: 对，
0: 其实就是如果一般可能跟别人啊工作场合或者是一般的社交场所跟别人谈谈，的确是有的人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要怎么样跨越心理障碍然后去主动找心理师可能比较难啊，可能要去挂号啦，还是去找会想到要找谁比较好。那这种主动求助可能就要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突破嘛，哈，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可以先利用就是电话的咨询的部分，你可以先试试看。
0: 嗯，
1: 因为其实你电话的上面除了他不需要面对面，他其实也是一个隐私性很高的部分。
0: 嗯，
1: 那你可以透过电话试着表达就是你的感受。
0: 嗯，
1: 那接听电话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有做过一些行前的训练。
0: 嗯，
1: 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他们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于接线的人员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培训的课程，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有耐心跟有意愿会去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或是你的烦恼。
0: 嗯，
1: 那再者如果真的也不想打电话，现在真的因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也有一些网络咨询的方式。
0: 嗯，
1: 对，那像我们之前有提供就是心情频道聊天室，大家可以上网，
0: 心情频道聊天室，
1: 对，大家可以上网就是利用网络的方式去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单位它其实有开发 APP 的功能，或者是利用 LINE 的功能 LINE 的对话，其实还是用文字沟通的方式。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他可以透过文字的部分更有高隐私性的部分来做一个就是互相的沟通。
0: 是，怕说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丢失个讯息会不会是 AI 人工客服？绝对不会啊，这个部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AI 取代哦。
1: 要鼓励大家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0: 是试试看。
1: 对啊，试试看，其实一定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或者跟人家谈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帮助自己整理的一种开场白，
1: 是
0: 也是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试试看哦。因为你可能你想一直想要找到方法。

找人谈，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也不是很具体啦，可能会从抱怨开始。嗯、那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啊、嗯哦，抱怨就会觉得要听好多你的苦水，就会有很多人就会吓跑。嗯，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头是有些提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

0: 感多大，有多少的人对你不舒服的，让你很想抱怨，主要它影响了你的情绪，造成你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这几种交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来？来教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整理。
1: 可以直接就是和对谈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现在我的感觉如何，或是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的感觉，或是其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直接描述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最近我的睡眠一直被中断，或是我失眠，对啊，睡不着，或是我一直被惊醒，
0: 对对对，
1: 还是我一直做梦等等，对，然后可以具体的描述我最近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可能我是个客服人员，然后我接到非常多的投诉电话，然后他对我们这样的工作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常常恶言相向，对，具体的描述自己的感觉跟实际遇到的状况，也能够帮助朋友就是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跟感受。
0: 主要那些事件造成了我的身体有一些什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啦。当然你可能要描述可能有好多好复杂的这个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睡得着，或者说你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大家就不用害怕你有什么忧郁症的现象是没有的哈，
1: 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0: 对，然后这样子的埋怨的方式呢，你也可能没办法一直重复的跟某个朋友说啦，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整你表达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各样的生活上压力造成你有一些感觉一直很沮丧啊，或者是一直感觉闷闷不乐，那其实这个感觉你就可能要去警醒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在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有一点好像找上你了，
1: 是，对，就有一点不同的处遇，或者用不同的行动去缓解你的负面情绪。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注意，这样的对谈会帮助自己去注意自己是感觉受到了一些困扰吗？就是等于这些压力造成你有一些后遗症啦，你的感觉或者你的睡眠，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身体反应？比如说我吃不太下啦，这个部分，那也许别人就你求助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会比较快掌握到
1: 你
0: 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可能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的哈，或者从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具体的一种。跟别人对谈的方法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沟通也找不到那个方法，就会变成一直在绕圈圈，绕圈圈
1: 上面一直圈
0: 线。有时候专业人可能会甚至医生可能会问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我帮你什么？那可能就会帮助自己整理。哦，我现在是比较睡不好啊，或者是我现在这身体都很没力气，我又没有办法出门。我本来都不想，我本来会很喜欢打扮的，可是我现在出门我都很邋遢，我都不想打扮。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到自己的变化，其实就很棒了。
1: 对，重点是要觉察自我，对，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自助的方法
1: 了
0: 哈，常常去关注自己，
1: 时检视心情，
0: 对，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看现在那个Apple 的手机啊，它也会有心情。然后也有正念，
1: 对，
0: 他说这不是说你要保持正念
1: 啊，有一些引导的方式。那我们在今年的好消息是，我们在我们的忧郁检测 APP 也会推出新的功能，对，也是跟正念有关，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心理健康 DIY 的方式，对，让民众可以。

0: 在生活上可以直接做应用。
1: 是啊，我常常觉得说，哎，正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有邪念哦？有些人会问我这种问题。正念的意思就是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想的生气骂别人的那种感觉呢？那有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一个很大误解。来，
0: 被名词被专有名词误导，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利用比如说正念呼吸啊，去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让情绪跟心情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那个负面的情绪不至于过度的影响自己。
1: 对，就是那个正念有一点就是像 right time，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弄清楚这个时间自己是开心还是伤心还是生气还是有一点隐隐作痛的难过等等的，其实就是去觉察当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去看清楚，了解清楚现在当下的自己是觉得好舒不舒服的，这样就是正念了。你也可以感觉我今天真的很沮丧，我今天真的很伤心，被老板骂了，那所以我是伤心的。那或者我是有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从哪来的，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去想一想，可能是 A 跟 B 在谈话的时候有某句话让我哪里不舒服，这也是去思考自己的情绪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意思哦。
0: 照顾自己，留一点时间照顾自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觉察进而了解，然后进而做出行动，然后去帮助自己维持一个正向，然后更好的身心状态。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大众真的好幸福哦，有这么棒的基金会在很细的层面去注意到个人，其实你这个也蛮多的个人的预防了啦，而且是也能够达到帮马上就做一个
0: 治疗，
1: 对，就是转介资源的部分，然后让个人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觉察，那其实是做很深度的这个个人的协助，而不只是宣导观念而已哦，而是很直达每个人内心，
0: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讯息或是工具帮助自己。对，
1: 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谢谢这个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包括这一集谈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运动纾压的部分，他们也预计在7月1号开始有规划了8周的亲子能够一起运动，记录下来，然后呢寄到基金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抽奖，用运动推广在小孩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从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培养运动的习惯，建立运动是对自己身心都很有帮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有提供很棒的丰富的奖品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抽奖。
0: 对，
1: 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海外的人是不排斥哦，是也没有设限的，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纾压的这个活动。那另外就是在 APP 上面呢，我们的董事基金会在APP 的这个设计呢，显得非常的仔细。那包含有这个忧郁检测 APP，
0: 是，
1: 然后还有心情频道聊天室，这是也
0: 是
1: APP 吗？
0: 不是，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对，但是我们近期就是有稍微暂停服务。
1: 但从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华文心理
0: 健
1: 康
0: 网找到相关的，就是
1: 新的活动推出，然后或者是说有新的APP 有更新或什么的宣传，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各位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

0: 有就可以接收到这么有趣的实用的这些资讯。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有这么多公益的这些热心的助人们、助人的工作者，他们在努力的为我们开发许许多多有用的 App， 或者是进行很多有用的宣导啦这些聊天室，或者是一些口号的一些推行这些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在不知名的角落都在爱着我们呢。所以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能够邀请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那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这整个的访谈。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来看来听到，有一些及时的讯息也会在脸书上面有一些预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爱护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谢谢李主任。
1: 谢谢
0: 好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哦。古人说这个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就是这个就是一种迈入高龄的象征哦。那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就是眼睛嘛，事茫茫，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样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甚至我会产生恐惧感。所以能见度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能有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更是长辈能不能自理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关心长辈的灵魂之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是，
3: 谢谢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2: 朱医师啊，谢谢您来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辈的这个灵魂之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不见会是让人产生恐慌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眼疾，其实一般的人的眼疾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是好像会有更多 不同的眼疾发生
3: 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2: 对，
3: 所谓年纪是老化代表全身所有的器官都在退化之中。
2: 对
3: 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从新生儿到一直老年到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中身体的细胞是不断的在变化，
2: 是
3: 甚至它的数目也在减少，或者它的功能也在衰退。那特别是到了差不多65岁以后那这老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2: 是
3: 人都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和一种感受那个就叫做安全感。
2: 对
3: 啊，当你的安全感出现了威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些恐惧和一种不安的感觉哈。
2: 对，
3: 那安全感那最明显就是在眼睛上面的。
2: 对
3: 啊，当你试试看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哈，我们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东倒西歪了。
2: 对，
3: 那年轻人，我想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说躲猫猫那个游戏没有一直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了。为什么？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一个新的等于说不能掌控的环境，你心里是会有一种忧虑和一种惧怕啊。所以眼睛年纪大的话，它的并不是一下产生，它是慢慢的会退化。所以这个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包含我们眼睛的

0: 从内到外都会产生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讲最外面的就是眼皮了哈，
1: 对，
0: 眼睛这个眼皮就是眼下垂啊，或者
1: 哦，
0: 有点那种这个整个松弛
1: 对
0: 整个一个皱纹了哈，
1: 对，对。
0: 都会让你已经觉得你在变老了。
1: 对，好像那个马英九跟吕秀莲都有去做过那个眼皮，把它缝上
0: 是
1: 去的
0: 的，
1: 手术，眼皮
0: 对，
1: 下垂。
0: 手术其实是一个方法，但也是算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些观察哈，就是有些特别是医美的手术啊，它不能够持久啊，因为身体还你这个退化的机能还在继续的发生啊。那
1: 对。
0: 你就算你把它眼皮做的修得很好，打了玻尿酸啊，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相对的它。你是靠药物或者靠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但是呢，它退化还是会持续的。所以说这是老化，是我们需要面对老化，我们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和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面对老化。哎呀。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构造都会，就是也会跟身体其他器官一样，跟着老化就对了。
0: 这非常明显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电视，对不对？你平常都有时候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媒体或者电视，但是你慢慢看起来越来越那个越来越那个字体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影像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透明化哈，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眼睛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对外面的一种环境的保护和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看。
1: 那就说我们眼睛它慢慢老化，就像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皮，对，因为我还没想到眼皮，就是从眼皮
0: 没
1: 就
0: 事。
1: 会开始下垂了。对，那
0: 对对对。
1: 对，那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哈，眼角膜其实我们是一个眼睛的大门这个这个大门是一个透玻璃门那这个眼角膜它我如果我最喜欢看原住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会发光的，会发亮，而且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就好像一潭的池水哈，你看到清澈就是看到那个好像底部都连你底下的石头都非常的明亮的时候你心里很开朗你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你很舒服你看到一个绿的森林你也很清楚但这些很明显的生活慢慢就是说它已经失去它的透明度，比如说这个水像我去纽西兰看那个水简直是看到那个
1: 好像镜
0: 整
1: 子，
0: 个看到底部那个鲸鱼真的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漂亮。但是你相对到一个那个水质不太好的，慢慢那个鱼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或者说那个形象不太明朗那如果再浑浊的时候，你就更不清楚。那我们的眼角膜本身也是会退化所以有眼角膜的细胞的数目减少的时候，你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我们开白内障手术完了。年纪轻的人恢复得很快，哇，一下就看好亮。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年长的人或者说超龄的比如说80、90岁，他恢复就差很多。但这个跟眼角膜就直接有关系当然，我想能够的话，我就是得按照从外到内跟各位做一些报道了。那这样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位也可以。反映一下您的想要知道什么，我们也可以能够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
1: 对，所以就是像是不是每一个年纪大人都会白内障，还是说也不一定？
0: 我看过有一些到80、90岁的时候，他的白内障还是很浅但是我认为就好像你看别人的头发到底白头发有多少？你有看过一些虽然80、90岁，他头发还很多，而且呢也不至于全白，或者说还有一些看起来色彩，或者甚至我看到七八十岁还有乌黑的头发真的是

0: 是让我们很羡慕的
1: 对，
0: 啊。但是也有人少年就白了啊，那就是说有一些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能说传用特例，但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啊，就是说我目前感觉到，从60岁开始啊，就慢慢开始起步了啊，它就会加重，到70岁呢，慢慢就很多人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啊，那到80岁的话啊，变成不接受白内障手术好像比较少一点啊，很多人都开了白内障的手术。
1: 哇，那我觉得我妈妈还蛮幸运，她现在90岁还没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医生说她的白内障还非常的浅，就像那个朱医师刚刚提到的，对，
0: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一方面是属于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早的，比较老啊，比较容易老化，或者比如说就像白头发，有的一下子60、70岁满头白发的，但也有人就是晚一点。那换句话说，像那个令堂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他的保养还不错，就是说他的退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啊。如果说一个人我在观察，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去爬山的话，那他的白内障多半比较缓和一点，不是那么急速。哎，那
1: 原
0: 为什么爬
1: 来，
0: 山呢？那爬山一个运动，一个全身的血液都有循环道，
1: 对，
0: 而且吸收的空气啊，倒比较清新啊。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纽西兰的话，我就看到哦，在那个那边空气就像鲜奶一样，
1: 哇，
0: 非常没有污染哈，所以说你接受好的空气、好的水啊，好的这个自然的蔬果，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身体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慢，而且你看的就很远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住惯都市人就会羡慕比较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没有污染的国家哈。这是我自己常年的观察，是有这样的体验。
1: 那除了白内障以外，就是我们年长之后比较容易会出现的眼疾，还有哪一些是比较普遍的？
0: 我想，有几个方面来讨论了哈，就是比如有的不一定说非常普遍，但是它非常重要哈。比如我举例来讲，青光眼哈，什么叫青光眼呢？就是当那个眼睛的我们叫眼压哈上升啊，造成视神经的受伤就会产生视力的威胁是的，其实青光眼在这个视力的丧失里面只有百分。就是他有20%失明的人口里面，至少有20%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而且
1: 比
0: 这
1: 例很
0: 青光
1: 高，
0: 眼，对对对，其实他就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
1: 真
0: 那
1: 的
0: 他偷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的，而且
1: 对，
0: 他是从周围的，所以我们超过40岁的人呢，应当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就是有时候健康检查就包含眼压的测量那像青光眼本身呢它就是足。就是先偷你周边的光线，当你发现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大部分的就好像我们眼睛用一个视野图，或者说一个银行里面的存款你从那些周围偷的话，你没有发现，但偷到那个大笔的，或者偷到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哇，突然顿时怎么我的视力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这是蛮可怕的哈，
1: 真
0: 这是他有
1: 的，
0: 个外号，就是偷走光明
1: 偷
0: 的贼哈。
1: 是是，
0: 所以这青光眼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糖尿病哈，糖尿病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可能20%几的人都会有糖尿病。那糖尿病的人大概又有1/4的人会引起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啊。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的病变，轻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点状的或者是小部分的，但是厉害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视网膜出血哈，这个或者说。血管的渗漏哈，一些脂肪的渗漏，甚至更厉害，它就是像那个血哈，是整个就散布到，就是特别是新生出来的血管的话会破裂，然后让你的玻璃体就出血哈，或者也会造成失明或者说黄斑部的水肿，你看东西快雾雾的了哈，所以这个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其实在失明的人口中也是蛮多的，特别是在已开发中的人口它是占一个很高的比率。那再下来有一个病，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也许还是有点陌生，就是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这一个病呢，其实在我们失明的人口也或者说是。

0: 减退的老长辈里面也是占有相当的分量，
1: 是
0: 啊，所以你有听过现在打针打到眼球里面吗？
1: 我有听过，
0: 打一根，
1: 好可怕，
0: 打一根针到眼球是很害怕，对，你现在哦，那个他要扎个也许14、18次哈，这个眼球里面打针打一些那个就是抗新生血管的那种啊，这个一种啊或一些药物啊，这是。啊，目前是慢对一些以及过去认为会失明哈，尤其对糖尿病失明非常害怕的人，现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当然，除了刚刚打针以外，也许雷射也是我们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依据它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程度处理啊。所以这个黄斑部老年性的病变呢，啊，它其实。啊，就是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叫干性湿性哈。干性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哎，看起来还好，就是已经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哈，因为它特别是看中间。就我们举例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打靶哈，我们看到那个靶心呢，
1: 对
0: 啊，我们也许看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打靶就看得
1: 很准，
0: 就可以很好很准。但是呢，慢慢你觉得如果有黄斑部的病变的人了、他就看那个靶心的就变成不模糊、更厉害的话就产生弯曲、就像那个棋盘那个、下围棋那个棋盘那中间呢、都弯掉了、那就表示黄斑部有问题了。
1: 哇、
0: 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疾病哈、一个就是。一个是白内障，
1: 对，
0: 一个是
1: 青光眼，
0: 就是青光眼，
1: 对，
0: 一个是糖尿病，
1: 是
0: 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1: 是，
0: 另外就是黄斑部哈，特别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这几个病呢、都对我们的眼睛呢、是一个四大失明的主因的，
1: 是哇，这个真的是就说青光眼，我们是好像不一定到老才会有，好像很我。应该说40岁以后，我确实听过很多人都得了青光眼。对，那对这四个会让我造成我们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先听众朋友先把它记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您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四大这个老年的造成失明的疾病嘛，那朱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像这些疾病是不是，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它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没有，譬如说你黄斑部病

0: 硬币它还会好吗？还是白内障开完是不是就好了？
1: 我先讲一下这四种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哈。
0: 是，
1: 那我们先讲白内障哈。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所有这些老年疾病处理上效果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科技啊，
0: 是
1: 过去找白内障，我们是老人常常说眼茫茫。法白白这个
0: 法苍苍，对，是茫茫法苍苍，对，
1: 是茫茫，对，他们都讲到这个话都是老人，
0: 对，
1: 而且他们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白内障啊，
0: 对，
1: 而且是最普通的因素，
0: 对
1: 啊，那我们白内障以前的方法就是把白内障切，就是把角膜掀开，然后把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或者把它。整个取出来哈，是甚至有冰冻的方法。那后来就是方法就慢慢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吃水果剥皮啊，
0: 对，
1: 把里面的肉这个核啊整个挖出来啊，
0: 是是是。
1: 那现在的科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雷射哈，但我要纠正一个观念，它不是用雷射的手术，而是叫。晶体乳化术，什么叫晶体呢？晶体就是白内障变成就是来自水晶体的浑浊啊。我们常常讲人老珠黄啊，晶体乳化术，乳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就好像打成黄豆打成豆浆啊，就是乳化了，就是像牛奶一样，就是白的了啊，或者说就是把它打碎，用超音波打碎，然后好像我们吃一个椰子哈，我们打一个洞。这是把它吸出来哈，椰子是这样，所以椰子吃椰子不需要把它破开，只要把它这个切一个小，就是从它的头里面钻一个小洞进去啊，就把椰子整个吃完了。但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
0: 对
1: 啊，那我们现在晶体乳化术就把它从一个小切口哈，这两个 millimeter 或者2.4左右的 mm 很小很小的洞，
0: 真的很小，
1: 把它对你把它就是等于然后我们会注射一个。就是用晶体乳化术把它清理干净以后，用注射法哈，就是等于把那人工水晶体用折叠起来，把它打进去，好用一个针头针口
0: 是
1: 好像比较粗的一个针头，这样比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就从那个洞口把它就像注射一样，整个注射进去，它就像那个安全气囊啊，整个就膨胀起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本来是折叠起来的一个东西，突然把它弹开了，然后就像一个安全气囊，那就是变成一个晶体。
0: 哇！
1: 它就可以就可以有它的对，它就可以取代原来的可以它有前脚后就有。后脚哈，它就可以支撑在这个在这个我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等于说一个空间哈，叫做后它原来的晶体的那个位置啊，等于说把它吸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空囊哈，你就可以躺卧进去，好像一个床一样睡在中间，
0: 是
1: 我们这个就卡在中间，那就是我就形容是好像我们眼睛上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棒子一直缩缩很小很小，还可以缩到耳朵里面去，他就缩到眼睛里面缝里面，
0: 是
1: 变成眼睛，你把眼睛缩小很小很小，就塞到眼睛里面去它取代原来的这个水晶体，它有折射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就打进去，突然豁然开朗就是效果很好，
0: 真的
1: 病人就突然之间。第二天就觉得哎呀整个不一样了，
0: 明亮
1: 就好像明亮的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个莫内画家
0: 是对
1: 他以前这画的画他没有开白内障以前呢，他的画有点暗淡
0: 对
1: 但是呢他开完白内障就明亮那这个开刀以他的画艺术很好，但是怎么画色彩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开过白内障还没有开过白的色彩是有差异性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开过白内障以后确实看到的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白内障可以吸收一些紫外光或者吸收一些蓝光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白内障开刀以后呢它也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它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天然的那么好。所以它会看到你比较 啊，有些比较畏，有些人会比较畏光啊，然后光线太强，啊，他觉得有点怕光啊，所以他就是天然的和自然的差。

0: 别啊，自然的
1: 是。
0: 看起来都很色彩比较柔和，但是啊，开握白内障看的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啊。
1: OK。
0: 那这是，但是呢，他至少改善了视力，他也会很高
1: 对，
0: 兴。
1: 对，这真是好消
0: 那
1: 息。
0: 对对对，那青光眼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个偷走光明的贼，我们现在
1: 对。
0: 是有很多药物了，所以药物来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了。
1: 哦，
0: 啊，所
1: 是。
0: 以这个药物，多半就不要再进行手术的治疗或者镭射的治疗。所以现在青光眼，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除非有些很特别特殊麻烦的情况啊，才比较需要用到手术的治疗
1: 是
0: 啊，
1: 是。
0: 或者对，或者一些导管的治疗。所以我觉得青光眼啊，如果说我们早期的发现的话，啊，效果会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晚的话，或者说真的你，比如说我一个病人啊，他在看病人的话，我们就是给他药啊，他有个很高兴的眼压下降，后来呢，他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就自己做主了，他就不来看病了，也不去点药了，哇，再来的时候就失明了，
1: 哎
0: 为什么？
1: 呦，
0: 他眼压没有控制啊，眼
1: 对。
0: 压继续上，但他就是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他
1: 是，
0: 的眼压是慢慢升上去啊，你没
1: 对，
0: 用药物他就慢慢升上去啊，啊，
1: 他
0: 那
1: 自
0: 眼
1: 己
0: 压
1: 没
0: 他
1: 发
0: 哦
1: 现，
0: 自己没发现，到最后发现怎么会看不见呢？啊，所以这是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说青光眼是需要啊一定要用长期用药，就像我们高血压，你不吃药的话，高血压一直持续的话就有机会中风。那青光眼你不治疗的话，视神经就会萎缩啊。
1: 那请问一下朱医师，那像青光眼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让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青光眼吗？我要怎么知道？是比如说它会头痛吗？还是
0: 所
1: 会怎
0: 以
1: 样？
0: 哈。他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就是刚开始有时候症状不太明显，啊，就是说他是破坏这周围，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40岁以后的人呢，每年应该做一次眼压的检查，
1: 检
0: 啊，
1: 查，
0: 看他有没有偏高，啊，他只要有一点偏高，有一点怀疑，我们就有很多的啊测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啊电脑的这个断层的切片的来去看他视神经的啊变化和数目。啊，我们也有这个视野器啊，或者比较先进的视野器，能够看到他视野的缺损啊。
1: 是。
0: 那就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了。那当然，这个有一种叫急性青光眼啊，那就是说，现在就好像台风突然爆发起来的，哇，眼睛
1: 是，
0: 痛得不得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而且看东西有彩色圈啊。那这
1: 哇，
0: 种多半是一种，一方面他有一种年纪的，多半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另外
1: 才，
0: 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眼睛的结构上一种，我们叫一个宽，一个叫窄哈，就是鱼角，它的周围啊，那个像近视眼的人都算比较宽啊。那像我们一些一些老人家或者说啊，你会发现啊，西洋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少，我们东方人比较多，就是他眼房角很窄哈，就是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变得很狭窄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啊，他自己又不知道啊，有时候发脾气啊，有时候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啊，他就哎突然之间头痛啊，山崩地裂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很不舒服，哇，甚至就想到呕吐啊都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眼压是10到21之间的啊，水银汞柱哈，millimeter Hg，但
1: 是，
0: 是一下子爆起来就到40、50、60，哇，那个简直是你好像提一桶水，它等于它变成要提3桶水或4桶水的这个，你说就好像你提一桶水还提得好好的，但
1: 对，
0: 你提2桶水、3桶水、4桶水一起提的话，你就受不了了。
1: 哇，
0: 这眼压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暴
1: 是，
0: 增了，那个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模糊啊，眼睛就整个血管就充血，而且呢，甚至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那种啊，并不是真的彩虹，就是那个眼，它就好像我们眼角膜就受到啊光线这水肿嘛，啊就看到像彩虹一样啊，那头甚至啊想恶心呕吐啊，这就会叫做急性青光眼，你看了都不会忘记，但是呢，
1: 是，
0: 它也不算是太少，但是特别是说年纪到六七十岁的人哦，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甚至也有50岁啊更早一点的啊，所以它急性青光眼是特别是有远视眼睛比较小的人呢，
1: 是，
0: 是比较容易得到啊，大眼睛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
1: 真的，
0: 啊，所以是，对对对对，但是大眼睛的人他得到。

0: 慢性的会多，就好像就青啊、这个温水煮青蛙，它那种慢慢升上来，它也不晓得，那就宽脚型的啊，宽脚，我们这个叫窄脚啊，或者说一种叫鱼脚开放型或者鱼脚闭锁型啊，因为这有点牵涉医学名词啊，只能有点想象了哈、了解这个青蛙的变化
1: 是，哇，所以哇塞，原来眼睛大小也是有差别的。
0: 对，有可以有一点这个统计学的意义啦，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看的看对种族也有差别，东方人会比较那个鱼仔鱼脚虾仔会在都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这种机会都比较多一点。
1: 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不讲还真的都不知道齁。那像糖尿病的所谓的视网膜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怎么治疗呢？
0: 糖尿病其实就是说他血糖这个飙高了，或者控制不好，或者血糖拉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都不注意血糖的这个这个定时做检查测量血糖的高低很容易造成血糖的上升而你没有感觉加上有些人喜欢喝酒饮食喜欢暴食暴饮这些人都这个有了糖尿病在不加控制的人是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就好像一条血管的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血管型的病变这个血管的这个水管呢好像用久的话它就会生锈如果再久的话它就会漏水就会渗水，你们家如果老一点的房子的话，有时候就会看到血管有些漏水，或者就现在水管的材料改良这种问题少，以前早期的话大家水管漏水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血管为什么会漏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膜受到破坏了所以血管内膜就是说血糖高而你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就产生那个内膜的皮就松，就是被破坏以后它就松弛，松弛它就会产生渗漏的现象另外也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它是有时候血小板就是不够吃，它就会产生那个塞，就是让那个末梢的血管就会堵住那就没办法供应当然就是说当血管如果渗漏的话，就会血就会渗漏，或者局部地方就会产生缺氧的状况但如果血管堵住的话，那个地方就缺氧缺氧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心肌梗塞就是缺氧造成疼痛，它那个末梢血管缺氧的话，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不种了一个菜园你没有雨水的浇灌以后，它就整个就枯掉了就荒凉了龟裂所以它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的视网膜就产生新生的血管你既然没有血管，我们就给你增殖一些血管，那这些血管其实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会裂开来它就很容易，它是只有一层膜非常薄所以它就是这个的这新生血管一爆开或者一出血它就会影响到往前跑到玻璃体。玻璃体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最中间最大的一个空间好像一片原始森林突然之间它本来是清明透亮的胶体像胶状物软性的一种胶状物它突然这个血变成大雾好像是那个烟雾茫茫的感觉就是变成你就看看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失明的现象因为它还会退嘛。但你如果反复的发作的话它就整个造成玻璃体纤维化你就没办法再看清楚甚至也会引起视网膜的剥离所以糖尿病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血管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怪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玻璃体出血玻璃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的纤维化都是我们失明的主因呢、
1: 哇，视网膜剥离，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那如果视网膜剥离，它可以，它还回得去吗？
0: 它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和我们一般讲的视网膜剥离
1: 不一样，
0: 因为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就好像那个天花板掉下来，会有一个裂孔水渗进去了，让它渗到这天花板，它就整个那好像那个贴纸它整个就浮掉下来了那就叫视网膜剥离。
1: 是，
0: 但是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它是形成。出血多了以后它形成一个纤维化把它拽下来一个用一个力量把它叫牵引性的剥离那这个当然 它范围面积广，或者牵涉影响到黄斑部的话，它也是会造成失明。
1: 哦，所以就是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可能还可以补得回去，可是
0: 对一般的哈，
1: 嗯，
0: 是。

0: 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性的视网膜剥离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如果发现的早的话，而黄斑部没有受影响，我们
1: 嗯。
0: 很快的，等于说，我们做一些灌不把那些水放掉，然后灌一些油，灌一些特制的东西，就把它等于顶回去了啊。你看视网膜剥离病人有时候要趴下，所以就灌了一些特殊的气体啊，让那个。整个油顶住这个玻璃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的一些在视网膜里面我们开刀的时候把那些玻璃体清理干净，再打一些镭射把它固定然后再打一种油把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作用这样浮力的原理就是等于让这个视网膜被压住就会得到贴回去，但是这如果说是。糖尿病的它是，它形成的这种就是一种像蜘蛛网粘得很紧了或者有我们就要去把它进去把它松绑了做剥离体就是再把这个地方剪开或者把它离平再用镭射处理一下也可以。如果说没有早期处理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事实上，它如果我们把它局部化的话，有时候它不会像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快速的进行，它有时。甚至他有时候会阶段性就停在某一个地方，哎，对，
1: 哇，所以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那个对眼睛的伤害还真是很大
0: 对
1: 哈。
0: 的，因为它会引起视网膜的黄斑部的水肿，
1: 对对
0: 黄
1: 对。
0: 斑部的水肿的话，就会让你看不见，让你看得视茫茫，那因为我们看东西最中间的视力，就像我刚刚讲的，看到靶心了，你突然看不清楚了，你就会很着急。那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有一种解药了，就是说我们打一种那种就是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它或者说可以让那个水能够消减的那些一些新的药物那这些药物进去。打药打到我们所谓的玻璃体眼球的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要打对位置啊，打错位置的话，你就出血出得很厉害
1: 哇，
0: 所以一定要是专家在处理，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所以打一些药进去，它那个水肿就会消下去他当然就看得很高兴，但是他慢慢又看不清楚了，就是有人要打第二次，又要打好多次然后让他比较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了解，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真的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啊。对，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话，又要怎么办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那刚才讲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的一些

0: 状态，那黄斑部病变呢？我都听说黄斑部病变是回不去的，不可逆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以先把黄斑部做一个描述。

0: 那眼中之眼或眼睛中的眼睛就是黄斑部，为
1: 哦，
0: 什么呢？
1: 最重
0: 大家
1: 要。
0: 看的最重要。我们平常看东西看一个读书也好，我们看电影也好，我们都是重点都是在用黄斑部在看啊。黄斑部就是我们视力的中心。我们白天看东西都是靠黄斑部，晚上看东西暗蒙蒙，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光线的刺激或光线比较渐，就是用我们周围的。视网膜有两种细胞，一种叫冠状细胞，特别是在黄斑部是最多、最丰富、最密集一种叫做锥，不是叫我刚讲错，应该是叫锥状细胞
1: 锥状细
0: 圆
1: 胞。
0: 锥的锥，锥状细胞是在我们黄斑部是最丰富的那冠状细胞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也许上厕所，也许晚上起来要找什么东西，那是用
1: 冠
0: 冠
1: 状
0: 状
1: 细
0: 细胞。
1: 胞。
0: 所以这个黄斑部它就是。布满的锥状细胞所以它的敏感度特别强，而且看到色彩看到东西影像分明所以这黄斑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有色彩这是我们黄斑部它的重要性。那如果以它的位置来讲，我说眼睛重点就是最中心我刚刚已经提了，就好像打靶的靶心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它在我们眼球上也是。视觉的中心，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用黄斑部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跟人家打架的话就是说我如果说那个拳头打过来，我眼睛头一歪那个打到眼睛多半没事情如果说我眼睛看着他的手打过来的话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打到黄斑部所以这个。所以打架也是要有技巧，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的拳头就要避开
1: 要避开，
0: 所以你对，如果说打棒球也是要注意，你如果那个棒球直接你太准确的看到那个棒球朝你的眼睛打了，有时候打了歪球嘛那个打到就打到黄斑部，你就会失明或者眼睛受伤所以这个就意思是说黄斑部就在眼睛的正，就是在眼
1: 正
0: 球
1: 中
0: 构造里
1: 心，
0: 面的正中心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重要那黄斑部的病变多半是老年人才会有病变，病变用得太久或者。一种是特别是老化了老化的时候它的细胞结构上有改变。那它分两种，一种叫干性，一种湿性。这干性湿性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没有水堆在那边的叫干性，有水堆积的就是湿性因为我们有一种眼睛里面的那种影结或者油一种斑点在这个眼睛的黄斑部，老年人就我们老年人又会长老斑嘛，黄斑部也会有斑点或者说这些油。如果说这个斑点的力量已经构成黄斑部里面的水肿或者积水那它这个状况就视力就很明显的减退那视力减退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看东西正前方看不清楚看得花花。第二种现象就是东西变形，本来是直线变成歪线弯曲的有些人会告诉你那这种多半黄斑部受到破坏，受到这个老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就产生黄斑部的病变那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在这个老年人是比较常见那过去我们对黄斑部的病变是一筹莫展，就认为是连老的就看不见了
1: 对呀、
0: 所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这种药物这种药物它是一种有一种药物它是本来是治癌症，它无意中发现了对眼睛黄斑部也是有效的这种水肿那它就很多人可以打这个针进去另外也有相接近的药物现在也差不多有3、4种的药物都可以对黄斑部就是所谓的我们这种里面有积水湿性的这种黄斑部的老化的现象对这怎么本来看东西很模糊，一打进去以后慢慢就看
1: 就
0: 得好
1: 清
0: 清
1: 楚
0: 楚
1: 了
0: 特别是过生日的时候，哎呦大家都来了，这眼睛看亮了，哇，真的太高兴了
1: 对。
0: 有老人就很在乎这些儿孙们，大家家人聚集一堂他
1: 没
0: 就
1: 错，
0: 所以那个黄打了一针呢，是送他最好的一个礼物，眼睛就开始
1: 看
0: 就
1: 得
0: 明
1: 见
0: 亮了
1: 了，
0: 对，但是它本身来讲，就是让它的积水。

0: 慢慢消退啊，
1: 是。
0: 但是这慢慢就是说处理上，慢慢水就好像退潮以后又慢慢涨潮哈，有时候会慢慢等于说要重复的注射一些，刚开始打的次数多，慢慢时间可以拖
1: 长
0: 一
1: 一
0: 点，有
1: 点。
0: 的比较长效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种黄斑部过去是很不容易治疗的病，
1: 对
0: 那
1: 呀、啊。
0: 现在有了这种就是对抗这种新生血管的这种药物啊，能够去改善的视力啊，所以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啊，不是绝对看不到，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说你已经太久了，它已经都纤维化，或者说已经等于说已经坏到极处，就没办法再救的，也有这种状况啊，所以就是很蛮可惜的。
1: 是，那朱医生，您刚有提到，就是说那是湿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就是。
1: 那如果干性呢，也
0: 干性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眼睛还可以维持0.4以上啊，看起来还可以啊，看起来没有那么恶化，你一般的生活还可以。
1: 所以就也就 OK 了，
0: 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我们做健康检查或做一般眼科的检查黄斑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些我们叫隐结或者叫疣哈，一个病人的病在底这个尤其的疣，
1: 是是是，
0: 对，有这个
1: 我知道，
0: 就是好像对
1: 对
0: 啊，那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后果了那。对，如果湿性的就问题就多半都是湿性，就是有些新生的血管
1: 是
0: 长进去
1: 不
0: 就是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就等于它从一个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里面长出一棵树或长了一棵草出来，
1: 对对对，有
0: 它就利用那个细缝这个渗把那个水就渗进去了就后面，因为我们视网膜的后面就是脉络膜眼睛结构其实像一个三明治，最面白的叫巩膜，中间的有血管的就是一个叫做脉络膜，很多脉络膜，那这最里面就视网膜，好，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三明治了，那就是这个脉络膜的血管呢，这是新生的长出新生的一个血管，透过他们中间的一个障碍物直接就等于说好像一个砖块把它。穿过去了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生的血管，
1: 是
0: 个新生的血管，我们也提到不管在哪里它都不稳定它长在黄斑部也会不稳定，
1: 是
0: 它也会造成黄斑部的破坏甚至出血的症状甚至水肿，就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就是说用那对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打进去，打到眼球里面去多半是得到还不错的改善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永远就很好有时候是就是减缓破坏的速度就是这种失明的程度或变化的程度。
1: 是。那朱医师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现在以前是没有那个3C 产品嘛，譬如说智慧型手机啊 iPad 啊那种，那可是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求诊眼睛求诊人会变多吗？还是说对老年人的眼睛有没有一种什么新的影响或什么的？
0: 这个是我每天都看到的病人而且是非常影响之巨真的是全球都在他的笼罩之下。
1: 对
0: 因为你看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哇，看到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在
1: 滑手机，
0: 都在看三星的。那我就看我再看看旁边我人到底在看什么节目呢，我从那个人看到他是在看《甄嬛传》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国外看的比我们该更凶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做游乐的事情是超过看书或找资料的比较多，
1: 当然，
0: 那游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甄嬛的，他就每天都要看啊，每天都要盯着看啊，
1: 对啊，
0: 而且看到这个魂不守舍就是不断的刺激他，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因为长期的刺激当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看这个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呢，还是不看手机眨眼的次数多我们不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眨眼的时候，我们到一分钟可以眨12次，平均5秒钟眨一次。但是呢，可能你盯着看眼睛，可能7秒钟才眨一次眼睛。

0: 那换句话
1: 哦，
0: 说，就容易产生干眼症，
1: 是
0: 这是
1: 是，
0: 最直接的。很多我看到有小学生就产生干眼症，到了
1: 哇，
0: 不可思议
1: 小
0: 啊，因为
1: 学，
0: 他就对他不小孩他没有觉知啊，他
1: 对，
0: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
1: 对
0: 看啊，
1: 对对。
0: 造成这所以最小的他就是有小学四年级左右看到，当然就是以老年人。他本来就分泌泪水少啊，如果说他也从事这个，太寂寞了，就天天看看手机哦，
1: 对，
0: 也是会产生干眼症的加剧啊。这是作为干眼症是3C产品最直接、最强烈。但是你这3C产品里面还有一些蓝光哦，
1: 对
0: 蓝
1: 啊，
0: 光的，蓝光本身又是也是一种伤害哦。所
1: 对，
0: 以说我们白内障哦，如果现在年龄都提早一点啊，50几岁就有白内障，所
1: 是。
0: 以不，那。就是你不断的接触，你白内障的机会也是
1: 也
0: 提
1: 会
0: 升
1: 增
0: 啊。
1: 高，
0: 另外一种叫做高度近视啊，就是已经你已经有近视了，你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刺激啊，那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增加，也会导致近视的增加，甚至产生高度的近视。现
1: 是，
0: 在有比较新的标准，小孩他们超过500度都是就算高度近视的。
1: 哦，
0: 那就换句话说，高度近视人口增加。
1: 的。
0: 如果你在听啊，很多线上教学啊，很多这种一些吸引小孩子游戏的节目
1: 对，
0: 啊，那当然就是玩的机会或上线的机会就增加，增
1: 对，
0: 加的话就会产生度数的增加啊，近视人口的增加啊。另外就是说啊，这些如果你看东西，我刚讲我们白天的时候都是看啊，就是。看东西看得清楚的话，都是用黄斑部在看东西。
1: 对，
0: 但是你看，天天看完，尤其晚上啊，这被窝盖起来的时候，又光线的时候，
1: 对，对。
0: 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天天黄斑部一直受到刺激啊，就会产生黄斑部的病变或者
1: 哇，
0: 黄斑部的受伤啊，就是
1: 是，
0: 光，特别是过强光的受伤，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了。但是尤其
1: 是，
0: 小孩怕爸妈注意啊，躲在被窝里面，
1: 对，
0: 躲在被窝里面看的话，那更是。那个光线更是针对黄斑部射进去
1: 更
0: 啊，是
1: 糟
0: 非常
1: 糕，
0: 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黄这这就是说这个现代的话，3C 手机第一个是干眼症，
1: 对，
0: 第二是近视增加，第三个是高度近视增加，第四个是白内障增加，第五个就是就是这种。黄斑部的受伤当然是比
1: 是，
0: 较少，但是黄斑部受伤如果就刚刚讲的状况之下，也是有机会受
1: 对，
0: 伤
1: 在
0: 的。
1: 黑暗中的话，在黑暗中看手机就增加这个
0: 对，
1: 好病变，
0: 是，
1: 对，
0: 对。
1: 对。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这个朱医师啊，就是说。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就是说，因为老化是没有办法，可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我们譬如说这些病不要这么快就恶化？就是如果年纪大了，他能怎么保养他的眼睛呢？
0: 我想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了哈，就是
1: 对。
0: 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是你生活的安排，你生活安排啊，你不要跟着大家时代跑，你不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性向或者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在电脑里面摸索，很多小孩他们不会控制哦。
1: 对，
0: 所以你要做家长，要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1: 是，
0: 有些时候不良的读物或者一些东西也是伤害眼睛的所以就是说，生活的节律性就是能够节制或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盲目的不不呃没有他人的存在，你一直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
1: 是，
0: 老年人也有就是我看到。也是，他们无聊也会再看
1: 对，
0: 的。当然，老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他就不会
1: 对，
0: 看太久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就是需要能够恢复跟自然的连接。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
1: 是，
0: 常常接触一些好的环境，空气新鲜的地方，不要跑人太多的地方
1: 是，
0: 然后我们食物上我们。要多吃那个深色的蔬菜
1: 深色蔬
0: 比如
1: 菜，
0: 说深是青的比较
1: 比较
0: 深
1: 绿的，
0: 色
1: 比
0: 深
1: 较
0: 色
1: 绿
0: 绿
1: 的，
0: 的深色像南瓜青椒这个对
1: 那
0: 这
1: 个
0: 个花椰
1: 花
0: 菜
1: 椰
0: 特
1: 菜，
0: 别是
1: 对，
0: 青色
1: 绿色花
0: 花椰
1: 椰
0: 菜
1: 菜，对，
0: 绿色的花椰菜还有水果像奇异果像这个 木瓜、哦、啊。

0: 啊，这还有奇异果啊，这还有一些柠檬啊，或者说含维他命 C 啊，抗氧化剂多的东西啊，对我们眼睛是有正面的帮助，就是维他命 C
1: 是维
0: 的
1: 他命
0: 摄取可以
1: C
0: 抗，
1: OK。
0: 有抗癌。那鱼类的话，有好的鱼啊，或者这种秋刀鱼啊，或者一些深海的鱼
1: 鱼，
0: 啊，对我们
1: 因为鱼
0: 对
1: 油
0: 深海
1: 嘛，
0: 的，对对对，这个。就是 Omega 3 啊，然后这个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眼睛的营养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摄取到一些叶黄素，天然的叶黄素或者这些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灯光就是运动实在是很重要。你有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观察有运动的人啊，常常爬山，常常去散步，他的视力。多半是会比较好，因为他没有一直在书上嘛，他一直看远
1: 对，
0: 处
1: 他
0: 嘛，
1: 看远处，对，
0: 对啊，甚至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嘛，他们
1: 是，
0: 看远的地方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另外就是睡眠哈，睡眠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一天每天都在这，就是说看得很晚就睡觉，第二天要起赶着上班上学，你就睡眠一定是不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对啊，过度使用眼睛，没有让他充分的休息。我想，其实上都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对自己自我有一些要求了。
1: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朱医师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其实你要保养的眼睛也不难呐、啊。你只要在
0: 是是
1: 生
0: 是。
1: 活作息，然后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眼睛自然就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它就可以用比较久，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谢谢您。
1: 哎 那我最后自己好奇，就是说，请教朱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书都是电子书嘛，然后就是变成在手机或是在电脑上面看，您会比较建议以一个眼科医师来说，会比较建议我们还是看纸本书会比较好吗？
0: 对，我觉得纸本书可以看得比较能够电子书，你眼睛一直盯着看嘛，你纸本书可以眼睛可以活动啊，可以休息啊，可以闭一闭啊，看看想一想啊，而且字体要比较印刷要清楚啊，字体要不要太小啊，能够。可以远近自如或者对对读书是一种乐趣也许你可以边走边读但是你电子书你就非盯着他的荧幕看，而且他荧幕里面所射出来的一些蓝光啊，其实对眼睛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我是觉得纸本书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缺少，他读书有一种乐趣了你盯在他里面看的，那和你读书的，因为加上思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纸本书的就是字体不要太小颜色印那个
1: 印刷
0: 啊那
1: 清
0: 个
1: 楚，
0: 印刷清楚清晰的话其实读书也是一种乐趣了，但是我们都要节制，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是都要节制啦。就是说，我们
0: 对
1: 如
0: 对对，
1: 果听众朋友如果希望你的眼睛可以用得很久哈，像我妈妈这样90岁还没戴白内障的话，
0: 哇，那不太棒了，是是
1: 对，那
0: 是。
1: 大家就是要养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啦。然后读就说3C 产品真的要节制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眼科医生都很想呼吁大家的一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不要跟着时代跑，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太
0: 一
1: 好了！
0: 个很，
1: 今天非常感谢朱医师跟我
0: 谢
1: 们
0: 谢。
1: 这个谈到这么重要的哈，这个年长的长辈会得到的这些疾病，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预防，这我们都得到很宝贵的知识。感谢朱医师，谢谢，
0: 感谢主持人，谢谢，好，谢谢，
1: 谢谢。那勇往安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哦。梁慧要祝福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们来这位来宾，他可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哦。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当中啊，很需要天分，对不对？特别是呢，歌喉好的，我们常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哦。这个歌声哦，音色哦，这真的是天生的啊。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音乐、美好的声音哦，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跟关怀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角色，这样的一位人物哦。他用他的歌声带给这个世界希望，带给这个世界美好跟盼望、活力，带给这个世界温暖。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访谈过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梁慧觉得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他的特别是在于他的努力以及他生涯发展当中的，我们说真的是惊喜不断啊！你会很难想象说，哎，人生到这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哎，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怎么还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哎，还有这样的发展吗？还有这样的可能吗？而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哦。她身为一位女性哦，在该结婚的时候也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生孩子了，哦，当妈妈的时间，她还到国外去求学，然后还在国外呢演唱哦，在国外待了相当多年的时间哦，而这样支持她一路的走过来，当然是她的家庭了，但她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为您采访的是哪一位爱的生活家呢？就是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的柴宝林教授，我们来欢迎一下。Hello， 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来到梁慧的节目。梁慧你好，
0: 你好。其实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好好聊一聊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跟来宾在聊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就得到很大的一种鼓励啦，或者是这种激励吧。好，觉得很励志哦。那我之前曾经私下跟你聊的时候，就发现你的故事也很励志哎。所以说我就很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采访你。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

0: 幸有机会来采访这个柴宝林教授哦。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柴宝林教授哦，他呢在国外哈、哦、是相当知名的啊、哦，而且他的这个歌剧的生涯哈、哦、是相当的风光的啊、哦。其实他是国际级的这样子一个声乐演唱家哦。那他其实虽然说在台湾的这个土地上成长，但却他却在世界发光，这是相当的不容易哦。特别呢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年代，更是困难的东方人生是不容易的啊。那柴宝林教授，我知道其实因为您哈、哦、就是爱唱歌嘛，而且我知道说好像说是您家庭也是很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对。我们常常自己组织，我们有五个姐妹一起啊，你唱第一部，我唱第二部，我唱第三部，这样子做女生啊、齐唱啊、合唱啊，这样子。
0: 所以从小家里面大家就喜欢唱歌，
1: 对，
0: 然后还会分部，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就是很喜欢唱吗？
1: 爸爸妈妈更是不用讲啊，他们都也是很喜欢唱歌。
0: 哦，
1: 尤其我爸爸还买，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大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
0: 嗯，
1: 但是他却买留声机，然后放那个、哦、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啊，在《卡门》那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那个旋律。
0: 嗯，
1: 哦，唱的歌那个时候是葛兰唱的。
0: 哦、oh, 哎，那个年代
1: 激起了我爱好的这个兴趣。
0: 哇，那是很早很早年嘞，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有留声机的家庭就很少的。
1: 对，
0: 那时候花大钱的，所以爸爸妈妈他们有这样的兴趣，也就影响了你们嘛，哈。
1: 对，
0: 嗯，那您是在算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1: 是，
0: 哦，
1: 嗯，
0: 是。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就是后来您在念书的时候，你后来走音乐的道路嘛，
1: 嗯，
0: 但您念的好像是军校的音乐系，是不是？
1: 是，
0: 哦，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学到高中都是、要么到初中是军乐队的、小喇叭手，然后呢到高中就合唱团，
0: 嗯，
1: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老师就希望我考音乐系，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没有学过钢琴啊、
0: 嗯、
1: 那些理论方面也都是在学校学的、
0: 哦、
1: 所以没有是很专注的去学习，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能力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考去军校，
0: 嗯，
1: 音乐系这样、
0: 嗯、哦，所以当初考进去是唱歌考进去的吗、
1: 哎？当初我是想是用小喇叭，
0: 哦，你小喇叭，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在音乐系里面说我们没有小喇叭老师，
0: 哦，
1: 哎，我们尤其女生啊也不能学作曲，只能学声乐。
0: 哦、
1: 我就只好学声乐、
0: 哦、
1: 那时候声乐我本来就是很爱唱歌，所以对我来说是声乐是与生俱来的，
0: 是，
1: 所以我的感觉说我应该学我不太会的不太擅长的东西。
0: 哦、
1: 哎、对，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好像
1: 冥冥中
0: 冥冥当中你还是走到了声乐这一条路了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是。那其实在你们在比较早年的年代，那时候就是唱歌哈，学音乐啊，声乐啊，哈，
1: 嗯，
0: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啊，哈，对于这种所谓的学声乐啦，学唱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或看法？那个在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就是一般也是比较看轻了，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戏。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曲里面的那个旋律也是很美，
0: 嗯，
1: 尤其女主角在舞台上那个那个唱段啊，做过的功夫啊，那种表现我都很喜欢，很美。
0: 嗯，嗯，
1: 所以我是很只要是有关唱的方面我都爱好。
0: 嗯，
1: 所以流行歌曲我也唱，是一般的戏曲啊，那只要好的我就会唱，容易上口的我都会唱。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管周边环境怎么样了，对唱歌我是都很有兴趣的。小学呢也是被老师音乐老师看中，初中的音乐老师就干脆叫我泛唱，因为他自己声音是哑的。
0: 哦，
1: 哎，他说我声音不好，所以哎，柴宝林你来帮我唱，他就先把我教会，然后我再跟同学一起在同学面前表现这样子。那久了之后呢，我本来小小声唱没什么信心，后来越唱越大声，那

0: 声音就慢慢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对，
1: 那学音乐这条路，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们如果说是唱歌，我们就是要走到舞台上嘛。
0: 对，
1: 可是你后来真的走到舞台上，而且从台湾走到国际，
0: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
1: 这个过程很神奇，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耶。这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在那时候民国哪一年啊？那时候是民国，你出那时候您就是准备去国外。
0: 已经在军中当了当了几年少校了。
1: 哦，
0: 要届龄退休了。
1: 哦，退休了。哦，到
0: 十二年了。
1: 12年了。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而且是念书，念书之后念音乐之后又在那个地方留下来成为那边的演唱家。
0: 对，不过是这样子，我不是突然就学唱歌的。因为在干校正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学声乐以后，我就发现这个声乐啊，它的这个从这个音乐开始，16世纪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那个音乐，古典的音乐太美太好了。那流行歌曲在我来讲，我就觉得已经很腻了，就不想唱了。那就专心来研究这个声乐。那我的老师刚好也教我很有兴趣，我的导师更是鼓励我，还有我的系主任更鼓励我，那他一天到晚就说我是这个声乐合唱团里面的小火车头，每次人没到，声音先到，他就觉得我的声音都是带头的，所以还非常的鼓励我，所以我也就因为他的支持啊，他给我奖学金，给我那个，所以我就很积极的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表现，所以在军中毕业以后又到了义工队，那又有很多机会，只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都上台，慢慢呢又是每一年的文艺金像奖的比赛啊，那我都是拿那个歌剧的最佳女主角奖，然后之后呢就是到了这个，我在服役一直没有间断过。
1: 持续上，
0: 持续上跟着老师上，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刘德义老师。刘德义老师呢，就是告诉我的，很教导我，在德文方面、意大利文方面的唱歌应该怎么样唱。所以我以前是唱中文的多，
1: 对，
0: 后来我就扩展了就是外国语文的这个境界，那之后我真的是太多需要我学去学习的，然后刚好那我们这个学校又办了一场歌剧的表演，那个叫田丹复国记，我又被选上了女主角，那个时候那我的学弟学妹看到我就说，哎呀，你在舞台上声音又亮又好听啊，所以彩姐呀，你要在舞台上多表演啊，这样子，那就鼓励我，然后我就这个心想说我应该在舞台上的，我也开始更有信心了，所以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所以经过8-9年的学习，然后又有一个机会说这个去意大利，去国外啊，去德国留学的话，那个留学考试只要语文通过了就可以出去了。那我就是透过这个留学考试一考过，我就想我的12年服役也到了。今后呢，我到底是留下来做教官呢，还是继续的走我这条喜爱的路？最后我决定我要走我喜爱的路。也虽然我结婚了，有了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出去的话，就枉费了我这个多年学习的一个声乐，我想继续，那刚好很幸运的，我的婆婆，她非常支持我，我一说我要出去，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很赞成。当然我先生呢是当时是有点就是犹豫，说小孩子还小哈，你这样出去了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那我的婆婆就说你放心的去好了，这样子我就安心的去到意大利， 也就是这么巧，
2: 嗯，
0: 所有的申请的手续

0: 去啊，以及考试啊等等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就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去了，
1: 嗯，是，
0: 所以这个十二年到了一个少校的阶段，我就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
1: 嗯，
0: 然后转换了跑道去做学生了，
1: 嗯，是，好。今天朋友，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宝玲教授，他是一位声乐家，然后就享誉国际的，就是一位唱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声乐家。那他在节目当中在聊他的故事，他整个歌唱的生涯的故事。那我们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作品，先来休息一下。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曲子呢，叫做《永远的故乡》。哎，老师，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啊？
0: 这首歌是台语歌曲，
1: 台语歌曲，
0: 对，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台语的艺术歌曲，
1: 嗯，
0: 它是一个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1: 啊，
0: 我呢就感受到他这种身在异国然后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怀，
1: 嗯，
0: 我就尝试着去唱台语歌曲。但是我在唱台语歌曲的时候，我特别研究了怎么样去发台语，怎么样就把它唱得很字正腔圆，
1: 嗯，
0: 结果我对我的美容师唱过，
1: 啊，
0: 我对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要都是台语讲得比我好啊，所以我对好多人唱，然后他们都认可了我才唱出来的。
1: 好的，我们赶快来欣赏这一首《永远的故乡》。

0: 听到没有？你所听的这首非常棒的哈，掌声如雷哦，是由我们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永远的故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就是我们这一位哦，为我们唱这么好听的歌曲的柴宝林教授，他在聊一聊，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他的演唱生涯当中的不同阶段的一些故事哦。刚才他谈到，就是他3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意大利去，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去那个地方去学习嘛？
1: 是
0: 对。那时候去意大利

0: 你在国外的学习是，他们是要念书念很多年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台湾有文凭的，
0: 对。
1: 只要考上他的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承认你在台湾学过的那些术科的成绩啊，然后直接可以跳4年级。他们是5年毕业，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够够格的话，他让你4年级、5年级就可以拿到文凭，哎。
0: 那算是演唱的，演
1: 演
0: 唱的，
1: 唱文凭，
0: 演唱
1: 对，
0: 文
1: 没
0: 凭。
1: 错。
0: OK，专门就演唱的文凭。对，那时候我知道您在国外也跟了很多大师在学习，对。
1: 对，因为我知道我很难得，出去学习，32岁。那真正一般当时在台湾出国留学，都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拖，只能学2年就要回台湾。我当时打定的主意是这样，所以很快的，我就是希望在那个短时间之内学习，我就用了很多的这个金钱了，也就是把我一次领的退休金啊，在2年之内就把它花掉。
0: 要
1: 我
0: 叫
1: 请了老
0: 老师
1: 师啊，歌剧有歌剧的老师啊，教我舞台。那然后请了那个 coach，就是教我怎么唱歌剧，因为我的声音被老师发现，说我最适合唱普契尼跟威尔第，所以那这些歌剧我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我才会有机会去表现，去做 audition。那事实上，我的碰也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声乐老师啊，就是马拉斯皮娜。他呢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你的声音是意大利的声音，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会，而且也很适合唱歌剧，所以就专门在这个歌剧方面给我栽培，然后给我很多机会啊，磨练啊，有独唱的机会啊，磨练。所以半年一年之后，我开始出去 audition，他给我安排，
0: 哇，一年就开
1: 哎，
0: 始
1: 对。
0: 上舞台了。
1: 对，上舞台可是并不是直接唱歌剧，我是唱那个神剧。
0: 上神剧，
1: 哎，神剧里面是跟合唱团有女高音的，那个低音女高音来做带领，唱独唱，tenor 男高音、男低音、女中音，这样子4个人的独唱的那种神剧，这样子巡回了1年。那就是历练我独唱的那种经验，然后在私底下呢，我在学剧本，每一个歌剧剧本呢，我都是大概学了3、4部，每一部歌剧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练起来，就是花到很多辛苦的
0: 所以
1: 这
0: 自己
1: 精
0: 就很
1: 神，
0: 下功
1: 对，
0: 夫了，
1: 对对对对，
0: 很下功夫了，准备好，那随时有上台的机会哈，
1: 对，
0: 就可以有机会就可以，所
1: 对，对。
0: 以这个之前做了很多预备工作
1: 一定要啊，因为时间不给我太多了。是，
0: 是。那这样子在国外这样的学习，你也就是又请了老师学啊什么的。那但是在国外啊，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东方人哦，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对于这种角色嘛的这种，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要抢那个角色吧，
1: 对，
0: 这个
1: 你这
0: 很。
1: 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因为歌剧里面东方角色就是一个蝴蝶夫人，所以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剧院，他的蝴蝶夫人只能演几场，不多吧？那女主角演出的场次也是有限，
0: 对，
1: 所以你要能够维生的话，你必须到各地方去，不同的地方去演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竞争的对象也很多，因为所有的学声乐学到自己认为可以够格演唱的，那个从 level 很强的，那都是也有日本人啊，也有韩国人，
0: 对，
1: 就跟你竞争呐，
0: 是啊，对啊，这种竞争真的是这么很激烈哈、哦。是，
1: 对。
0: 那您觉得您可以在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这种，等于说凸显出来，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的了解，您觉得您的整个的特长跟您的优势在哪里啊？
1: 我的优势应该就是说我。

0: 认真努力的学习意大利文。
1: 哦，
0: 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就是开始我刚认识老师，老师就说你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你必须跟意大利人住，就介绍我到意大利家庭去住。
1: 哦，
0: 所以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三个月以后，我原先开始是拿着字典去跟人家讲话的，因为毕竟我是通过意大利文考试、语文考试，但是那只是背书，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有去活用，真正讲话我还是不行的，听的反应啊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在意大利人家庭里面待了三个月，啊，后来又继续半年这样子。我的语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半年之后，我都可以基本的东西都会了，都可以讲了，讲通了，这样子。所以我的语文呢，在歌剧的练习里面呢，就是很努力去突破，去习惯。尤其蝴蝶夫人不是一般说的很简单啊，她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个朗诵调啊，那你要练个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才能像他们
1: 哦。
0: 所以不容易的。我是尽量努力。
1: 所以生活当中也融入了哈。
0: 对。
1: 哎，我在想说，其实你们老师哦，他是觉得你是很这个人才啦，把你挑起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看，他就是等于
0: 说，我想是，因为真正来讲，像我的身材，我一般东方人去到国外的，身材都没有这么高挑的，一般都是温州人呢，他们看到的都比较矮小，那然后呢，我的声音呢又比较亮，这也应该归功于我在军校练习。我有在军校的时候做篮球校队运动，然后每一天的第八节课是运动课程。那你就是这一小时扎扎实实的，不是赛跑就是打球。所以我的那个耐力，
1: 那个中气，
0: 我都有，就是然后再加上技巧的进步啊，真的是神速，真是神助我也。
1: 是，那。在国外啊，你那时候在国外待了两年，就把这个学位拿到了嘛？
0: 是，
1: 对，那个时间点，我知道对你来讲也是另外有一个挣扎，因为那时候其实你有很多的演唱的机会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等于说是说被发掘了，而且你的才能、你的表现也都被认可了，所以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然后巡回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后来就是你后来就是把孩子从台湾带到意大利去嘛，带在身边，你会聊一聊那个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然后这样安排啊。我觉得整个不容易耶，又要带孩子，又要演唱，这怎么弄啊？
0: 是，就是说当我面临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为自己那个，本来我是想两年就回国，然后就任一个，找一个能够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可以啊，这样子。但是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要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没有在国外，一方面是我的军校的那个学历啊，在这个台湾呢，一般是以学历为主啊，师大的是被人家看好，然后艺专的被人看好啊，这个每个学校都有他每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可以唱出来的管道，但是我的举目无亲，唯一有的就是我以前唱过田丹复国记的时候的市立交响乐团，但是市立交响乐团也不可能找歌剧找我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这个怎么讲，就是在他们还认为我是默默无名呢，我只是一个刚刚拿到文凭的一个学生，那后来我只好就是继续那边，因为那边认识我的人比较多。那我的老师又呼唤我说：“你要回来了，你要回来啊！这边有事情等着你。”所以我就又出去了。但是这在出去之前呢，当然我原来讲好的两年，我的先生当然他也认为我只要两年就应该回来了。但是事情就是状况也有变化嘛，再加上我婆婆呢，她

0: 身体开始不太好了，那也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两年，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我就打算把他们带来。
1: 那时候孩子多大？
0: 意大利。
1: 孩子那时候多大？
0: 小的才4岁，那大的是12岁。
1: 哦，12岁跟14岁，
0: 4岁啊，不对，小的是中间有来去过几次了，2次。
1: 他们12岁、4岁，这样差了8岁。
0: 不是，差5岁。
1: 哦，差五岁，4岁跟9岁。
0: 不，我现在脑筋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是差5岁，对，差5岁。然后就这样的来去啊，我就把他们带过去，
1: 所以到国外去念书去，
0: 是对，
1: 那您自己要演唱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到处要巡回，那小孩子，那你公婆先生也不在身边，那孩子怎么照顾啊？
0: 我很幸运的是，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就都爱听音歌啊，我只要一唱歌，我的邻居通通很爱我啊，都很喜欢听啊，那我哪一天不唱啊，他们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宝琳，你今天怎么啦？我说什么怎么了，他说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所以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耳朵都竖起来的听我唱，然后有一天没听到以为我生病了，所以我那个住的地方的左营6社大家都处得很好，所以
1: 互相帮忙，
0: 对，互相帮忙，所以我的小孩他们就互相分头照顾。
1: 哦，那太好了。
0: 然后我今天要出去演出啊，或怎么样，都近距离的话都是他们帮忙。
1: 哦，
0: 远距离我就请留学生，请他们来住在家里。我记得有好几位留学生也是非常帮助我，我真的在这里一并感谢。真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留学生出来。在外面奋斗真是够辛苦了的，
1: 是
0: 全力支持。
1: 是，
0: 对，
1: 所以小的4岁可能还好啦，大的9岁、10岁，他那时候学习上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哦。
0: 对，他们都适应的还蛮好的。
1: 哦，是哦，
0: 因为在国内的话，教育的方法，是那个形式考试主义啊，
1: 对，
0: 实在对他们来讲是不是那个？尤其我的大儿子比较皮。所以他到了意大利，他觉得他如鱼得水，觉得学习上啊都有一些改变，
1: 那真的蛮好的，蛮棒
0: 的。那我的女儿呢，更是很优秀，她本来就是，所以就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她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也是都不会啊，然后呢。意大利的他们教育是对外国人哈是非常优惠的，进入他们的学校，他们都会请一个老师专门带那个不会讲语言不通的外国学生，那就是他们从画本开始学起。他半年以后，他就参加那个教理老师办的圣诞神剧，演女主角。你相信吗？
1: 好厉害、哦！
0: 他就是有语言天才。半年以后，他那个脑筋又好，就是剧本里面的歌词都一字不差，都通通学会了，而且会背的不错。那跟那个一个男生啊，演9岁背啊，然后后来毕业的时候，我的女儿第一名，她第二名，就这样，很有意思，
1: 所以孩子也在国外也算是学习的蛮好的。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国外多久的时间呢？
0: 国外有16年的时间前后。
1: 哦，那孩子都在意大利长大吗？
0: 对，就一直上到高中。
1: 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留在意大利吗？
0: 没有留在意大利，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到一个阶段呢，也是我的婆婆他们都在美国了。希望他们通通去美国，所以他们就高中毕业也大了嘛，可以自立了。
1: 对，
0: 他们就转到美国学校去了。对。
1: 但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您的整个生涯发展的是最巅峰的时候哦，那时候也还很年轻啊，哈。可是那时候你有做了一个选择，后来回到台湾嘛，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柴老师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他来聊一聊他后来回国认

0: 教的故事哈。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曲，霞老师，我们来听哪一首？
1: 可以听一首中文歌曲好了。
0: 好、啊，
1: 中文的国语，
0: 第几首？
1: 大家可以听《松花江上》。
0: 松花江上，
1: 是一首爱国抗战的歌曲。
0: 好，第四首哈，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1: 就是抗战时间那个爱国的作曲家写的，非常激昂慷慨，适合我的声音。
0: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松花江上》。

0: 哇，如雷的掌声啊，好听，真的很好听哦。这是柴宝林教授他所演唱的《松花江上》。那个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好美哦，
1: 是，
0: 真的好美哦。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女高音唱歌哦，
1: 是，
0: 就是说有时候唱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1: 比较硬。
0: 对，有没有？因为他为了
1: 发声法的关系，
0: 因为他顶上去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就是唱到最后就觉得哦，好像唱到就是说，反正就觉得说他就是唱的，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是。
0: 可是我觉得你的高音跟你的这个整个好轻松哦，就是听起来就是好舒服哎，
1: 谢，
0: 好美，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上去就好自然哦。
1: 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曲很重要。

0: 要。
1: 嗯，
0: 你的声音的极限，你不要去挑战。
1: 嗯，
0: 就是最适当的你的声音的音域啊，
1: 嗯，
0: 才能够发挥你的。

0: 经常的去体会，去摸揣摩，
1: 嗯，
0: 这是不容易的、嗯。
1: 对，这不容易哦，这真的是很专业的哈、哦。那反正我们就是听了，觉得听了很舒服，就对了。
0: 谢谢，谢谢。
1: 对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您在欧洲那时候，到处巡回演唱啊，也发展的蛮好。在欧洲意大利待了16年了、
0: 哦，是
1: 对，孩子也都读到高中啊，然后到美国去啊、嗯
0: 是。
1: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但是你回台湾，好像你做了一个选择回台湾，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啊？
0: 1996年
1: 的时候，嗯、民国大概85年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回到台湾来？
0: 嗯，因为我这个其实每隔2年至少我都会回台湾省亲啊。
1: 嗯，
0: 在这期间呢，我的先生在台湾工作。
1: 嗯，
0: 他自己这个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医院里有了就是高烧不退，那个肺穿孔。
1: 嗯，
0: 那病危通知。
1: 哦
0: 哦，所以当然我不是说我突然这样想，演到了时候，
1: 嗯，
0: 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到了时候，哎，到了那个时候，在这个演唱歌剧我也唱了，
1: 嗯，
0: 一般的神剧我也唱了很多，嗯、就是声乐的历练我已经很多了，
1: 嗯、是
0: 独唱会也开了好几场，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收到这个病危通知呢，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去顾我先生了。
1: 哦，
0: 哎，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推掉当时的演出。当然后2年还是有，1996年那时候还是有约的，胡丽夫人的约、嗯，但是我就没有取消了，
1: 嗯、
0: 然后回到台湾来。这样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批呀、啊、留学生那个时候也都回来，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专案就是。在文化部给这个优秀青年在海外这个学习有成的、
1: 嗯、
0: 然后呢回国任教。
1: 哦，
0: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专案啊，刚、好文化大学就聘了我，
1: 嗯，
0: 然后我就回来了，这样子借这个机会就回来了。
1: 嗯
0: 嗯、因为前次就是说我想回来没有
1: 机会，
0: 哎，没有机会、所以那现在这样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会回国了。
1: 嗯，
0: 但是回国以来也是有好更有好处，对不对？我在外面的历练已经够了，我有很多的成绩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嗯
1: 嗯、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因为我自己哦不是很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哦、就是像学音乐学声乐啊，我们在舞台上要唱歌，在你的歌剧是要演呢、欸、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表演，
0: 是
1: 他那个还不是光唱啊，
0: 是啊，
1: 他要演出，他还会演，
0: 嗯，
1: 他有戏剧的感觉嘛，
0: 对，
1: 对不对？那像这种戏剧的演出啊，然后歌唱的演出啊，其实在国外他其实整个的这种环境不一样，他会有很多机会。
0: 好、
1: 哦，那又是唱歌剧的嘛？
0: 是。
1: 可是，在国内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比方说，你说是我弹钢琴的话，就是都一样，全世界就是弹钢琴啊，
0: 是。
1: 或者说你什么乐器啊，什么，它的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大，
0: 嗯。
1: 可是你唱歌剧，这就差异性比较大，
0: 对，
1: 演出环境差异，那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部分？那对你来讲的那个冲击是什么？
0: 嗯，这说起来，其实从起源开始要讲，嗯、就是说我从小对戏曲就很感兴趣，
1: 嗯，
0: 就是看人家的舞台机缘什么的，
1: 嗯、
0: 也蛮有机会的，所以我了解。嗯、然后后来进入军校毕业以后，我进入义工团队，那每一年都有一个全国的义工团队的大竞赛。
1: 嗯，
0: 那我在这中间呢也得过小歌剧的女主角奖，所以那几年间我真的磨练到舞台上如何去表演
1: 哦，
0: 哎，如何演唱啊、那唱歌剧也有小歌剧的那个形态，所以我比较在舞台上的掌握比较快。
1: 嗯，
0: 同时的留学生呢都是年轻的，没有在台湾有这个经验，
1: 嗯嗯，
0: 那所以说他们呢几乎等于没有机会在国外学完了就回家了、
1: 嗯、
0: 拿文凭完了就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跟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的舞台老师就发现我比人家快，
1: 嗯
0: 嗯，然后等到这个我的老师他们也叫我去 audition， 那很自然的考。

0: 上了那个蝴蝶夫人的时候，拿到这个他们的聘书，他们也认为我舞台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安排我做女主角，
1: 嗯，
0: 艾卡，
1: 嗯，
0: 就这样。所以这我觉得这一路上的安排其实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冥冥中的安排。
1: 嗯，是是。那像在国外就是可以演女主角啊，好那个角色那个卡司啊，
0: 嗯，
1: 那个阵容啊，你看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啊，那又是女主角啊什么的。那回到国内开始教书嘛，那个环境，但是就比较没有演出的环境了耶。
0: 还是有，
1: 还是有。
0: 我回来的时候也演出了，在高雄蝴蝶夫人演一场，还记得有一场在台北，就是反正就是。然后其他就是主要的是神剧没有机会表现
1: 哦，
0: 哎，那在圣家堂表演过一次，
1: 嗯，
0: 就没有了，很少，
1: 嗯
0: 嗯
1: 嗯，是。那您觉得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歌唱啊，哦，就是说对您来讲，对您的整个影响是什么？
0: 对我来讲，就是说培养了我的个性。因为我学任何东西，
1: 嗯，
0: 就是只要认为它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我就不会停下来。
1: 嗯，
0: 就像我现在做运动，我觉得那个瑜伽对我好，我就一直下去，我不会三两个月以后就中断了，我不会的，一直下去。那我教书也是这样子，我的班，一般我在文大开的这个歌唱班，
1: 嗯，
0: 啊，一般两个月一起，那。我教从回国开始教的这一班，教到现在约30年了，29年没有断过。
1: 是哦，
0: 是
1: 教29年，
0: 两个月一起哦，就是说你两个月以后就可以不来了。
1: 哦，
0: 那你想唱就继续，不想唱就停了。
1: 嗯，
0: 有的学生就竟然跟了我二十九年半，
1: 好了不起哎。
0: 是，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对我的这个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一贯，
1: 嗯，
0: 一直下去，
1: 持之以恒的，
0: 持之以恒不变的，
1: 嗯，
0: 不容易变化，
1: 嗯，
0: 就像我的婚姻也是，
1: 嗯，
0: 就这样，
1: 持之以恒的，
0: 对，
1: 嗯，哦，所以成功好像跟您的性格也很有关系，除了天分之外，跟您的性格哈，这种毅力啊，哈，
0: 对。就是军校也这个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没有进军校以前，我高中生其实在学校里我还是有很快乐的事，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快乐，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就是老大嘛，
1: 嗯，
0: 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那我母亲是独生女，然后就是父亲过世以后她变得很娇弱，
1: 嗯，
0: 她又生病，所以我就负起家计。
1: 哦，长姐如母，
0: 哎，对，
1: 然后代替母亲的角色，
0: 对，尽量的帮助我4个妹妹，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我就开始打工啊，做什么，我就要为自己去为我们这个家来去设计去想办法，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是，那像。这几年哈，你持续这样一直教这些学生啊什么的，你在教他们唱歌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你对来讲，你觉得对来讲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0: 最快乐的就是他们的反应，那个眼睛发亮，对我就一直发问题啊，很踊跃，然后有什么感觉都敢愿意跟我沟通，这样子。
1: 因为您是本身是唱声乐又教声乐嘛，
0: 嗯，
1: 可是我说你像你也带，我看发现你也带一些这种所谓的。凭一般人啊，管他会不会唱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你也不是教他们唱声乐啊，他们就是唱一般的歌，像艺术歌曲这种嘛，还是说他们也是学声乐？
0: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从白纸开始。那有的当然呢，也有音乐老师啊，偶尔啊，就是来学
1: 哦，
0: 那是少部分，
1: 嗯，
0: 大部分还都是因为爱好。
1: 爱唱歌，
0: 爱唱歌，听我的讲解，听我的示范，
1: 哦，
0: 然后喜欢。这堂课就是这样，
1: 嗯，我在想说30年这课要怎么个上法呀？这些歌我很好奇耶，你30年你课怎么？
0: 我的歌曲就是从他们开始没有什么程度的时候选一些简单的歌，
1: 嗯，
0: 那有程度的慢慢。

0: 那就接习惯了以后就比较深奥一点。现在呢，30年呢，他们唱过世界名曲，《我的太阳》啊，《归来吧，苏联多》啊，通通用原文唱，没有用中文唱。对，还有甚至于德文的、法语的，他们都有接触。只是最近因为年纪大了，都跟着我跟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有接触很多的中国艺术歌曲了，开始，
1: 很棒
0: 就是这样。
1: 所以透过唱歌，其实唱歌也会健康哦。
0: 对，
1: 唱歌对健康很好，对不对？
0: 有人是这么讲啊，医学测量啊、研究啊都这么说。喜欢唱歌呢，就会长寿。但事实上呢，要有一个注脚，就是必须用正确的发声法。那发声法不正确的话，会有喉音。会唱坏嗓子，甚至于会发炎啊，那甚至于有更不好的，因为你唱法不对，你的气都憋在里面，
1: 对，
0: 闷的，闷久了就生病，会这样，
1: 哦，原来是这
0: 所
1: 样。
0: 以一定要心情放松，然后正确的发声法开始的唱，大声的唱跟小声的唱都是一个运动，那它能够按摩你的内脏肺腑。很自然而然，你的细胞呢就非常的鲜活，就要保持年轻。
1: 这个气哈，唱歌的时候这个气运气在身体里面，而且好像因为唱歌还牵涉到背歌词啊，
0: 是，
1: 要记忆啊，
0: 对，真的是让脑力激荡，
1: 预防失智。
0: 对，没错。
1: 是，我看，
0: 你太有心得了。
1: 因为我看柴老师你在讲这些，带这些你的这些学生带了30年，等的时候看你那个笑容真的很灿烂。30年我很难想象，如果说他是30岁，他现在不是60岁了吗？
0: 对，我们最大年纪94岁，
1: 真
0: 现
1: 好。
0: 在还有很美妙的声音，如
1: 是。
0: 果有机会，我是愿意把它提供来，就让大家欣赏。
1: 好啊，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哎，
0: 是，
1: 有机会的话，这些学生如果愿意上我的节目啊，来谈一谈这个唱
0: 可
1: 歌的
0: 以，
1: 爱好，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
1: 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样唱歌，然后唱歌对他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0: 是啊，
1: 蛮
0: 可
1: 好
0: 以，
1: 的。那我想，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柴宝林老师哦。那柴宝林教授呢，其实他真的是相当杰出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啊，一位声乐家哦。他曾经在欧洲巡回30多场，然后演唱《蝴蝶夫人》啊、《假面舞会》啊、《阿依达》等等意大利名歌剧哦。他是相当知名的啊歌剧声乐家。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呢，他在不管是自己的整个的奋斗的过程呢，或者是儿女的陪伴，对丈夫的陪伴，其实他在不同阶段，他都做了很多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到国外去，但又很勇敢的放下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啊。然后在很多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他不断的在经历哦，就是自己是这么的杰出，这么的优秀哦，但是优秀的背后也是会不会被别人嫉妒啊？
0: 那是自然，但是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1: 是，我觉得您有很健康的心态哦，所以说呢，有很健康的心态，有很那个很有毅力的，非常有毅力、有决心的这样一种态度哦，让他成就了他的人生的成功了哈。我想最后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柴老师哦，柴宝林教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今天的访谈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部分你想要补充的？
0: 我刚刚受到一点刺激哈，就是有一位听了一位很年轻、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唱了很好听的《红豆词》，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很想继续唱吧，很有潜力的。突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唱了，他就想要做别的事，觉得发声太，声乐太累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如果说 你喜欢的话。

0: 可能爱好还没有那么深沉。
1: 嗯，
0: 如果你很执意的是受到鼓励，会那个自己继续努力的话，你会发现前面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打开了路
1: 啊。是我们有多爱，
0: 对，
1: 有多爱唱，
0: 对，我这么认为。所以大家就是说，你自认为你自己有这个天分，然后呢，那就有信心的，
1: 嗯，
0: 往前走，
1: 嗯，
0: 路会为你开。
1: 是的，
0: 嗯，
1: 如果说真的能唱又爱唱的话，就持续唱下去，
0: 对，
1: 不要中断了，
0: 对，
1: 可惜了，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柴宝林教授，他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说有唱歌的天分的话，能够唱就持续唱；如果唱歌的爱好，不管唱的好不好，也还是可以学习的，
0: 对，让你长寿、
1: 长寿、健康。我们非常开心呢，柴宝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谢谢柴老师，谢谢，
0: 哪里，谢谢梁慧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1: 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跟柴宝林教授聊了他整个的这个成为这个声乐家的这个生涯啊，其实梁慧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柴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天分而且很努力的人啊，而且年轻时候很努力，到现在也还是很努力，然后他不管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涯，为了这个他的家人，他都很愿意付出哈，我想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喽。
0: 再会，
1: 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有着尊爵不凡的身份，奇迹般的将士，他也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将行伟大之事。但是这一切神机骑士的起点却是如此平凡，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和大家开始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就算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是你多半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新约圣经里头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几乎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接下来我们会分成好几期的时间，一起来慢慢的谈耶稣的生平。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耶稣的降生。耶稣不是由正常的男女交合而所怀胎的，他是圣灵投胎在玛利亚腹中的，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说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这么特别的一个孩子，最后却很傻眼的出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生不久之后就逃亡到埃及。这真是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人生的起点啊。那么耶稣成长到了30岁的时候，

他准备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啊，之前谈过施洗约翰，但是可能没有说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哦。好，因为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亲戚关系哈。所以耶稣他成长到30岁了，他准备要出来传道。那个时候他的表哥也就是施洗约翰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在约旦河边的旷野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丢弃手中的恶行，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就用约旦河的河水为人施洗。在耶稣准备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就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救世主。为什么约翰知道？因为我们说过施洗约翰其实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开道者，他是为救世主铺平道路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当然知道救世主就是耶稣。当耶稣来要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约翰说：等等，你才是救世主，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要一切按照礼仪来，虽然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虽然我的身份比你更高贵，但是我们应该要先按着这样这个礼仪来。所以呢约翰就按照耶稣的要求，就用水帮耶稣施洗。当耶稣受了洗，好，这个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仪式呢，其实是就是你要泡进去水里面然后再出来。那当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天突然打开了，然后他看见不只是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灵好像化成一个鸽子的形 的样子，上帝的灵就化成一个像鸽子的形状，然后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受洗了之后有这样子的异象展开。那所以哇，耶稣好像这时候非常了不起的感觉。好，但是呢在受洗完了然后接受了这样的异象之后，耶稣马上夹带着这个打铁趁热夹带着高人气去开始传道吗？并没有啊。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到旷野的深处，然后禁食40天。好，就是去到旷野。其实旷野，我们现在对于旷野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但是其实简单来说，你就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沙漠，就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然后呢耶稣就去到这个旷野沙漠里面，然后在那里禁食祷告40天的时间。好，40天一个人不吃不喝40天，是不是肚子很饿？是不是口很渴？这个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来试探他。魔鬼怎么样试探耶稣呢？第一个，魔鬼来了，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一定有超能力吧，你可以吩咐这一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你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耶稣有没有按照魔鬼的试探去做呢？没有。耶稣回答说，圣经上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

理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也可以啦，我只要有上帝的话就可以了。那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试探就失败了。那魔鬼不死心，又带他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房顶上，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也写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哦，这一次魔鬼的试探有一点深度哦。他看到耶稣在第一次试探的时候，这个用圣经上面的话来反击哈，所以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他也引经据典。好，这是圣经上讲的啊，说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好，你现在跳下去，有这个天使来托着你，岂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遂他的心意哈。耶稣又对魔鬼说：“经上同时也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这魔鬼不死心，又来第三次。这一次，魔鬼把耶稣带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好，然后呢，将世上的万国跟荣华都指给他看，跟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你如果愿意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一次，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圣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耶稣第三次用圣经上面的话，而且正确的使用，不是像魔鬼那种断章取义的。耶稣三次正确的使用圣经上的话，然后就这个成功的反击魔鬼，所以魔鬼就离开了耶稣，魔鬼就离开了耶稣，然后有天使来给耶稣吃喝，让他可以恢复力气，准备开始出来传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施洗约翰说：“你是救世主，应该不用上我这里来洗礼的，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但是耶稣说，不，我们要按照礼仪来，在我出来传道之前，我一定要先受洗。受洗是后来的基督信徒很多年下来的一个固定的礼仪。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信仰。所以当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要帮人受洗，这些受洗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洗礼，他要来表明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的道，我愿意接受这个教训，我愿意，因为施洗约翰传的道就是悔改嘛，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那所以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表明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教导，而且我愿意这么做，就是接受这个教导。那所以对耶稣来说，他也是一样啊。耶稣他当然也是愿意悔改，愿意其实耶稣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来接受这个洗礼，表明他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导，而且他愿意这个以悔改的心来进入上帝的国度。虽然他的出生是很特别的，虽然他是圣灵承运的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仍然在出来传道之前跟所有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受洗。除了受洗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一般信徒都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禁食40天之后，40天不吃不喝，身体正是非常虚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过这个肚子很饿，或者是生病、身体虚弱的时候，心灵也会变得特别脆弱。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了魔鬼的试探，然后三次用上帝的话，用圣经里头的话击退魔鬼。好，耶稣做完这两件事情，受洗跟受试探之后，他就正式出道了，开始传道，并且这个选召门徒跟学生。接下来一段，我们来谈耶稣这一个选召门徒学生的过程。在福音书后来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其实虽然他出来传道，然后有很多的人跟随他，这当中也有一些的这个妇女或者是一些有名的人，但是呢，耶稣只有12个，他特别虽然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选立了12个弟子。我们称为12门徒。在耶稣这个在耶稣死了复活然后升天之后，这12个门徒又被称为使徒。他们后来在初代教会当中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那这12个学生是怎么来的呢？这福音书里面当然没有谈到每一个学生被选召的过程，但是有谈到了几个，我们可以来看看。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述了两段耶稣这个呼召选召他的门徒学生的故事。首先是这个耶稣选召了渔夫，4个渔夫。那这个事情是这样，耶稣呢，他站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那有很多的人拥挤他，想要听他讲道。然后呢，耶稣就看见有两只船在这个湖边，然后但是打鱼的人就已经这个离开船去洗那个渔网。
那其中有一只船是这个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因为这个打鱼的人现在没有在打鱼哈，他们只是船停在靠岸边在停，所以这个船没有在工作。耶稣就上了这个船，然后请这个船夫哈西门把这个船稍微离开一点岸边，然后他就坐在这个船头，这样子从船上跟众人讲话。好，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人群保持一些距离的话，这个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耶稣，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他必须要为自己找一个类似于讲台之类的地方，所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他，然后可以听得清楚他讲话。所以呢，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然后从船上来这个讲道，然后教导众人这样子。讲完了之后，他就跟西门说，你把这个船哈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啊，我们其实哈已经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了，可是并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呢，既然你是老师哈，看起来很有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哈。西门讲这个话哈，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经验老道的渔夫都已经打不到什么鱼了，你叫我们撒网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啦。但是呢，既然你已经讲了哈，我就还是按照你的话，我就撒网。但是他其实不抱什么希望哈，因为他们打鱼打了一整夜，根本就打不到什么鱼，就表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现在这个时期这里就是没有什么鱼这样。可是呢，当他们下了网之后，发生了让他意料之

外的事，就是这个网一撒下之后，圈住的鱼超级多，甚至那个渔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了。西门跟他的兄弟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么多的鱼，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渔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好，然后他们就两船合在一起，四个渔夫就把这些的鱼装满。那这个西门看见了，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遇见了不寻常的人，然后他刚刚 还就是对这个神奇的老师讲话不太客气，那他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挫。那可是呢，没想到耶稣没有怪他，耶稣就跟这个渔夫西门，跟这个渔夫西门，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兄弟，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以及呢隔壁船的渔夫，也是一对兄弟，叫做雅各和约翰。耶稣就跟他们四个人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你们都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所以呢这四个人，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后来就这他们本来都是渔夫，本来是四个渔夫，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好，然后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还记得吗？他们刚刚才网了超级多鱼，连那个渔网都差点破掉了。然后上帝说，我要让你们，耶稣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他们就决定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事实上，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四个人，好，后来在耶稣的十二个学生里头，也是跟耶稣特别亲近的，等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四大弟子。好，后来耶稣又继续走，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后面，他呢，这个耶稣出去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好，税吏呢，在当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讨厌的职业，也不能这样说。其实税吏是一个肥缺，但是呢，能够当上税吏的人都会被大家讨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管控的。那所以呢，犹太人其实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税吏呢，他其实等于就是能够当上税吏的人，等于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所以税吏呢，第一个他是为罗马人服务的，然后再来，他怎样为罗马人服务？他是要向自己的同胞收钱，然后上缴给罗马人。所以呢，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有点就是有点像是卖国贼啊！你在背叛自己的民族，你背叛我们自己的民族，然后去为那个外族服务，然后呢，你是为了外族，为了罗马人，然后来向你的同胞收钱，好，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这个作为了。然后呢，罗马帝国的这个为了让税吏可以怎么讲，就是为了让这一些，因为这些税吏通常都是由本族的人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犹太人里面的税吏，就是从犹太人里面选出来的。好，那所以呢，为了让这个税吏可以。

乖乖的收钱，然后上缴。所以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哈是这样的，罗马帝国会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每一年要从，比如说这个城，好，这一个有你管一个，你负责管一个犹太人的城或者一个区域，然后你每年呢要从这里上缴给罗马帝国，比如说假设你要上缴，假设你要上缴100块好了，每一年你要上缴100个金子，好，那可是我不管你，我不会去管你跟下面的人收多少钱，我只管你每一年有上缴我跟你约定好的100个金子。好，所以那这个税吏他可以往下收多少钱呢？随便他啊，他有办法，他有办法收到200个金子的话，他上缴100个金子，剩下的100个金子就进到他的口袋里。好，所以这个税吏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自肥的行业。好，那所以呢，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税吏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根本不会去管他往下收多少钱，罗马帝国只管他有没有每一年有没有上缴，就是该缴的那个金额。所以呢，大部分的税吏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了，我当然会往下收的越多越好。那所以这些税吏其实就是帮着罗马帝国往下压榨平民百姓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非常招人恨啊。那所以呢，税吏在大家的眼中其实就是跟那个罪犯啊、强盗、小偷、妓女同一个等级的哈，就是属于那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好，那么耶稣呢，他就看见了一个税吏叫做利未坐在税官上，然后耶稣居然跟这个税吏讲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一个叫做利未的税吏呢，他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可能有一种魔性，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哎，然后而且呢，他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然后有很多的税吏，然后跟一些你知道，因为税吏的朋友其实基本上也就只能够是税吏，或者是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好，基本上比较高尚的犹太人是不屑跟税吏来往的。所以呢，税吏这个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摆了筵席，然后就是他能够请来的朋友，也就是其他的税吏嘛，哈，然后跟一些就是社会上比较低层的人啊，比较底层的人就一起吃饭。那耶稣也就去了，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当中这些比较高尚的阶级，比如说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犹太社会当中是比较高阶层的人，然后他们算是某一种的宗教领袖，宗教跟社会上的领袖。好，那就是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我们称他们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好，他们其实是法利赛人，其实是可以算是律法师吧，然后就是他们很了解摩西律法，然后常常会教导别人律法。那文士也是一样，就是很了解摩西律法，所以教导别人。那所以像这种对于摩西律法很了解，然后有能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受人尊重的，是在社会上是就是也是地位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呢，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听到耶稣居然去利未人的这个居然去利未的家里面吃饭，就非常的不爽啊！因为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也跟他们一样，耶稣等于是

利赛人跟文士的同行，就是他们都是他耶稣跟他们一样是出来传道，然后这个用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然后这种传道者啊，这耶稣出来传道，等于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同行，好，也就是同样都是律法师，同样都是就是教导人的老师，好，应该是在社会上比较这个受人敬仰的阶级哈。结果这样一个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人，居然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欸，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非常不爽，你这根本就是你这个破坏了我们的身份啊，啊，这个我们只是这个我们是身为比较高尚的族群，你怎么可以去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你身为律法师应该要保持洁净，怎么去跟罪人一起吃饭然后沾染罪恶这样？然后耶稣听到了他们的抱怨，耶稣就说，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本来也就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好，这是耶稣的回应。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在呼召我之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一些的预备，受洗、受试探。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身份特殊，但是他在出来传道侍奉之前，仍然与所有的信徒一样接受洗礼，以此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信上帝。随后他又去到旷野，在禁食40天又饥又渴的情况底下，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虽然肉体虚弱，但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圣经的话来反击魔鬼，让他退走。后来耶稣正式出来传道，选召门生，可是他所选择的人都不是社会上很有地位或者学识很高的人，而是平凡甚至很普通甚至有点低下的贩夫走卒，还有大家避而远之的税吏。耶稣身为一个传道者，一个律法的教师，在社会上应该是地位很高的，可是他却去和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集团的大老板跟在地下道乞讨的那些人同桌吃饭一样，就惹得很多的同行心里面不愉快。好，这个刚刚说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耶稣一样是传道者，是律法师的人，好，就觉得就这心里面怎么不爽，好，觉得你这样子让我们有失身份呢。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福音本来就是为罪人所预备的，就好像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病人一样。耶稣作为一个救世主，他要拯救的对象也是那一些身处于黑暗之中的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难免会有门户之见，认为高尚的人应该跟高尚的人在一起，低贱的人只能与低贱的人同席。然而耶稣虽然有非凡的出身，却没有半点架子。比起那一些表面高尚的人，他更愿意和罪人在一起，甚至他认为这些罪人才是

来到这个世上要服务的对象。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是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升斗小名，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短暂一线的生命，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他服务的对象，我们是他珍贵无比，甚至要把命都送给我们的对象。你可愿意让耶稣来爱你？你可愿意让耶稣的福音光照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本来是尊贵的，你本来是尊爵不凡的，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平凡，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走上十字架，把命都给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也深愿每一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认识耶稣的爱，能够接受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

0: 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又继续的邀请到董事基金会下面的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继续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工作上面呢、目前我们知道在儿童、青少年还有各个年龄层心理卫生中心啊，都是从整个企划的推广啦、执行啦、从整个无中生有的部分啊，没有想到都是从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人自己啊，真的是发挥所有的力量跟资源啊，一起来组合，成功的推广了很多的这个影片啦、教材啦，甚至广告，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大众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聊，因为现在跟社会大众要推广很多的观念呢、其实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沟通管道虽然很多很多，看起来很多，可是不一定每一种都效果都很好，但是董事基金会在这个部分呢，常常是都能够很有经验的、很精准的，可以投注一些有效的影响全社会的一个这个口号和这个观念。那我们特别想要来请问李主任，有关于在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呢、不知道您认为啊，现在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啊的预防啊，心理健康的推广，哪一些观念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对这个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来听，也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
2: 那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与儿童青少年接触，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管道就是校园，因此我们走入校园跟学校合作，
1: 嗯
2: 哼，举凡就是课程、情绪教育课程，
1: 嗯，
2: 然后提供课程设计、提供教案、提供文宣手册，然后甚至我们有开发青少年跟儿童最喜欢的心理健康的桌游，然后以及我们也会跟学校合作办理营队活动，那甚至针对家长的部分，我们也会有就是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教师研习的部分，希望也让师长对于就是怎么样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异状、 怎么样跟青少年沟通，陪伴他们走过低潮，这些

0: 些就是相关的讲座，我们也有在做，就是举办跟推动。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儿童青少年学习，然后建立一个有效的舒压习惯。那其实当时候就是有蛮多的国内外的研究，也有指出运动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之外，也有助于就是帮助人们提升正面的情绪，然后缓解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一些相关症状。然后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也是很喜欢运动，甚至于有在推动运动跟心理健康如何相互的，就是帮助的一些方案，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公益团体，那募款其实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那其实国外那时候也蛮特别的，他们会有一种叫做跑步募款，对，
1: 跑
0: 然
1: 步。
0: 后就是他们也会在生日的时候说，我的目标是要跑多少公里。然后，如果你支持我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那我会把我的，你可以捐款，然后我会把你们的捐款，把亲友的捐款，就是转额捐向给另外一个公益团体。
1: 我有看
0: 你
1: 过
0: 应
1: 一
0: 该
1: 个老人家是推助行器。他是
0: 有
1: 英国的老人家，他
0: 看
1: 就说我能够绕我的院子几圈，然后
0: 可
1: 你
0: 爱，
1: 就可以支持这个，
0: 我的这
1: 类
0: 个
1: 似，
0: 行
1: 对
0: 动，
1: 对对对，然后
0: 对。
1: 我就把这个钱呢，你们捐给我，我就把它就捐给另外一个，
0: 对，
1: 我忘了，好像那个时候跟英国的什么活动有
0: 对他们
1: 关，
0: 其实蛮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方
1: 嗯
0: 式。那当时候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这么做。对，
1: 嗯嗯。
0: 那我们又想推运动，然后又想要在针对儿童青少年，就是可以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提倡的是运动舒压。然后我们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鼓励小朋友运动。当你小朋友跑操场1圈200公尺，那会有企业帮助你捐1块钱给董事基金会，支持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推动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的促进工作。
1: 哦。
0: 那小朋友就可以养成运动舒压的习惯，他建
1: 嗯。
0: 立运动的习惯，还有人可以帮你，就是实践社会公益的一个行为，所以将公益跟运动结合，促使跟提升他们的运动动机，继而建立运动舒压的习惯。那后来我们也获得就是教育部体育署，他们也是长期在推动校园的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共同合作，在校园里面推动建立提升学童建立运动舒压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运动它有相当多的好处，它可以刺激就是血液中的脑内啡啊、多巴胺跟血清素都有帮助稳定情绪，然后获得有点像是你正向情绪支持，甚至是会有爱上运动上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升就是自信，继而帮助就是维持心理健康。因此，小朋友也很爱运动。那怎么样？重点是怎么样维持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设计了各种的不同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累积你的跑步里程，就像在爬高山一样，或者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有一种方式是地图。我跑了几公里之后，就
1: 哦
0: 象征
1: ，map，
0: 了，对，就象征了我到达了桃园、台中，甚至是台南或是高
1: 哦，
0: 雄。
1: 不是真实你跑到那
0: 不
1: 个
0: 是
1: 地
0: 不
1: 方，是
0: 是，
1: 你
0: 你的里程数，
1: 累积到那里
0: 对对对，
1: 啊，
0: 然
1: 也
0: 后
1: 很
0: 就
1: 有
0: 可
1: 趣。
0: 以，我们就会提供奖励，或者是用我们抽奖活动的方式去让他长期累积他的一个运动舒压的习惯，然后从而建立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且他虽后来又有我们有就是研制了乐动舒压5招，除了跑步之外，跑步可能你会喜欢在户外跑，你会受限于天气，但是乐动舒压5招你可以在家里做，不受天气，不受时间，短短的3到5分钟，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借此。

0: 是帮小朋友，就是你学会了动数压五招，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运动，然后去累积你的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今年也预计在暑假推出，就是亲子运动的家庭运动挑战的一个方案，鼓励他们就是连续8周都有达到每周150分钟的活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记录表寄回给董事基金会，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高额的礼券，
1: 真的，
0: 对，吸引就是亲子共同运动，帮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建立良好的运动舒压习惯。
1: 这个现在也都还有持续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对，
1: 那请问海外的这个全球的可以寄信来吗？
0: 应该是可以，我们没有限制。
1: 哇，我觉得好实用哦。那这些东西在你们的 App 也可以累积，这个就是用累
0: 在官网上，在华文心理健康网，
1: 然后累积里程是要下载你们的 app 吗？
0: 我们这个方案会是透过一个记录表的方式去记录你的运动的项目，因为我们除了跑步之外，希望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所以你可以记录你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然后因为国内的目标是小朋友在课余的时间希望可以达成每周150分钟的一个运动的目标，
1: 等于每天要30分钟。
0: 对对对，
1: 六日不算的话。
0: 我们当然也是用这个概念。所以大家当每周他有150分钟的时候，连续8周就可以寄回他的活动记录表，然后不论是线上或是寄回纸本，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活动，
1: 抽奖活动。
0: 对，
1: 哇，那这个你说所详细的资讯是要去
0: 华文
1: 心
0: 理健康网上。对，
1: 华文心理健康网，这也是你们专属的网页吗？
0: 对，我们自己的心卫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
1: 华文心理健康网啊，感觉也是蛮全球的啦。
0: 对，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全球的华人提供就是心理健康的最新资讯或是一些资源的部分。对，
1: 相当的好。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努力的叫小孩啊来实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诱因呐、啊。而且
0: 我
1: 真的
0: 提供大奖，
1: 大奖，然后周周抽吗？还是一月一个月？
0: 8周后抽
1: 哦，八周后。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
0: 主要在暑假推动，我们会从7月1号，然后连续8周。
1: OK， 好，
0: 是我们的活动时间。
1: 大家听到马上就要来注意，7月1号就一定要先报名就对了。
0: 不用，他可以先自己就是
1: 记录，
0: 开始运动，开始记录。
1: 主要是要8周后要有这个记录
0: 成果，然后寄回给我们。
1: 他会不会自己乱写啊？
0: 当然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爱上运动，要诚实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是爱护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每天30分钟。1周5天150分钟，这样要连续8天，
0: 要跟着爸爸媽媽。
1: 八周不是8天哦，
0: 对，8周，我们是跟
1: 亲子一起。
0: 我们是鼓励国小、国中、高中的学生可以参加，然后是要邀请爸
1: 爸
0: 妈
1: 妈
0: 一起运动，这个不太容易。
1: 是，其实小孩子过什么生活，大人有一半的责任了。假如大人是不喜欢出门运动，或者也不喜欢在家运动的，那小孩想运动，至少不要阻止他，
0: 对。而且小孩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运动好像
1: 也无趣
0: 啊，想要有人陪，所以我最直接的一个伙伴就是爸爸妈妈。对，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运动机会，可以提升就是家人间的一个情感，对，也可以让亲子沟通更好。
1: 对啊，多一些相处时间，然后大家也都一起运动，身体都会比较舒服健康，
0: 心情也会比较愉快。
1: 对，然后心情更好。对，我觉得好棒哦，非常实际的运动的舒压，然后是又亲子互动提升，我觉得好棒，一举多得。
0: 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参加。
1: 对呀、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啦，哈，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说

0: 要等到要需要使用药物了，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些自助的方法。
1: 嗯，
0: 那这些自助跟替代性的方法，我们提到对大家最有用的就是运动。
1: 嗯，
0: 那其实听起来还有很多方法也有帮助。我知道像是有些人会说啊，你要吃营养的食物啊，然后你要睡眠要好啊，哦，那好像很可以归类下来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啦。那不知道说哎，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来帮助推广的吗？
1: 其实要选择适当适合自己的负面情绪的疏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对，那你可以从事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0: 嗯，
1: 那不伤害你的身心健康。
0: 对，
1: 那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运动，刚刚提到运动，
0: 嗯，
1: 喜欢运动的就可以透过运动的方式帮助自己，就是重新找到好心情。
0: 对，
1: 那不爱运动的人，当然有的人喜欢手作，
0: 嗯，
1: 或是有的人喜欢透过就是被动的按摩，或是透过闻精油熏香的方式，去让自己的不愉快暂时的抛下。
0: 嗯，
1: 那如果说就是都不喜欢尝试这些方式的人，也可以利用就是写日记的方式，
0: 嗯，
1: 记录下你的心情低潮的时间，或者是想想我为什么会有低潮。
0: 对，
1: 然后或是记录一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自己是处于一个负面感受的一个情形，然后尝试利用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沟通，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甚至可以自己写下我怎么样改善，或是我可以怎么做可以缓解这个低潮，或是缓解自己遇到的这个困境，
0: 嗯，
1: 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或是重新找到解开这个困境的方法。
0: 对，
1: 对，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好像怎么做他都没有办法缓解他的负面情绪或是忧郁情绪，甚至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日常生活功能，不论是学习或者是工作，然后生活也出现问题，比如说就像刚刚提到的睡不好、失眠或者是嗜睡，
0: 对，
1: 还是你的动作上变得比较迟缓，或是有一些躁动，
0: 对，
1: 或者是说你的体重有明显的，对，短时间之内有明显的变化，不论是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可能
0: 突胖，
1: 对，突胖，对，你自己没有办法缓解又造成生活上的影响的话，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透过找心理诊所啊，心理师聊聊，或者是找就是医院身心科去评估你的身心状态。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情绪的问题，有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你的心情，
0: 是
1: 做个检查，然后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然后找到就是改善或是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缓解。对，
0: 有一些
1: 很重要的，
0: 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征兆，可能自己要对自己也要稍微注意
1: 一
0: 下。
1: 嗯，
0: 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昨天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很敏感，有的人就要别人提醒，可能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最近比较无精打采啦？或者，哎，你怎么瘦这么多？是最近没有吃吗？可能都自己都忙忘了，或者就是说沉浸在某种情绪，也就没注意自己的身体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多跟别人相处有，也是有一个帮助啦，别人会给你好像一个提醒，对，但是跟自己的关系对话这是很重要，能够了解自己。刚刚丽尊说的，可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说这种预防啦，就是说一种自助的替代的方法，还没有到很严重需要求助于医师吃药或者是更多的医疗的措施之前，我们对自己比较适当的好像有点排水功能啊，这个水库已经满了，我们怎么样排水

0: 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调节，不然整个水库都水池都满出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已经要后续要善后好多东西。对，刚刚提到说可能我们多跟别人交谈也是一个好办法。
1: 对，
0: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增加这两，就是这种不管是让自己开始主动注意自己，然后或者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谈，这种都是透过可能有的人习惯自我一直对话啦，然后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其实那也是某一种程度的自我沟通，只是他是这种自我对话，他会不自主的就是跳到某一个频率里面，就是一直都是往负面的负向的这个想法去沟通，然后表达自己，但自己一直想，这种自我沟通这种又好像不是很健康。那怎么样能够开启一个比较有效的自我的整理，自我的沟通，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提早有些想法，那会比较帮助自己不要落入这种思考的陷阱啊。
1: 我们很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练习检视或者是觉察，等于是说你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那当然你可以利用就是像我们的 APP， 它除了有提供情绪检视的功能之外，你可以透过填量表去了解你现在的情绪分数，然后如果你用会员的方式登录，它还可以帮你记录就是你每次或是每天你在量测的情绪状态的分数，然后你就会从这一个小日记或是记录上面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的变化。那当然你在记录下自己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今天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可能有发生哪些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的事件，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可以写下来。那长期下来你可以找到就是情绪波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知道自己什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开心，进而管理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当比较成熟之后，可以去从里面就刚刚提到，就是你可以去思考如何鼓励自己，你可以尝试写下就是自我鼓励的话，去转换，就比如说虽然我今天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我很努力的完成了我的工作，也积极的跟自己的对话，肯定自己的作为，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或是思维可以得到转化。对，其实这样都可以就是建立一些方式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跟管理自己的情绪。
0: 所以这个 APP 也是董事开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自我监控自我记录，有一点像是可以每天写一点情绪小日记。
1: 对啊，
0: 然后就每天检测自己的情绪变化，然后从这个变化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自我鼓励的办法。
1: 对，
0: 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 app， 很有帮助。
1: 如果说就是自己一直都是低潮，像在忧郁症的症状上面的诊断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两个星期。如果你最近的两个星期每天其实都有发生一些就是身心不适的状况，然后刚刚提到就是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你就可以就是寻求专业的人员，不论是心理师或是身心科医师，那你也可以把你的记录跟心理师讨论，就是你最近自己记录到或是观察到的一个情绪状态，那心理师也可以针对你的状态上面提出更好或是更了解你最近的一些状况，提出一些协助。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我想也可以帮助一些不太习惯开口跟别人沟通的人自我觉察，然后能够每天去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一个命名，有一个定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不是更不好，还是说有好一点，

0: 如果超过两个礼拜，那都一直觉得自己都是一直处于比较低潮的，
1: 可能分数很高，我们有一个临界的分数，那个测验结果会提醒你，就是你可能最近的状态其实非常的糟，那也会有提示说你可以寻求专业的部分做协助，
0: 是，好棒哦。真的是很实用啊，可以每天很科学化的去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状态的一个衡量跟觉察。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再继续听听看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觉察和更多的警醒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听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继续来分享有用的知识。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和这个李丽婷副主任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对自己

0: 的状态要了解，然后能够去注意自己情绪的变化。那每天每天长期的一个变化，可能在两个星期的这种算是有意义的区间里面哦，要能够去具体的描述，哎，其实有一些很实用的东西可以。科技产品有一些帮助，哎，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呢。那李主任说，这个 app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来把这个 app 的名字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下载。
1: 我们的 app 呢是忧郁检测 app， 所以大家可以到就是手机上面的 app store 做搜寻。那你下载之后呢，其实你可以选择访客的模式登录，或者是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那当然鼓励大家要用会员的方式注册登录，因为这样才可以就是有日记的功能
0: 哦，
1: 你就可以记录下app 自动帮你记录你每天的情绪检测的一个分数结果，然后也会有就是结果的分析跟曲线图，但是如果是用访客的话呢，它就是只能检测，然后跟搜寻一些求助机构的相关资源，有一些功能对会员才可以看的部分，对。那如果不方便使用 app 的话，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提供纸本的压力日记，也可以做就是索取，或者是就是可以利用纸本的方式书写的方式来做记录。对，
0: 像这种自我沟通自我对话，然后有时候你不敢对别人说的朋友，或者是跟别人说，你就觉得你沟通讲的不是发音不是很好啦，或者是我讲话别人听不懂啊，我就自己先对自己写下来。这是一个很好很有重视隐私的一个方法，
1: 是
0: 然后而且又可以适当的有一个监控，如果真的分数连续两个礼拜都比较超过这个，因为超过这个很重要的临界点，那就会自动有输出一些提醒的功能，真的是很好，好像有一个电脑的手机的这个知心好朋友AI 的一个效果，
1: 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对话，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自己有时候在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一直想的人啊，然后呢很容易就会陷入比较某一种自己的角度啦，然后这种自我对话要怎么样让它维持比较健康一点的这种方式呢？
1: 我们会建议就是其实可以跟你信赖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跟他们聊聊，去沟通你的症结点或是你担忧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真的担心，可能有的人会害怕说出口，是担心自己的亲友会过度于担心自己的状况，是担心别人会担心自己而说不出口，那真的其实也可以就是拨打一些咨询电话，或是寻求心理师跟你谈一谈也可以。其实心理师的功能，它不一定只是做一个心理治疗或是专业智商的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当你对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所疑虑，或者是职涯探索，还是生活上遇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其实心理师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的。对，
0: 其实就是如果一般可能跟别人工作场合或者是一般的社交场所跟别人谈谈，的确是有的人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他要怎么样跨越心理障碍，然后去主动找心理师可能比较难啊，可能要去挂号啦，还是去找会想到要找谁比较好，那这种主动求助可能就要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要突破嘛，哈，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可以先利用就是电话的咨询的部分，你可以先试试看，因为其实你电话的上面除了它不需要面对面，它其实也是一个隐私性很高的部分，那你可以透过电话试着表达就是你的感受，那接听电话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有做过一些行前的训练，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他

0: 他们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对于接线的人员，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培训的课程，所以
1: 是，
0: 他们其实都非常有耐心跟，有意愿会去听你诉说你的心情或是你的烦恼。那再者，如果真的也不想打电话，现在真的因为科技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也有一些网络咨询的方式。对，那像我们之前有提供，就是心情频道聊天室，大家可以上
1: 心
0: 网。
1: 情频道聊天室。
0: 对，大家可以上网，就是利用网络的方式去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单位，它其实有开发 App 的功能，或者是利用 Line 的功能，Line 的对话，其实还是用文字沟通的方式。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他可以透过文字的部分，更有高隐私性的部分来做一个就是互相的沟通。对。
1: 是。怕说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丢这个讯息会不会是 AI 人工客服？绝对不会啊！
0: 对，
1: 这
0: 绝
1: 个
0: 对
1: 部
0: 不
1: 分
0: 会。
1: 呢，实在是没有办法用 AI 取代哦。
0: 要鼓励大家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其实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对，
1: 试
0: 如
1: 试
0: 果
1: 看。
0: 对啊，试试看，其实一定会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或者跟人家谈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帮助自己整理的一种开场白，也是，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试试看哦。因为你可能你想一直想要找到方法找人谈，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也不是很具体啦，可能会从抱怨开始。那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哦，抱怨就会觉得要听好多你的苦水，就会有很多人就会吓跑。但是如果有一些开头是有些提词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很实用。那个这部分，我觉得比较有经验的助人工作者啊，或者是比较快帮助表达的人，能够切入一个主题哦，不管世界多困难、多大，有多少的人对你不舒服的，让你很想抱怨，主要它影响了你的情绪，造成你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这几种交谈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比较具体的来教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去整理。
0: 可以直接就是和对谈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说说，现在我的感觉如何，或是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忧郁的感觉，或是其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直接描述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最近我的睡眠一直被中断，或是我
1: 早
0: 失
1: 醒，
0: 眠，对啊，睡不着，或是我一直被惊醒，还是我一直做梦等等，对。然后可以具体的描述我最近工作上面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可能我是个客服人员，然后我接到非常多的投诉电话，然后他对我们这样的工作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常常恶言相向。对，具体的描述自己的感觉跟实际遇到的状况，也能够帮助朋友就是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跟感受。
1: 主要那些事件造成了我的身体有一些什么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啦。当然你可能要描述，可能有好多好复杂的这个工作上的困难，但是你还是能睡得着。或者说你并没有感觉到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大家就不用害怕你有什么忧郁症的现象是没有的哈。
0: 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1: 对，然后这样子的埋怨的方式呢，你也可能没办法，一直重复的跟某个朋友说啦，你可能还是要去调整你表达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这样子的各样的生活上压力造成你有一些感觉，一直很沮丧啊，哈，或者是一直感觉闷闷不乐啊，那其实这个感觉你就可能要去警醒自己，是不是，哎，有点。

0: 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有一点好像找上你了，
1: 是，对，做一点不同的处遇，或者用不同的行动去缓解你的负面。

0: 你的
1: 这个问题，对，然后哎，可能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的哈，或是从什么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具体的一种跟别人对谈的方法耶。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沟通也找不到那个方法，就会变成一直在绕圈圈，绕圈圈
0: 上面一直圈圈。
1: 有时候专业人可能会，甚至医生可能会问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我帮你什么？那可能就会帮助自己整理。哦，我现在是比较睡不好啊，或者是我现在这身体都很没力气，我又没有办法出门。我本来都不想，我本来会很喜欢打扮的，可是我现在出门我都很邋遢，我都不想打扮。哎，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来看到自己的变化，其实就很棒了。
0: 对，重点是要觉察自我，对，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自助的方法了哈，常常去关注自己，
0: 时点是心情，
1: 对，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看现在那个Apple 的手机啊，它也会有心情。然后也有正念，
0: 对，
1: 然后这不是说你要保持正念
0: 啊，有一些引导的方式。那我们在今年的好消息是，我们在我们的忧郁检测 APP 也会推出新的功能，对，也是跟正念有关，希望可以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心理健康 DIY 的方式，对，让民众可以在生活上可以直接做应用。
1: 是啊，我常常觉得说，哎，正念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能有邪念哦？有些人会问我这种问题，正念的意思就是我都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想的生气骂别人的那种感觉呢？那有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一个很大误解，
0: 被专有名词误导。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状态。对，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利用比如说正念呼吸啊，去觉察自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回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去让情绪跟心情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之下，让那个负面的情绪不至于过度的影响自己。
1: 对，就是那个正念有一点就是像 right time， 就是这个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可以弄清楚这个时间自己是开心还是伤心还是生气还是有一点隐隐作痛的难过等等的，其实就是去觉察当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去看清楚，了解清楚现在当下的自己是觉得好舒不舒服的，这样就是正念了。你也可以感觉我今天真的很沮丧，我今天真的很伤心，被老板骂了，那所以我是伤心的。那或者我是有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从哪来的，哎，可以给自己一个想法去想一想，哎，可能是 A 跟 B 在谈话的时候有某句话让我哪里不舒服，这也是去思考自己的情绪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给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意思哦。
0: 照顾自己，留一点时间照顾自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觉察进而了解，然后进而做出行动，然后去帮助自己维持一个正向，然后更好的身心状态。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大众真的好幸福哦，有这么棒的基金会在很细的层面去注意到个人，其实你这个也蛮多的个人的预防了啦，而且是也能够达到帮马上就做一个
0: 治疗，
1: 对，就是转介资源的部分，然后让个人有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觉察，那其实是做很深度的这个个人的协助，而不只是宣导观念而已哦，而是很直达每个人内心，
0: 希望可以提供大家需要的讯息或是工具帮助自己。对，
1: 哇，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很谢谢这个董

0: 是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现场啊，跟我们谈了好多、包括这一集谈到的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运动纾压的部分，他们也预计在7月1号开始有规划了8周的亲子能够一起运动，记录下来，然后呢寄到基金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抽奖，用运动推广在小孩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从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培养运动的习惯，建立运动是对自己身心都很有帮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有提供很棒的丰富的奖品还有这个礼物可以抽奖，
1: 对，
0: 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海外的人是不排斥哦，是也没有设限的，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纾压的这个活动。那另外就是在 APP 上面呢，我们的董事基金会在APP 的这个设计呢显得非常仔细，那包含有这个忧郁检测 APP，
1: 是，
0: 然后还有心情频道聊天室，这是也
1: 是
0: APP 吗？
1: 不是，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对，但是我们、近期就是有稍微暂停服务，
0: 但从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华文心理
1: 健康
0: 健康网
1: 找到相关的，就是
0: 新的活动推出，然后或者是说有新的APP 有更新或什么的宣传，
1: 对，
0: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管道。所以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是好有福气哦，就可以接收到这么有趣的实用的这些资讯。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有这么多公益的这些热心的助人的工作者，他们在努力的为我们开发许许多多有用的 APP， 或者是进行很多有用的宣导啦，这些聊天室或者是一些口号的一些推行这些事情，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不在不知名的角落都在爱着我们呢，所以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能够邀请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那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这整个的访谈，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都可以从我们的节目来看来听到，有一些及时的讯息啊，也会在脸书上面有一些预告，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爱护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谢
1: 谢
0: 李主任，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从早上到现在，您是不是工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休息休息，伸个懒腰，喝个水，上个厕所吧。

全球富豪榜是美国商业杂志《富士比》自1987年3月开始，在每一年3月发布的全球最富有人物的年度排行榜。其中，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墨西哥的卡洛斯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富豪。而创立长江集团的亚洲首富李嘉诚，想必大家也耳熟能详吧。

1881年，慈禧老佛爷将17岁的心腹宫女张仪赏给了69岁的左宗棠做妾。张仪是西安知府的掌上明珠，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女工厨艺，样样精通，人也貌美端庄。而张仪却痛苦不已，他虽然佩服左宗棠的英雄气概，可毕竟是将入土的耄耋老人啊，青春如此空空过，他心有不甘。大婚之夜，不料左宗棠却说道：“娶你本非我愿，是圣命不能违呀，事已至此，可行两全其美的方法。对外，你仍是我的妾室，而在家里，你就做我的孙女吧。”左宗棠是个正人君子，因为自己年纪大，不愿意拖累张仪。从此，张仪便在左家安心地住了下来，跟左家的孙辈们一起读书，一起接受家规教育。3年光阴转眼流逝，张仪褪去了宫中的习气，成长了，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见识广博、家学深厚的大家闺秀。而他也尽全力侍候左家一家老小，以报答左宗棠的恩情。1885年，左宗棠以73高龄不幸死在福州，张仪以孙女之礼披麻戴孝，三叩九拜，与左家人厚葬了左宗棠。左宗棠死后，张仪失去了在左家待下去的理由，他想要以下人的身份留在左家，报答左宗棠的后代之恩。然而左家人却拿出了左宗棠生前所留下的遗嘱。1888年，张仪为左宗棠守孝3年，然后遵左宗棠遗嘱，以亲孙女的身份风光地嫁给了潮州李鹏万的二儿子李小凡。李家大度开朗，欣然接纳张仪，并要求家人尊重张仪。而让李鹏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个小小的善待，却让他的家族走上巅峰。张仪和李小凡婚后育有4个儿子。张仪本着做媳妇儿的本分，上孝顺公婆，下养育儿女，将李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李家人的欢心。而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左宗棠家风的精髓，在他的影响下，这也成了李家的家风。李家出来的孩子个个正直善良，勤俭谦虚，自强不息。张仪的3儿子李云金尤其优秀，他在时局动荡、家境式微的情况下，

自强不息，努力寻找人生的突破点，而后与妻子庄碧琴生下了李嘉诚。国事变迁，李嘉诚12岁的时候就离乡背井，浪迹香港，从茶楼跑堂、钟表店伙计开始，一步步登顶，摘下了华人首富的桂冠，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华人大班，开创了庞大的商业帝国，甚至把香港打造成香港小学生眼中的李家的城。李家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集团总部大楼的第70层办公室里，俯瞰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这里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低调中也透露出君临天下之意。在这间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让华人首富亲自选中的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李嘉诚在全球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留下一间烂尾楼，也从来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相比之下，恒大、碧桂园、中植、融创、远洋等等首屈一指的头部房企业体翻车，一众百姓半生血汗被搜刮一空，最后一个铜板吃相难看，令人作呕。而李嘉诚对佛教的恭敬供养也远胜于这些头部财主，他的福报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李嘉诚和他们的差距，从他们祖母的时代就已经见高低了。

回顾张仪的一生，无疑的他是幸运的，一生得遇贵人左宗棠，习得他的做人的风骨，而这风骨就是张仪的铠甲，不但能抵御生活的摔打，更能托举全家。都说一个好的女人旺三代，张仪就是这样的女人，她留给后代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将支撑她的后代人才辈出。是的，张仪在左家见贤思齐，习得做人风骨，习得大家闺秀风范。朋友，愿你我也都有这见贤思齐的优质品格，向着这些榜样迈开脚步往前直奔。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道别与安慰。约翰福音14:18-19，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时间不多了，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却会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虽然耶稣不再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

0: 他却用另一种方式跟我们在一起。当然，这需要信仰的眼睛才能认出他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道别的时候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带着安慰的力量。现在他不是走在我们身边，而是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在他的生命里。我们虽然不再看得到他外在的形体，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他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成了我们最内在的自我。我们绝对可以在那里，从我们内心轻微的脉动中听到他的声音。在我们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时看见他，并且在我们心灵深处感觉到一种内在的极度平安。第四世纪最重要的灵修导师彭迪古称基督亲自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内在空间为展现平安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并不是他的外在形体，而是用信仰的眼睛看到的平安，是与自己和谐。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散发出的影响力，从他动作的和谐，从他脸上散发出的光彩，从他言语和本性一致，看到这样的平安。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醒察什么让你枯竭，什么让你富有生命力。亲爱的主，孩子此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发现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回想这一天，求主帮你看出什么时刻是最令你衰竭的时候。在思想当中，在想象里面，与主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重立起。

但是在这一次，有上帝在你的身旁，你让自己深入其境，尤其是在那最为艰难的情境的时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无论是死气沉沉、种种沮丧，以及任何浮现出来的情绪，把这个枯干的时刻呈现给主，跟主谈谈，在那个当下，自己内心和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应付得了那个时刻，请你感谢主。如果那个时候你处理得很糟糕，祈求主原谅你。

关于那个时刻，祈求主向你发言，并放开心，领受上帝的任何话语或行动。

包括内心的心情和动向，深深体会其中的喜悦、感恩以及宽慰之情，将一切都献给主，与主谈谈这件事，记得向他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也记得让他自由地跟你说话。

现在，展望明天。明天有什么时候可能会让你枯竭？跟上帝谈谈这件事，告诉上帝，我对那可能来到的时刻有何感受？求他帮你看到，你在心灵方面如何准备？

什么时刻你会最富有生命力，允许自己为此感到兴奋，对此满怀美好的渴望，跟上帝谈谈这些，祈求上帝帮助你在心灵方面做好准备。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明白，我面对软弱无力，或面对心情不错，不管是哪一种，求你都赐给我能力，以至于我可以度过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啊，这个在19世纪，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帕格尼尼是万人迷，这个偶像巨星，小提琴的偶像巨星，那么李斯特就是在19世纪浪漫时期的钢琴之王。所以他的钢琴作品呢，真的就是技巧非凡，他有一双两只手都很大的手。这个帕格尼尼是左手很大，因为左手按那个弦。那李斯特是两只手都很大，我不晓得帕格尼尼的右手是不是这么大，因为记载上没有看到，但是他的左手是被拓印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左手非常的手指非常的长。那么李斯特是双手都非常的长啊，这个我每次都要来说一次，因为这个是偶像巨星啊。那今天

这节目我们要来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中文翻成《狂想曲》，那么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 啊 ，Rhapsody R H A P S O D Y 啊 ，Rhapsody。那么它有法文啦哈，有各个方面。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 Rhapsody。我们翻成狂想曲哈，这也是很多的曲子都会用到这个名字。那所谓的狂想，那就是他的就是他的想象力就更加的狂野奔放哈，就是更加的没有条条框框了哈，就是可以有你更多的发展的空间。让你去这个，那通常狂想曲就是，以李斯特的这个钢琴作品来说，就是一首一首一首的哈，那么他做了这一生做了19首的狂想曲哈，都是用钢琴来做，可是因为这个19首的这个狂想曲嘞，就是他的作品里面极有名的一套作品哈。那他自己就为这个，其中有几首非常让人欣赏又喜欢的，他自己把它后面又把它改编成，交响乐团来演奏哈。那后世也有一些作曲家也因着这19首的狂想曲，有很多的 idea 触发，然后就有新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出来。所以他这19首钢琴的狂想曲是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成功、非常有名的一套的这个作品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不太能19首都放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但是往后的节目哈，因为制作这个节目在这个单元里面，我希望是各位认识到作曲家有名的作品，还有他的生命里面的小故事。那之后再来的时候，我会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单元里面，会尽量把这些作品可以的话就，尽量可以全部放给听众朋友来听哈。那好，我今天选了4首他的狂想曲。那么各位有一些可能都常常会在这个不管是走在街上啦，或者是有一些电影配乐哈，都会使用到他的这些很有名的狂想曲。那我今天选的一位这个演奏家呢？中文的翻译叫做巴林特瓦佐尼哈，他是匈牙利籍的这个演奏家，但是呢，他后来入籍到美国去哈。会选择他，因为他的祖籍是匈牙利。第二个，他算是以辈分来说，算是李斯特一路这样传下来，算是李斯特的这个徒孙。啊，这已经不晓得多少代的徒孙，中间非常多的那个，但是一路就是跟着李斯特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哈，所以是李斯特这个演奏的派别里面，他是继承了李斯特的这一派，那可见这个他的那个技巧的丰富，跟他的那个整个炫技的能力哈，这绝对是毋庸置疑了，然后他。可能是在历史上最后了哈，最后的一位这个李斯特的传承者哈，所以他的录音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么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奏李斯特的作品，这是他的师祖哈，好几代的师祖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来演绎这个尤其他又是匈牙利籍哈，所以那个民俗的味道会特别的。到位啊！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先从这个李斯特的第二首《匈牙利狂想曲》不用多说，各位一听，可能就会知道，应该你是听过这首曲子的。我们来听听看，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

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奏的版本哈，各位可能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很熟哈，在哪儿都听过是不是？那有这个华纳这个兄弟的这个电影公司

有出一个这个动画哈，卡通，就是这个一只老鼠跟一只猫。哎，我突然忘记他们两个人那个老鼠跟猫的名字。它那个动画里面有这只老鼠跟猫，就有一个动画是在用这首曲子做配乐哈，然后这个猫捉老鼠在钢琴上面哈，然后猫要弹琴啊，那老鼠一直在动啊，那个这个是用就是用到这首曲子了，非常生动好玩，很可爱的一个动画哈，那用的就是这首匈牙利狂想曲。那很多时候，各位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钢琴独奏会里面，这首曲子常常会拿来当成是那个，uncle 曲哈。但是目前各位可能可以听得到的这些的，能弹这首曲子的人不多，能弹李斯特的人不是那么多哈，因为他需要手很大，然后技巧非常的复杂哈。所以能弹到它的不多，但是在这个现在台面上，各位可以听得到的，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钢琴家，比如说郎朗啦哈这些，他们那个弹的时候的那个速度哈，因为是要炫技这个时代，尤其我们现在当代哈。又是已经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所以那个速度哈，比这个工业革命啊，李斯特的那个时代，这个工业革命前后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么100多年的这个差距了哈，所以这个应该有将近200年了哈，所以这个差距上面来说，这个各位现在听到的年轻演奏家所弹的这些版本，这首曲子会非常的快哈。刚刚听到的这个宗师哈，李斯特传下来的这个嫡传弟子哈，到最后一代的嫡传弟子，这个他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哈。所以其实这首曲子是可以稍微慢一点点。但是不因为它慢了一点点，它的那个难度就减低哈，还是非常的难。那个手你不够大的话是没有办法掌控这首曲子的。OK，这是他的第二首匈牙利狂想曲，极为有名的一首哈，极为有名的。那我们来听听看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各位听听看这个的感觉怎么样子？来，我们听听看。

这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哈 ，D 大调。这个后面这一段全部是左右手都是八度音，哈。那你八度要弹这个这么快速，而且是有旋律在里面，两只手都是八度弹，而且力度要那么大，哈，这个难度是超高的，哈。那手小的人这一段就真的是驾驭不了，所以你的手如果没有个打开了以后，你的大拇指跟小指头如果没有到十度的这个距离哈，李斯特的那个模子出来，他两只就是一双手每一只手的大拇指到小指头的那个距离，差不多是钢琴的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十，最起码现在的人，你大概也要有个十度的那个距离。可是李斯特可以到十二、十三度哈。我如果没有记录，应该是，有一本书还记录是说两个八度哈，一只手两个八度，两只手就四个八度，吓死人了。我一只手只有一个八度而已的大小，所以这首曲子如果你是可以打开来至少是十度的时候你弹起来就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哈。那你想李斯特的手比这个十度更大不得了哈，这简直是哈。可是这首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好，再来一首嘞，是第十五首哈，十九首里面的第十五首的匈牙利狂想曲，我们来看看他又要怎么去飞奔他的技巧。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点觉得这首曲子旋律有一点点耳熟哈，它其实是匈牙利的很著名的一个进行曲哈，在他们的民族音乐当中，这个旋律是匈牙利很著名的一个进行曲，很多的作曲家都为这个进行曲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李斯特也不例外哈。这个进行曲的名字叫做拉科奇进行曲哈，是跟他们的历史当中有一些关系。匈牙利的历史当中，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这里不多做这个解释，多做介绍。但是就是一个匈牙利，如果甚至资料里面显示，匈牙利人会把这首进行曲当成类似像国歌这种等级，所以就是匈牙利人都知道这首曲子。那么李斯特就选了这首曲子出来放在他的这一套的这个狂想曲的作品里面，他把这首曲子做了一个改编哈，所以是拉科奇进行曲，是他的第15首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哈。那么我们倒回来听听看他的第13首狂想曲，各位听听看我选的真的可能各位都会在某一处好像这一段听过哈。来，我们听听看第13首匈牙利狂想曲。

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所作的第十三首匈牙利狂想曲，这样子精彩而且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个钢琴的演奏啊，这位演奏家瓦佐尼啊，值得各位啊推荐给各位，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演奏家，但是他的在这个钢琴演奏的历史上面的地位，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个李斯特的嫡传的弟子啊，不是直接哈、啊，是已经几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最后一位传承承接李斯特的整个这个演奏派别，整个最后的这一位继承者。我想听听他的演奏，比较能理解到李斯特他的在这个演奏上面他的想法。特别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并没有把李斯特的曲子弹得飞快哈，这个里面还是有他的这个。

个清清楚楚把每一颗音弹好。我觉得那很多的年轻的演奏家会把李斯特的东西为了要炫技呼呼呼就这样子把它弹完了，对。所以就可是听了这位演奏家所演奏的李斯特，我觉得那种清清楚楚啊，但是那个奔放跟那种这个匈牙利的这种民俗的这个风情啊，一点都没有逊色，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的速度慢下来而就感觉到好像就不那么的精彩了，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好，这是李斯特最著名的四首钢琴的这个狂想曲啊。那么我想时间还剩下一点点，我们就把这个最有名的这个第二首狂想曲被改编成管弦乐团的这样子的改编的一个版本分享给大家，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跟大家告一个段落。那我给各位听的这个演奏的版本是卡拉扬啊，卡拉扬在这个1958年的录音，在这个华纳音乐这个出版公司所录制的这个一张 CD 哈。那他指挥的不是柏林爱乐，是另外一个交响乐团。我们听听看卡拉扬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已经在后面是为修复过的一个版本，听听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李斯特的这个匈牙利狂想曲。好吧，下次我们在空中再来听听李斯特其他精彩的钢琴的作品，那就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丰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天呢不仅做了这个富康巴士，透过他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坐在轮椅上，于是呢他就上了坡，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录音间哦。那在这当中看见呢，他过去在病床上以及现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心里真的是满是被激励，也是满是感谢。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张元建传道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做张元建。
0: 我想元建哦，就是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知道，在一个也是有坐轮椅的团体当中认识。
0: 对，那时候我们我刚到医院里面，然后就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专门在关怀脊椎损伤的病友。然后我们就在每个礼拜，然后会在晚上的时候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去关心啊，陪伴这些脊椎损伤的病人，也会去关心这些的家属，当然也包括了看护。我不晓得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的？
1: 对，当时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可以走路的。然后我怎么进到这个团体？其实很有趣。

0: 这个也不认识他们里面组织的人，也不知道有这个团体。然后是一位我在网络上认识的，哦，不是女生，是男生哈。对，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说他要去关心里面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就关心里面跟他同乡的一个原住民坐轮椅的朋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想说就只是去一次而已，结果这个负责这个团契的一对夫妇呢，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来？我也跟他讲。他说："为什么会想来？"我说："我想关心，这一位，当时只是那一位，这个原住民朋友而已。"结果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每个礼拜持续来啊？我们这边都有聚会这样子。"我想说："离我家也蛮近的。"我就答应他了。那个是我记得是2009或是2010的事情。
1: 我印象中就是当我在我算是200712月1号，然后进入到医院当中，然后隔年呢就留意到哇，竟然在医院当中就是有特别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然后会在就是在那边复健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后来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转型到用视讯，那还把这个小组叫做"神在小组"，因为我们在医院当中有一个大楼叫做"神经再生大楼"，所以我们就把它取为"神在小组"。好，那到时候你在服侍这一些的病友的时候，你通常都是怎么预备的呢？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跟他们互动的？
0: 当时其实我也对脊椎损伤的朋友们，我说实在，因为我身旁比较少这样的朋友，当时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但是我就想说听他们说什么，然后少讲话这样子。可是我发现过去要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含蓄，打完招呼以后就不讲话，所以我也没办法真的听他们讲话或他们的故事，直到我开始敞开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我就发现怎么我讲话比他们多，这样好像也不对，对，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是熟了以后，听他们的故事或他们的一些身体状况以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脊椎损伤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是不善于表达，而是不容易把内心的伤痛，特别是刚刚受伤的人，把它说出来的。
1: 那服侍了几年，然后你有发生一件大事。
0: 是，就其实服侍几年也是有上帝的祝福啦，也包括在当中有结婚啊等等的。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某一天早上，某一个星期六早上，我起来，然后这个我发现我右边腹部那边像刀割一样的痛，然后就马上去急诊。还好那时候我太太在我旁边，她也扶着我去坐健车去急诊这样子，然后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
1: 哇，好严重
0: 对，
1: 哎！
0: 主动脉剥离很严重。那这个就我是早上进急诊，中午就手术了，然后这个手术就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对，进去不知道还出得来出不来，但是现在当然听到我声音就知道我有出来，对，但是当时进去我都不知道出得来出不来，
1: 对，我想这个疾病来得非常的突然，

0: 好，然后又是那么的紧急，当时候你在进入到手术室之前意识情况怎么样？
1: 其实意识是很清楚的，可是腹部就一直痛一直痛，那这个当时我是在想说赶快推我去手术麻醉针打下去以后就不痛了，但是会不会再醒来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一定会再跟你相见，但是这个我是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相见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不知道。对，
0: 那时候就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1: 是因为有 25% 的机会是失败，所谓的失败就是死亡这样子。
0: 哇，这个在这个过程的场面一定是非常的不舍又复杂，因为完全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
1: 对，完全没有。那我太太也他虽然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0: 是，
1: 对，所以我听他后来的描述是，其实他在我手术的时候很平静，然后因为手术时间很长，他就有先去回家来做一些家事啊，也都很平静，对。那真正紧张的大概就是我准备要手术完成的时候，那是半夜的时候。
0: 那你自己准备要被推到手术室，可以描述一下在当时你有说哪一些话吗？
1: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想说什么话，是因为痛到不得了所以我只对我太太讲了这些话。对，然后我妈妈她是后来才来的。
0: 后来才来。
1: 对，后来才，当时只有我跟我太太在医院。对。
0: 那你被推到手术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个也蛮，就可以感受到电影这样是这样拍是真实的。就是我从急诊室被推出去，然后因为荣总有两个大楼，中间有这个叫什么桥。推出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快，就是那种用奔跑的来推，
0: 是，
1: 然后我才感受到电影他们会这么急是真实的。
0: 快速冲刺。
1: 对，快速冲刺，
0: 然后把你推进去。
1: 对，
0: 那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跟你对话，还是会怎么样的解说呢？
1: 他们就讲说他们会怎么做，当然是简单的讲，说会怎么做，然后我就我心里是在想，好，赶快把我麻醉吧，对，
0: 赶快睡着，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痛，这样子。
1: 对，
0: 那整个的手术完成之后，就是要被推到恢复室嘛，那在这期间，大概等了多久？
1: 手术12个小时左右嘛，推到恢复室，大概一个我出来的时候，手术出来大概是凌晨，就12点或是1点的这样子，然后就那边待到早上，然后再推到这个 ICU 加护病房这样子。对，那在当中因为麻药已经退了，所以会觉得痛已经没了，可是另外一种不舒服就是想睡又睡不着，然后就那个灯光一直在打在我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加上其实说实在的，我的手跟脚都被绑紧，对，怕我挣脱把这个仪器给扯掉这样子。
0: 当时有插管吗？
1: 当时一开始有啊，对，后来没有，是呼吸器啊等等的，那他也怕我去扯，对，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幕是我妈妈很激动，她就一直用力的咬我的手，然后因为我没办法讲话，被那些管子啊，还有这呼吸器啊，就没办法讲话，我就一直。手就一直动一直动，然后总之他后来放松了手，后来这个整个我比较清醒以后，就问我跟我讲说，哇，你妈妈抓住你的手，你要很激动。

0: 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母子连心啊之类。我说不是，是我手被他抓得太痛了，所以很激动。
1: 是是是，好，感觉上一个非常惊险的手术被你形容起来很幽默。好，那当你就是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你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你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哪一些的调整？比如说你的心情啊，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0: 当然那是第一次，我前后经历三次手术，都跟主动脉剥离有关这样子。那第一次、第二次的调整比较相对比较容易，原因是因为我只要恢复好我的身体，当然我的心、我的血管还是跟一般人来讲是不一样的，但是至少我的活动、我的行为可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只当然中间有一度觉得可能被感染吧，就是好像快死了那种感觉。可是我知道是当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出院以后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并没有很沮丧，也没有很复杂，就是等待我的体力恢复这样子。
1: 那会做一些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的调整，包括有没有多增加一点的运动？
0: 其实有了，那才就是还可以保持的没有到手术之前的这么的活跃，但至少运动啊或者是生活啊，甚至我太太第二次我手术的时候她怀孕，然后我是七月的时候我动手术，十月的时候她生孩子，对，然后我还可以帮她顾孩子，然后照顾她的身体这样。
1: 所以从第一次的这一种的冲击，其实我也想问说，在你第二次的时候是已经有预知知道会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吗？
0: 是，没有错，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大概至少半年前预知要做这样的手术。原因是因为通常主动脉剥离的患者这个血管被修复以后就修复了，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连医生连医院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变化，一个病变，让我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大。
1: 好，那我们待会也真的想要问你第三次哦，因为我觉得哇，一次两次又要面临第三次，好，那 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好，我们可以在下一段来仔细的来聊第三段的部分。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张元建传道。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哇，一场的主动脉的剥离，然后从第一次第二次到进入到第三次，好，我想第三次是整个让远见传道在这当中遭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他今天愿意的来跟我们聊聊，好，在第三次的时候的整个历程。
1: 其实我也很压抑，我这一生中会有这么多手术，而且是相关的手术。那经过两次手术，其实我还某种程度上还蛮有信心，是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所信仰的上帝他是强大的，他保守，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的身体这样子。所以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跟第三次手术是事前就大概最少半年，第三次还甚至大概一年就知道说会做这样的手术，所以中间我当然也有预备啊，包括吃的啊、运动啊，或是心情上面的调整这样子。那风险也都是有，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就是可能会脑中风，那也很感恩的是没有发生。第三次手术呢，大概有 10% 的机会会下半身无力，就是所谓的瘫痪这样子。那我有没有害怕？我有害怕，可是那时候我也蛮有信心说第一，这个医生的技术会很好啊，当然手术的风险跟医生的技术是没有关系啦。再来就是我相信我上帝会这个持续的像第一次第二次手术一样保守我，会没事的。当然这个是我有信心这个往手术的方向去。因为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第三次手术为什么还要再做，那个病变如果发生了以后就血管会破掉。那个破掉就是内出血。所以死亡几率会非常高，而且是突然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突然的倒下去这样。那所以医生就建议说整条主动脉换掉。那在换这个主动脉之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主动脉剥离，他就在我手术前一年做了这个手术。对，他这手术有两种啊，一个是整条主动脉换掉，一个是分两部分换这样子。他是分两部分换。

0: 那我的医生同样是溶肿啊，哦，不同医生，那我的医生是认为说一次换就好了这样，
1: 嗯嗯，
0: 那我看他换的也都很顺利，
1: 嗯，
0: 然后也都恢复等等的，
1: 嗯，
0: 我想我也对溶肿的团队也都很有信心这样子，
1: 嗯，
0: 啊，但我再次强调这个风险发生跟团队他们的技术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哦，
1: 嗯，
0: 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做了这个手术了以后，哇，风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10%的那个风险。
0: 对，嗯，其实他在医生在术前手术，就是做手术前几天的一个会议里面有讲，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害怕。我甚至有在想说，
1: 嗯，
0: 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就算当时不做这个手术，我之后还是要做。
1: 嗯，
0: 那之后做，医生的角度来讲，是越慢做这个手术，风险越大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有点慌乱，
1: 嗯
0: 啊，虽然也有祷告等等，但是心里也有慌乱。
1: 嗯，
0: 牙紧腰跟就去了，
1: 嗯。哦，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刚。虽然轻轻的讲说我就去了，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你刚刚讲到第二次手术，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太太已经生完小孩了，所以等于小孩那时候你准备要接受这个第三次的手术，他大概多大？
0: 那时候大概3岁。
1: 3岁哈，
0: 3岁。
1: 嗯，然后你就说你就去了，然后你就要在这当中来去面对你所决定的。嗯，你有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带给家里的，嗯，
0: 当时当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性命留下来，
1: 嗯，
0: 然后来照顾太太照顾孩子，特别孩子又这么小这样
1: 子，嗯嗯，
0: 但也会想到风险，可是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如果风险发生又会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手术前，
1: 嗯，
0: 这个医院准我请假，
1: 嗯，
0: 就是回家或干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出去玩，
1: 嗯，
0: 就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走路的时候带他出去，
1: 嗯，
0: 还骑摩托车带他去那里走走啊等等的，
1: 嗯，
0: 那是很欢乐。
1: 嗯，
0: 哦，虽然只有短暂的可能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嗯，
0: 可是我儿子也很清楚记得那一段的这个，
1: 嗯，
0: 时光啊，
1: 嗯，
0: 对，那我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手术完我是有一点，但是已经过2年了，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1: 嗯，
0: 因为留住性命可以跟孩子跟家人跟太太有更长的时间相处，虽然那个品质也好，或者是说我的身体也好不像之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都值得。
1: 嗯，我记得当时我去探望你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你下半身不能动了，嗯，当你意识到这场的手术却是落入在10%的风险里面，你听到了医生对你所说的，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手术完以后，当然他们就会测试这个你脚可不可以动啊，手可不可以动啊。
1: 嗯，
0: 那时候测试，我就知道我脚不能动。
1: 嗯，
0: 对，虽然可能还有肌肉的反应，但是我的就是脚趾头啊或等等不能动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那当然医院他们也有这个过了几天又做另外一个手术，试着让我这个血液可以进到这个脊椎里面，然后神经再次运作起来这样子，
1: 嗯，
0: 那这手术是成功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脊椎里面还是有血液流通，可是呢，
1: 嗯，
0: 因为过了2天左右2-3天，
1: 嗯，
0: 那这个

0: 神经已经病变，已经坏死了、
1: 嗯嗯，
0: 所以即便做了这个手术还是一样、
1: 嗯、
0: 结果还是一样、
1: 嗯、
0: 那当这个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混乱的、
1: 嗯、
0: 已经没有害怕，但是是很混乱的、
1: 嗯、
0: 那混乱到一个程度是我没有很想要继续活下去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不只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因为手术完疼痛其实很痛的这样子、
1: 嗯、
0: 对，那而且还包括就是那我未来会是怎么样子。
1: 是
0: 虽然我接触过脊椎损伤坐轮椅的朋友们、
1: 嗯、
0: 可是我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辛苦跟痛苦、
1: 嗯、
0: 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个盼望跟期待、
1: 嗯、
0: 就是我看他们虽然坐在轮椅上面、
1: 嗯、
0: 但是仍然过得很好、
1: 嗯、
0: 过得很有意义、
1: 嗯、
0: 我脑中就、想到了一些朋友、
1: 嗯、
0: 他也是一样这个、很辛苦但是过得很有意义、
1: 嗯、
0: 可是相对来讲、嗯、那个对我当时的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剂也好鼓励也好、
1: 嗯，
0: 但是我却很当时很不勇于面对，
1: 嗯，
0: 对，嗯，不勇于面对的状况来讲，就是就心里更消沉，
1: 嗯，
0: 真的是消沉到消沉到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你就把我接走吧，
1: 嗯，
0: 就只剩下那口气就给他断了吧，
1: 嗯。
0: 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
1: 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不容易，嗯，因为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做了这么的一个残忍的决定，嗯，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消沉、沮丧、想躲起来，好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黑的山洞里面。嗯，但是你如何从这么黑的山洞当中又看到了那个光呢？
0: 嗯，其实很有趣。我记得那一年的台风特别多。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台风是笼罩全台的台风，
1: 嗯、
0: 所以呢，大概除了我妈以外就没有到医院来。
1: 嗯。
0: 包括我太太我孩子、啊
1: 嗯、
0: 对，那我就跟他们视讯、
1: 嗯、
0: 结果有这个、亮光呢、
1: 嗯、
0: 其实是我儿子的一个呼喊，他叫我爸爸、
1: 哦、
0: 然后也跟我聊天、
1: 嗯、
0: 然后说、不管你有好不管你有没有好起来我都很爱你，
1: 哇
0: 是的，我就听、
1: 嗯、
0: 我就哇这个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为了我孩子也好为了我太太也好我一定要活下去、
1: 嗯、
0: 然后让我的孩子有靠山有爸爸这个靠山这样子、
1: 啊嗯、
0: 所以即便我在、之后的一年多还是有沮丧但是我就不会有想到说、失去生命的这种念头。
1: 嗯嗯嗯。
0: 嗯
1: 所以爱的力量好大哦。
0: 对啊，真的。
1: 嗯，对。那你在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你除了他讲爸爸我好爱你，那有没有什么更让你觉得哇，那个也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
0: 有。其实我这个手术完的前半年住医院。
1: 嗯、
0: 住院那当然我们、家人就决定说孩子不要常常去医院所以他也比较少来看我、
1: 嗯、
0: 但是呢、每当来看我的时候就跳到床上来然后就要我抱抱他、
1: 嗯、
0: 然后跟他玩啊等等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我想要赶快出院因为通常脊椎损伤在台湾的话可以住院、不同的医院、啊、住一年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大概住5个月6个月吧、
1: 嗯、
0: 我就受不了我就决定出院

0: 那当然出院也出院的不便了，因为就不会像在医院一样有护理师或是医生来照，天天的照顾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决定出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对，然后那我孩子也很奇妙，他是在我是这个手术完不能走了以后，他没有抱怨过我。对，他知道我不能跟他一起跑跑跳跳，不能，因为我之前有答应他说要教他游泳，哦，但是这样子这个脚不能动以后就没办法嘛，但是他也没有为这个抱怨过。他一回到家第一天就抢着要跟我睡这样子，对啊，就哇，一直到现在。他当然现在是没，因为他比较大了，就没有天天这样睡，但是也是很喜欢跟我睡，跟我在一起这样子，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孩子是你生命当中，很大的天使
0: 是
1: 哎，
0: 真的，
1: 就是不看你的情况如何，就是全然的来接纳你，
0: 是，
1: 拥抱你，然后表达他对你的这份的爱，
0: 是啊。
1: 我觉得就很像，上帝来透过这个孩子来表达，对。
0: 而且他从我回到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前也是一样啊，吼，他每天的祷告啊，就一句话很简单哦，他说爸爸求主耶稣让爸爸1秒钟都不要坐轮椅，对，哦，这是不只是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用他的信心来做祷告，这样子很感动。
1: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孩子。
0: 是啊，
1: 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来让听众朋友感受到这一份从天而来的爱。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继续的来访问到张元建传道。他从原本的可以双脚的站立，但因为要处理主动脉剥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以至于在第三次的手术当中，于是他的下半身的神经就受损了。如今他用轮椅来托住他的身体，但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变跟冲击当中，孩子对于父亲的爱全然的接纳，却成为他在生命低谷当中一个最好最棒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甚至让他的生命可以勇敢的往前走。我觉得真的是人在尽头的时候，神总是会透过真的是他所差派的天使来鼓励着我们，尽管遇到了艰难困境，但是仍然有人让我们舍不得离开。所以刚刚你提到了你的孩子在这当中对于你的支持，还有那么窝心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你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势必也会有你所认识的亲友来去关心你。在这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他们所说的话的确能够带给你很大的鼓励的？
1: 亲友的话，特别是我太太，她不用说什么，她出现就是我很大的鼓励。对，那孩子也是一样。那家人他们也不会太多说什么鼓励的话，就是陪伴有时候可能就一些食物等等的，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安慰。那朋友们来，

其实，他们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哦。就是，譬如说，你好好休息，然后不要急，不要急着，这个身体要多好，就不要急，然后。

0: 啦，像需要的是休息，需要的是时间去恢复，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看我，不只是来为我祷告，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不要急着我的人生付出，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那种压力，那种好像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然后做完成什么事情的压力这样子。
1: 那当然有一些也有来探望你的，有没有就是没有给予你一些的安慰，反而就觉得哇好累哦。
0: 也是有啦对，那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嘛，所以通常会问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说的这个问题，都是可能久久关心一次啊，他们都会怎么问问候呢？就会说啊，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站起来走路啊？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你说，医生说我从医学角度目前为止，我没办法再站起来走路了，然后我的脚就是没办法，包括这个感觉上也都没办法再恢复了，又或者是说没办法再动了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些鼓励跟安慰虽然是对我是好的，应该说对我是关心的，但是不见得对我来当时我来讲是好的，会让我很有压力的是说，我就是至少从医生的口这样说，我就是没办法再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再走路，所以拜托如果要关心我不要问这些问题。
1: 对，因为真的的确自己没有经历过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话，结果硬挤出来的话也并不一定恰当。
0: 对啊，
1: 对，所以当你经历了连续三次的手术，也面对现在的一个情况，好，那你再回头来看看你过去的自己，因为你现在一样哦，就是还是在神在小组，也有继续的关心脊椎损伤的朋友，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不一样呢？
0: 在关心他们上面来讲，就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可以真的理解他们的痛苦，或是不便这样子。那当然我也看到有喜乐的，他们可能因为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十几年的，所以他们也面对生命或面对他的状况，他也坦然接受。那我再次跟他们就是接触的时候，反而那个角度不是我去关心他们，而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关心我啦，就是跟他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我就被安慰到了。对，因为他们是前辈嘛，所以有很多经验我是可以学习的，又或者是至少我听到我会去防备的防范的啦，对，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再次跟他们接触。那有些新的朋友的话，我也不会用我以前的鼓励方式去跟他们有点像是空泛的鼓励，而是就是说你的体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要可以自主生活是很有可能达到的，对，就是会鼓励他们说，像我两年前也是被鼓励说，以你的状况你要自己生活包括自己出去啊，坐轮椅自己出去都不是问题的，那时候的我会觉得，我当然知道不是问题，只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到这样子，但是。

0: 在中间的复健等等之类的，我做到，对，所以我也会不是全部啦，一点一滴的鼓励这些刚刚受伤的朋友们说，不用急，你花时间不管多久，你也会做到的，对。
1: 所以这些你自己的经验，再加上这些学长姐的鼓励哦，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这些的鼓励，哪些话真的是给予你极大的力量
0: 其实有一次
1: 啊？
0: 是我记得是受伤后已经过了1年多了，也说其实我有大部分可以自主，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低潮啊，低潮包括是身体的不变，一定有不变的，然后到终了都还是有不变的，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低潮，另外一个低潮就是延续我之前就是我在这个世上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子，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一个老师他对我说了一句他不是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是上帝对我说的，他不知道我的状况的情况下，那天上的课都对我来讲都是每一句都很有帮助，我就讲一句就好了，他就讲到了一句说。对着全班同学讲说当你失去的时候，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吧。哇，这句话我听到我就觉得是上帝不只是鼓励安慰我，而是让我可以就是重新的来让我的生命活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失去双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一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的理由就是为着家人而活下去。那我只要有这个理由，其实我的心态已经调整了，变成我仍然有沮丧，但是我的沮丧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生命是不是有意义，或者是说早点去见耶稣也好，不是。我的沮丧是身体的沮丧，可是我心里面的沮丧呢，从那句话以后就消失了，真的很奇妙。这个意义对我来讲十分的重要，我相信对我也是，对你也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理由绝对是很重要的。
1: 我想今天采访到袁建传道，他失去的就是双脚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有办法再陪着孩子哦跑跑跳跳，或者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游泳，但是在这方面的一句话，总是要找个理由活下去，那你这个理由，我相信也是为了你的孩子，
0: 是。
1: 对，那。当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对你来说，你在整个的心力上，因为找到一个理由活下去，对，然后你在沮丧当中，后来现在演变成，那你怎么样的来过每天的生活？
0: 好，后来想想，每天的生活实在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包括。自己打理自己就已经花很多时间了，我之前平常出门，如果不用特别的做一些打扮的话，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就弄好出门了。像我今天早上，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今天啦，每天都一样，都要花半个小时以上来准备好要出门。其实，当然要去适应啦，对，然后。复健也好，或者是在将来准备要回到工作职场也好，这个时间的调配也很重要，但是就不能急呀。我发现，不只是坐轮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在累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忙碌的时候，不能急躁，然后去做完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很喜乐了，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这个，对我。

0: 来讲，当然就是家庭嘛，因为孩子还小，
1: 嗯，
0: 然后跟太太的互动、孩子的互动，还有工作，
1: 嗯，
0: 当然如果也要安排一些复健、身体动的时间呢、啊，
1: 嗯，
0: 让这个身体能够继续的来保持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
1: 嗯嗯，
0: 对，所以其实是很忙碌的，那种忙碌，但是不能急，
1: 嗯，对
0: 对。
1: 我觉得不能急这句话很重要，
0: 嗯，
1: 好，虽然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慢慢来，好，那我也还记得当时啊，就是走出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你，然后你把你的轮椅呀、啊，哇，那个红色的，然后再配上一件红色的 T 恤，现在还有那个擦汗的也是红色的，哇，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了。嗯、对，因为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打扮过来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只要是对于生命的热情还在，好、
0: 嗯
1: 啊，这一份的爱的力量还在，都值得我们继续的活下去。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
0: 就一句话、
1: 嗯，
0: 人生旅途累了就休息吧。
1: 嗯，
0: 那我可能是被强迫休息的。
1: 嗯，
0: 但是当累了休息的时候，是为了走这一生中更远的路，
1: 是
0: 而且是有意义，而且是有这个有爱的路、
1: 嗯、
0: 所以累了就休息吧，是我想要跟每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句话、
1: 嗯、好棒的话，的确大家如果累了就要休息，
0: 嗯、
1: 哦、真的是不仅是跟自己好好独处，也或许可以找一个能够同理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休息跟你所爱的人相处，
0: 是、
1: 哎、就算什么都不做都好，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就祝福大家每一天都要有好的休息，每一天也都感受到还是有人很爱你哦。 嗯，
0: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谢谢元见传道。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哦。古人说这个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就是这个就是一种迈入高龄的象征哦。那第一个谈到的是什么，就是眼睛嘛，事茫茫，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样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我看不到的话，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而且甚至我会产生恐惧感。所以能见度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能有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更是长辈能不能自理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关心长辈的灵魂之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是，
3: 谢谢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2: 朱医师啊，谢谢您来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辈的这个灵魂之窗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不见会是让人产生恐慌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状态。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的眼疾，其实一般人的眼疾为什么到老了以后就是好像会有更多 不同的眼疾发生
3: 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2: 对，
3: 所谓年纪哈，是老化哈，代表全身所有的器官都在退化之中。
2: 对
3: 啊，因为我们常说这个从新生儿到一直老年到到这个死亡这个过程中哈，身体的细胞是不断的在变化，
2: 是
3: 甚至它的数目也在减少，或者它的功能也在衰退。那特别是到了差不多65岁以后，那这老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
2: 是，
3: 人都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和一种感受哈，那个就叫做安全感。
2: 对，
3: 当你的安全感出现了威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些恐惧和一种不安的感觉哈。
2: 对，
3: 那安全感那最明显就是在眼睛上面的。
2: 对
3: 啊，当你试试看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哈，我们就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已经会东倒西歪了。
2: 对，
3: 那年前我想我们都玩过躲猫猫的游戏。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说躲猫猫那个游戏没有一直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了。为什么？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一个新的等于说不能掌控的环境，你心里是会有一种忧虑和一种惧怕哈。所以眼睛年纪大的话，它的并不是一下产生，它是慢慢的会退化。所以这个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包含我们眼睛的从

0: 内到外都会产生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讲这最外面的就是眼皮了哈，
1: 对，
0: 眼睛这个眼皮就是眼下垂啊，或者
1: 哦，
0: 有点那种这个整个松弛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整个一个皱纹了哈，
1: 对，
0: 都会让你已经觉得你在变老了。
1: 对，好像那个马英九跟吕秀莲都有去做过那个眼皮，把它缝上
0: 是
1: 去
0: 的，
1: 的手术，眼皮
0: 对，
1: 下垂。
0: 手术其实是一个方法，但也是算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些观察哈，就是有些特别是医美的手术啊，它不能够持久。因为身体还，你这个退化的机能还在继续的发生，那你就算你把它眼皮做的修得很好，打了玻尿酸，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相对的，它是靠药物或者靠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但是呢，它退化还是会持续的，所以说这是老化是我们需要面对老化，我们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和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面对老化，哎呀。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构造都会，就是也会跟身体其他器官一样，跟着老化就对了。
0: 这非常明显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看电视，对不对？你平常都有时候我们都不会离开这个媒体或者电视，但是你慢慢看起来越来越那个越来越那个字体越来越看不清楚越来越影像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透明化哈，你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眼睛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对外面的一种环境的保护和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看，
1: 那就说我们眼睛它慢慢老化，就像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我们的眼皮，对，因为我还没想到眼皮，就是从眼皮
0: 没
1: 就
0: 事，
1: 会开始下垂了。对，那
0: 对对对，
1: 对，那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我们。眼睛的眼角膜哈，眼角膜其实我们是一个眼睛的大门这个这个大门是一个透玻璃门那这个眼角膜它我如果我最喜欢看原住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会发光的，会发亮，而且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就好像一潭的池水哈，你看到清澈就是看到那个池好像底部都连你底下的石头都非常的明亮的时候你心里很开朗你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你很舒服你看到一个绿的森林你也很清楚但这些很明显的生活慢慢就是说它已经失去它的透明度，比如说这个水像我去纽西兰看那个水简直是看到那个
1: 好像镜
0: 整
1: 子，
0: 个看到底部那个鳟鱼真的在那边游来游去，好漂亮。但是你相对到一个那个水质不太好的，慢慢那个鱼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或者说那个形象不太明朗那如果再浑浊的时候，你就更不清楚。那我们的眼角膜本身也是会退化所以有眼角膜的细胞的数目减少的时候，你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我们开白内障手术完了。年纪轻的人恢复得很快，哇，一下就看好亮。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年长的人或者说超龄的比如说80、90岁，他恢复就差很多。但这个跟眼角膜就直接有关系当然，我想能够的话，我就是得按照从外到内跟各位做一些报道了。
1: 好
0: 那这
1: 的，
0: 样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如果各位也可以。反映一下您的想要知道什么，让我们也可以能够照着你的想法来回答。
1: 对，所以就是像是不是每一个年纪大人都会白内障，还是说也不一定？
0: 我看过有一些到80、90岁的时候，他的白内障还是很浅但是我认为就好像你看别人的头发到底白头发有多少？你有看过一些虽然80、90岁，他头发还很多，而且呢也不至于全白，或者说还有一些看起来色彩，或者甚至我看到七八十岁还有乌黑的头发真的是让我们。

0: 很羡慕的，
1: 对
0: 啊，但是也有人少年就白了，啊，那就是说有一些，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不能说用特例，但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啊，就是说我目前感觉到，从60岁开始啊，就慢慢开始起步了，啊，它就会加重，
1: 是
0: 到70岁呢，慢慢就很多人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
1: 那
0: 到80岁的话。啊，变成不接受白内障手术好像比较少一点，
1: 哦，
0: 很多人都开了白内障的手术。
1: 哇，那我觉得我妈妈还蛮幸运，她现在90岁还没有动过白内障手术，医生说她的白内障还非常的浅，就像那个朱医师刚刚提到的，对，
0: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一方面是属于自然因素，
1: 是
0: 一方面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早的，比较老啊，比较容易老化，或者比如说就像白头发，有时一下子60、70岁满头白发的，
1: 是
0: 有人就是晚一点。那换句话说，像那个令堂这种状况，就表示说，他的保养还不错，就是说他的退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先天的因素，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啊。如果说一个人我在观察，如果说一个人每天都去爬山的话。那他的白内障多半比较缓和一点，不是那么急速。
1: 原来
0: 为什么爬山呢？那爬山一个运动，一个全身的血液都有循环到，
1: 对，
0: 而且吸收的空气啊倒比较清新。
1: 嗯
0: 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在纽西兰哈，我就看到在那边空气就像鲜奶一样，
1: 哇，
0: 非常没有污染
1: 哈。
0: 所以说你接受好的空气、好的水啊，好的这个自然的蔬果，那当然就是说你的身体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慢，而且你看的就很远哈。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住惯都市人就会羡慕比较住在山上或者住在没有污染的国家哈，这是。我自己常年的观察是有这样的体验。
1: 是，那除了白内障以外，就是我们年长之后比较容易会出现的眼疾，还有哪一些是比较普遍的？
0: 我想有几个方面来讨论了哈，就是比如有的不一定说非常普遍，但是它非常重要哈。比如我举例来讲，青光眼哈。什么叫青光眼呢？就是当那个眼睛的我们叫眼压哈上升啊，造成视神经的受伤，
1: 是
0: 啊，就会产生视力的威胁。
1: 是
0: 的，其实青光眼在这个视力的上升里面，只有就是它有失明的人口里面至少有20%是因为青光眼引起的。
1: 哇，
0: 而且这
1: 个
0: 青光眼，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啊。
1: 真的，
0: 那它偷的时候你没有觉得的，而且它是从周围的。所以我们超过40岁的人呢，应当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就是有时候健康检查就包含眼压的测量。那像青光眼本身呢，它就是就是先偷你周边的光线。
1: 是。
0: 当你发现它来的时候，你已经大部分的就好像我们眼睛用一个视野图，或者说一个银行里面的存款。你从那些周围偷的话，你没有发现，但偷到那个大笔的，或者偷到最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哇，突然顿时怎么我的视力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1: 对呀，
0: 这是蛮可怕的哈。就是他有个外号，就是偷走光明的贼。
1: 是，
0: 所以这青光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糖尿病哈。糖尿病在我们这个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可能20%几的人。都会有糖尿病。
1: 对，
0: 那糖尿病的人大概又有1/4的人会引起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的病变，轻的话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只是点状的或者是小部分的。但是厉害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视网膜出血哈，或者说血管的渗漏哈，一些脂肪的渗漏，甚至更厉害，它就是像那个血哈，就整个就散布到，就是特别是新生出来的血管或者会破裂，然后让你的玻璃体就出血哈，或者也会造成失明啊，或者说黄斑部的水肿，你看东西快雾雾的了哈，因为这个视网膜。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其实在失明的人口中也是蛮多的，特别是在已开发中的人口啊，它是占有很高的比率。
1: 哇，
0: 那再下来有一个病，各位可能知道，但是也许还是有点陌生，就是黄斑部啊，
1: 是
0: 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这个病呢，其实在我们失明的人口也或者说视力

0: 减退的长辈里面也是占有相当的分量，
1: 是
0: 啊，所以你有听过现在打针打到眼球里面吗？
1: 我有听过，
0: 打一根，
1: 好可怕，
0: 打一根针到眼球是很害怕，对，你现在哦，那个他要扎个也许14、18次哈、哦，这个眼球里面打针打一些那个就是抗新生血管的那种啊、这个一种。啊，或一些药物啊，这是啊，目前是慢对一些以及过去认为会失明哈、啊，尤其对糖尿病失明非常害怕的人，现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啊。当然，除了刚刚打针以外，也许雷射也是我们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依据它不同的程度，我们有不同的处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黄斑部老年性的病变呢、啊，它其实啊，就是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叫肝性失性哈。肝性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哎，看起来还好，就是已经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哈，因为它特别是看中间，就我们举例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打靶哈，我们看到那个靶心呢，
1: 对
0: 啊，我们也许看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打靶就看得很
1: 准，
0: 就可以很好很准。但是呢，慢慢你觉得如果有黄斑部的病变的人了、啊，他就看那个靶心了，就变成不模糊、
1: 哦、
0: 啊，更厉害的话就产生弯曲、啊，就像那个棋盘那个下围棋那个棋盘那个中间呢、啊，都弯掉了哈、
1: 哦，
0: 那就表示黄斑部有问题了。
1: 哇，
0: 啊、所以我刚刚讲了几个疾病哈、啊，一个就是。一个是白内障，
1: 对，
0: 一个是
1: 青光眼，
0: 就是青光眼，
1: 对，
0: 一个是糖尿病，
1: 是
0: 啊，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1: 是，
0: 另外就是黄斑部哈、啊，特别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啊，这几个病呢、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呢、啊
1: 嗯，
0: 是一个四大失明的主因的，
1: 是哇，这个真的是就说青光眼，我们是好像不一定到老才会有哈，好像很多我。应该说40岁以后，我确实听过很多人都得了青光眼。对，那对这四个会让我造成我们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先听众朋友先把它记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再来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您刚才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四大这个老年的造成失明的疾病嘛，那朱医师，我想请教，就是说像这些疾病是不是，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它是不是经常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没有，譬如说你黄斑部病变，它

0: 还会好吗？还是白内障开完是不是就好了？
1: 我先讲一下这四种病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是，
1: 那我们讲先讲白内障。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所有这些老年疾病处理上效果最好的。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科技啊，
0: 是
1: 过去找白内障，我们是老人常常说眼茫茫啊，法白白这个
0: 法苍苍，对，视茫茫法苍苍，
1: 视茫茫，对，他们都讲到这个话都是老人，
0: 对，
1: 而且他们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白内障啊，
0: 对，
1: 而且是最普通的因素，
0: 对
1: 啊。那我们白内障以前的方法就是把白内障把它切，就是把角膜掀开，然后把这个白内障把它吸出来，或者把它整个取出来哈，是甚至有冰冻的话，那后来就是方法就慢慢改变了，就好像我们吃水果剥皮啊，
0: 对，
1: 把里面的肉这个核啊整个挖出来啊，
0: 是是是，
1: 那现在的科技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是雷射哈，但我要纠正一个观念，它不是用雷射的手术，而是叫晶体乳化术。什么叫晶体呢？晶体就是白内障变成就是来自水晶体的浑浊啊，我们常常讲人老珠黄啊，晶体乳化术，乳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就好像打成黄豆打成豆浆啊，就是乳化了，就是像牛奶一样，就是白的了啊，或者说就是把它打碎，用超音波打碎，然后好像我们吃一个椰子哈，我们打一个洞就是把它吸出来哈，椰子是这样，所以椰子吃椰子不需要把它破开，只要把它这个切一个小，就是从它的头里面钻一个小洞进去啊，就把椰子整个吃完了。但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
0: 对
1: 啊，那我们现在晶体乳化术就把它从一个小切口哈，就两个 millimeter 或者2.4左右的 mm， 很小很小的洞，
0: 真的很小，
1: 把它对你把它就是等于然后我们会注射一个。就是用晶体乳化术把它清理干净以后，用注射法哈，就是等于把那人工水晶体用折叠起来把它打进去哈，用一个针头针口好像比较粗的一个针头，这样比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就从那个洞口把它就像注射一样，整个注射进去，它就像那个安全气囊啊，整个就膨胀起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本来是折叠起来的一个东西，突然把它弹开了，然后就像一个安全气囊，那就是变成一个晶体。
0: 哇！
1: 它就可以就可以有它的对，它就可以取代原来的可以它有前脚后就有。后脚哈，它就可以支撑在这个在这个我好像我们有一个叫做等于说一个空间哈，叫做后它原来的晶体的那个位置啊，等于说把它吸出来以后变成一个空囊哈，你就可以躺卧进去，好像一个床一样睡在中间，我们这个就卡在中间那就是我就形容是好像我们眼睛好像那个孙悟空那个棒子一直缩缩很小很小还可以缩到耳朵里面去，他就缩到眼睛里面缝里面变成眼睛，你把眼睛缩小很小很小就塞到眼睛里面去它取代原来的这个水晶体，它有折射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就打进去突然豁然开朗就是效果很好，
0: 真的
1: 病人就突然之间第二天就觉得哎呀整个不一样了，
0: 明亮
1: 了，好像明亮了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有一个莫内画家
0: 是对
1: 他以前这画的画他没有开白内障以前呢，他的画有点暗淡
0: 对
1: 但是呢他开完白内障就明亮那这个开刀以他的画艺术很好，但是怎么画色彩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开过白内障还没有开过白的色彩是有差异性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开过白内障以后确实看到的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白内障可以吸收一些紫外光或者吸收一些蓝光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白内障开刀以后呢它也现在有比较好的这个设计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它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天然的那么好所以它会看到你比较有些人会比较畏光然后光线太强他觉得有点怕光所以他就是天然的和自然的差别

0: 自然的看起来都很色彩比较柔和，但是啊，开握白内障看的色彩会比较强烈一点啊。
1: OK，
0: 那这是，但是呢，他至少改善了视力，他也会很高兴。
1: 对，这真是好消
0: 那
1: 息。
0: 对对对，那青光眼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这个偷走光明的贼，我们现在是有很多药物了，所以药物来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了。啊，所以这个药物，多半就不要再进行手术的治疗或者镭射的治疗。所以现在青光眼，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效果都很好，除非有些很特别特殊麻烦的情况啊，才比较需要用到手术的治疗啊，或者对，或者一些导管的治疗。所以我觉得青光眼啊，如果说我们早期的发现的话啊，效果会还不错。但是如果说晚的话，或者说真的你，比如说我一个病人啊，他在看病人的话，我们就是给他药啊，他有个很高兴的眼压下降。后来呢，他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就自己做主了，他就不来看病了，也不去点药了。哇，再来的时候就失明了。
1: 哎
0: 为什么？
1: 呦，
0: 他眼压没有控制啊，眼
1: 对，
0: 压继续上，但他就是有一句话叫温水煮青蛙，他的眼压是慢慢升上去啊，你没用药物他就慢慢升上去啊。啊，
1: 他
0: 那
1: 自
0: 眼
1: 己
0: 压
1: 没
0: 他
1: 发
0: 哦，
1: 现，
0: 自己没发现，到最后发现怎么会看不见呢？啊，所以这是啊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说青光眼是需要啊一定要用长期用药，就像我们高血压，你不吃药的话，高血压一直持续的话就有机会中风。那青光眼你不治疗的话，视神经就会萎缩啊。
1: 那请问一下朱医师，那像青光眼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让我发现我自己可能有青光眼吗？我要怎么知道？是比如说它会头痛吗？还是会怎
0: 对
1: 样？
0: 哈。他是一个偷走光明的贼，就是刚开始有时候症状不太明显啊，就是说他是破坏这周围，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40岁以后的人呢，每年应该做一次眼压的检查
1: 检
0: 啊，
1: 查，
0: 看他有没有偏高啊。他只要有一点偏高，有一点怀疑，我们就有很多的测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的这个断层的切片的来去看他视神经的变化和数目。啊，我们也有这个视野计啊，或者比较先进的视野计，能够看到他视野的缺损啊。那就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了。那当然，这个有一种叫急性青光眼啊，那就是说，现在就好像台风突然爆发起来的，哇，眼睛痛得不得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而且看东西有彩色圈啊，那这种多半是一种，一方面他有一种年纪的，多半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另外
1: 才
0: 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眼睛的结构上一种，我们叫一个宽，一个叫窄哈，就是鱼角，它的周围啊，那个像近视眼的人都算比较宽啊，那像我们一些一些老人家或者说你会发现西洋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少，我们东方人比较多，就是他眼房角很窄哈，就是那个角落的那个地方变得很狭窄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他自己又不知道啊，有时候发脾气啊，有时候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他就突然之间头痛山崩地裂的这种感觉，有时候很不舒服哇，甚至有想到呕吐啊都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眼压是10到21之间的水银汞柱哈，millimeter Hg，但它一下子爆起来就到40、50、60，哇，那个简直是，你好像提一桶水，它等于它变成要提3桶水或4桶水的这个，你说就好像你提一桶水还提得好好的，但你提2桶水、3桶水、4桶水一起提的话，你就受不了了。这眼压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暴增了，那个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模糊眼睛就整个血管就充血，而且呢，甚至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那种并不是真的彩虹，就是那个一，它就好像我们眼角膜就受到光线这水肿嘛，就看到像彩虹一样那头甚至想恶心呕吐这就会叫做急性青光眼，你看到都不会忘记，但是呢，它也不算是太少，但那都特别是说年纪到六七十岁的人哦，这个机会也是蛮高的，甚至也有50岁 更早一点的，
1: 嗯嗯，
0: 所以它急性青光眼是特别是你特别是有远视眼睛比较小的人呢、啊，是比较容易得到啊、
1: 哦，
0: 大眼睛的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
1: 哦，真的，
0: 所以是，对对对，但是大眼睛的人他得到慢性的。

0: 会多，就好像就青啊，这个温水煮青蛙，它那种
1: 哦，
0: 慢慢升上来，它也不晓得，
1: 是
0: 那就
1: 是，
0: 宽脚型的啊，宽
1: 哦，
0: 脚，我们这个叫窄脚啊，或者说
1: 嗯
0: 一种叫鱼脚开放型或者鱼脚闭锁型哈、
1: 哦，哦，
0: 啊，因为这有点牵涉医学名词啊，只能有点想象了哈、
1: 嗯哼，嗯哼。
0: 了解这个青蛙的变化。
1: 是，哇，所以哇塞，原来眼睛大小也是有差别
0: 对，有可以有一点这个统计学的意义啦，
1: 的。
0: 就是我们看起来
1: 是
0: 就
1: 是
0: 是
1: 是
0: 看
1: 是，
0: 的看对种族也有
1: 对
0: 差别，
1: 对，
0: 东方人会比较那个鱼窄
1: 哦，
0: 鱼
1: 种
0: 角
1: 族，
0: 狭窄，会这
1: 对，
0: 都日本人啊中国人
1: 嗯，
0: 韩国人这种机会都比较多一点，
1: 哦，了解了解，哇，真的是不讲还真的都不知道哦。那像糖尿病的所谓的视网膜出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怎么治疗呢？
0: 糖尿病。其实就是说，他血糖这个
1: 控制，
0: 飙高了，或者控制不好，或者血糖拉长的时间，特别是我们都不注意血糖的这个这个定时做检查测量血糖的高低很容易造成各血糖的上升，而你没有感觉加上有些人喜欢喝酒饮食喜欢的暴食暴饮
1: 对，
0: 这些人都这个有了糖尿病，在不加控制的人是更加的。明显，其实我们就好像一条血管的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血管型的病变，
1: 血
0: 这
1: 管
0: 血管
1: 型，
0: 的这个水管呢，好像用久的话它就会生锈，如果再久的话它就会漏水哈，就会渗水。你们家如果老一点的房子的话，有时候就会看到血管水有些漏水或者
1: 对，
0: 就现在水管的材料改良这种问题少。以前早期的话，大家水管漏水是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血管为什么会漏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膜受到破坏了所以血管内膜就是说血糖高而你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就产生那个内膜的皮就松，就是被破坏以后它就松弛，松弛它就会产生渗漏的现象另外也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它是有时候血小板。就是不够吃，它就会产生那个，塞，就是让那个末梢的血管就会堵住那就没办法供应当然就是说当血管如果渗漏的话，血就会渗漏或者局部地方就会产生缺氧的状况。但如果血管堵住的话，那个地方就缺氧哈，缺氧的话就是我们常讲心肌梗塞哈，就是缺氧。造成疼痛，它那个末梢血管缺氧的话，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不不是种了一个菜园你没有雨水的浇灌以后，它就整个就枯掉了就荒凉了龟裂哈，所以它就是有时候就我们的视网膜就产生新生的血管，新生的血管你既然没有血管，我们就给你增殖一些血管，那这些血管其实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会裂开来。它就很容易，它是只有一层膜，非常薄，所以它就是这个的这新生血管一爆开或者一次出血它就会影响到往前跑到玻璃体，玻璃体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最中间最大的一个空间，好像一片原始森林，突然之间它本来是清明透亮的胶体，像胶状物软性的一种这胶状物，它突然这个血变成大雾好像是那个烟雾茫茫的感觉，就是变成你就看看就看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失明的现象因为它还会退嘛。但你如果反复的发作的话，它就整个造成玻璃体纤维化，你就没办法再看清楚，甚至也会引起视网膜的剥离所以糖尿病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血管就在你的里面产生作怪。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玻璃体出血、玻璃视网膜剥离或视网膜的纤维化都是我们失明的主因呢、
1: 哇哇，视网膜剥离，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那如果视网
0: 对
1: 膜
0: 的，
1: 剥离，它可以，它还回得去吗？
0: 它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和我们一般讲的视网膜剥离
1: 不
0: 不一样，
1: 一
0: 因为
1: 样是，
0: 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就好像那个天花板掉下来会有一个裂孔水渗进去让它渗到这天花板，它就整个。那好像那个贴纸它整个就浮掉下来了那就叫视网膜剥离。但是糖尿病的视网膜剥离它是形成出血多了以后，它形成一个纤维化，把它拽下来哈，一个用吸这用一个力量把它叫牵引性的剥离那这个当然它范围面积广，或者牵涉影响到黄斑部的话，它也是造成失明。
1: 所以就是这两种还不太一样，就是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可能还可以补得回去，可是
0: 对，一般的
1: 糖，
0: 哈，是这样子啦。

0: 就是说，如果说一般性的视网膜剥离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如果发现的早的话，而黄斑部没有受影响，我们
1: 嗯。
0: 很快的，等于说我们做一些灌不把那些水放掉，然后灌一些油，灌一些特制的东西，就把它等于顶回去了啊。你看视网膜剥离病人有时候要趴下，所以就灌了一些特殊的气体啊，让那个整个油顶住这个玻璃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在视网膜里面我们开刀的时候把那些玻璃体清理干净，再打一些镭射把它固定然后再打一种油把它贴上去然后这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作用这样浮力的原理啊，就是等于让这个视网膜被压住，就会得到贴回去。但是这如果说是糖尿病的，它形成的这种就是一种像蜘蛛网粘得很紧了或者我们就要去把它进去，把它松绑了做玻璃体就是再把那个地方剪开或者把它离平再用镭射处理一下也可以。如果说没有早期处理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事实上，它如果我们把它局部化的话，有时候它不会像一般的视网膜剥离快速的进行，它有时。甚至它有时候会阶段性就停在某一个地方，哎，对，
1: 哇，所以这个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那个对眼睛的伤害还真是很大
0: 对
1: 哦。
0: 对，因为它会引起视网膜的黄斑部的水肿，
1: 对对
0: 黄
1: 对，
0: 斑部的水肿的话，就会让你看不见，让你看得视茫茫，那因为我们看东西最中间的视力，就像我刚刚讲的，看到靶心了，你突然看不清楚了，你就会很着急。那现在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有一种解药了，就是说我们打一种那种就是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啊，那它或者说可以让那个水能够消减的那些一些新的药物那这些药物进去打药打到我们所谓的玻璃体眼球的中心的位置，但是我们要打对位置啊，打错位置的话，你就出血出得很厉害。
1: 哇，
0: 所以一定要是专家在处理，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所以打一些药进去，它这个水肿就会消下去他当然就看得很高兴。哎，但是他慢慢又看不清楚了，就是有人要打第二次，又要打好多次然后让他比较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了解。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朋友，真的要控制好你的血糖啊。对，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话，又要怎么办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S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朱兆莲医师。哇，朱医师，那刚才讲了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的一些状态。

0: 那黄斑部病变呢？我都听说黄斑部病变是回不去的，不可逆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以先把黄斑部哈，做一个描述了哈。
0: 是，
1: 我如果用一个形容词让你去了解一下，眼睛中的眼睛啊是什么？眼睛这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0: 是，
1: 那我如果说书中之书，所有的书里面的书
0: 最厉害的，
1: 就是圣经。
0: 是，
1: 如果说歌中之歌，就是雅歌。圣经里面有一篇文字，有一卷书
0: 是雅歌，对。
1: 对。那眼中之眼或眼睛中的眼睛就是黄斑部。为什么呢？
0: 最重要。
1: 看的最重要。我们平常看东西看一个读书也好，我们看电影也好，我们都是重点都是在用黄斑部在看。黄斑部就是我们视力的中心。我们白天看东西都是靠黄斑部。
0: 是。
1: 晚上看东西暗蒙蒙，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光线的刺激，或光线比较渐，就是用我们周围的视网膜有两种细胞，一种叫干状细胞，特别是在黄斑部是最多、最丰富、最密集。
0: 是
1: 一种叫做应该是叫锥状细胞哈。
0: 锥状细胞。
1: 圆锥的锥，锥状细胞是在我们黄斑部是最丰富的。但干状细胞就是我们晚上起来也许上厕所，也许晚上起来要找什么东西，那是用
0: 干状
1: 细胞。所以这个黄斑部它就是布满的锥状细胞，所以它的敏感度特别强，而且看到色彩看到东西影像分明所以这黄斑部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亮，看得有色彩这是我们黄斑部它的重要性。如果以它的位置来讲，我说眼睛中点就是最中心我刚刚已经提了，就好像打靶的靶心那个最中心的位置，它在我们眼球上也是视觉的中心，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是用黄斑部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跟人家打架的话就是说我如果说那个拳头打过来，我眼睛头一歪那个打到眼睛多半没事情如果说我眼睛看着他的手打过来的话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打到黄斑部所以这个所以打架也是要有技巧，你千万不要就是我们有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他的拳头就要避开
0: 所以你
1: 对如果说打棒球也是要注意你如果那个棒球直接你太准确的看到那个棒球朝你的眼睛打了，有时候打了歪球嘛那个打到黄斑部你就会失明或者眼睛受伤所以这个就意思说黄斑部就在眼睛的就是在眼球构造里面的正中心的构造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那黄斑部的病变多半是老年人才会有病变病变用的太久或者一种是特别是老化了老化的是它的细胞结构上有改变
0: 是
1: 那它分两种一种叫干性一种湿性这干性湿性就是说外表看起来没有水堆在那边的叫干性有水堆积的就是湿性因为我们有一种眼睛里面的那种隐结或者油一种斑点在这个眼睛的黄斑部老年人就我们老年人又会长老斑嘛黄斑部也会有斑点或者说这些油如果说这个斑点的力量已经构成黄斑部里面的水肿或者积水那它这个状况就视力就很明显的减退那视力减退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看东西正前方看不清楚看得花花第二种现象就是东西变形本来是直线变成歪线弯曲的有些人会告诉你那这种多半黄斑部受到破坏受到这个老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就产生黄斑部的病变那所以这种病变的话在这个老年人是比较常见
0: 是
1: 那过去我们对黄斑部的病变是一筹莫展就认为是年老就看不见了
0: 对呀
1: 所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这种药物这种药物它是一种有一种药物它是本来是治癌症它无意中发现的对眼睛黄斑部也是有效的这种水肿那他就很多人可以打这个针进去另外也有相接近的药物

0: 啊，现在也差不多有三四种的药物都
1: 是。
0: 啊，可以对黄斑部啊，就是所谓的积，我们这种里面有积水湿性的这种啊，这种黄斑部的老化的现象，好，对，

0: 消退，
1: 是
0: 啊，但是这慢慢就是说处理上，慢慢水就好像退潮以后又慢慢涨潮哈，有时候会慢慢等于说要重复的注射一些，这刚开始打的次数多，慢慢时间可以拖长一点，有的比较长效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种黄斑部过去是很不容易治疗的病，
1: 对啊，
0: 那现在有了这种就是对抗这种血管新生血管的这种药物啊，能够去改善的视力所以黄斑部老年性的黄斑部不是绝对看不到，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如果说你已经太久了它已经都纤维化，或者说已经等于说已经坏到极处就没办法再救的也有这种状况所以就是很蛮可惜的。
1: 是，那朱医师，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是湿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对对，就是，
1: 那如果干性呢，也
0: 干性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变化。比如说你眼睛还可以维持0.4以上啊，
1: 哦，
0: 看起来还可以啊，看起来没有那么恶化，你一般的生活还可以。
1: 哦，
0: 那
1: 所以就 OK 了，
0: 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我们做健康检查或做一般眼科的检查黄斑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些我们叫隐结或者叫疣哈，一个病人的病在底这个尤其的疣，
1: 是
0: 对，
1: 是
0: 对，那有这个
1: 我知道，
0: 就是好像对
1: 对
0: 那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后果了那对，如果湿性的就问题就多半都是湿性，就是有些新生的血管长进去不就是新生的血管长进去，就等于它从一个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里面长出一棵树或长了一棵草出来，
1: 有
0: 它就利用那个细缝这个渗把那个水就渗进去了就后面，因为我们视网膜后面就是脉络膜眼睛结构其实像一个三明治，这边白的叫巩膜，中间的有血管的就是一个叫做脉络膜，很多脉络膜，
1: 脉络膜，
0: 那最里面就视网膜，好，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三明治了，那就是这个脉络膜的血管呢，这是新生的长出新生的一个血管，透过他们中间的一个障碍物直接就等于说好像一个砖块把它穿过去了然后就长出一个新生的血管，那新生的血管我们也提到不管在哪里它都不稳定它长在黄斑部也会不稳定它也会造成黄斑部的破坏甚至出血的症状甚至水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说用那对抗新生血管的药物打进去打到眼球里面去多半是得到还不错的改善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永远就很好有时候是就是减缓破坏的速度就是这种失明的程度或变化的程度。
1: 是。那朱医师，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现在以前是没有那个3C 产品嘛，譬如说智慧型手机啊 iPad 啊那种，那可是现在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求诊眼睛求诊的人会变多吗？还是说对老年人的眼睛有没有一种什么新的影响或什么的？
0: 好，是这个是我每天都看到的病人而且是非常影响之巨真的是全球都在他的笼罩之下。
1: 对
0: 因为你看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哇，看到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在
1: 滑手机
0: 都在看三 C 的那我就看我再看看旁边我人到底在看什么节目呢？我从那个人看到他是在看《甄嬛传》了，就是我们很多东西，国外看的比我们更凶哈，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对，
0: 那对，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做游乐的事情是超过看书或找资料的比较多。
1: 当然，
0: 那游乐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甄嬛》的，他就每天都要看啊，每天都要盯着看啊。
1: 对呀，
0: 而且看到这个。魂不守舍就是不断的刺激他。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因为长期的刺激当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看这个手机眨眼的次数多呢，还是不看手机眨眼的次数多我们不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眨眼的时候，我们到一分钟可以眨12次，平均5秒钟眨一次。但是呢可能你盯着看眼睛，可能7秒钟才眨一次眼睛。

0: 换句话说，就容易产生干眼症，
1: 是
0: 这是最
1: 是，
0: 最最直接的。很多我看到有小学生就产生干眼症，
1: 哇，
0: 那是不可思议
1: 小
0: 啊！
1: 学，
0: 因为他就对他不小孩他没有节制啊，他
1: 对，
0: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造成这所以最小的他就是有小学4年级左右看到，当然就是以老年人他本来就分泌泪水少。啊，如果说他也从事这个，太寂寞了，就天天看看手机哦，
1: 对。
0: 也是会产生干眼症的加剧。好，这是作为干眼症是3C产品最直接、最强烈。但是你这3C产品里面还有一些蓝光哦，
1: 对
0: 蓝
1: 啊，
0: 光的，蓝光本身又是也是一种伤害哦。所
1: 对，
0: 以说我们白内障哦，如果现在年龄都提早一点，啊，50几岁就有白内障，所
1: 是，
0: 以不，那就是你不断的接触，你白内障的机会也是
1: 也
0: 提
1: 会
0: 升。
1: 增
0: 啊，
1: 高，
0: 另外一种叫做高度近视，啊，就是已经你已经有近视了，你不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刺激，啊，那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增加，也会导致近视的增加，甚至产生高度的近视。现
1: 是，
0: 在有比较新的标准，小孩他们超过500度都是就算高度近视的。那就换句话说，高度近视人口增加。如果你在听啊，很多线上教学啊，很多这种一些吸引小孩子游戏的节目啊，那当然就是玩的机会或上线的机会就增加，增
1: 对，
0: 加的话就可以就会产生度数的增加啊，近视人口的增加啊。另外就是说啊，这些如果你看东西，我刚讲我们白天的时候都是看就是看东西看得清楚的话，都是用黄斑部在看
1: 对，
0: 东西。但是你看，天天看完，尤其晚上啊，这被窝盖起来的时候又光线的时候，
1: 对，对。
0: 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天天黄斑部一直受到刺激啊，就会产生黄斑部的病变或者
1: 哇，
0: 黄斑部的受伤啊，就是
1: 是，
0: 光，特别是过强光的受伤，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了。但是尤其
1: 是，
0: 小孩怕爸妈注意啊，躲在被窝里面，躲
1: 对，
0: 在被窝里面看的话，那更是。那个光线更是针对黄斑部射进去
1: 更
0: 啊，是
1: 糟
0: 非常
1: 糕，
0: 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黄这这就是说这个现代的话，3C手机第一个是干眼症，
1: 对，
0: 第二是近视增加，第三个是高度近视增加，第四个是白内障增加，第五个就是就是这种黄斑部的受伤，当然是比
1: 是，
0: 较少，但是黄斑部受伤如果就刚刚讲的状况之下，也是有机会受
1: 对，
0: 伤的。
1: 在
0: 哎，
1: 黑暗中的话，在黑
0: 对
1: 暗
0: 对
1: 中
0: 对
1: 看
0: 对
1: 手机就增加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病变，
0: 是，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请教这个朱医师啊，就是说。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就是说，因为老化是没有办法，可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让我们譬如说这些病不要这么快就恶化？就是如果年纪大了，他能怎么保养他的眼睛呢？
0: 我想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了哈，就是
1: 对。
0: 说我们能够第一个是你生活的安排，你生活安排啊，你不要跟着大家时代跑，你不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性向或者自己的欲望无限制在电脑里面摸索，很多小孩他们不会控制哦。
1: 对，
0: 你要做家长，要看他到底在看什么
1: 是，
0: 有些时候不良的读物或者一些东西也是伤害眼睛的所以就是说，生活的节律性就是能够节制或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够盲目的不不呃没有他人的存在，你一直活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状况
1: 是，
0: 老年人也有我看到。也是，他们无聊也会再看
1: 对，
0: 了。当然，老人有时候看不清楚，他就不会看太久
1: 对，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养就是需要能够恢复跟自然的连接。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大自然
1: 是，
0: 常常接触一些好的环境，空气新鲜的地方，不要跑人太多的地方
1: 是，
0: 然后我们食物上我们。要多吃那个深色的蔬菜
1: 深色蔬
0: 比如
1: 菜，
0: 说深色青的比较
1: 比较
0: 深
1: 绿的，
0: 色
1: 比
0: 深
1: 较
0: 色
1: 绿
0: 绿
1: 的，
0: 的深色像南瓜青椒这个对
1: 那
0: 这
1: 个
0: 个花椰菜
1: 花椰
0: 特
1: 菜，
0: 别是
1: 对，
0: 青色
1: 绿色花
0: 花
1: 椰
0: 椰菜
1: 菜，对，
0: 绿色的花椰菜还有水果像奇异果像这个木瓜

0: 这只还有奇异龟啊，这只还有一些柠檬啊，或者说含维他命 C 啊，抗氧化剂多的东西啊，对我们眼睛是有正面的帮助，就是维他命 C
1: 维
0: 的
1: 他命
0: 摄取可以
1: C，OK。
0: 抗，有抗癌。那鱼类的话，有好的鱼啊，或者这种秋刀鱼啊，或者一些深海的鱼
1: 鱼，
0: 啊，对我们
1: 因为鱼
0: 对
1: 有
0: 深海
1: 嘛，
0: 的，对对对，这个。就是 Omega 3，然后这个对，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眼睛的营养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摄取到一些叶黄素，天然的叶黄素或者这些让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灯光就是运动实在是很重要。你有身体的运动，就是我观察有运动的人常常爬山，常常去散步，他的视力。都多半是会比较好，因为他没有一直在书上嘛，他一直看远处
1: 他
0: 嘛，
1: 看远处，
0: 对啊，甚至是我要向高山举目嘛，常常看远的地方会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另外就是睡眠睡眠也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一天每天都在这，就是说看得很晚就睡觉，第二天要起赶着上班上学，你就睡眠一定是不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过度使用眼睛，没有让他充分的休息。我想，其实上都是讲了一些常识，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对自己是我有一些要求了。
1: 没错。其实我觉得朱医师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其实你要保养的眼睛也不难呐、啊。你只要在
0: 是是
1: 生
0: 是。
1: 活作息，然后在你的生活习惯上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的眼睛自然就会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它就可以用比较久，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谢谢您。
1: 哎 那我最后自己好奇，就是说，请教朱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很多书都是电子书嘛，然后就是变成在手机或是在电脑上面看，您会比较建议以一个眼科医师来说，会比较建议我们还是看纸本书会比较好吗？
0: 对，我觉得纸本书可以看得比较能够电子书，你眼睛一直盯着看嘛，你纸本书可以眼睛可以活动可以休息可以闭一闭看看想一想而且字体要比较印刷要清楚字体要不要太小能够可以远近自如或者对对读书是一种乐趣也许你可以边走边读但是你电子书你就非盯着他的荧幕看，而且他荧幕里面所射出来的一些蓝光确实对眼睛也不是太理想所以我是觉得纸本书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缺少，他读书有一种乐趣了你盯在他里面看的那和你读书的因为再加上思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纸本书。就是字体不要太小，颜色
1: 印刷清楚，
0: 印刷清楚清晰的话，其实读书也是一种乐趣的，但是我们都要节制，
1: 还是都要节制啦。就是说，我们
0: 对
1: 如
0: 对对，
1: 果听众朋友如果希望你的眼睛可以用得很久像我妈妈这样90岁还没白内障的话，
0: 哇，那太棒了，谢谢。
1: 对，那大家就是要养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啦，然后读书就说3C 产品真的要节制使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所有的眼科医生都很想呼吁大家的一件
0: 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不要跟着时代跑，我们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太
0: 一
1: 好了。
0: 个很，
1: 今天非常感谢朱医师跟我
0: 谢
1: 们
0: 谢。
1: 这个谈到这么重要的这个年长的长辈会得到的这些疾病，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预防，这我们都得到很宝贵的知识。感谢朱医师，谢谢。
0: 感谢主持人，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